0: 中央美术学院，它的前身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而在1928年，该校还被称为北平艺术学院的时候，任教于国立中央大学的徐悲鸿曾接受蔡元培的聘请，来此担任过院长。他一上任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教学改革。这所培养中国美术人才的最高学府，至今所采用的教学方式依然延续了徐悲鸿当年创立的教学体系，在油画、中国画的创作中引入了素描教学作为基础。这个体系后来经过徐悲鸿与蒋兆和的共同努力不断完善，最终成为整个中国美术教育的基础框架，被称为徐蒋体系。
1: 把西洋方法引进来，形成中国的一个教学体系，这个体系是徐悲鸿创造的，而且很完整，而且是代代相传，有一个非常雄厚的队伍。这个队伍不仅在北京，而且是全国各地变成一个主流。
0: 1946年的北平依然笼罩在战争的阴云里，尽管抗战已经取得了胜利，但国共两党的大决战却悄然拉开了序幕。北平城内风云变幻，时局动荡。就在这样敏感的时期，徐悲鸿却声称要把北平艺专办成一所左翼学校，他的言行很快就引起了一些特务的注意。2年之后，国民党节节败退，北平即将不保，南京政府拨出专款迁走学校，撤走名人政要，徐悲鸿也在南撤的名单之列。可是面对特务的恐吓和利诱，徐悲鸿依然坚持留在北平。他与学生中的地下党员一起秘密开展了反南迁运动，甚至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积极营救被捕学生。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守军将领傅作义邀请各界文化名人就北平的前途召开会议，征询意见。就在大家沉默不语的时候，徐悲鸿第一个挺身而出，对傅作义晓以民族大义，劝他与共产党和平谈判，使千年古都免于战火。
1: 特别是临近解放的时候，这一段真的是不容易，值得我尊重。你想想那个不容易，在傅作义面前能敢第一个站出来说话的人，不容易。
0: 1949年10月1日，徐悲鸿在北平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1950年4月1日，北平艺专被更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徐悲鸿被任命为院长。同年，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美术家协会的第一届主席。此后，年过半百的徐悲鸿开始变得异常忙碌，他不仅下基层赴工地为劳动模范和志愿军画像，还创作了油画《毛主席在人民中》。而当他得知失散多年的女儿也参加了革命以后，更是欢欣不已。
2: 我从解放军给他写了信，说我到了解放军参军了。哎呀，我父亲高兴得不得了，见人就说丽丽参加革命了，丽丽参加革命了，高兴得不得了。
0: 正当徐悲鸿迸发出生命的全部热情，把自己的精力彻底投入到了新中国的美术事业中时，长期的身体透支和积劳成疾让他猝然倒下了。1953年9月23日，在全国文代会的主席台上，正在主持会议的徐悲鸿突发脑溢血，昏倒在会场，被立即送往北京医院抢救。
3: 悲鸿那么有毅力的人，他挣扎到最后不能活了，他也不闭眼睛，我能够了解他。
0: 3天后，也就是1953年9月

26日凌晨2:52，徐悲鸿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年仅58岁。58年的人生实在太过于短暂，命运就是这样莫测。回顾大师的一生，上天似乎在造就一个天才的同时，也会让他饱尝生活的磨难。然而，无论道路有多么艰辛，徐悲鸿人生的志向与信念却从

祖拉阿兹巴依生活在克州图古买提乡。虽然已经60岁了，他每天仍然要使用这种古老的织布机织上几寸布。这种用骆驼毛织出的切克曼布是制作柯尔克孜族传统服饰掐畔的最好面料。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她。那她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0: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祖母戏剧圈。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外
12: 头。下去。
11: 对不起，
13: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4: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4: 就一句话，
0: 再有个全组团圈来，好不好？
11: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大家好，我是消防员小八，今天跟大家说一个重要的事情，咱们身边的生命通道可千万别把它给堵了。第一个问题，消防通道停车，黄线区域不能停车，挡住消防车可就麻烦了。楼道里堆放纸箱、木板、自行车等杂物，遇到火灾时跑不快，这些可都是绊脚石。防盗网必须预留逃生出口，若完全封闭，发生火灾时窗户将成为无法逃生的死路。商场锁闭安全出口，小区在登高区域内划分车位，这些都是切断了逃生路。这些问题看着小，火灾时消防车进不来，人跑不出去，每一秒都很关键。其实守护通道并不难，请记住以下几点。生命通道连着

0: 大家一起守护，给生命留一条畅通的路。
1: 刘彦飞和他的六名团伙，涉嫌违反国家商标管理法规，这是我自己按照自己的习惯做的一些这起案件的取证提纲，你到时候看看。
2: 安大检察官专门给准备的。
1: 你说什么？
2: 怎么了？
1: 是伊堂，伊堂他出事了。
3: 我们今天董事会就是要罢免你尹慧泉。
4: 我尹慧泉在慧泉集团劳累了一辈子，你们这是要卸磨杀驴啊。
5: 我不可能退出的，除非是我自己愿意，
4: 否则你们谁也休想叫我走。
6: 总有天会晴朗。
7: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8: 这是区域意志的共振，是政府与勇气的交响。每一记重拳都烙印着苦练的岁月，每一次闪电都蕴藏着清醒的头脑。擂台上没有永恒的王者，只有不停歇的征服。青海卫视萌动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她。那她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
8: 祖母戏剧圈。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4: 导演，
6: 下去。
4: 我外
6: 下去。啊，
4: 对不起，对不起。
10: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2: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2: 就一句话，
13: 挂了个圈子，划个圈来，
12: 好不好？
14: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家之主。
1: 爸爸妈妈，我回来了。爸爸妈妈怎么愁眉苦脸的？是有什么事吗？
2: 没什么事，你快去休息吧。
3: 对，没有什么事。
1: 爸爸妈妈好奇怪呀，怎么偷偷的商量事情还不让我参与呢？
2: 你说说，

0: 该怎么说呢？旅游计划、
1: 旅游计划为什么要背着我说呢？爸爸妈妈，你们说什么呢？
2: 没说什么呀，我们在商量晚上吃什么，做你最爱吃的菜好不好？
1: 爸爸根本就没说实话，算了，还是期待明天的旅游吧。爸爸妈妈，你们说我戴哪个帽子去呢？
0: 香玲，不好意思，我和爸爸因为工作上的事情取消旅游计划了，我们下次再带你去好不好？
1: 你们取消计划怎么不和我商量呢？
2: 本来是想和你说的，太晚了你睡着了。
0: 我们下次来一个小长假旅游好不好？
1: 你们要是提前和我商量了，我还不至于这么失落。哼。
0: 香玲，快起床，要吃饭了。
1: 我不饿，不想吃，想睡觉。
0: 你是不是还在为旅游的事情生气啊？生气归生气，饭还是要吃的嘛。香玲，你别闹了，乖。
1: 我才没有闹呢，期待已久的旅游计划都不跟我商量就取消了，感觉自己在家一点决定权都没有，要是我能拥有决定权就好了。
0: 妈妈不应该不跟你商量，可是你也不能闹脾气不吃饭呀。
1: 我就是想要决定权而已。妈妈不是说有事情要宣布吗？我可不会那么轻易的原谅你们。
2: 妈妈和我商量，决定把一家之主的位置让出来，由你来决定。
0: 香玲，你不是需要决定权吗？你来决定谁当一家之主怎么样？
1: 如果是由我来决定，我决定让爸爸来当一家之主，感觉爸爸也可以胜任一家之主的位置。妈妈，你看怎么样？我们来投票吧，这样也公平。我投爸爸一票。
2: 我也投自己一票。
0: 那行吧，既然这样，我也同意，让您体验一下当家做主的感受。
1: 太好了，爸爸当家做主肯定比妈妈好。
0: 为什么不买菜，让你交的电费呢？
1: 爸爸说中午吃外卖，妈妈您就不用做了。
2: 哼。
1: 怎么回事？
2: 可能是电费忘记交，停电了吧。
0: 你就这样当家做主的吗？我连饭都做不了。
2: 不是说了不用做饭了吗？不就是停个电吗？有什么大不了的？
0: 我这几天还是去朋友家住吧，你们好自为之。
1: 爸爸，你快去把电费交了吧，没电怎么生活呀？
2: 现在去交也来不及了，反正也要到晚上了，直接睡觉吧。
1: 可是妈妈从来不会让家里停电。我的眼睛都要瞎掉了，没电的日子真难受。
3: 冰箱里的冰淇淋都化掉了。
1: 美丽，美丽，等等我。
4: 香玲，你怎么啦？一脸不开心，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1: 我们家现在爸爸是一家之主。
4: 那你不应该很开心吗？爸爸没那么严格。
1: 爸爸一直忘记交电费，家里一直没电，我这几天都没洗过澡。
2: 香玲，不好意思哈，爸爸工作忙一直忘记了。
1: 可是妈妈就不会忘记。妈妈，还是你当一家之主吧，没有人比你更加合适了，还得是妈妈当家，不然家里一团糟。
2: 我也觉得你更加合适，一家之主要管得太多了，我连小小的电费都交不好。
5: 试吃工作。
4: 一是盐放多了，二是应该放点调料腌制一下。
6: 美丽啊，你对吃的真有研究。
4: 那当然。
6: 要不你以后就当爸爸的试吃员吧，靠咱俩的水平啊，一定能做出顶级的菜肴。
4: 我以后也想做和吃相关的工作呢。
6: 啊，那不是和爸爸不约而

0: 同了。
1: 你们父女俩一说吃，相谈甚欢呀。
2: 我可是个大吃货呢。
0: 还是试吃员呢。
2: 刚才试吃的牛排，第一块少放了丁香，第二块姜放多了。老爸，你再去做第三块让我尝尝吧。
0: 好的，我会按照你说的改善下。你可真厉害，都尝出来了。美丽啊，爸爸牛排煎好了，快来尝尝看怎么样？
2: 太好了，可以试吃了。不错，这才是好吃的牛排，味道香醇可口。
0: 还是试吃员提的意见好，老爸按照你说的改善的。看来老爸离成为厨神的梦想更进一步了，到时候我的菜肴一定名扬天下。

0: 美丽，没想到你试吃这么厉害呢，真是小瞧你了。
1: 吃的工作有什么难吗？不是轻轻松松的吗？要是能当成试吃就好了，这样我可以品尝更多美食了。
0: 这有什么难的？看我的！
2: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给你专业试吃证，这样你就可以品尝很多美食了。
1: 这不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工作吗？天眼，你真好。

0: 板栗，新鲜的板栗，
1: 看着就很新鲜，这味道真香。
2: 我想试吃你的板栗。哦，
0: 哇，这边有专业的试吃员吃我卖的板栗了。
2: 不对，你这味道不新鲜，是昨天没卖完的吧？
0: 小朋友，你别说了，我去拿新鲜的板栗出来。
2: 这个味道好极了。
0: 喜欢的话拿去吃吧。嗯，
1: 美丽，你可真厉害。
3: 嗯，哟，你看，大家都跟着这个小朋友买吃的呢。
4: 人家可是专业的试吃员。
5: 我要这个，
6: 我要这个，
5: 我要这个，
6: 我要这个。
1: 美丽，今天下午吃的可真满足。
2: 可是我好撑呀，我的肚子好不舒服呀。
1: 你还是试吃员呢，就一下午就不行了吗？你都没有我能吃呢。
2: 我可是从早上试吃到现在都装满了。

0: 维利啊，老爸新研制的菜品，快来尝尝。
1: 哇！
0: 啊，我的美丽最厉害了，快点提出你宝贵的意见吧。
1: 不行，我实在吃不下了。哎呀！
0: 美丽这是怎么了？
2: 试吃工作感觉怎么样呀，美丽？
1: 我再也不要做试吃工作了，肚子都要撑爆了，真的好难受。
2: 那你好好休息一下吧。
1: 还以为吃的工作很简单呢，看来是我大意了。

0: 随心所欲的课表。我们来算一下，小明要给几个苹果才能和小红的一样呢？香菱，数学课你做什么手工呀？好好听课，把手工给我收起来。
1: 一直在上数学课，什么时候能上手工课呀？天童，你就帮帮我吧，拜托了。
2: 不行，怎么能随意更改课表呢？
1: 天童，我的好天童，就这一次嘛，求求你了，我就想上一下手工课啊！拜托拜托，我保证有秩序的安排课表，我的好天童。
2: 看你一直在讨好我的份上，我帮你一次吧。天童圆，天童扁，天童变天眼。
0: 自主课程表，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安排课程，可以安排你爱的手工课。
1: 谢啦，天眼。美丽，等下可以上手工课了，我太期待了。这个是什么呀？它可以随心所欲地安排课表。
3: 香菱，等下是数学课，你拿美工刀干嘛？
1: 等下是手工课，不是数学课。
3: 你怕不是想上手工课想疯了吧？
0: 同学们，拿出上节课布置的手工任务。
1: 啊，这节课不是数学课吗？怎么真的成了手工课呀？
4: 香菱，下节课我想上音乐课，
1: 看在你是我姐妹的份上，满足你。
5: 同学们，好久不见呀，是不是好久都没上音乐课了？今天我们来学一首新歌。
1: 奇怪，这节课不是自然课吗？肯定是香菱搞的鬼。香菱，美丽，怎么上午都是你们爱上的课，课表跟安排的都不一样？
2: 对呀，真奇怪，你们说实话，不然我就告诉老师。
1: 我手上有个课表，可以随意安排课程。
6: 这么厉害。香菱，给我看看。
1: 那行吧，只要你们保证不告诉老师。
6: 没问题，给我用用。
3: 我也要，我也要，
2: 我也要，我也要。
3: 既然是我先发现的，那肯定是我先来安排下一节课的课程。下节课上语文课。
6: 香菱，我拿去用了。

0: 同学们，我们来接着上一节课，继续学习新的知识。
1: 我才不要上语文课，我要上喜欢的体育课。

0: 你是不是看错课表了？
1: 哦，不好意思，是我搞错了。
2: 来集合，准备去操场。
3: 我才不要上体育课呢，我要上喜欢的自然课。
4: 我要改成自己喜欢的课。
5: 哎，给我。
1: 那这下可怎么办？课程表全乱了，我得让甜筒帮忙。甜筒，我不应该因为一己私欲改变课表，今天的课程全乱了。
4: 要不是你求我，我才不会变这个呢。
1: 甜筒，我知道错了，你让魔法消失吧。
4: 那好吧，我答应你的请求。
6: 讲诚信。

0: 冠军，你说了看一会儿就还给我的，你这个人怎么不讲诚信呢？我回家还要看呢。
1: 我还没看完，许博文，你怎么这么小气呢？
2: 冠军，你应该还给博文。
0: 听到没？这本书是我的，又不是你的。
1: 不要，我还没看完，等我看完了，我再还给你。
0: 你不讲诚信。
1: 我就要看完再还给你。
3: 冠军太过分了。
0: 就是呀，每次都这样，不信守承诺，我真是拿他没办法。
3: 我来想办法改掉他这个坏毛病，做人怎么能不讲诚信呢？这样是会遭到社会的毒打的。

0: 田董找我到底什么事，又不说话。
1: 有了，官军，我给你个新任何，
2: 田统圆，田统扁，田统变天眼。你对着他许愿，只要你信守承诺三次，你的愿望就会实现。
1: 信守承诺有什么难的，我一定能做到。我刚好想要新的游戏机。新月河，新月河，我想要最新款的游戏机。

0: 奶奶，您吃，我答应打扫卫生，我等下就去做。我去接。不去，我要打扫卫生。奶奶，我答应你的事情一定做到。
1: 乖孙子，你真棒。

0: 奶奶，你看干净吗？
1: 这节课我们打篮球，自由活动，大家都动起来，看谁最后表现得最好。
0: 我的篮球忘记带了。
1: 好了，大家开始活动吧，解散。
0: 许博文，你可以把篮球借我玩十分钟吗？玩完就还你。
2: 不要，你说十分钟，等下玩到下课都不给我。你每次说话都不讲信用。
0: 博文，你就相信我一次好吗？我一定会还给你。
2: 那我要先玩一会儿，等下再给你玩。来，给你玩。
0: 谢谢你，博文。
3: 哇，好厉害呀！你教下我呗，我们一起玩。
0: 不行，这是许博文的篮球，我答应只玩十分钟的，时间快到了。许博文，我来还你篮球的，谢谢你。
2: 没想到你这次这么讲诚信。明天放学，我们一起去看展览吧。
0: 好呀，好呀。放学。

0: 家玩游戏了。玩什么游戏好呢？
1: 你不是答应我放学看展览的吗？你不能又不信守承诺呀。
2: 为了我的心愿能实现，我一定得去。
0: 好呀，博文，我们现在一起去，好朋友一起走。
3: 冠军，你跑哪儿去了？
0: 我和博文一起看展览去了。
3: 你已经完成三次承诺了，你要的最新款游戏机心愿盒帮你实现了。
0: 奖惩信可真是太好了，可是我现在不能玩。
3: 为什么现在不玩？不是你的风格呀。
0: 因为我答应明天周末去博文家玩，我得先把作业写完，我要做一个奖惩信的人。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他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中国戏剧圈。
8: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4: 导演，
9: 下去。
4: 我外
9: 头。下去。
4: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0: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0: 就一句话，
0: 挂个圈子，跑一圈来，
10: 好不好？
4: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1: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2: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3: 保证完成任务。
4: 你们不可能成功，
0: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6: 就让他们给跑了。
7: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0: 江军，
8: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9: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0: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2: 铁证如山。
11: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

0: 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
10: 祖国戏剧圈。
11: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13: 下去。
12: 我
13: 下去。啊，
12: 对不起，
5: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 来来来，
3: 就一句话，
1: 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
3: 好不好？
5: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0: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5: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0: 欢迎进入穆桂英挂帅。

0: 干什么呢？啊，我是奉穆元帅之命，想用齐乃将军换回我们的粮草。啊，这不，我们的穆元帅给你们萧元帅的信。齐乃将军可好？好极了，顿顿好酒好肉的，高兴的都乐不思乡了。<笑>
1: 齐乃将军什么时候回？
0: 这就要看你们萧元帅了。如果你们萧元帅还我们粮草，
2: 齐乃将军马上就可以回来。哎，你们和齐乃将军有交情？
3: 齐乃是我们部落的首领。哦，
0: 真是兄弟情深呐！
2: 哎，你叫什么名字？哈哈，
0: 本将军是杨延昭的副将，焦赞。
2: 那
3: 别啰嗦，快进去禀报。
2: 是。
4: 报。
5: 起来。
0: 元帅，宋军使者前来送信。嗯，你们宋人为何让一个女人挂帅？哎呀，有本事嘛！哎，你们萧太后不也是女人吗？
5: 太后年长，经验丰富，穆桂英不过是个小丫头。
0: 这本事啊，不分年龄大小。
5: 你们服她吗？
0: 那当然了，不仅我们服她。哎，你们去问问你们的萧元帅。 看他佩服不佩服？
2: 不错，他战败过我们，俘获了齐乃将军，听说还把跟我们有来往的重臣抓起来了。
0: 知道我们穆元帅的厉害了吧？
2: 嗯，
3: 叫他进来。
2: 是。

0: 萧元帅召见你，
1: 谢了。你们两个留下。哎，你们想见七乃将军呢，就得向你们萧元帅求情啊。
2: 他是还让求情？
0: 进来。
3: 只要返还我们的粮草，齐乃将军就可以回来。不要说了，
4: 闭嘴！
5: 闭嘴！
0: 你们想用齐乃将军逼我退兵，手段卑鄙！啊，不是逼迫，是想交换。
3: 再说老子砍了你，我们的辽军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不管任何原因，都改变不了我们取胜的决心。
4: 对
5: 对
4: 对
0: 对！
3: 啊！
6: 现在说是进是退，可能还为时尚早。
7: 这个黑胡子说话太多，给我轰出去！
6: 哎，
7: 走！
6: 两军交战不是来时，不让说话，我当什么来时啊？
7: 走！
6: 放开我！
7: 你们得
6: 放开我！
7: 报！
0: 什么事？
7: 元帅，齐乃将军的部下想见您。

0: 这是什么事儿啊？是啊，哎，肖元帅来了！肖元帅，肖元帅，肖元帅，听说宋军想用祁乃将军换回他们的粮草，不知道肖元帅有何打算？
1: 是啊，是啊，是啊，
0: 肖元帅，我们都是祁乃将军的部下，如果能将他换回，我们恳请元帅开恩！
2: 元帅开恩！
0: 元帅开恩！要是元帅不顾及祁乃将军的性命。
2: 那我们也不可能死心塌地的跟您拼杀。
3: 您，
2: 兄弟之情深似海，有你们这份情谊，我们辽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我正想换回祁乃将军，哈比什将军，
4: 末将在。
2: 你速带人清理粮草，送回宋营。
5: 是，末将遵命。
3: 谢谢元帅。
2: 不用谢。众将领跟随我多年，就当生死与共。

0: 末将损失兵将3000，战马800。
1: 末将损兵2000，战马损失700。
0: 末将损失更多，现在三队人马加起来也不足2队的人数。穆元帅，接下来萧天佐一定会不断的在城下巡衅，切记不可理会。以末将之见，眼下我宋军，您挂住免战牌，以调养休整，恢复士气。
2: 除了六弟所说。
0: 我们还得再研究萧天佐的阵法，避免一败再败。本帅倒与你们意见不同，我已经向萧天佐写下战书，3日之后决战。这，穆元帅，末将以为此举万万不可。 眼观前朝战事，无论春秋五霸兼并邻国，还是战国七雄为秦所灭，落败一方都应避其锋芒，养精蓄锐，意图东山再起。眼下我宋军与萧天佐3战2败，元气大伤，若此刻提出与之决战，无异于羊入虎口，必败无疑呀。
3: 此时再战，恰恰是最好的时机。只要战士们不气馁，士气依然高昂。这个萧天佐呢，确实摸到了本帅的一些规律，小胜一仗。可同样。

0: 本帅也摸到了他的命脉。
1: 穆元帅，末将以为不妥，投入全部兵力一战，是在赌博呀。
2: 嗯，
0: 本帅从不赌博，而是胸有成竹。各位将军，回去安抚部将，集合兵马，磨砺刀枪，鼓舞士气，三日后随本帅与那萧天佐一决雌雄。
3: 啊，
4: 这
5: 穆桂英他不是意气用事，老身以为再战十日后不如三日后，我军完全有能力和萧天佐抗衡。

0: 我们这次战胜穆桂英，真是出了一口恶气。但是一想到几万人马被他吃掉，我就气得发抖。萧元帅，你这一仗所用的阵法甚高，末将。
1: 知道你，末清了穆桂英的用兵规律，以后我们会百战不殆。是啊，大伙说的对，本帅绞尽脑汁，才摸透了他用兵的特点。正像哈将军所说，从即日起，我们每战必胜。
2: 对，每战必胜。
1: 宋军短期内不会与我们交战，可我们要乘胜追击。从明日起，我们到三关挑战。
3: 他们不战，我们就趁机攻城。来，为我们即将的胜利干杯！
4: 干杯！
5: 报，萧元帅，穆桂英差人送来战书。
3: 你说什么？
5: 送信的人就在帐外。
1: 他不是来挑战的，他是来刺杀本帅的。
5: 极有可能。有没有检查使者身上有没有带暗器？
3: 检查过了，没有。
1: 劝他进来。
5: 是。

0: 本帅想在三日之后在草原与你决一雌雄，如果你有胆量，就率兵前来；不敢就乖乖退兵。
1: 大胆，竟敢侮辱我们萧元帅，推出去砍了！
2: 砍了！
3: 你告诉穆元帅，本帅应战。萧元帅，告辞。
0: 萧元帅，穆桂英一定是被人打晕了头啊！哎呀，他真是来送死啊！你们低估穆桂英了。你们想一想，从古至今，哪有战败后主动挑战的？穆桂英竟敢挑战，证明他胸有成竹。不错，本帅对他的用兵之道确实了解。
4: 可本帅的用兵之道，也不再是什么秘密啊。圣上，虽说穆桂英两胜一负，收复了不少失地和城池，但是微臣以为这是我军由盛转败的开始。臣不想扫皇上的兴，但是微臣不得不说，穆桂英的长处已被萧天佐掌握，前景不容乐观。
5: 圣上，臣以为也是。
4: 本来穆桂英的实力就不及呼延赞，侥幸取胜。这次他败给萧天佐，也不足为奇。
5: 双方交战，胜败乃兵家常事，为什么穆桂英败仗就引来如此的谬论？
6: 大王爷，恕臣直言，二位大臣刚刚说的句句是肺腑之言。穆桂英正在和萧天佐对阵，必败无疑。以微臣之见。
4: 圣上，前方传来军事急件。
5: 传上来。
4: 圣上，请速速下旨阻止穆桂英决战，定会全军覆没啊！
5: 圣上，穆桂英此举甚是狂妄，刚刚兵败，却要决战，实乃成匹夫之勇。
4: 是啊，圣上，请速速阻止穆桂英。圣上。
7: 请速下决断，不然大宋江山危在旦夕呀！
8: 圣上决断。
7: 这士气基本恢复，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明日同萧天佐之战必能获胜。
8: 圣旨到，穆桂英接旨。 穆桂英接旨，臣接旨。兵败利弊决战，令穆桂英休养兵马，总结经验，并任命佘赛花、杨延昭为副帅，共商用兵之道。钦此。
7: 臣杨延昭接旨谢恩。穆桂英，接旨吧。 穆桂英，接旨啊！来，都起来吧。起来！桂英，
9: 元帅，
7: 穆桂英，奴才代圣上传旨，看你的意思，你是要抗旨啊？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元帅。
4: 三官抗旨，罪莫大焉，万万不可。
7: 烦劳公公回去禀告圣上。

0: 此时免战，大灭我军威，萧天佐趁势攻城，我军将更加被动，大战已定，无法更改。
1: 你
0: 彩云在福公公下去好好歇歇。
2: 是
1: 桂英
2: 请。
3: 穆桂英，
2: 公公
3: 你这是抗旨。穆桂英，
4: 桂英，穆元帅，
0: 决战已定，不战即败。
5: 决战已定，不战即败。
6: 穆桂英自以为胸有成竹，本帅当然不会按照他的思路行棋。本帅明日不在草原与他决战，而在三关之下与他决战。
7: 军兵快上，快快快，下边的上来。

0: 萧天总果真老了，他在城下布阵，不但在气势上占了上风，而且不利于我军出城。最重要的是，一旦我军失利，他就能顺势攻城。穆元帅，难道我们真的不出战了吗？
1: 本帅既已下了战书，当然要战。
2: 萧天佐兵临城下，我们的大军出不了城。
1: 大军出不了，可派小部队呀，只要扰乱了他们的阵法，大军就可趁势攻击了。
3: 天门阵是最险恶难破的阵法，看来这萧天佐要施展出全身解数了。
1: 杨延德将军听令。
4: 穆元帅，
1: 本帅令你率一队人马冲入阵中，用你的降龙舞杀败左翼黑龙。
4: 得令。
1: 听令，
0: 穆元帅，
1: 本帅令你率一队人马冲入阵中，杀败右翼白龙。
0: 末将得令。撤！吁！
5: 杨家叔侄已败我二将，本帅命令你们摆出蔡营八卦阵，维持阵型，保护双龙峰，并将杨五郎、杨宗保包围合众。
6: 遵命。

0: 想到萧天佐的双龙阵已经如此成熟，瞬间就改变了周围的气场，迅速造出了双龙峰。他还结合了太阴八卦阵，不仅引发壮大，还迅速扼杀了我军前锋。如此玄妙的布阵方法，老身活了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见到啊。这萧天佐真乃统军之旷世奇才呀。
1: 双龙阵确实厉害，所到之处无坚不摧，而且若前锋被歼，后续之兵必然溃散。
2: 萧元帅的天门阵果真变化无穷，杨五郎和杨宗保已经被紧紧锁住了。
3: 该穆桂英破阵了，他必定会派兵协助先锋部队突围。你率兵堵住缺口，防备他们冲出重围，冲入阵中。只需坚持半炷香的时间，杨五郎、杨宗保必将被擒。
4: 杨延昭将军，听令。
1: 末将在。
4: 本帅命你率人马从两侧迂回攻击。
1: 得令。

0: 铁门金锁阵，娘，没想到萧天佐阵法用得这么活，三转两转就把宗保和五郎他们围在了阵中。穆元帅，快领我们前去救援吧，否则他们就危在旦夕了。
1: 穆元帅，您快下令吧。这铁门金锁阵最大的特点，就是看似有门，其实无门。 你冲进一道门，还有无数门。一旦冲进去，便很难脱身。
2: 穆元帅，那您说我们该怎么办？宗保，你再坚持一下。

将。

0: 阵势变了。
1: 是啊，
2: 将士们，全军出击，一举拿下宋城。

0: 大娘、三娘，听令。
1: 穆元帅，
0: 你们率一队人马将降龙墓显露在辽军阵前。
1: 嗯，遵命。

0: 哎，你看，那是什么？是啊，什么呀？这穆桂英又在耍什么花招？
1: 小喽啰是送进的一块小木耳印。进攻！
2: 七娘八妹赵飞孟良交战，
3: 元帅，将士们可涂好了这防蜡的草药了？
4: 涂抹完毕。
3: 好。 最后的一搏了，能否让大宋的黎明百姓听到我们胜利的号角？能。那能否让大宋皇帝放出豪言，谁说女子不如男呢？能。那能否让我这腹中的孩子落地的时候哭得最响啊？
5: 穆元帅，快下命令吧，不然我就该哭了。好，地道出击，等我号令。
2: 遵命。
5: 预备，进攻！快进攻！
6: 中箭身亡！
7: 萧天佐中箭身亡！
8: 站住！别动！保持队形！
6: 萧天佐中箭身亡！

0: 我已射中哮天佐。
1: 好，
2: 哮天佐中箭身亡。

0: 遵命。
1: 是。

0: 穆元帅，我和白凤也率女兵前去追杀。收兵。
1: 收兵！
0: 穆元帅，趁机追杀，全歼辽兵啊！
1: 收兵。
0: 穆元帅，穆元帅，
2: 收兵！
0: 行了，鸣炮收兵。

0: 位将领，兄弟们，我们已经收回了失去的土地跟城池，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吗？
1: 进攻！
2: 进攻！
3: 进攻！
2: 进攻！
0: 班师回朝。
4: 啊！穆元帅，为什么不打了？我们士气正高呢。
5: 对呀，我们士气正高呢。
0: 放他辽军一马。我已给辽军写了书信一封，希望狼烟不再起，两军不再战。当然，这是征战大计，应由大宋皇帝跟辽主萧太后商议后决定。我只是想，这两地的百姓不再受这战乱之苦，望你等能体恤本帅之心意。
6: 元帅，那萧太后她能答应吗？
0: 她一定会答应。愿宋辽永无战事，和睦相处。
2: 永无战事，和睦相处。永无战事，和睦相处。永无战事，和睦相处。
7: 欢迎穆元帅凯旋而归呀。
0: 谢八王爷。
7: 好，请进城。

0: 叩见圣上，
1: 圣上万岁万岁万岁万岁。

0: 众位请平身。
1: 谢上上。
2: 圣上，请上座。
0: 好。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没想到这么快就大破辽军，班师回朝了。
1: 这都是因为拜了一位智勇双全的元帅。
2: 还是圣上圣明啊！
3: 圣上圣明。
0: 朕今天高兴，非常的高兴，击败了辽军，收复了失地，众外卿无一人殉职。朕在此要为全体将士予以褒奖。
3: 谢谢圣上。
0: 佘老太君，
2: 微臣在。
0: 您率天伯夫人上阵御辽，是破辽的功臣呐。朕封你为护国夫人。
2: 谢圣上。
0: 免礼免礼。严昭，
4: 微臣在。
0: 你此役率领众将士骁勇善战，立下了汗马功劳，为全军将士做出了榜样。朕要赏你黄金千两，白银万两。
4: 谢圣上。
0: 杨宗保，
5: 末将在。
0: 你冲锋陷阵，屡建奇功，朕封你为左骑将军。
5: 谢圣上。
0: 杨家部将和赵飞作战英勇，都建立了卓越的功勋，朕要对你们逐一重赏。
3: 谢圣上。
0: 今日是庆祝之日，也是算账之时。穆桂英，你身背重罪，你可知罪啊？
6: 穆桂英无罪，自然不知了。
0: 你不知，且听朕列举你三大罪状。其一，对当今圣上不行跪拜之礼，乃大不敬，按律当斩。其二，与你父亲固守匪寨，与朝廷违抗，按罪当剐。其三，抗旨不遵，违令出兵，按律当诛。
1: 这圣上，穆桂英虽然有罪，可他击退了辽军，功不可没。
2: 圣上，孙袭桂英之罪，就是老身之罪，老身管教不严，老身愿替孙袭桂英顶罪。
4: 圣上，罪臣杨延昭和天波府的人为穆桂英求情。
0: 免，当然了，此役穆桂英也算是战功卓著。其一，你率重兵将击退了辽军，收复了城池和失地，也算是功劳之伟啊。其二，你用真情打动了萧太后，她主动退兵，还捎信给朕，同意共修盟友之意，让辽宋永无战事。你的远见卓识值得百官效仿啊。其三，你挖出了王青龙等人，为大宋除去了祸害，也是功莫大焉呐。
7: 是啊，是啊。
0: 但是我大宋从来是赏罚分明，功不能抵过。
8: 这
0: 来人，
9: 有
0: 扒取穆桂英的战袍，带以受刑。
8: 干什么？为何陷阱？
0: 大宋律明是元帅受刑可以战袍替代。
4: 快快快，快把他脱下来！快，
10: 傻孩子，这是让铠甲带你受刑。
8: 啊！来，
11: 快点，快点！

0: 哎呀，桂英啊，你的战衣证明了你的确是个千载难逢的帅才啊，朕要好好的奖赏你。
1: 桂英啊，你还不赶紧给圣上行跪拜之礼？
2: 谢圣上。
0: 嗯，
2: 你不给朕跪拜，朕还真不怪你。朕只是希望你父亲沐雨可以归顺朝廷。

0: 朕知道你做不了你父亲的主，回去捎个话。如果他能归顺朝廷，今天所述你三大罪状一笔勾销。
1: 是，有空一

0: 穆元帅还有什么要求啊？请求圣上赐桂英点吃的吧。嗯，是什么意思？孩子饿了。中将官，朕已备好了酒席。穆元帅，请。
1: 是，哎，桂英，不得无礼。圣上从前面。哎呀，
2: 爹，圣上刚才说什么来着？桂英先请。
3: 圣上，有穆桂英护驾，您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0: 啊，是的，是的。走吧，
2: 走。
0: 哎，哎，哎。

0: 稍后继续。薛丁山，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他。
4: 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好，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7: 导演，
11: 下去。
7: 我
11: 下去。啊，
7: 对不起，
5: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儿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2: 举起酒杯啊！
3: 来来来，
12: 就一句话，最好的全组好，一圈来，好不好？
13: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4: 你们都聊点什么事儿啊？
15: 阿姨，是这样，我们在问话之前想先录个音。
16: 七婆，之前那位李律师来找您，是不是跟您打听过什么事儿啊？
14: 就说了一个周玲和周思玉的事儿。
17: 你干嘛？准备直接播啊？不怕打草惊蛇？
16: 如果不直接确定的话，我心里会不舒服。再说了，早都打草惊蛇了，我们又不知道他在哪儿，你觉得他会怕吗？现在只要确定这个周思月，那一切也就迎刃而解。
18: 总有天会晴朗。
0: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19: 家有爱车的你需要注意哪些安全用车规则呢？依据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要求，中小型及以上的载客汽车、风险货运运输车辆应配备有效期限内的灭火器和消防设备。灭火器在车内应安装牢固并方便拿取，例如可以安装在主驾驶座椅下方，要定期检查，以防灭火器失效。如果发现异常，则要及时维修更换。
17: 用车过程中，除了要遵守交通规范、文明驾驶，选择适合的场地停放车辆外，还要定期给我们的爱车做好检修保养，防止

0: 因油路泄漏、电路老化等原因引发汽车自燃。此外，不要将打火机、老花镜、塑料瓶、碳酸饮料、充电宝、香水等物品放在车内，这些都属于易燃易爆品，在受到阳光长时间照射后容易起火爆炸，引起车辆火灾。
1: 如果遇到汽车自燃，专家提醒，自救黄金时间为3分钟，灭不掉就放弃，尽可能远离现场，拨打119火警电话等待救援。在高速路段中拨打高速公路报警电话12122，切不可贸然自行灭火。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你？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他。
4: 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好，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10: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
12: 下去。啊，
11: 对不起，
13: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4: 来来来，
2: 就一句话，
14: 再有个卷走，完全来，
2: 好不好？
15: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7: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8: 丹心记在戎马上，
19: 正在播出。

唐高宗年间，薛丁山和叔宝同都是乱世风云的一代英雄。他们一个为了称霸中原，一个为了完成使命，进行了一场十年的战争，演绎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他们的命运结局如何呢？故事还得从头说起。

0: 道长，这里是不是缥缈峰啊？各位道友，继续讨论昨天的道经。
1: 道副道长到。
2: 拜见天尊。
0: 道副道友，你又来晚了。道长，你终于来了。不知道道长为何姗姗来迟？
2: 我有急事要办。
0: 故而来晚了。人家可是大忙人，道会十年才一次，再忙也可以安排的。道长怎么可以对道规置若罔闻呢？
2: 道副道友，你看这丁山小徒如何呀？贫道如能得此一徒，平生足矣啊！
3: 只要神道有心，芸芸众生何愁找不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弟子？
2: 羡慕什么不好，却羡慕一个徒弟。 简直不可思议！你要想带徒弟遍地都是，
3: 话可不能这么说。要想找一个真正有天赋的，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2: 那要看师父是谁了。有的人如此刻薄，弟子天赋再高，我看也带不出什么名堂来。你说对不对，王敖老祖？
1: 道长说得好，不过我觉得弟子出息如何，尚属其次，关键要教他做人尊。

0: 喂，
1: 王敖，你究竟何意？我只是晚来一天，你就抓住不放啊！本来这道会就是自愿参加的，别说迟来一天，我就是不来，你又当如何？
0: 既然你不想守道会之规，那就请你自便。
1: 天尊是要我走吗？
0: 当然不是，但是我们道会都有规矩，论道本是严肃专注之事，你做不到，你会影响他人，而且把小徒们都带坏了，那就不好了。如果你忙，你就忙你自己的事情吧。
1: 走就走，我本就不愿意在这夸夸其谈，我也回去带个徒弟，看看谁有本事。哼。
0: 天下皆知美，知为美，思恶已；皆知善，知为善，思不善已。
2: 师父，我要去小姐。
3: 我也去，
4: 我也去。

0: 这可是芙蓉仙子所赠与修道之宝，具有骊山不遇所致。殿等常年不灭，如今毁掉一只，如何是好？
1: 究竟是谁摔的？快出来认错！
2: 谁会宝灯失错？倘若不主动认错受罚，那是错上加错。
0: 小徒薛丁山甘愿受罚。大胆逆徒，玩耍也不懂节制，闯下如此大祸。
3: 徒儿辜负了师父平日的谆谆教导，请求师父责罚。
0: 你摔破葵花灯是要受罚的，你认为怎样罚你才好呢？
3: 徒儿错已铸成，任凭天尊前辈发落。
0: 那好，我就罚你抄《道德经》三遍，不抄完。
3: 不可吃饭，
0: 徒儿遵命。本道教徒无方，好端端的让天尊失去一宝，本道心中惶恐不安，不知天尊为何如此高兴。哈哈，施以宝儿，施以徒，本道认为值得，所以高兴。
3: 您说的是丁山，
0: 本道可以肯定，葵花灯并非丁山所摔。
3: 在那种场合中，他能站出来，这是需要勇气。本不是他的所为，他却出来为大家担过受罚，这是需要胸怀的。一个9岁的小孩有这样勇气和胸怀，难得呀！
0: 天尊罚他抄经，是想故意让他多学点东西。
3: 你要好好栽培丁山，
0: 他将来前途无量，必成大器。
3: 多谢天尊提醒。
0: 还有一点。 不知老祖感觉到没有？
3: 您说的是李道福。
0: 啊，这个人不可低估。这次让他离开论道道会，他愤愤不平，丁山将来会遇到强劲的敌手。
3: 我明白了。
0: 所以你要好好教授丁山，千万不要马虎。本道以为，天下纷争，强敌必众。受之高超武功固然重要。
3: 胆大胜靠德，所谓德，实为仁义之心。人藏于胸，亦施于人。两者兼备，方为受道。
4: 天尊的教诲，本道牢记在心。
5: 所以，传门授武都必须达到至高境界。
4: 天尊高瞻远瞩，令本道佩服。本道绝不让天尊失望。
0: 嗯。
4: 你为何要学武功？
5: 强身健体，还有呢？城墙扶弱，还有呢？为国效力，还有呢？没有了，仙长，难道这些还不够吗？
4: 你请回吧，我不会收你为徒。
5: 啊，仙长，请您收下我，我不远千里而来，诚心向您拜师学艺，还请您收下我吧。
4: 你刚才所言并无成。

0: 诚意。
1: 难道我说错什么了吗，仙长？
0: 你刚才所言是你的真实目的吗？你想拜我为师，可还没入门你就谎话连篇，我能收这样的人做我的徒弟吗？
1: 我知错了，仙长，我刚刚确实说了谎话，还请仙长原谅。
0: 那你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1: 报仇！我的祖父被朝廷的罗通所杀，我是要杀掉罗通，为我祖父报仇。
0: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直说？
1: 我怕仙长说我练武动机不纯，不肯收下我，所以不敢直说。我祖父是罗通所杀，我是要杀掉罗通，罗通又是朝廷所派，我是要推翻朝廷，这就是我拜师练武的真正目的。

0: 起来吧。
1: 难道县长还是不肯收下我吗？
0: 起来，跟我进屋。我收下你了。
1: 啊，师父，请受徒儿一拜。

0: 徒儿，你现在还要加强兵法和阵法的学习。北海神道所写的心经与阵法，你要读学醒悟，这可是神道毕生心血完成。此书所言练武如何，与磨练心智相融相通。阵法的破解要怎样凝神定气，你要好好感悟。
1: 徒儿，还有很多不明。
0: 你拿着此书去请教神道吧，神道对此造诣颇深，你要好好请教万不可学的一知半解。
1: 师父，神道的心经徒儿能够理解，但阵法有些晦涩难懂。
0: 你还需认真研读玄武天尊的步兵谋略，理解天尊的众将谋位、步兵之法，将各家所长融会贯通，你能更好领悟神道的破阵之法。
1: 师父所言极是，
0: 阵法不是为师所长，你还是趁早去请教神道。
1: 全听师父安排。
2: 叔宝同乃害死罗成的叔定方之孙叔凤之子，当年罗通扫北时杀死了叔定方，叔凤逃至西凉，生育女叔锦莲和一男叔宝同。后来叔宝同被西凉王招为驸马，并当上西凉兵马大元帅，其姐叔锦莲被西凉王纳为王妃。他们姐弟俩蛊惑西凉王举兵长安，为其祖父报仇，欲称霸中原。

0: 我们兄弟十一人誓与东林共存亡，我岂能弃城苟活于世？
1: 别干了，如今大势已去，别管我们，快跑！
0: 我们兄弟要生一起生，要死一起死。
1: 你要是死了，谁给我们报仇啊？
0: 我不会抛下兄弟们，自己一人走。我不给你报仇，誓不为人。

0: 男子全部给我抓回去，对抗的格杀勿论。
1: 是。
2: 是。
1: 是。是。是。

0: 为了平息西凉战乱，救民于水火，唐高宗李治御驾亲征，并降旨薛仁贵率30万大军挂帅西征平乱，因而引发出一曲英雄的赞歌，震烁古今，彪炳史册。
1: 过来，别跑！
2: 救命！
1: 来，杀了你！

0: 你们想走吗？
1: 你们想怎么样？
0: 放你们回家呀。
1: 放我们回家？
0: 是啊，不过这就要看你们的本事了，还有运气。看见那面红旗了吗？跑过那面红旗就放你们回家。准备开始。
1: 慢着，
0: 你有何事？
1: 我们既然已经被你抓来了，已经变成了你的笼中鸡，真上肉，要杀要剐已经由不得我们。但是你们既然想玩游戏，就要遵守游戏规则。
0: 我们当然会遵守了，看来你还是很有信心的嘛。
1: 信心我不敢讲，但是我会尽力。如果我跑不过去，我认命。
0: 好，准备开始，你先跑。

0: 来人呐，杀了他！嗯，
1: 你说什么？
2: 杀了他？
1: 你是元帅还是我是元帅啊？啊！下去！
0: 元帅息怒，元帅息怒，末将以后再也不敢了。
1: 我告诉你，在我没有下命令之前，谁都不许多嘴。我跟你们说，做人一定要言而有信，要讲信用，尤其是作为一名军人。我既然答应他十丈以外，就放他一条生路，那我就得说话算数。

0: 娘，娘，娘，娘，娘，娘，江湖，哎，江湖，哎，江湖，小四，
1: 我要找我娘。
0: 你先不要着急，你被抓走以后，我和乡亲们已经把你娘安葬了。
2: 我带你看你娘去。报告大元帅，朝廷30万大军离界牌关只有80里了。
3: 载探。是。诸位，我想你们也都听清楚了，这朝廷的大军马上就要到了。 本帅想听听你们有何想法。哼，你们三位是镇关的主将，这朝廷的30万大军马上就要兵临城下了，请问你们如何迎敌呀？
4: 回禀大元帅，我们金霞关关小人寡，守卫将士不过20000人马。
5: 要抗击朝廷的30万大军，实属不易，尤其是那薛仁贵，听说神勇异常，属下也绝非其对手啊。
6: 那呼将军有何良策呀？属下以为，在这种情况下，我等应该坚守关隘，能顶多久是多久。如果不行，再往后撤退，尽量保存实力，不正面迎敌。
7: 哼，贪生怕死。
8: 大元帅明鉴，末将绝非贪生怕死之人。如若战局需要末将去死，末将必当视死如归。
9: 看来黑将军有不同的意见呐，那你倒说说看。
8: 禀大元帅，末将确实有不同的想法。末将不会像某些人一样，当缩头乌龟，更不会趁两军还未开战就长别人志气。
9: 灭自己威风。
8: 那依黑将军的意思呢？开门迎战，先斩了薛仁贵那蛮贼。好胆量啊！<笑>黑将军，那我问问你，你了解薛仁贵吗？你知道薛仁贵的武功如何？末将当然了解薛仁贵，他不过是一介火头军出身，武功能好到哪里去？
9: 我看他只是平平而已。哎呀，好，有胆量啊！来人，
3: 在，把他给我推出去斩了。
10: 是，
3: 放开，你们放开我！敢问大元帅，为何要斩末将？为何？你还有脸说呀？ 你身为一个镇关主将，竟然如此的轻敌，我看你早晚都要死。与其你要死在薛仁贵的手里，不如先死在我的手上。要不然你会用你的无知白白的浪费我20000军士的性命。
8: 退下去。
9: 是。
8: 且慢，元帅请息怒。黑将军最当该死，可大敌当前，尚未开战，不宜先斩主将。 贫道恳请元帅放他一马，等战事结束之后再做处置。
11: 请大元帅饶黑将军不死。

0: 娘，我儿在你坟前发誓，誓死也要为你报仇，你就安心。鼠贼毒针，罪恶滔天，无论如何要报此仇。
1: 靠你我两人之力何以报得此仇？
0: 那又如何？就算我江湖丢掉性命，也要为乡亲们报仇。
1: 要为乡亲们报仇，为你娘报仇，我倒有个主意。
0: 快讲。
1: 朝廷大军开过来了，他们是专门剿灭叔宝同逆贼的，我们去投军，和他们一起杀黑莲渡、叔宝同，如何？
0: 好，你这就带我去，走。
1: 嗯，来来。
2: 好，那本帅就看在诸位的面子上，也看在两位军师和两位将军的面子上，暂且保你一条性命。不过你要记住了，你现在脖子上的这个脑袋是系在你脖子上的，本帅随时都可以取来。我看你要答应我一件事啊，如果你真的能杀了薛仁贵，不，如果你能杀了薛仁贵手下的任何一员大将，那本帅一定会好好的犒劳你，甚至可以破格的提拔你，如若不然，杀无赦。
3: 末将谢大元帅不杀之恩，末将必定不让大元帅失望。
2: 自不量力呀、啊。

0: 你就知道薛仁贵是一个火头军出身，那其他的你还知道多少呢？啊，你就仅仅知道他只是一个火头军出身，那你知道他三箭定天山吗？你知道他带病去安殿保的首级吗？你又知道他驰骋千里百日成功双救驾吗？哼，你还敢轻敌薛仁贵？我再问你，本帅的武功如何呀？啊，
1: 大元帅武功盖世，天下无人能敌。
0: 放屁！哼，我看你呀，就是一个猪脑子。本帅告诉你们，全天下就没有人是无敌的。哼，薛仁贵的武功我自然最清楚，本帅的武功自信比你高出不少，可就算是这样，本帅也只能勉强跟薛仁贵打个平手而已。哼，你就凭你这点三脚猫的功夫，我看也只能打家劫舍，欺负欺负平民百姓罢了。哼，你还敢口出狂言，说什么你要挑战薛仁贵？
1: 末将谨记大元帅教诲。
0: 日。

0: 贼叔宝通惨无人道，必遭天谴。我薛仁贵谨奉天命剿灭此贼，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传令下去，大军前往界牌关两里处扎营，准备攻打界牌关。
1: 是
2: 是。
0: 这
3: 诸位，也许我这么说你们会有疑问，可是我要告诉你们，这绝不是长他人的威风灭我自己的志气，我只是按实力来说话。自古以来兵法有云，百战百胜需要知己知彼。你们可能有疑惑，也会问我，那这场仗我们就打不赢了？错，我告诉你们，这场仗不仅要打，而且一定得胜。因为打仗不是单打独斗，是要靠团体的实力，要靠计谋和策略，这三样我们并不差。
4: 对，
3: 况且我们还有天时地利人和，所以本帅有信心能够赢得此仗。
5: 元帅请问，那您的整个作战计划应该如何部署呢？
3: 胡将军说得对，面对强敌，面对朝廷的军队，我们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但要保存实力。作战计划本帅自有安排。
6: 末将明白。
5: 元帅能否把作战计划告诉我们呢？
7: 黑将军，你将如何打算呢？黑将军，
8: 末将仅按元帅的作战计划行事。
3: 作战计划暂不公开，不必多问，本帅一定会让他们看一看谁叫叔宝同。我会让朝廷的军队和薛仁贵必死无疑。

婆家。

0: 家。
1: 大锣大鼓架腰鼓，腰鼓腰鼓你莫要哭，嫁到国家去享福。
0: 这是谁家红的？
2: 天凉了。
3: 我不能没有女儿啊，可怜的孩子，秀兰，秀兰，我的女儿，你看见你表姐没有啊？
4: 没有。
0: 那花轿呢？
4: 刚走，刚从那边走，才一会儿。
3: 秀兰，秀兰，
0: 姐，
3: 我可怜的孩子，
0: 算了吧，
3: 秀兰啊，
0: 咱们斗不过他们呢。
3: 不行，我不能没有女儿啊，
0: 姐。

0: 娘子，来来来，下来，娘子受委屈了。来来来，相公帮你解开啊。
1: 爷今天能娶你是你的福气，给我回去！
2: 不去，不去！
1: 你
2: 我死也不跟你回去！女儿，
3: 秀兰，
4: 干什么？
3: 秀兰，
2: 女儿啊！不装束，我求求你放过我女儿吧，她才13岁，13岁啊，还是个孩子呀！
1: 13岁正合我意，大一岁，老爷我还不要了呢！
4: 不装束，你就积点德，放了秀兰吧！
2: 秀兰，
4: 不装束啊！
1: 告诉，赶紧给我滚回去，不然别怪我不客气！给我回去！
4: 吴庄主，你放了他吧！
2: 不去，我死也不跟你回去！
1: 想死还不容易！老爷，我今天就成全你，拿过来！
2: 秀兰，女儿啊！
5: 姑娘，起来吧！
2: 女儿，
1: 你什么人？多管闲事！
5: 你太霸道了，我看不惯！
1: 你想跟我作对？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胡家庄庄主，你打听一下，方圆百十里。谁敢与我作对？
5: 你这个混蛋，连孩子都不放过！
1: 你想怎样？
5: 为他们讨个公道！
1: 别以为你有点小功夫，我看你是自不量力！
5: 哼，量不量力，今天绝对不会放过你！
1: 给我拿下！
6: 是。哎，
2: 娘，大家小心呐！小心呐！
4: 小心！
2: 娘。

0: 再也不敢了，
1: 令你也不敢了。

0: 哎呀！
1: 快来就来，
2: 谢谢大侠救命之恩，
1: 谢谢大侠救命之恩。
3: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别客气。
0: 谢谢了，
1: 谢谢大侠。
4: 看好了，加紧防备。站住！你是什么人？来干什么？
0: 我们是东林镇的百姓，我们想找秦将军。
4: 眼下大战在即，秦将军军务繁忙，没空见你们。你们请回吧。
0: 这，军爷，您就行个方便，让我们见见秦将军吧。
4: 已经说了不能见了，这里是军事禁地，你们再不走，我就把你们当奸细抓起来。快走啊！
0: 军爷，我们不是奸细，你怎么不问一下我们找秦将军有什么事情？
4: 啊？那你说，找秦将军有何事啊？
0: 我们要投军。
4: 我们这里不招兵，走吧走吧，快走快走快走。
5: 军爷，你看这样行不行？你跟秦将军通报一声，如果他让我们进去，我们就进去；如果他不让我们进去，我们转身就走，绝不让你为难。
4: 那好吧，我给你们通报一声，你们在这里别乱跑，我一会儿就回来。
0: 多谢军爷。
4: 外面有两位年轻人要见大将军。
6: 是什么人？
4: 都是东林镇本地人。
6: 本地人，好，让他们进来。
4: 是。
7: 小民拜见大将军。
6: 无需多礼，快快请起。你们都下去吧。
8: 是。
6: 你们两个都是当地人？
0: 是。
6: 做什么职业？
0: 我叫江虎，自幼习武，长大边种田边练武。
6: 那么你呢？
5: 我叫郑小四，他们都叫我小四，是江虎的师弟。后来我当了朝廷的兵，负责守卫东岭镇。黑莲渡率兵屠城的时候，我们奉命抵抗，但是我们寡不敌众，整整两个营的兄弟全军覆没，只剩下我逃了出来。
6: 原来是这样。那你们找我有什么事？
5: 我们要投靠您，请大将军成全。
6: 这个得让我好好想一想。这样，过些时日，你们两个再来找我吧。
0: 将军，收下我们吧。
6: 哼，为何这么急？
0: 因为我要报杀母之仇。
9: 梳妆。
10: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12: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1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

0: 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3: 一共18斤，
2: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两组还多送了我

0: 二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天地胸中装，
3: 稍后继续。薛丁山，
4: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5: 我怎么可能怕呢？
4: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5: 我有什么不敢的？
4: 你被录取了，
6: 说说情况。
7: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7: 我不认识
6: 他。那他呢？
7: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4: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8: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9: 还有个人嘞？
10: 还有一个在外头。中国戏剧圈，
1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8: 导演，
12: 下去。
8: 我外
12: 下去。啊，
8: 对不起，对不起，
1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4: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4: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4: 举起酒杯啊！
4: 来来来，
14: 就
4: 一句话，
14: 挂了
4: 圈子
14: 还
13: 圈
4: 来，好不好？
13: 嗯，
14: 越来越好了，我将好好赚钱。
1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5: 各位乘客，本台中学到了。请车辆停稳后依次下车。
16: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三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好像听不到，我来帮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1: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2: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3: 保证完成任务。
4: 你们不可能成功。
0: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6: 就让他们都跑了。

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

0: 回味经典高光时刻。今晚23:30，一切激战尽在青海卫视《龙斗天下》。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1: 我不认识
4: 她。那她呢？
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祖母须知全。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
12: 下去。
11: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 来，
3: 就一句话，
2: 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
3: 好不好？
11: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9: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正在播出。

0: 你母亲是被何人所杀？
1: 叔宝同的贼兵屠镇时被贼兵所杀，当时我正在田里干活，当我闻讯赶到时，我那60岁的老母已经被贼人所杀害，我一怒之下杀死了10几个叔兵。
2: 兄弟们，这儿有个活的啊！

0: 你为什么要杀他？是谁杀了他？哼！我们是执行任务，杀一个老太婆算的什么？你们夺大唐江山我管不了，为什么要杀害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为什么连一个老人家都不放过？你们就是一帮畜生！你想怎样？不要用你的血来祭奠我娘！
1: 最终寡不敌众被擒，那他们怎么又把你放出来了？被叔宝同抓去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是不可能活着逃出来的。也许是我命大，那天我们这些被他抓住的年轻人，被他绑去当靶子，让叔宝同练飞。

0: 见过军师，
1: 元帅呢？在帐篷里。好，进去吧。
2: 是。
0: 我逃出来之后，就碰见了小厮。我们决定投靠将军，为母亲报仇，为乡亲们报仇。
3: 我亲眼目睹了蜀军的罪恶，他们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这个世界上，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残暴的军队。我要为死去的兄弟报仇。
0: 只要能抓住黑莲都，叔宝同这些逆贼。
1: 我一定要剥他们的皮，喝他们的血。
0: 好，你们当兵的要求我答应了。
4: 谢谢大将军。
0: 但是怎么安排你们较为妥当，还得让我考虑一下。
1: 怎么安排都行，只要能让我们上阵杀敌。
0: 小四，你的武功练得怎么样？
4: 我的特长是射箭，百步之内起码射箭100发百中。
0: 将军验证。

0: 很好，那么你呢？回大将军，我最擅长轻功。等我的腿伤好了，一定给大将军展示。不用试了，我相信你。不过你们要服从军令，要好好的表现，发挥你们的特长，为死去的乡亲们，为他们报仇，知道吗？
1: 谢大将军成全。
2: 起来，大将军，我们俩定忠于大将军，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不是忠于我个人，而是要你们忠诚于朝廷。
3: 是，
2: 忠于将军，就是忠于朝廷。你说的对，但却不全对。
3: 军师到。
4: 哎呀！
2: 人贵不知军师前来，有失远迎。
3: 哎，元帅不必多礼。
2: 军师请。
3: 请。元帅近日双眉紧锁，两目凝神，莫非有什么心事吧？
2: 哎呀，真是什么事儿都瞒不过军师啊！我的确有心事，正要向你请教。
3: 哎，请教不敢当。
2: 元帅是否以为此次征西难以彼次征东啊？军师能把人的心理看清楚，令人佩服。军师所言极是，我总感觉这个叔宝同非同一般，不那么好对付。我在想，是不是我老了，缺乏斗志了？
3: 元帅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也不是缺乏斗志。叔宝同和铁士文。 确实不同，铁士文是有勇无谋，而叔宝同是有勇有谋，但是他的谋略并不十分可怕，不足为惧。再说我们是仁义之师，仁义之师是不可战胜的，所以，请元帅不必过分担忧。我感到奇怪的是，我们大军压境，叔宝同。
2: 却没有任何行动，他在想什么？这现在还是个谜。所以，我认为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要摸清敌人的动向。
0: 说的对，只有这样才能争取主动，但是还要早做准备呀。
5: 来人，
6: 在，
2: 去请秦将军一起来议事。
5: 是，
0: 好了。
5: 你们以后会明白的。先把你们安排在飞虎营吧。
7: 谢谢将军。
5: 王副将，大将军有何吩咐？这两位是新来的，功夫不错，我收了他们。先把他们安排进飞虎营吧，你带他们去安顿一下。
7: 是，两位，请跟我来吧。
5: 报告大将军，薛帅请你到帅帐议事。
0: 好，
8: 秦将军到，
0: 参见大元帅、大军师。

0: 私下见面，秦兄不必多礼。不知元帅有何吩咐？
1: 太营之事，秦兄安排的怎么样了？
2: 已经安排了三拨人马，分别前往界牌、金霞、接天三关。
0: 很好。不过，仅派往三关还不够，还需要多派人手。锁阳、韩江、白虎乃至王府，都要多派人进去。
1: 明白，我马上去办。
0: 哎，秦兄。
1: 秦兄组建了一个什么飞虎营？确有此事。末将近年闲来无事，在京城组织了这么一帮人，这次西征把他们带过来，改组为飞虎营。
0: 哎呀，还是秦兄有远见呐！
1: 元帅过奖了。
0: 那飞虎营近况如何？
1: 现在每天训练，从未间断。最近又增加了一些新人，尤其今天又收了两个当地人，条件相当不错。
0: 哦，
3: 我们在这里人生地不熟。
0: 有当地人加入我们，十分有利呀。嗯，军师说的对，如果这些当地人条件好的，要加以训练，以便利用。
1: 末将正是此意。
0: 好，何时有空，我跟军师一块去你那看看。
1: 太好了，大元帅和大军师能屈尊光临指导，必将大涨飞虎营将士们的士气。

0: 今天本将军把两位请过来，是有件重要的事情与你们商议。首先我想问一下，我们之间可算兄弟啊？
1: 将军，这还用问吗？我们当然是兄弟，而且是一起出生入死多年的好兄弟。
0: 好，那我就有话直说了。来，我们先干了这碗酒。
2: 好，
3: 好。
0: 兄弟，我这次去锁阳议事，差一点儿就没有了这颗脑袋，回来和你们喝酒了。
1: 究竟是为何呀？
0: 我就说那薛仁贵武功不过如此，唐军是必败无疑啊。可大元帅就说我轻敌，非得推我出去斩首。哼，幸好当时有众位将领帮我求情，才免于一死。这次是免了，可下次就在劫难逃喽。
4: 既然元帅已经免了，怎么还有劫难？
0: 大帅说了，这一次交战，除非我能杀掉薛仁贵手下的一员大将，要不然还是要杀我呀。
1: 原来是这样，我们三个怎么拼命也得杀他一个。
4: 对了，元帅有没有给我们下达具体的作战计划？
5: 元帅未告诉我们具体的作战计划，但是却要我们不可开门迎战，只可闭门坚守，守不住就往后撤。大家都不明白元帅的作战计划。
4: 这么大怎么能打胜仗呢？
5: 当时我也被弄糊涂了，反正杀不了唐将，我就得被杀，怎样都是一死。
0: 所以这次我不能听大元帅的，我要开门迎敌，上阵去杀他们，或许我还有一线生的希望。你们两位是我的好兄弟，我也不想连累你们，到时候你们就不要出城了。
1: 那怎么行？既然是兄弟，岂能袖手旁观？
2: 对，我也一样。随将军出城杀敌，有我们三人，杀他一员大将有何难？
0: 好，难得我黑某人有如此仗义之兄弟，真是此生无憾呐！来，我敬两位兄弟。
2: 好。
6: 报告将军，朝廷三十万大军已在界白关两里之外扎营。
0: 哦，下去吧。
6: 是。
2: 将军何以大笑？
0: 决定我生死的时候就要来了，我不笑难道哭着等死吗？到时候我就开门迎敌，上阵去杀他们，看他们到底有多大的本事。
2: 是。
7: 叔宝同的几十万大军

0: 大多集中在锁阳城及锁阳城附近，界牌官守军三万，金霞官和接天官守军各2万，目前还没有发现大部队调动的迹象。
1: 叔宝同不向三关增兵，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0: 他可能准备放弃这三关。对，昨夜探到黑莲渡的一席话，他说：“元帅有令，不可开门迎敌，只可闭门坚守。”
1: 守不住就往后撤，但是并没有谈到作战计划。叔贼并未公开作战计划，但是黑莲渡打算开门迎战。看来叔宝同和他的大军是不会到这三关来的。根据目前情报分析，初步判断叔贼放弃三关，那么叔宝同他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我们必须弄清楚。
2: 元帅说的对，叔宝同他狡猾得很，他知道靠三关是挡不住我们的，所以他打算放弃。看来叔宝同隐藏着更大的阴谋。这叔宝同对手下大将也不透露作战计划，耍什么阴谋诡计呢？从现在起，我们得加倍警惕，以防上当受骗。军师以为如何？
1: 目前还很难判断，所以要继续观察。秦将军，这次你们飞虎营的功劳不小，但还要继续侦查，一定要查出叔宝同的真实意图，密切关注锁阳城的动向。
3: 是，
1: 现在基本情况已明了，明日三更，收拾三关。 明日所攻之城，关系重大。 虽然是小小的界牌关，但这是我西征的首战，也就是说只许胜不许败。狗贼黑莲渡是屠镇的元凶，罪恶滔天。明天不仅要夺关，还要力斩此贼，否则我们有何脸面去见东林的百姓？明日取胜首战非常关键，它可以振我军威，扬我士气。本帅决定，明日出战，由本帅亲自上阵。
0: 元帅。
1: 末将认为万万不可，
2: 为何？
1: 区区一个界牌官就要元帅亲自上阵，岂不让人觉得朝中除了元帅，再无战将了？启禀元帅，末将愿担当首战之责。你可知又要夺城，还要斩此贼？
0: 是，
1: 秦兄可有把握？末将愿立军令状。
2: 好，先锋秦怀玉听令。
1: 末将在，
2: 命你带2万人马。
1: 三更造饭，五更出发，夺取界牌关，力斩此贼。否则，军法处置。得令。尉迟宝林、尉迟宝庆，听令。
4: 末将在。
1: 命你两人明日各带5000人马，作为秦先锋的两翼，夺取此关，斩杀此贼。
4: 得令。
1: 皇上，有何旨意？
4: 朕不看重过程，只看结果。只要能打胜仗，朕就高兴。
5: 薛爱卿，不知朕的8位御总兵几时能到啊？
6: 皇上，周卿他们接到圣旨以后，从山西出发，今明两日即可到达。
7: 周总兵到。
5: 末将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周将军，请起。
6: 谢皇上，
5: 末将率领8大御总兵正在帐外听候调遣。
6: 从今天开始。 你们8位将军跟在朕的身边保驾，
5: 谢主隆恩，我等定当尽心尽责，忠心不二，誓死效忠皇上。

出发！将军且慢，这么急急喊本将军究竟何事？传大元帅口令，将军不可出关迎敌。哼哼，不出关迎敌，怎斩唐将？斩不了唐将，我岂不是只有等死？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待我斩了唐将，再亲自向大元帅请罪吧。放炮开门！

0: 来人可是逆贼黑莲渡，吾乃舒大元帅麾下镇守界牌关的大将军，黑莲渡，你是何人？你可知道我这九连环大刀的厉害？速速报上名来！我这大刀从来不杀无名之辈，逆贼听好了，吾乃大唐护国大将军，征讨大元帅薛仁贵帐下前部先锋秦怀玉，今奉天命特来剿灭叔宝同及你等乱臣贼子。
1: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你可知道我家大元帅武功盖世，天下无人能及，且手下战将如云，就算是薛仁贵，也不过如此。何况是你等了，今天自己送上门来，岂不是找死？今日本将军只要两样东西，你给还是不给？嗯，找我讨要东西，什么东西？一是你项上人头，黑贼，你大逆不道，乱杀无辜。 恶贯满盈，今日我要取你首级，拿去祭奠屈死的亡魂。二是要你的界牌关，好直驱西凉王府。荡平叛贼，你给还是不给？难道你要本将军动手吗？气死我也！气死我也！好一个南蛮狗贼，竟敢口出狂言！今天看本将军如何来收拾你！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站住，回去。
1: 娘，虎儿给你报仇了。

0: 三位将军何在？黑将军出关迎敌，被唐军先锋秦淮峪斩首，损兵20000，呼将军、段将军已撤回锁阳城，各损失兵马1000余人。唉，黑将军不听本帅的号令，死不足惜呀！只不过，可惜了我20000将士的性命。唉，好了，不提他了。
1: 你速速通知段将军与呼将军，赶往大王府内，在府内驻扎，听候本帅号令。去吧。
2: 是。
3: 果然不出元帅所料啊！
2: 这样就可以按元帅的计划进行了。可是，
3: 怎么？道长有何担心呢？几天之内，我们丢失三关。
2: 镇关主将战死，王府里的大臣们可能会有微词，且会影响大王的决断，所以要实行元帅的战略计划，恐有后顾之忧。
3: 唉，放心吧，有我姐姐在呢，不用害怕。如果仅是微词倒不可怕，怕就怕大王顶不住压力，动摇决心。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一切努力。
2: 将会是白费了。
0: 报，大王传令，请大元帅速回王府，有要事商议。
2: 下去吧。
3: 是。
2: 看来大王顶不住压力，大王要问责于我们元帅了。
0: 看来我得亲自回一趟王府了，我要当面说服大王。
2: 但是元帅去说服可能不行。
3: 那你的意思，我们还能靠谁呀？众大臣，什么？靠众大臣？你以为他们会替我说话吗？肯定不会。那你不是白说吗？本道没有白说，这就要看元帅如何去说服王妃娘娘了。
2: 多谢军师提醒，看来本帅要亲自回去一趟。你们要记住了，等我走之后，一定要按照我的计划行事。你们两位速速把我们的粮草转移到寒江关，不过这次行动要保守秘密，且速度要快，不得有误。
3: 元帅大可放心，我等定当竭尽全力。
4: 请元帅行动果断，速去速回。放心吧，大王。想当初舒元帅信誓旦旦挥军长安，说不日即可夺得大唐江山，可如今长安城没迈进半步，反而连失三关，倒退近百里。大王啊！
5: 如此看来，我们是不是该反思一下了？你让本王如何反思啊，
6: 大王？微臣与宋大人颇有同感。我西凉虽然兵强马壮，但地域窄小，与中原相比实乃弹丸之地。眼下与朝廷交战还不到10日，就已连失三关，连失百里之地，我们西凉还有几个百里之地啊？
5: 两位大臣所言，微臣不敢苟同。胜败乃兵家常事。
6: 怎么能以一仗之成败，一城之得失来断定全局？
4: 是不可以一城之得失来断定全局，但终究是打了败仗，而且是第一次战败，连失三关，这总不是好事情。作为统军大元帅，应该予以军法加以追究。对，大王应该追究舒元帅之责，依法处置。
7: 应该换帅，另请能人呐！
8: 没错，
4: 舒元帅造成如此巨大损失，应该惩罚。按律当斩。大王宏图大业刚刚开始实施，如今却斩杀主帅，你们究竟是何居心啊？微臣以为，如何处置元帅事小，西凉之安危，大王之安危事大，兵犯长安之举，是否合适？还望大王深思熟虑。 重新定夺呀！
9: 大王万万不可动摇啊！
10: 哎呀，好了好了，不要吵了，今天就议到这里吧。退朝，
11: 大王。

0: 滚！都给我滚！
1: 大王，何事这么生气呀？
2: 爱妃，你怎么来了？
1: 臣妾不来，大王上哪儿找水喝？
2: 哎呀，爱妃，还是你对本王好，不让本王生气。
1: 是哪个那么大胆呢？敢惹大王您生气？
2: 还有谁呀？都是那些大臣们。
1: 所谓何事啊？
2: 为何事？还不是因为你那宝贝弟弟。
1: 我弟弟。
3: 报。启禀大王，舒元帅求见。
2: 让他进来。
3: 是。
1: 大王，我弟弟所犯何事呢？
2: 你想想啊，仗一开打他就败了，连失三关，丢失百里，这满朝文武能放过他吗？
1: 那么大王自己又有什么看法呢？
2: 我觉得这些大臣说的不无道理，这一开仗说要打进长安，这还没打到长安，
4: 我们的封地都快保不住了。
2: 哎呀，这些大臣们议论纷纷，有的说要换帅，有的说要停战，你说怎么办？
1: 难道就没有一个可以支持的吗？
2: 有，极少，都是一边倒。
1: 反对最多的恐怕就是宋大人吧。
2: 是啊，而且支持他的人还不少呢。
3: 舒元帅到。
5: 微臣参见大王和王妃娘娘。
2: 平身吧。
5: 谢大王。大王，前方战事吃紧，不知您急急召回本臣所谓何事？
2: 你是怎么搞的？一开战就败了，连失三关，你让我跟满朝文武怎么交代啊？
5: 大王，请您不要忘记，我们现在是进行一番伟大的事业，而这个事业最终的胜利才是最后的目的，并不是几场输赢就可以定夺的。这就像一场比赛一样，最终的胜利者才会笑到最后。如果说胜方在参加比赛之前吃了几次败仗，让他退出比赛岂不可惜吗？这样做岂不是荒唐至极吗？
2: 听你这么一说，似乎有些道理。
5: 大王，微臣以为我们最大的目标就是要夺取大唐的江山，这是一项宏伟的目标，只要我们朝着这个目标不择手段的前行，就一定会实现。就算为了这个伟大的目标丢失四关五关，又算得了什么？这场仗最重要的取决于您，只要您坚定信心，排除万难，我们就有可能夺取最终的胜利。大王，其他人说什么我并不在乎。
2: 你说的在理，本王是不会动摇的，可是那些大臣们天天吵吵嚷嚷的，我实在是受不了啊。
5: 大王不必为此事心烦，这件事就交给微臣吧。您放心，过不了多久他们通通都会闭嘴，再也不会吵吵嚷嚷了。
2: 徒儿，你因何回来？
6: 徒儿拜见师父。
2: 难道没见到北海神道？
6: 师父，
2: 到底是为何？是不是你不够诚心？
6: 北海神道云游去了，徒儿等了好些时日才知道他一年半载回不来，徒儿只好先回。
2: 此乃天意，阵法学习以后只能靠你自己。
6: 请师父明示，徒儿不知何意。
2: 破阵之法你学得不精，为师在这方面也无法助你，本想让北海神道为你指点迷津，但以后你就多学玄武天尊的步兵谋略吧，好好领悟为将步兵之法。
6: 徒儿谨遵师父教诲。

0: 你是什么人？你想干什么？
1: 替蜀大元帅传话。蜀大元帅，他对下官有何吩咐？听闻宋大人今日在朝廷上高谈阔论，欲置大元帅于死地，是否有此事啊？
2: 朝堂之上，据实严正，这是臣子的本分，确有此事。
1: 这么说，明日宋大人在朝堂上还是会继续据实严正。
2: 刚才我看见贵公子在那边熟睡。 大人的贵公子刚刚成年吧？我看他一表人才，想必将来是前途无量啊。大人要是觉得不好说，那就再想一想。我明日再来。不过我明日来的时候，大人就不需要回答了。大人一家也回答不了舒大元帅的问题。可惜呀，贵公子刚刚成年，告辞。
3: 慢。
2: 宋大人是不是要回答问题了？
1: 舒大元帅想下官怎样？
2: 推翻朝廷，夺取大唐江山，是我大王和舒大元帅不可动摇的宏伟目标，也是宋大人及众大臣的意愿，既可鼓不可泄。大人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3: 下官明白了，可是光靠下官一个人还不行啊。
2: 大人请放心，只要做好自己的本分，舒大元帅绝对不会亏待你，大人一家。
4: 也就会平安无事了。告辞。恕不远送。嘿！啊！你是谁？
5: 舒元帅让你在朝中说话，小心点儿。
4: 请转告大元帅，让他放心，本官知道该怎么说了。
5: 怎么了？啊，绳子松动了，我紧一下。
4: 那你快点儿！
5: 好的，你先去，我马上就来。
4: 你们先跟我上去。
6: 是。
4: 去。

0: 你别出声，你放心，只要你回答我的问题，我绝不会为难你，我会把你放了。
1: 好，好，你问，我一定如实回答。
2: 有人来了，快躲起来！怎么了？怎么搞了那么久？
1: 天太黑，不好弄。
2: 要不要拿支火把过来？
1: 不用不用不用，马上就好，马上就好。
2: 怎么了？
1: 我刚刚看到一个黑影从那边走过，我以为是鬼，吓死我了。
2: 胆小鬼，快点！
1: 好的好的。

0: 据这几天打探得知，舒军正在将锁阳城的粮草秘密转移到韩江，其意图不得而知。知道他们能运几天吗？已经转运了两个夜晚，据说还要转运两个晚上。那锁阳城的军队有没有什么变化？没有，锁阳城内仍有10万大军，而且还在加强攻势。这就奇怪了，军队未动，粮草却调走了。
1: 这舒宝同，他究竟想干什么呢？他也许是想，万一锁阳城决战失败之后，绝不把粮草留给我们。
2: 末将也有相同的看法，人损失了还可以补充，粮草损失了可是一时半会儿补充不到的。
1: 两位将军说的可能性都存在，不过老夫以为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敌人要把锁阳城让给我们。
0: 鼠贼不想在锁阳城跟我们决战。
1: 有着可能性，起码他们不想在锁阳城跟我军决战，不然的话，不会把所有的粮。

0: 粮草全拉走。
1: 那锁阳城不是还有他十万大军吗？
0: 那十万大军不比粮草，他们都是有腿的，说要走一个晚上就能全走光。
2: 皇上驾到。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众将平身，
3: 谢皇上。
4: 徐爱卿，不知你们进攻锁阳城之事准备得如何？
5: 回皇上，我等正在商讨进攻锁阳城的方案。
4: 朕就想知道你们几时进攻锁阳城。
5: 应该是在三天之内吧，具体哪一天还没定下来。
4: 好，朕就给你三天时间。周将军，在回宫。
2: 皇上回宫。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诸位将军都看到了吧，皇上的旨意很明确，时间紧迫，攻打锁阳城的时间不能再拖延了。
0: 对，再拖就犯了欺君之罪，我们得尽快拿出一个攻城的方案来。
5: 军师分析的相当精辟，令人佩服。好，我现在归纳一下叔宝同的想法，不外乎三种。第一，在锁阳城内跟我们决战，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已经不大了。第二种可能，与我军摆阵。第三，就是把空城留给我们，然后他再围城，把粮食耗尽以后，他再跟我们决战。
6: 元帅所言极是，就是不知道叔宝同采用何种打法。
5: 无论他是何种打法，只要我们殚精竭虑，准备充分，那就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当然了，能明白无误的了解他们的准确打法，那就再好不过了。
7: 梳妆，
8: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荡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9: 病之犯，非油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
10: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他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他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啊、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11: 咱们的一仙府，他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12: 退，
11: 买贵了，
12: 退，
11: 有任何不满意，
12: 统统给您退，
11: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0: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1: 营养更丰富。
0: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1: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2: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分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仙府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2: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仙府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炝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0: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4: 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7: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天地胸中壮，
2: 稍后继续。薛丁山，
9: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0: 我怎么可能怕呢？
9: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0: 我有什么不敢的？
9: 你被录取了。
11: 说说情况。
12: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1: 我是他老公。
12: 我不认识他。
11: 那他呢？
12: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9: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3: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4: 还有个人嘞，
15: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宗喜剧圈。
16: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7: 导演，
18: 下去。
17: 我外头。
18: 下去。啊，
17: 对不起，对不起。
19: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9: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0: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9: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20: 来来来，
9: 就一句话，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好不好？
21: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2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2: 的交响，每一记重拳都烙印着苦练的岁月，每一次闪电都蕴藏着清醒的头脑。擂台上没有永恒的王者，只有不停歇的征服。青海卫视龙洞，每周五、周六、周日22:30，搏击周末为你。

0: 刘文飞和他的六名团伙，涉嫌违反国家商标管理法规，这是我自己按照自己的习惯做的一些涉及案件的举证提纲。你到时候看看。
1: 安大检察官专门给准备的。
2: 你说什么？
1: 怎么了？
2: 是伊堂，伊堂他出事了。
3: 我们今天董事会就是要罢免你，尹慧泉。 我尹慧泉在汇泉集团劳累了一辈子，你们这是要借磨杀驴啊！我不可能退出的，除非是我自己愿意，否则你们谁也休想叫我走。总有天会晴朗。
4: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1: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1: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那她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中国戏剧圈。
10: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
12: 下去。
11: 对不起，
13: 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4: 来，
1: 就一句话，
14: 再有个圈子团圈来，
1: 好不好？
15: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7: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丹心记在戎马上，正在播出。

0: 所以秦将军，你要加派人手，严密监视蜀军的一举一动。
1: 末将遵命。
0: 只要有充足的粮草，我军就可立于不败之地。秦将军刚才所言，蜀军正在加紧运输粮草，是否属实？
1: 确有此事。
0: 目前

0: 程老千岁催运粮草尚未回营，我想趁叔军偷运粮草之际，从他们手中夺取一部分粮草，以作不备之需。不知诸位觉得这个计划是否可行啊？
1: 老夫觉得这可行，不过我们计划一定要周密，安排妥当。
2: 末将也觉得元帅的计划可行。

0: 前方什么人？为何挡道？
1: 朝廷征西大军前路副先锋尉迟宝林，
0: 你想干什么？
1: 哼，本将军今夜专为粮草而来，只要你们放下粮草，本将军保你们安然无恙。
0: 休想！他就一个人，杀了他！驾！驾！

0: 哎，宋大人，宋大人，宋大人稍等。哎，宋大人，您这是怎么了？
1: 咽喉疼痛，不便言语。哦，
0: 可能是昨日朝堂上慷慨言辞之故。宋大人昨日一番理论，使下官茅塞顿开呀。今日下官一定要以大人为榜样，激励复合大人，直言相见，
1: 为国为民奋不顾身。
2: 吾王千岁，千岁，千岁，众卿家平身。
3: 谢大王。
2: 宋爱卿啊，目前我们西凉与大唐开战，本王的目的是入主中原，夺取大唐。可是开战以来，我们连失三关，众卿家议论纷纷。今日会朝。
4: 你们各抒己见，是战是降，众卿家直言。启禀大王，微臣有话要说。
2: 请讲。
4: 微臣与唐军开战，先失三关，这并不代表是微臣无能，而是微臣的诱敌之计。 只有使了这个计策，才可以一举歼灭唐军。我不仅如此，我还有一个计划要让出锁阳城。大王，本来这个计划是个秘密，可是现如今不得不说出来了。此计划就是要把唐军诱入城中，然后断其粮草，伺机进攻。 这样一来，他们每个人都得死，他们就成了瓮中之鳖。哼，想逃也逃不出去了。大王，现在唐朝诸将都已前来灭剿我西凉，能征惯战的诸将都已倾尽而出，只要我们把城中之敌团团围住，一举拿下。
1: 那大唐的江山就归我们了，这个礼制也可以唾手可得。嗯，
5: 本王赞成舒爱卿的见解，诸位爱卿还有什么疑议啊？启禀大王，微臣有事相奏。
1: 宋卿家但讲无妨。方才听了舒元帅的一番见解，微臣顿时豁然开朗。 可见舒元帅才智出众，谋略过人。元帅连失三关，诱敌深入，实在是高明之举啊！老子有云：将欲去之，必固举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元帅将此谋略运用得如此娴熟，恐怕无人能及啊！哎。

0: 这是宋大人怎么了？就是，一定说的不一样啊！是啊，这是宋大人。启奏大王，微臣也有话说。袁爱卿，请讲。微臣非常同意宋大人的看法。微臣认为，有大王运筹帷幄，舒元帅统帅三军，定能一统天下。
1: 一举完成统一天下之伟业，宏伟目标指日可待啊！
2: 大王，为了大王的伟业，
1: 有用得着微臣的地方，微臣将全力以赴，哪怕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3: 是啊，
4: 对，说的有道理，
3: 有道理，
4: 是啊。
3: 怎么了？慢慢说。
1: 报告大元帅，昨晚转运的粮草全部被唐军劫走了。
3: 哦，劫了多少？
1: 有二百六十车。
3: 两位军师知道吗？就是两位军师派末将报告元帅的，
1: 他们请元帅今日本帅心情不错，
3: 我就不责罚你了。你速速通知他们，我随后就到。
1: 遵命。

0: 启禀皇上，程老千岁求见。
1: 好，快快有请。
2: 遵旨。
0: 程老千岁，皇上有请。哈哈哈哈！微臣叩见皇上。
3: 程老千岁，快快请起，赐座。谢皇上。程老千岁一路上辛苦了，粮草都押运回来了。
1: 回皇上，悉数运到。
0: 太好了，昨天。 薛元帅也抢了叔宝东叛匪的260车的粮草啊！哈哈哈哈，
1: 真乃皇上鸿福啊！这样一来，我军的粮草维持半年有余啊！皇上，老臣刚才看到营房已经空了，是不是薛元帅带兵去攻打锁阳城了？
0: 正是如此。
1: 哈哈哈，皇上，那太好了！只要拿下锁阳城，皇上就不用住这小房子了。
0: 这房子也太小太简陋了。程老千岁。
4: 实话对你说吧，朕不想做一个贪图享乐的昏君，也想以先帝为楷模，为江山社稷建功立业。
5: 皇上如此胸襟，乃是国之大幸，民之万福啊！报，恭喜皇上，锁阳城破了。
4: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5: 锁阳城破了。
4: 是被攻破的吗？
5: 是，但没怎么攻就破了。
1: 蜀军没有任何抵抗，就弃城而逃。
0: 锁阳城怎么这么容易就被攻破了呢？
1: 哈哈哈哈哈！皇上率天兵天将而来，淑妃岂不闻风丧胆、逃之夭夭？哪里还敢抵抗啊！皇上，
0: 老千岁言之有理啊。速传朕之口谕，准备摆驾锁阳城。
3: 遵旨。

0: 军师，会不会是空城计呢？你意下如何？
1: 传皇上口谕，命薛元帅安排摆驾锁阳城。臣遵旨。看来这锁阳城是非进不可了。秦将军，命你带2000人马火速进城，对城里所有设施进行严格的检查，看城内是否有伏兵。另外。 再为皇上选一座临时的行宫，行宫要严密检查，不得有半点疏忽。得令，尉迟宝林、尉迟宝庆将军，命你两人各带2000人马进城，对所有的房屋进行严格的检查，切记不可扰民，否则严惩不贷。
2: 遵令。
3: 遵令。
1: 罗公公，请回禀皇上，我等正在安排，
4: 奴才一定将。

0: 薛元帅之意转告皇上。
1: 御吩咐各团校尉，以团为区域，以火为单位，全程仔细搜查，有可疑之处马上报告。
2: 是。
0: 大家分头搜查，看看有什么可疑之处。
2: 是。
3: 郭总。
4: 是。
2: 撤。
4: 撤。
0: 其他人给我搜。
2: 是。
0: 饶命啊将军，这里有人。
5: 饶命啊
4: 将军，这孩子是无辜的，你不要杀他呀，要杀就杀我吧。
0: 好漂亮的小姑娘。
4: 将军。
0: 小姑娘好烫啊，你叫什么名字？
4: 小丽。
6: 大胆，将军都还有。
0: 干什么？这是百姓。还不快去找医官，顺便拿点吃的。
2: 是。
0: 乡亲们快请起。
4: 快快。
0: 各位乡亲，我们都是大唐将士，我向你们保证绝对不会伤害你们。老伯，你们为何总说我们要杀百姓呢？
4: 西凉军临撤之前要把我们通通给带走，说是唐军一旦攻进来就会把我们通通的杀掉。我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个地方，我们不想离开这个地方，与其在外边流离失所，倒不如死在家里头。没想到你们不乱杀无辜，你们是好人呐。
0: 乡亲们，我们都是大唐子民，先皇推行贞观之治，本是一派国泰民安、太平盛世，可叔宝同却蛊惑西凉王举兵长安，挑起了这场战争，致使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我们是顺天意、奉圣命前来剿灭这帮乱臣贼子，让天下百姓安居乐业。
4: 啊，原来是这样。哎呀，我们被蒙骗了呀。
2: 他们骗了我们。
7: 就是啊，
0: 太坏了这些人。哎呀，
8: 实在是太坏了，
9: 他们骗我们。
0: 所以你们不用害怕，原来怎样生活现在也怎样生活，原先做什么营生现在继续做。
2: 好啊，
0: 我们只会保护你，绝不会伤害你们。
10: 将军，医官带来了，快给孩子看看。
11: 好，
0: 快把粮食发给大家。
10: 是。你们跟我出来吧。
2: 谢谢将军。
7: 谢谢大将军。
9: 谢谢将军。
2: 谢谢将军。
0: 怎么样啊，
11: 回禀将军，孩子没有什么大碍，只是偶感风寒、疲劳过度、饮食不规律，吃几副药就可以了。
0: 好，你去抓药吧。
11: 嗯，好。
0: 陈伯，这是2两银子，你先拿着，以后有什么事再到衙门上找我。
4: 将军，这怎么可以呢？
0: 为何？
4: 将军，你对孩子、对我们老百姓这么好，又给我们送吃的，还给我孙女治病，这我们已经是过意不去了。还给我们这么多银子，我们万万不能要啊，将军。
0: 老伯，你看这样好不好？这银子不是给你的，是给孩子的，等他长大了再还给我。
4: 哎呀，将军呐，你这是开玩笑呢？这丽丽现在还小呢。
0: 没关系，老伯，我一定会等到他长大了把银子还给我的。
4: 丽丽，快谢谢将军。
9: 谢谢将军。
0: 老伯，我们还有事，我先走了。
4: 哎，
0: 希望你们也去邻里串串门，把我们的意思告诉大家。
4: 好，一定一定。

0: 奏报皇上口谕，问薛元帅何时起驾。薛元帅，皇上已经急不可待了，奴才知道您正在安排，所以需要一点时间。奴才特意在皇上那儿拖延了一点时间，皇上发觉后痛骂了奴才一顿呐。
1: 罗公公受委屈了。报告元帅，据查，昨夜蜀军全部撤离锁阳城，经过仔细检查，城中并无任何异常，行宫已选定，并留下300将士在周围。
2: 已经检查过周围所有情况，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好，公公，请回禀皇上，一个时辰后，我等迎驾进城。是。你跟我走，你们两个去那边，你去那边，
3: 到那边去。是。
4: 此地有高手来过，这人的内力十分惊人，与本将军相比，尚在伯仲之间。
2: 报告将军，里屋有两个残疾之人，要不要带过来让将军看看？
4: 慢，既是残疾，行动一定不便，何必劳烦人家？走，我们进去。
2: 军爷，你们是什么人？
4: 我们是讨饭的残疾人。本城人是？
2: 不是。你呢？
5: 他是哑巴。
2: 你们晚上就住在这里？有时是，有时不是。我们是朝廷大军，要在这里驻扎。你们只要不违法乱纪。
5: 我们不会伤害你们，我们只是剿灭叛匪，而且还会保护你们。我们只图日图三餐，夜图一宿，别无他求，别无他求。
2: 那好，你们歇着吧，我们走了。
5: 走。
6: 没有，什么都没有。长官，什么都没搜到。
7: 蜀贼太小气了，把所有粮草都搬走了，一点都不剩。
8: 废话，他能把粮食留下来，等你吃饱了再去打他？安排人手打扫仓库，准备存放我军粮草。
6: 是，我这就去安排。走。

0: 大哥梅花镖的速度和力度果然是让人吃惊啊。大哥，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
1: 按照大元帅的指令，先探清唐军的底细再说。
2: 大哥，混账，告诉你白天不要来这里，竟敢抗命，想把尾巴留给官兵吗？老子骗了你。
0: 大哥大哥，不要生气，先听他把话说完。
3: 大哥，我是有重要的事才来向你报告的。
2: 什么重要情况？
3: 唐朝皇帝要入城，既然如此，他就要接受百姓的朝贺。
0: 这也叫重要消息？
2: 我们立功的时候来了。
0: 立功？
2: 对，立大功。唐朝皇帝不是要接受全城百姓的朝贺吗？我们混到里面去，趁其不备
0: 杀掉狗皇帝。
2: 如果把皇帝杀了，你们说是不是立大功啊？
0: 那我们不就可以飞黄腾达了？不过大哥，这唐兵有那么多人，还有那么多将领，可都是一流的高手，你说我们能得手吗？
3: 是啊，大哥，我们能成功吗？
2: 你别忘了，我们是暗杀，不是明打，他们在明，我们在暗。只要有机会动手，皇帝必死无疑。
0: 对，
2: 他们的人就是再多，高手再多，等他们发现的时候，我们已经得手了，他们想救也来不及。知不知道皇帝什么时候入城？
0: 还有一个时

0: 先吧，时间来不及了，你们赶紧通知其他人，半个时辰后集合。
1: 是大哥。
0: 郭勇，赶紧写信给大帅，报告我们的计划。

0: 只要皇帝一上台，我们就无法下手。到时候你们看我的，我下手你们再下手，我没下手你们千万不能妄动。国勇，到时候你掩护我，王彪你作为后辈。如果我受阻下不了手，你再下手，到时候我会示意你的。好的。好。哎呀，这人人传薛仁贵是老谋深算，天下无敌呀。哼，在我的眼里。 我看他也就是浪得虚名啊！你们想想看，我就使了这么简简单单的一个小计策，他就草草率率的入城，中了我的圈套。哼，哎呀，果然是浪得虚名啊！两位军师，这个薛仁贵要成全我们，那我们何时围城才好啊？
1: 报，元帅，王魁山飞信。

0: 究竟何事让元帅如此高兴啊？哎呀，两位军师，你们是不知道啊！密信上报，这个皇帝老儿李治，居然要在广场上接受百姓的朝贺。哼，王奎山已经决定混入人群之中，伺机埋伏，暗杀狗皇上。哼，我想。 以王奎山他们的武功，杀掉这个皇帝老儿并非是难事。哼，一个糊涂的昏君，一个糊涂的元帅，哎呀呀呀呀呀呀！看来是灭唐军的时候了，真是天助我也！哈哈哈哈哈！实乃天助我也！若能现在杀掉皇帝，我们反唐的大业将会加速实现。
1: 不错，来人，在，传我的令，通知各位主将速来我营帐商议对策。是。小四，注意那边那几个人。嗯。启禀元帅，发现有几个人可疑。
2: 好，注意警戒。
3: 是。
2: 朕。

0: 薛卿家为何挡驾？
1: 启禀皇上，微臣有要事请奏。
0: 你有何事要奏啊？皇上，我们初次进锁阳城，对城里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我看现在广场上鱼龙混杂，为了皇上的安全，我们改日再接受百姓的朝贺吧。薛爱卿，你是知道，朕是已经答应过百姓的，朕是金口玉言，岂能随便更改？
2: 你难道要朕失言吗？皇上，微臣着实是为皇上的安全着想。
0: 好了，退下吧，朕今日就不怪罪你了。皇上，休要多言，起驾，
3: 起驾。

0: 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想一睹龙颜。
1: 那你们鬼鬼祟祟的干嘛？我们是随大家进来的。
2: 我告诉你们，不要带头往前挤，以免引起混乱。
1: 目睹皇上的心情，我理解。现在既然已经看到了，没什么事就回去吧。
3: 是，小民听大人的，
1: 好，回去护驾。
4: 是，走。
5: 要不我去帮一下忙。
6: 这样不行，他现在已经暴露了，难道你想把我们也暴露吗？笨蛋，走，走啊！站住！你们几个回去护驾，小子，走。
5: 保护皇上，快保护皇上！
6: 皇上，有人受伤。
5: 快走，
6: 这里危险，快回宫去。
5: 皇上，快走啊！
6: 走。

0: 应该差不多了，这飞信也该来了。报，元帅，王贵山飞信。
1: 真是命大！射他哪里？
2: 他这么能跑，射他腿吧。
1: 好，
2: 让他跑，
1: 射他左腿。
2: 好。
1: 哎呀！哎呀！啊啊！哼！

0: 谁来？谁指使你的？嗯，死了。小四，你箭上有毒吗？
1: 要留活口，怎么会用毒箭呢？什么？咬舌自尽？对，小四射中他之后，我们还没有走到他跟前，他就已经死了。
2: 秦将军嘱咐在下要留活口，所以我射的是他的左腿。
3: 为什么要射他左腿？因为我与此人打斗之时，发现此人的左腿特别有力。他在狂奔之中，你就能指哪射哪。嘿嘿，这小小年纪练得如此神剑。哎，秦将军，你可是收了两个难得的好人才啊！你们两个今天功劳之大，特别是江湖救驾护驾，功劳不小。
2: 皇上必定会亲自赏赐。还有那陈伯，尉迟将军，他如何了？
4: 回元帅，他受伤之后，我扶他回到营中，经御医检查，飞刀刺得不深，未及要害。包扎后，本想将他留在末将营中，可他执意不肯，现已回到他自己家中。
3: 好，本帅会一并将各位的功劳报请皇上，论功行赏。
5: 谢元帅。
2: 各位将军。 对刺客的自杀有何看法？
6: 我觉得王彪在城内一定还有同党。
2: 嗯，而且他们都是叔宝同留下的奸细，两位说得对。他们都是些武功不凡的人，他们在暗处，我们在明处，防不胜防。这对我们却是很大的威胁，而且对皇上的安全也是一个最大的隐患。所以一定要把他们查找出来，彻底消灭他们。
6: 秦将军，你们飞虎营里像有他们这种武功的有多少？
7: 跟他们不差上下的应该有七八人。嗯，那好，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飞虎营。
6: 遵命。
2: 江湖小厮听令，
3: 在。
2: 从现在起，本帅任命你俩为飞虎营带刀都尉，隶属秦将军指挥。
6: 谢元帅。
7: 元帅，末将想将这负责锄奸的人。
8: 组成一个锄奸队，有三十个人组成，小四兼任副队长，你看如何？嗯，很好。虽然刺杀不成，就留那狗皇帝多活几日也没什么。哼，反正他的命早晚都是我的。还有那个薛仁贵，我一定会要了他的命。
9: 元帅说的对，只要他们进了锁阳城，我想他们也活不了多久了。
10: 现在唐军既然已经进了锁阳城，那我想听听各位的意见，何时围城？
11: 贫道以为围城宜早不宜迟。末将同意军师的看法，最好今晚就围城。今晚似乎有些仓促，
12: 是围而不是攻，无仓促之说。
13: 贫僧认为，最好今晚，最迟明晚。
9: 如果唐军他们有所察觉，撤了回去，那元帅的计划岂不落空了？那这个仗就不好打了。诸位说得很对，我决定明天晚上开始围城，你们速去通知各位将领，明晚围城，不过要设围在300步以外。300步，
14: 元帅为何要这么远？
15: 就是啊！
16: 无需多言。
17: 到了，上旨到了。上旨到了。请问是找陈伯吗？
15: 正是，他人呢？
17: 他刚刚还在这儿呢。我去帮您叫出来。<笑>
18: 好大的牌上啊！这下陈伯可发了。
19: 就是，皇上都召见他，一个糟老头，皇上见他干什么？
20: 据说呀，是因为三个字。 就剩那三个字，他就一步登天了。
21: 三个字，哪三个字这么值钱？他一个磨豆腐的老头都会说，难道我们不会说啊？

0: 这三个字啊，就是有刺客，而且还是踮起脚扯破喉咙喊的，
1: 就这三个字啊。
0: 哎，就这三个字，现在让你说，就是说一百遍也一文不值了。
2: 可不是嘛，可不是嘛。
3: 爷爷爷爷，
4: 啊，
3: 五婶叫你快点磨，不然供不上了。
4: 哎呀，你不要老是催呀，我这不正磨着的吗？
3: 爷爷，我来帮你吧。
4: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你呀去一边玩去啊。
3: 爷爷不能再耽搁了。哎
4: 呀，耽误不了耽误不了，现在呀就是皇上他老子来我也不理他，照样磨我的豆腐。
5: 哎呀，陈伯，您怎么知道皇帝在找您呢？您赶紧出去，他们都在你家门口呢。
4: 你就别逗我了，你没瞧见我正忙着呢吗？
5: 哎呀，陈伯，我真不是逗您的，宫里来了好大一帮人，您快去吧。
3: 爷爷，皇帝为什么要找您呢？啊，
6: 真的？
5: 是真的，您快走吧，跟我走啊。
6: 哦。
0: 哎，你
5: 快出来！快点，
0: 来呀！
5: 全部
0: 出来了，哎。
1: 他可发了，
5: 这位呀，就是陈伯。
7: 你就是陈伯？
6: 是啊。
7: 陈伯，听旨。你有没有官名？也就是学名？
6: 有啊，叫陈德金。
7: 好名，这回你真要得金子了。
6: 啊？
7: 陈德金，听旨。
0: 哎呀。哎，陈德金，快跪下！
6: 啊，这听旨还要跪下？
0: 哎，皇上在此，岂能不跪啊？
6: 什么？皇上
5: 哪儿呢？
0: 哎呦，皇上没来，这圣旨就代表皇上。哎，快跪下！
6: 这就是代表皇上啊！
0: 跪下！
6: 好。
0: 哎，你跪下干什么呀？跟你没关系，快起来！
7: 陈德金，听旨。传皇上口谕，宣陈德金即刻进宫觐见，钦此。
0: 哎，快说谢皇上啊！
6: 快说谢皇上！
0: 哎呀，你说快说干什么呀？
7: 行了行了，就这样吧。陈伯，快起来，
8: 跟咱家走吧。
6: 走？上哪去？
7: 进宫啊。
6: 现在就去吗？
7: 马上，你看轿子都在那边等你了。
6: 哎呀，不行不行啊，我那还得赶紧磨豆子呢，吴婶儿等着要豆浆呢。
5: 哎呀，你呀，
7: 陈伯，你怎么这样？皇上请你，你都敢不去，这可是抗旨，你知道吗？要是换了别人，抗旨可是要杀头的呀。
6: 啊，
5: 那快去快去吧。
6: 那我去。我去，
7: 请吧。
6: 哎，
5: 走。
6: 哎
1: 呀，哎呦哎呀，真是好事儿。
9: 哎呀，恭喜恭喜啊！
10: 恭喜
9: 啊！恭
10: 喜
9: 啊！
10: 来了
3: 来了！哎呦，哎呀！
11: 蜀军这两天可能会有大的动作。
12: 元帅指的是围城还是攻城？
11: 马上攻城不可能。应该是围城。
13: 梳妆。
14: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15: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
14: 哇，
15: 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0: 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呀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0: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1: 嗯，
0: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0: 你要知道啊，
1: 嗯，
0: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3: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4: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5: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0: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1: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
0: 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

0: 不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 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 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2: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 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他老公。
4: 我不认识他。
3: 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9: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4: 导演，
10: 下去。
4: 我外
10: 头。下去。啊，
4: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2: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2: 就一句话，
0: 挂了个圈子，划一圈来，
12: 好不好？
13: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回空手而归吗？
1: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2: 保证完成任务。
3: 你们不可能成功。
4: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6: 就让他们给跑了。
7: 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找不到资金去向。
8: 江军，
9: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8: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0: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1: 铁证如山。
8: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冰雪，这个冰层里。
12: 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13: 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既是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14: 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美，找到美。
15: 他们这边的人都知道，这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16: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
17: 赤骆驼逐渐把我们的生活和这片大地连接在一起了。这些彪悍的羽毛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
18: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19: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鹂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20: 一跃而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
21: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2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3: 我怎么可能怕你？
24: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3: 我有什么不敢的？
20: 你被录取了。
25: 说说情况。
2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27: 我是他老公。
26: 我不认识。
27: 那他呢？
28: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9: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30: 导演，导演，
31: 让我进去吧，导演。
32: 还有个人嘞。
33: 还有一个在外头，
34: 租屋戏剧圈。
35: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36: 导演，
37: 下去。
38: 哦，对不起。
39: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4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9: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4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42: 举起酒杯啊！
43: 来来来，
44: 就一句话，挂了全组团圈来，好不好？
45: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4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 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安全的种子。董必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5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5月14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前往省生态环境厅、省林草局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始终牢记国之大者，以6个一批工作要求为抓手，精准发力，逐项攻坚，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生态文明建设实效。
1: 在省生态环境厅水质监测智慧实验室，吴晓军详细了解青海湖水位上涨影响研究进展，查看全自动 AI 水检系统等设备运行情况，指出要科学采取退挡分导等综合措施，提早应对青海湖水位变化带来的风险，善于运用 AI 等现代技术手段，强化流域水生态监管治理。吴晓军来到省林草局，通过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大数据管理平台，了解生态保护、资源管护、科研监测等工作进展，强调要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机制，规范国家公园特许经营，推动科普与文旅深度融合，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期间，吴晓军分别听取省生态环境厅、省林草局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对取得的工作进展给予肯定，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立足3个最大省情定位和3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深入开展学习教育，不断增强政治意识，提高党性修养，提升履职能力。要坚持问题导向，围绕6个一批工作要求，找准、找深、找透本系统、本领域突出问题，做到面向全省、面向基层、面向企业，广泛研究新阶段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要扎实推动整改，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堵点、难点，逐项抓好整改落实，最终形成一批制度，推动一批改革，做到举一反三、以点带面，全面提升。要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牢固树立廉洁从政意识，以人民群众期盼为念，自觉过好思想观、权力观、社会观、亲属观、生活观，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要实现以学促干，以正确政绩观处理好保护与发展、当前与长远、险绩与前绩的关系，用实实在在的工作业绩展现干部新形象，打开工作新局面，为全省“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生态保障。各督导组要加强精准指导，聚焦目标，聚焦重点，聚焦问题，真督实导，同题共答，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曹俊、刘涛参加调研。
0: 5月1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青海民族大学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奋力建设现代化综合性一流民族大学，为全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来到青海民族大学校史馆，罗东川详细了解学校办学历程、发展严格、人才培养等情况。他说，作为我国建校最早的民族院校之一，青海民族大学是我省培养各民族高

素质人才，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重要基地，也是展现民族团结进步和共同繁荣发展的重要窗口。要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牢记为党育人。

0: 快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步伐。在青海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罗东川认真询问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及智库服务等情况。他强调，要持续深化重大基础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推动构建具有青海特色的民族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力争在培养优秀人才、加强学术研究上多出成果。罗东川勉励广大师生要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者、践行者，为深入推进新时代青海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来到青藏高原蕨麻产业研究院，罗东川查看了解蕨麻品种培育、产品研发、成果转化等情况。他强调，要聚焦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更好挖掘蕨麻食用、药用、生态等应用价值，持续加强关键技术攻关，一体推进良种繁育、盐碱地种植和高附加值产品开发，用好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机制，以规模化、产业化、品牌化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在校图书馆古籍馆，罗东川仔细查看一本本珍贵古籍，听取馆藏文物保护、展示和利用情况介绍后指出，要切实加强古籍典藏的保护修复和综合利用，深入研究宝贵的文献资料，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为弘扬传统文化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深厚滋养。杨志文参加。
1: 近年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青海监管局将防非打非作为维护金融安全的重要抓手，发挥监管引领作用，统筹金融资源，凝聚多方合力，构建预防为先、打防结合、综合治理全方位工作体系，守护群众钱袋子，为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金融安全屏障。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青海监管局秉持金融为民、监管为民出行使命，落实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工作部署，搭建全覆盖联防共治体系，联合多部门完善协同监管和网络非法金融乱象监测处置机制，确保监管无死角、责任全覆盖，推动全省防非打非工作上下贯通，形成闭环。
2: 通过共享关键词，联合开展风险研判，紧盯仿冒金融从业者、违规引流、非法金融产品推介等突出问题，闭环落实监测、移交、处置全流程工作，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有效净化我省金融生态环境，切实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0: 监管筑防线，执法强震慑。青海公安经侦部门联合金融监管部门打出治理组合拳，坚持打击犯罪与防范宣传行业整治一体推进，加强部门协作联动，着力提升协同治理水平。
3: 我们强化监测预警，主动参与社会治理，积极配合经济管理，金融监管部门围绕重点区域、关键行业，深入开展风险排查处置，优化服务举措，开展点对点精准服务，严格规范文明执法，全面落实经侦案管工作机制，不断提升办案质效，坚决维护市场主体权益。
0: 当前，青海多部门持续深化协同联动，完善监测处置机制，坚决整治网络非法金融乱象，切实守护清朗网络金融空间，为群众线上金融活动筑牢坚实安全屏障。
2: 青海金融监管局始终坚守金融为民初心使命，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实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持续深化防非打非各项工作，完善风险防控体系，创新宣传教育形式，加大排查整治力度，守护好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维护区域金融稳定，为青海省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0: 金融安全，民之所盼，政之所向。青海多部门凝聚合力，长效施策，织密金融安全防护网，守护群众钱袋子，维护金融市场秩序，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金融保障。5月13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主持召开主席民主监督座谈会，围绕青海湖国家公园总体规划实施情况协商建言。副省长刘涛、省政协副主席任清安杰、匡勇、王炫、李晓楠、赛赤雀及洛治加措、马月祥、晋生寿出席。会上，刘涛通报青海湖国家公园总体规划实施情况，介绍了创建工作举措、现状问题和工作。

0: 工作打算。李小男做主席民主监督专题报告，九位同志做交流发言。龚宝扎西指出，青海湖生态地位重要而特殊，创建青海湖国家公园意义重大而深远，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从大局着眼，以大局为重，引导政协委员和界别群众讲好讲深讲活青海生态文明故事，传播生态文明理念，围绕制约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中的重大问题和前瞻性问题，广泛调研，深入研究，聚焦总体规划衔接、生态畜牧业发展、生态旅游提质、生态环境保护、监测体系完善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推动青海湖国家公园早日设园。会前，省政协主席民主监督视察组赴海南藏族自治州调研青海湖生物多样性保护、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情况。5月13号，2026年全省综合医改工作视频会议召开。会议指出，2025年全省优质医疗资源扩容提质，医保医药协同发力，医疗服务与公共卫生能力同步提升，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县域就诊率稳步提升，公共卫生安全防线持续筑牢，综合医改稳步深入。会议要求，全省各地各部门要以重点突破推动医改工作全面提质，锚定健康优先发展，健全健康促进政策体系，引导群众树立健康生活理念，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进一步完善公立医院政策保障、内部管理、综合监管，以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为重点，健全分级诊疗体系，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深化医保制度改革，统筹推进相关领域改革，不断提升各族群众健康水平。今年是信访工作条例实施第四年，为全面推进信访工作条例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进一步推动信访工作法治化走深走实，在全社会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环境。5月14号，由省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省信访局主办的信访工作条例集中宣传日活动在西宁中心广场举办。活动现场，各信访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通过设置咨询台、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向群众解读信访工作条例及五个法治化有关知识，并开展惠民政策咨询。
1: 坚持分类施策、领导报案、一案一档、多元化解的思路，压实属地和部门联动责任，攻坚化解信访欠信接案，实质性回应群众诉求，以实干成效，持续做好暖民心、惠民生工作。
0: 近年来，随着条例实施以来，各成员单位结合各自职能和实际案例，针对重点信访领域开展政策解读，引导群众在法治轨道内反映诉求、解决问题，更加高质高效地推动群众信访事项实质性化解。
2: 通过落实预防、受理、办理、监督、追责、维护秩序五个法治化，进一步做好新时代信访工作，确保在法治轨道内依法解决好群众合法合理诉求。下一步，省信访局将进一步打通信访工作法治化路线图，提高信访事项办理质量，引导群众依法规范表达诉求，共同维护好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0: 近日，青海省人民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青海省检察机关司法救助困境儿童的工作情况，并发布相关典型案例。
3: 近三年来，全省检察机关共办理困境儿童司法救助案件196件，发放司法救助金528.94万元，切实缓解了涉案困境儿童及其家庭的实际生活困难，有效防止因案致困、因案反困。
0: 全省检察机关聚焦因案件导致生活困难的困境儿童，通过健全线索摸排机制，实现救助关口前移，优化快速办理流程，提升救助工作实效，深化多元综合帮扶，延伸司法保护链条，完善长效工作机制，夯实救助工作基础等一系列举措，为保障困境儿童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贡献检察力量。
3: 下一步，全省检察机关进一步拓宽线索发现渠道，运用信息化手段提升线索排查精准度，实现符合条件的困境儿童应救尽救，深化快速救助机制，提升救助及时性和有效性，推动司法救助与社会福利、教育、医疗、监护干预等工作深度融合，形成更强保护合力、 强化跟踪问校和长校关爱，切实与检查履职，守护控紧儿童健康成长。
0: 发布会上还对十个司法救助助力困境儿童司法保护典型案例进行通报，涵盖符合救助条件的困境儿童开展综合救助帮扶等内容。
4: 从电视剧《生命树》里的动人故事，到三江源头的真实坚守，在玉树有位扎根高原40年的牦牛博士宋仁德，他用科技改变传统养殖模式，让牦牛更壮，草原更绿，牧民更富，书写着动人的守护故事。
0: 春雪渐融，玉树草原焕发生机。成都县歇武镇下塞巴村桑平家的牦牛迎来一年一度的体检，测体重、量身高，对比数据。每到这个时候，牦牛博士宋仁德都会来到他家。宋仁德常年在牧区草原驻点调研，引导牧民改变传统粗放养殖模式，科学合理捕饲，既保持牦牛长势，又实现牧业生产与草地保护的平衡。
5: 我们决定带领团队开发一项蛋白含量比较高、含有防腐剂作用的这种饲料，牦牛试吃性也比较高，也受牧民欢迎。
0: 这款饲料迅速成为牧民心中的香饽饽，冬季捕饲试验也逐步覆盖玉树州各市县。从饲料选用、养殖规模到牛犊穿衣、何时断奶，越来越多的牧场成为宋仁德的试验田。
6: 不管多远的牧场，只要我们有困难，宋博士就带着专家来。他不只是专家，也是我们最亲的人。
0: 1986年7月，宋仁德从青海畜牧兽医学院（现青海大学农牧学院畜牧系）毕业后，来到了玉树州工作。40年来，他牵头建成18个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玉树综合试验站示范基地，培育28个牦牛核心群，创建玉树牦牛三级繁育体系，推动玉树牦牛成功入选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名录，并进入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助力玉树州挂牌中国牦牛之都。
7: 一直以来，宋博士都是科技兴牧、生态保护、乡村振兴的典型标杆。他的坚守与奉献，为玉树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0: 2025年9月，青海省人民政府发布第四届昆仑英才青海学者入选人员名单，宋仁德名列其中。作为高原畜牧领域的专家，他还曾荣获第二届全国创新争先奖、2022年中国农技协百强乡土人才、2024年度青海榜样等称号。
5: 我热爱这片草地，我希望通过努力用我的技术改变这里，使这里草更绿、牛更壮、民更富。
4: 近日，位于海北州门源县的岗石喀雪峰上演一场夏与冬的对话，高原反季节冰雪游异常火热。
8: 在海拔3700多米的雪山脚下，不少来自南方的游客沉浸式体验夏日见雪的新奇与壮美。
9: 我们一行8个人过来，然后准备过去爬一下这个雪山，试一下看看自己的高度在哪。我觉得下雪天更能衬托这个雪山的这个美景。
8: 在岗石喀登山大本营，大雪纷飞中依然人头攒动，徒步登山的队伍络绎不绝，登峰的游客也一波接一波。
10: 太漂亮了，你看到这些下的雪、这雪山、这个湖，看到这些景色的一配搭，太漂亮了。
8: 雪山脚下新成立的景区景物室成了游客的暖心歇脚点。每天早上9点，民警准时到岗，烧水煮茶为游客驱寒。针对降雪天气，警务室加大重点区域巡逻频次，采用步巡加车巡加无人机巡相结合的巡控模式，重点排查林崖、积雪、积冰路段安全隐患，同时配齐应急供氧、基础医疗救助物资，为游客提供咨询、引导、紧急救助等服务。同时，景区升级服务保障举措，在重要点位加强人手，保障游客的出行安全与游览体验。
11: 特别好，又暖手是吧，又暖心，谢谢公安干警。
12: 警务室主要是就是为了服务游客嘛，是配备了氧气罐这种，还有这个我们专门配备的 AED、就是临时急救的一些物品。像今天这种雨雪天的话，我们会在七彩瀑布那边就是着重加强巡逻防控，给游客们提示提醒，以防止那种突发状况的发生。
4: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青海长云网。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4: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4: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6: 我不认识
5: 他。那他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10: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外
12: 头。下去。
11: 对不起，对不起。
1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4: 来来来，
3: 就一句话，
14: 画个圈子，画个圈来，
3: 好不好？
15: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7: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回空手而归吗？
1: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2: 保证完成任务。
3: 你们不可能成功，
4: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去一天的。
6: 这让我特别怕。
7: 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找不到资金去向。
8: 江军，
9: 我就是有担子，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1: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2: 铁证如山。

0: 这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他老公。
5: 我不认识他。
4: 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中国戏剧圈。
10: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
12: 下去。
11: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3: 举起酒杯啊！
3: 来，
13: 就一句话，过来的全组划一圈来，好不好？
14: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欢迎进入

0: 为什么呢？工程需要装备，他们装备简陋，根本无法与我军相比。若贸然攻城，必定伤亡惨重。舒宝同不会做这么傻的事，但是我们必须要加强防守，以防舒宝同万一做啥事呢？元帅，请放心，这方面我们已经做好了防御准备。好。
1: 白樟弩、角弓弩的位置都选好了吗？
2: 那些东西都已经找准位置摆好了，日夜都有人守护，我们还进行了试射，都能达到预定的效果。有你们几位在我身边，我这心里啊非常踏实。
3: 元帅过奖。
1: 所以说，将帅，咱们谁也离不开谁。<笑>
3: 在路上给你说的宫中规矩都记住了吗？记住了。待会儿啊，见了皇上，千万不能说些不祥之词，明白了吗？
4: 明白了。好了，您呢，您就在这儿等着，我禀报皇上。
3: 待会儿见了皇上，千万不能失礼，知道了？知道。 皇上驾到！

0: 草民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陈老伯，你的伤势如何？好多了，谢谢皇上惦记。老伯，你是锁阳人吗？
1: 回皇上，草民祖祖辈辈都住在锁阳。
0: 陈老伯，你知道今天朕为何要见你吗？
1: 回皇上。
0: 草民不大清楚啊，你冒死救驾，功不可没，朕要好好的赏赐于你啊。
1: 救驾？皇上，草民何时救驾呀？没有啊。老伯不必谦让，
0: 如果不是你那一日大喊一声，朕的性命就有危险了，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啊。<笑>
1: 皇上。
0: 那是我情急之下就喊了那么一声，嘿，就仨字儿。你那一句可非同小可啊！立刻提醒了朕身边的武将前来护驾，制止了叛匪的行刺，可算是大功一件。朕要好好的赏赐于你。
1: 皇上，那真正救驾的不是草民，听说是一个年轻人，是他把匪徒给制服了，不然呀。 草民呐，就是喊30句，他也没用啊。
0: 朕知道，那个年轻人叫江湖，他有他的功劳，你有你的功劳，朕都要赏的。陈老伯，你想要什么？你快说。
1: 我什么都不要。皇上，草民呐，要真是为了赏赐，我才不喊呢。
0: 那是为何？
1: 我知道，这一喊。
0: 那是很危险的呀，弄不好我这条老命就没了。你想想，这老命都没了，那要赏赐还有什么用啊？嗯，说的有理，那你为什么当时还要喊呢？
1: 这说起来呀，还是那天尉迟将军到我们家去，我们十几个邻居在一起。 刚开始啊，我还以为他要杀我们，结果不但不杀我们，还对我们特别好，给我们吃的，还叫医官给我孙女看病，最后还给了我2两银子，要我去继续给我孙女买药。哎呀，我就琢磨我活了大半辈子了，就没见过这么好的军队，比起疏远帅的军队，那强多了。 他们不拿我们老百姓当人，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弄不好还要杀头呢。尉迟将军一走，我们就琢磨着，有这么好的将军，那皇上更应该是一个好的皇帝。<笑>所以啊，有人要杀你，我就喊出来了，告诉你，我们不想让你死啊！
2: 大胆！
3: 哎，大胆！哎呦，这草民该死，草民该死！
4: 大胆刁民，竟敢对皇上出言不敬！
5: 你大胆！哎、
3: 你要干什么？
5: 奴才奴才见他说出不祥之词，奴才罪该万死，奴才罪该万死！
3: 混账之极！来人呐！
6: 在
3: 把这个狗奴才给我拉出去！
7: 是。
3: 卖画嘞，都是名师之笔啊！过来看看呐，卖画嘞！
1: 大爷，
3: 要画吗？卖画嘞，瞧一瞧，看一看。
0: 信鸽，
3: 都是名师之笔。
0: 从哪里飞出来的？
3: 没注意。
1: 来幅画吧。
3: 走去看看。走。
1: 皇上，不可呀！
3: 他竟敢在朕谈话之时如此之放肆。陈
1: 老伯，你不要管这件事。
3: 皇上，他只说了两个字，这是要怪。 还得怪草民我呀！
0: 为何要怪你啊？
3: 林建皇上之前，罗公公一直在叮嘱草民，说啊要懂礼节，尤其是见了皇上，千万不能说出半个对皇上不吉利的字眼。结果草民这一不留神还是说出来了，这岂不是草民之罪吗？
0: 俗话说得好，不知者不为过。老伯何罪之有？还不给我拉下去！
3: 是，
5: 皇上恕罪，皇上恕罪。
3: 且慢。
0: 且慢呐，皇上刚才不是承诺给草民，草民想要什么，皇上不就一定要给吗？现在草民想请皇上饶恕罗公公之罪。
2: 难得老伯一副好心肠啊。
0: 皇上您可是金口玉言，说话可要算数。
2: 那好吧，放了他。
1: 谢皇上开恩，谢皇上开恩。
2: 朕是给陈老伯一个人情，还不赶快去谢过老人家。
1: 是，谢陈伯之恩，谢陈伯之恩。
0: 不必了，那
2: 滚到一边站着。
1: 是。
0: 皇上，草民要的也都要了，我是不是该走了？
2: 朕还要另外赏赐。
0: 还要另外赏赐啊？哎呀，不要了，不要了。皇上，我只说您呐，要为万民造福，万民就敬仰您是一个好皇帝。您好好活着，永远都不要死，这就是给我们最重的赏赐。

0: 怎么样？多带几个人，在这一带日夜严密监视。好，只要找到信哥的起落点，就不愁找不到他们。
1: 好，我现在去安排。
0: 皇上，草民是不是又说错话了？<笑>没有，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朕爱听。
1: 那就谢皇上了。朕要赏赐你黄金20两，另外，待朕剿灭叛匪，班师回朝，再把你接到长安，赏你2田百亩，房屋百间，供你安享晚年。啊，皇上，万万不可呀！ 且说那长安草民水土不服，那草民不会去的。再说，那黄金，草民更不会要的。为何？你想想，这么多的黄金，我在家里往哪儿放？弄不好，还能招灾惹祸。皇上，我只想平平安安的过一个清明的日子。现在呢，自己做做豆腐。 又有的吃，您看，还能活动活动筋骨，这不挺好的吗？谢皇上成全了吧？难道你要朕做一个忘恩负义、赏罚不明的皇帝吗？哎呀，这样，那要皇上，那您就赏草民一点银子吧。
0: 哦，你要多少？
1: 四两银子。
0: 四两。
1: 4两，是4两，多一点我也不要。其中有2两，还尉迟大将军那2两银子，另外那2两银子，我继续给我孙女买药，这就够了。陈老伯，
2: 皇上，这俗话讲啊，恭敬不如从命。我看你呀，就从了命吧。哎呦，哦，皇上，你看看。
0: 是不是又说错话了？哎呦喂，我该死！陈老伯，朕不是说过了吗？你说什么，朕都爱听。既然这样，朕就依你之言，恭敬不如从命。还不赶快去给陈老伯拿银子，送他回去？
3: 奴才遵旨。
1: 谢皇上，草民告辞了。
4: 陈老伯只要了4两银子，区区4两银子，其他任何赏赐都不要，有这么好的子民，朕都被他感动了。听了皇上的讲述，老臣也深受感动。陈老伯虽然没有文化，不善言辞，但是他的言语朴实真切，颇含哲理。天下有这等子民，实乃是皇上之福，江山社稷之幸啊！
0: 朕一直在想。 如果不尽快剿灭叛匪，还他们一个太平盛世，那朕如何对得起天下苍生啊？
5: 臣等定当奋不顾身，铲除逆贼，让天下百姓尽快享受到皇上的恩泽。
0: 薛爱卿。

0: 哎，
1: 剿匪一事，你作何打算呢？
2: 回禀皇上，微臣有一计划，今天特请诸位将军商议，最后请皇上定夺。说来听听。
3: 哥，尸体找到了吗？找到了，我让兄弟们都给埋了。王庙兄弟可以安身了。大哥，我带了几支线香回来，要不给他烧烧香吧？拿来。
4: 王彪兄弟，你安心的去吧。你等着，等着我们取下狗皇帝的头颅，再为你风光大吉。王彪兄弟，你要保佑我们尽快实现我们的愿望。
3: 前几天，尉迟宝林来过这里，对我们有所怀疑。这些天大家要千万小心，不要有任何行动。白天也不要在这里停留，等晚上再回来。
4: 知道了，大哥。
3: 那天大喊有刺客的老头找到了没有？
4: 没有，当时我们都不在跟前儿，没见着他的面孔。 估计很难找啊，
3: 算他走运。但愿王彪兄弟显灵，让我们早日发现他，
4: 那就杀他全家，一个不剩。

0: 皇上，刚才根据军师及诸位将领的高见，微臣决定大军休整三日，然后向前推进，攻打韩江关，不知皇上意下如何？
1: 好，你等一定要安排妥当，朕就等爱卿的好消息了。
0: 微臣绝不辜负皇上所望。
1: 今日江虎为何没来啊？
2: 回皇上，江虎正在执行一项特殊的差事。
1: 江虎保驾也是功不可没的，朕要好好的封赏于他。
2: 回禀皇上，江虎说了，他已被元帅破格提拔为校尉，已心满意足，再不敢得到皇上额外封赏，就是要封赏也要等扫平疏匪，他再建新功时封赏不迟。
1: 好，好志气啊！那朕就如他所愿，再等扫灭了叛匪，他又再建新功时，朕一并重重封赏。
3: 报，启奏皇上，数贼的几十万大军已将锁阳城层层包围。
1: 徐爱卿，这该如何是好啊？
0: 皇上不必担忧，疏贼围城，臣等早有所料，并做好了准备。臣估计啊，疏匪围城而不攻，如果他敢冒险攻城的话，除了陈师城外，别的他将一无所获。
1: 有爱卿在，朕就放心了。
0: 请皇上移驾城头，我们看看如何？
1: 也好，看看叔宝同这逆贼是个什么阵势。

0: 爱卿，淑妃怎么这么多人呢？
1: 皇上，淑妃虽然号称百万大军，以微臣看，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不足为惧。
2: 薛元帅所言极是，别看淑妃人多势众，怎么能跟我们训练有素的将士相比？真要是打起仗来，不堪一击呀！皇上，不必担忧。
3: 待明日打开城门，老夫杀他一遍再说。
2: 哦，程老千岁果真有此雄心，去夺头功？
3: 怎么，你以为我不敢吗？
2: 没有没有，既然。

0: 你这么说当然是有十分把握。薛元帅，是不是成全他，明天让他出城杀敌，以振军威呀？
1: 哎，程老千岁年事已高，怎可让您上阵杀敌呀？
2: 薛仙芝，你也瞧不起老夫啊？我明天就杀给你看看。
0: 老千岁，你真有此意，那我去请皇上恩准呢。
2: 你还真去找皇上啊？
0: 可不是嘛。
2: 你想让我早死啊？
0: 不是啊，我是让你去夺头功啊。
2: 别说这头功我也不在话下，只是亚运粮草我受了点风寒，还没恢复，不然的话，哎，算了算了，还是让给年轻人吧。
3: 我军现在已将唐军围进了锁阳城，接下来该怎么办？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4: 按常理说，围之即是为了攻之，但贫道觉得此城难攻。
5: 不攻，那我们围他作甚？末将以为攻城是难，但只要我们不怕死，拼命攻之，哪有不破之力？
6: 末将认为，什么时候攻城，怎么攻城，应该从长计议，否则会有惨重的伤亡。
5: 打仗哪有不伤亡的？说来说去还是怕死。
6: 大军之中，难道所有将士都怕死？就你杨方将军一个人不怕死吗？
5: 我当然不怕死，为了元帅的大业，死不足惜。
6: 不怕死就能把城攻下来吗？
7: 贫僧认为，这锁阳城是难攻，但不容易攻也得攻，总不能老是这么围着吧？
5: 禅师说的对，我们应该尽快攻之。一日攻不下来，攻两日；两日不行，三日。总有一天我们要攻破它。
6: 哎呀，我看都不要吵了，还是听元帅安排吧。

0: 杨将军，请问你一下，你对唐军的装备了解多少？
1: 不外乎是一些打仗的东西，他们有的，我们也有。
0: 所以说呀，你这辈子永远都只会是一个副将军。我告诉你，唐军有什么装备？唐军的重型装备有很多，比如说弩。唐军光弩这一种兵器就有七种，而且个个威力无穷。他们的射程均在230步以外。除了这些，还有大型的弩机、炮车，这些重型装备。
1: 是，难怪元帅要在300步外设围。元帅高明。
2: 这些装备我们没有，而且周边所有的国家也很少见。
0: 所以本帅的决定，就是要围住他们，不能强攻他们，但是还要消灭他们。
1: 围而不攻，那又怎么消灭他们呢？
0: 你想一想看，只要我们把他们围住，唐军的粮草能撑得住多久呢？
3: 元帅的意思是，只围不攻，把他们死死地困在里面。
0: 不错，只要按照我的意思办，围住锁阳城，掐断他们的粮草，到时候耗尽他们，锁阳城就不攻自破了。
1: 围到他们粮草耗尽，那该围多久啊？
0: 怎么，你还怕时间不够吗？要么就围半年，半年不行就来一年，实在不行就来2年。总而言之，就要把他们的粮草耗尽。
1: 元帅英明，
4: 元帅英明。
0: 要想快也有办法，只不过我们做不了。我们要通知另外一支队伍，也就是通知王奎山他们，让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毁掉粮草。
5: 是。
1: 报！报告大元帅，王木超、巴尔赤、黑城青三位将军已率兵夺回界牌、界天、金霞三关。
6: 哎呦，太好了！
7: 太好了！
8: 太好了！
9: 舒服了，三关，
10: 太好了！
0: 好，不错。三位敌将如何？
1: 三个守关敌将一人自杀，两人被乱军杀死，王木超等三位将军正等候率令。
0: 传本帅。

0: 命。
1: 八尔赤镇守金霞关，
2: 王不超镇守界牌关，黑成星镇守接天关。
3: 是。
4: 毁敌粮草，不惜代价。大哥，这可是元帅下的死命令啊！
5: 看来我们只能不惜一切代价去完成任务了，
4: 包括牺牲我们自己的性命。
5: 对啊，你怕了？
4: 哼，我从未怕过。自从元帅命令我们潜伏下来，我早已把我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
5: 嗯，好兄弟，

0: 秦将军，深更半夜为何一人在此啊？
1: 辗转难眠，故出来走走。那么你们呢？
2: 同秦将军一样。
1: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一块走走吧。
0: 元帅近日情绪如何？
1: 平时看不出来，可没人注意的时候却眉头紧锁，心事重重。
0: 只可惜我等无法为其分忧啊。

0: 元帅，
1: 哦，你们都上来了。是，我们是路上相遇的，都是睡不着觉，出来走走。
0: 已经深更半夜了，元帅怎么还不歇息？
1: 啊，我年纪大了，觉就少了。
0: 元帅因为三军着想，保重身体才是。
1: 我身体没事儿。
0: 元帅在思考问题。
1: 我在想，下一步叛军该如何行动，我军又该如何对付？
2: 元帅不是晚上已经在皇上面前说了吗？
1: 那是为了不让皇上担忧。其实啊，我心里也没底。哎，正好你们也上来了，说说你们的想法。
3: 叛军如果攻城，我们已有应对之策。
2: 如果不攻城的话，我们倒也没什么可担忧的。
1: 对，不过末将认为。
0: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粮草。只要粮草充足，我军便可立于不败之地。
2: 嗯，哎，我们的粮草到底能维持多久？不出意外的话，最少可以维持半年。
0: 你说的意外是何指？
2: 城内奸细尚未清除，就怕他们打粮草的主意。
0: 嗯，说得对。千方百计的要保护好粮草，守粮草的兵力一定要加强。
2: 除了加强兵力，明手。
0: 最好还要有暗哨，做到万无一失。嗯，好，我去安排。
1: 哎，
0: 江湖他们进展如何？目前还没有突破性进展，
1: 叫他们抓紧。清除奸细越快，我们的行动也就越主动。是，是。
4: 眼下已经到了紧要关头，奸细一日不除，我军就会存在危险。
1: 尤其是粮草，恐怕已经成为奸细的主要目标。元帅为此甚是担忧啊！对此，两位有何高见呢？属下无能。时至今日，仍然叫奸细逍遥法外，请将军责罚。
5: 属下更是无能。那天发现信鸽，奔向顺藤摸瓜，
1: 没想到一无所获，属下更应受罚。
5: 眼下不是谈责罚的时候。再说了，锁阳城如此之大。
1: 他们又在暗处，要想一下子把他们抓住，确实不太容易。可时间不等人，我们得想办法尽快消灭他们。属下想了很久，如果说办法，眼下只有一个笨办法可行。说来听听，我想兵分三路，一路的重点放在粮仓附近，专等奸细对粮仓下手的时候擒获他们；还有一路，放在破屋附近，我怀疑那是他们的一个联络点。只要是夜晚去那里的人。 一律抓来审问，最后一路，作为机动，专在城内各处转，以发现奸细的蛛丝马迹。
5: 我看也只能这样了，先试试吧。
1: 是。报告秦将军，发现一伙人企图放火烧粮仓，被粮仓守卫发现，
5: 抓住没有？
1: 一个都没抓到。

0: 看来你的分析是对的，就按你的方案马上行动。现你们七日内彻底清除奸细。是。啊，元帅军师来了，怎么没人通报一声？是我们不让通报的，不关他们的事。
1: 失礼失礼，快请坐。好，
2: 好。嗯，
0: 在下江虎，见过大军师大元帅。
3: 在下小四，见过大军师大元帅。
0: 免礼。啊，你们是不是正在商量什么事啊？啊，已经商量好了，他们正要离开。啊，我今天跟大军师来呢，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想去你们飞虎营去看一看。
3: 那太好了，大元帅和大军师能够亲临飞虎营，对他们将是莫大的鼓舞啊。
0: 好，那咱们现在就去吧。
4: 河北茶再去也不晚嘛。
0: 金将军，那我们先回去准备一下。也好。
5: 属下先行告退。
3: 嗯。
6: 元帅，末将先他们七日内彻底清除奸细，他们担子很重，压力很大。嗯，对呀，路不险则无以之马之粮，刃不重则无以之人之才呀。嗯，嗯，驾！哎，不要停，叫他们继续练。
7: 好，继续，不用停，继续操练。

0: 给我，把你明天剩50次。不错，今天呢，把二位国公请过来，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就是在一起喝喝茶，聊聊天。
1: 皇上，哈哈，这茶也喝了，要聊什么？皇上出个题目吧。
0: 程老千岁说的对，请皇上提个头吧。那好，朕就先开个头。朕一直在想，我们现在被叛匪这么围着，虽说现在没有安全之忧，但是总这么被围着，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而且我们的目的是来消灭他们，现在如何消灭？
2: 对呀，老臣怎么就没有想到啊？
1: 哈哈哈哈，还是皇上英明啊！经皇上一说，的确是个道理呀。我们现在为什么不出击呀？啊，为什么非等粮草耗尽时再出击呀？如果现在没有把握击败他们，那等粮草耗尽，岂不是更没有把握吗？皇上所虑极是，程老千岁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等微臣和元帅商量一下，看看用什么办法才好。
0: 徐爱卿。
1: 你们商量出办法，告诉朕一声。那是当然，一定会禀报皇上，请皇上定夺。
3: 见过都尉大人。
1: 不必多礼，我的人已经都到了。
3: 听从将军安排。
1: 好。你们四个，去接替舱门口的四个士兵。记住，无论外面发生任何事情，都与你们无关。 你们要做的，就是不让任何人进入舱门，明白吗？
4: 明白。
1: 去。你们两个到舱里面守护，目的也是要守住舱门，不让任何人进入，其他事情一概不管。去吧。是。好了，剩下的人，跟我走。梳妆。
5: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

0: 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荡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病之犯，非油不沾，这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了这胃里呀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吉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统统给您退，
3: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

0: 汤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1: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

0: 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1000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炝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呀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天地胸中壮，
7: 稍后继续。薛丁山，
8: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呢？
9: 我怎么可能怕呢？
8: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9: 我有什么不敢的？
8: 你被录取了。
10: 说说情况。
1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0: 我是她老公。
11: 我不认识。
10: 他呢？
1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8: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2: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3: 还有个人嘞？
14: 还有一个在外头。
15: 祖宗喜剧圈。
16: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7: 导演。
18: 下去。
17: 我外
18: 头。下去。啊，
17: 对不起，对不起。
19: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8: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8: 你能不能别扭

0: 这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3: 再往前走，完全来，
1: 好不好？
4: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7: 的交响，每一记重拳都烙印着苦练的岁月，每一次闪避都蕴藏着清醒的头脑。擂台上没有永恒的王者，只有不停歇的征服。青海卫视萌动，每周五、周六、周日22:30，搏击周末，为不屈而战。

0: 你们都聊点什么事儿啊？
1: 阿姨是这样，我们在问话之前想先录个音。七婆，之前那位李律师来找您，是不是跟您打听过什么事儿啊？
0: 就说那个周玲和周思玉的事儿。
2: 你干嘛？准备直接播啊？不怕打草惊蛇啊？
1: 如果不直接确定的话，我心里会不舒服。再说了，早都打草惊蛇了，我们又不知道他在哪儿，你觉得他会怕吗？现在只要确定这个周思月，那一切也就迎刃而解。
3: 总有天会晴朗。
4: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6: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7: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6: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7: 我有什么不敢的？
6: 你被录取了。
8: 说说情况。
9: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7: 我是她老公。
9: 我不认识。
8: 那她呢？
9: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6: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0: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1: 还有个人嘞。
12: 还有一个在外头。
13: 中国戏剧圈。
14: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5: 导演，
16: 下去。
15: 我
16: 下去。
15: 对不起，
17: 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6: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8: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6: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8: 来，
6: 就一句话，
18: 挂了个圈子，划一圈来，
6: 好不好？
19: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8: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9: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4: 丹心记在戎马上，正在播出。

0: 其实啊，这是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了。
1: 这不奇怪，对于一个精明的人来说，越是简单的东西，他越容易忽视啊。
0: 皇上平时看上去大大咧咧的，不太操心，其实啊，他极具深谋远虑啊。
1: 是啊，在大事上他并不糊涂。
0: 哎呀，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好笑。你说，我一直在等，也不知道在等什么。
1: 看来，我军得有一次大的行动。
0: 我想，三天后出击。
1: 三天后出击？
0: 对。我想请军师帮我看看天象。
1: 哦，那是自然。

0: 我们最好是能混进去，万一要是混不进去，就硬闯。闯进粮仓纵火为目的，遇到阻碍，打斗起来只能自顾自的往粮仓里冲。即使其他兄弟有危险，也不许帮他。冲进去一个算一个，哪怕只有一两个人进去，浇上火油，他们的粮草就毁了。
1: 今天我们就是拼一个死字，也要完成元帅交给的任务。今日成败在此一举，按计划准备行动。
2: 是是。
3: 军师啊，
2: 啊，
3: 官的如何？
2: 哎，这吉凶参半呐。
3: 参见元帅，军师。嗯，
2: 这是陈伯的小孙女，她要找尉迟将军，找到这里来了。哦，
3: 原来陈老伯有这么漂亮的小孙女啊！告诉我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小丽。
3: 小丽，哈哈哈。
2: 啊，小丽，这么晚了你来干嘛？爷爷呢？
4: 我爷爷还在做豆腐呢，他让我来找尉迟将军，他在吗？
3: 哦，你爷爷让你找尉迟将军有事吗？
2: 他让我把这个送给他。
3: 这是什么呀？
2: 这是豆筋，可好吃呢。我们家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吃得到。
3: 哦，小丽啊，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你把这个给我，我转交给他行吗？嗯，
4: 好吧，不过一定要交给他，不然爷爷会骂我的。<笑>
3: 放心吧，
2: 小丽真乖，你快点回去吧，爷爷在家要担心呢。
4: 嗯，
3: 好，路上注意安全，再见啊。
4: 再见。
0: 打起精神来啊！

0: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车上装的什么？
1: 装粮食的桶。
0: 火头鹰从来没有三更半夜来过，我要检查一下。
1: 大人，这是何苦呢？再说伙房里也等着粮食呢，请您就不要再为难在下了。
0: 我不想为难你，我要检查一下。来人，
2: 在。
0: 检查一下。
2: 是。

快点，退队！

0: 元帅，薛元帅找我，不知有何事啊？
1: 军师啊，大战在即，我肯定是想向军师讨教讨教啊。
0: 哎，讨教可不敢当。
1: 我们这次突击的目的，是旨在把敌人的有生力量吸引过来。我想，先放出一队人马从东门杀出去，把敌人吸引过来，然后我们的主力再从西门杀将出去。
2: 但是不可恋战，目的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3: 还有，后路一定要保持畅通。
0: 对，
3: 绝不可让敌人分割包围。
2: 报，报告元帅，皇上驾到。
0: 好，快快迎驾。
4: 是，
2: 走。
3: 皇上驾到，
5: 微臣叩见皇上。
2: 两位请平身。
0: 谢皇上。
3: 大战在即，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0: 回皇上。
1: 薛元帅已经准备妥当，明天兵分两路，声东击西。那兵力如何分配啊？好，皇上，请上座。皇上，东门有程铁牛王成率八万人马杀出，西门有我、秦怀玉，还有尉迟宝林兄弟等将领。不过，我还想分第三路。
0: 三路，哪三路？
1: 这第三路去干什么？其实这个主意我想了很长时间，但是一直拿不定主意。
0: 愿闻其详。
1: 昨晚城中的奸细差点毁了我军粮草，殊贼是想让我军粮草尽快耗尽，不攻自破。既然他们想毁我军粮草，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
0: 毁敌粮草。 可这第三路人马从哪儿来呢？莫非你要启用他们？
1: 对，
0: 无名十三。这，两位爱卿，但说无妨。薛元帅除了八大总兵之外，还秘密训练了一支特殊部队，用以秘密行动。这支部队只听从薛元帅一人，平时他们在军中各处隐藏，召集时他们才现身。 平时不公开姓名，所以称为无名。因为这支队伍平时执行任务的时候非常艰巨和危险，有时是有去无回，离死字只是一步之遥，所以取谐音叫十三，故称无名十三。知道此秘密的，只有老臣。
6: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0: 请问军爷，尉迟将军在里面吗？
6: 你是什么人啊？
0: 我是他的朋友啊。你要是将军的朋友，我还是皇上的朋友呢。
6: 真的，
0: 你也是皇上的朋友，太好了，我也是皇上的朋友啊。
6: 好了好了，快走快走快走，去找你皇上朋友去。
0: 军爷，
6: 不要妨碍我工作啊！
0: 快走快走快走，
6: 将军有事儿啊，
0: 快走，麻烦您
6: 快走，
0: 通报一下吧。
6: 快走，
0: 你们在干嘛？
6: 啊，没什么，一个脑袋有问题的人，我这就把他弄走。
0: 快走，快走，快走，走啊！这不是陈伯吗？你怎么上这里来了？哎呀，你是郑将军吧？嗯，哎呀，你看看我这老眼昏花的，没看出来你啊！他是皇上的恩人，大将军的朋友，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如此对待，还不赶快给老人家赔礼？
6: 小的愿无诸，还望老人家见谅。
0: 没关系，没关系，不知者不为怪嘛。
6: 谢谢老人家。
7: 陈老伯，你是来找尉迟将军的吗？
0: 正是，正是啊！您请跟我进去。
7: 哎，好。
8: 怎么样了？儿臣见过爹。
7: 粮草已经运进大营。
8: 好，现在全军粮草都集中在我关，你们要小心看管，不能出现纰漏。
7: 爹爹放心吧，唐军被困锁阳城，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没什么好担心的。
0: 那也要小心为好。
7: 爹爹说的对。
0: 我们会小心的。嗯，
9: 陈伯，请进。哎，
7: 大将军，陈伯来了。
9: 哦，陈伯，你怎么来了？
0: 哎呀，我是来看你的呀。
9: 好，好，好，好，来，请坐，看着啊。
7: 是，
8: 不用了，不用了。
9: 我这就走了。
0: 你怎么刚来就要走啊？
9: 我呀。
0: 是来还大将军银子的。你看，这是皇上送给我的。
2: 嗨，陈老伯，你这是干什么？
0: 多谢大将军，当时拿了银子，救了我孙女一条命。那我现在有了，就理当奉还呐。
2: 哎，这银子啊，我不能要。
0: 哎，你这是为何呀？
2: 陈老伯，咱们当初约定好了，等你孙女长大了，赚了钱，再把银子还给我。你也答应了，我不能反悔。
0: 大将军呐、啊，那当时我没有银子才这么说的，但现在我有了。
2: 那也一样，这点银子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可对于你家就挺用了。你呀，暂时好好收着。还是那句话，等你孙女长大了，赚了钱，再交还给我。
0: 你这……
2: 你要是没有别的事啊，我就不留你了。我这还得处理公务呢。
0: 哎，那好。尉迟大将军，你是好人。
2: 陈老伯，慢走吧。
0: 哎，
1: 就十三个人。对，就十三个。那他们一定是顶尖高手，算是顶尖高手之列吧。快把他们带上来，给朕看看。是。其余的人都退下。
3: 是。

0: 我们还是走吧。为何要走？皇上要是没什么事，到老臣那里坐坐。
1: 你刚才说，这无名十三只听薛仁贵一个人的命令，其他任何人的命令都不会听，包括朕。
0: 听说如此。那薛仁贵让他们杀谁，无论是谁，他们都杀，也包括朕。听说如此。
1: 这么说来，朕觉得有些可怕。
0: 难道皇上？
1: 对薛仁贵的忠心心存疑虑，当然不是。可刚才你也看到了，那些人对朕大不敬，根本没把朕放在眼里。
0: 这支队伍是为了江山社稷所用，绝不会用于其他，这就是薛仁贵的忠心之处啊。
1: 爱卿这么一说，朕就明白了，也就放心了。但今天请出他们，是执行什么特殊的任务？
0: 这微臣也不清楚。

0: 都到齐了吗？
1: 齐了。
0: 我命令，今天晚上你们冲出重围，前往目的地，把他们的粮草通通给我烧掉。
1: 是。
0: 程铁牛、王成两位将军率兵五万，号角一响，杀出东门，目的是牵制敌人，尽量把敌人吸引到你们那边去。西门由本帅率领秦将军和两位尉迟将军、浩怀等12万大军，号角一响，冲出西门。本帅为先锋，两位尉迟将军为左右翼，秦将军和浩怀将军为殿后。国公和诸位将军有何异议啊？
2: 末将有异议。
0: 哦，秦将军请讲。
2: 末将以为还是由末将为先锋，元帅殿后为宜。
0: 秦将军，你以为殿后很轻松吗？
2: 末将未曾想过，只是末将本来就是先锋，应行先锋之责。
0: 好了好了，今日之战本帅已经做了决定，就这么执行吧。
2: 元帅之安排不妥，应该复议。
0: 秦将军，难道你要与本帅争功不成吗？
2: 末将不敢，只是末将不服。
0: 那今天为什么跟本帅如此争执呢？
2: 请恕末将无礼。
0: 好了，再多言，军法处置。
3: 元帅息怒。
0: 国公啊，你都看见了啊，大战在即，他却一再抗命。
3: 老夫觉得秦将军言之有理啊。
0: 何出此言呢？
4: 薛元帅
3: 冲锋在前，其勇可嘉，不是大元帅之所为啊。
1: 长老千岁言之有理。
0: 好吧，就听国公的。秦将军为先锋，本帅殿后。

0: 秦将军，有什么事儿吗？
1: 1:40，讲。
0: 元帅，这封信我想托你交给家中犬子。这次出征，末将如遇不测，我希望他们继续为国效力，全力以赴。

0: 荀兄，你这是为何呀？
1: 荀兄放心，我还不想轻易死去。实不相瞒，能与薛兄并肩作战，实乃秦某今生之大幸。不过我听江湖说过舒宝通的情况，这场战斗将异常凶险。
0: 这一点我很清楚，所以我在点将之时，秦兄根本不该与我苦苦相争。如果秦兄真的遇到什么不测，我真的不知将以何堪。
1: 如若换成元帅，全军将士将以何堪？
0: 征西将以何堪？秦兄保重。
2: 是啊，安排，对，下次安排。

0: 声东击西，传我的令下去，派所有的主将赶往西门，在西门设兵埋伏。
1: 是。
0: 两位军师今晚上同我一起去西门生擒薛仁贵，贫道以为东门也得有，不然的话唐军会怀疑我们。听我的命令，孙德、徐仁两位将军
2: 在，
0: 再带上几位副将，带6万兵马驻扎于东门之外。
2: 是。

0: 众将听令，
1: 在。
0: 号角一响，开门迎敌。我与王成将军各率一路人马左右杀出，今天誓要杀叔贼一个片甲不留。
1: 是。

0: 孙德，你是自己下马投降，还是让本将军动手？哈哈哈哈哈！死到临头了，竟然如此猖狂！好，我们今天就送你们上西天，
1: 开门迎敌。

了。

0: 孙德叛贼，你根本就不是本将军的对手，快点叫你们的主帅出来，看我杀他个人仰马翻。
1: 程铁牛，想在这儿牵制我军主将，做梦。我告诉你，声东击西之计早被我家大元帅识破，我家大元帅现在正在西门生擒薛仁贵呢。
0: 准备撤。
1: 好的。
0: 叛贼孙德，本将军今日不奉陪了，你的小命暂且留你几日，待来日再取。这
2: 这
3: 哪里跑？
1: 哎，唐军弩弓十分了得，追到城边等于送死，撤。
2: 哎，
4: 来者何人，竟然杀了我几员猛将？
2: 吾乃大唐天子驸马，世袭护国公，大元帅薛仁贵帐下前部先锋秦怀玉便是，你又是何人？
4: 原来是秦琼之子啊，果然是名不虚传。你要问本帅，我乃是西凉王驾下之舅，加封灭唐大元帅，叔宝同是也。既然你们君臣此次前来，不如快快投降，要不然取了你们的性命。
2: 原来你就是叔宝同逆贼，你祖父受朝廷厚恩，却不忠反叛，想不到今日你又沿其逆迹，继续做大逆不道之事。今武皇御驾亲征，率天兵神将到此，剿灭你等叛匪。倘若你知道悔改，速速投降，或许可以饶你狗命；否则的话，定将你碎尸万段。
4: 你休要口出狂言。好，那我们今天就较量一番，留下你的命来。
5: 梳妆，
6: 你瞧瞧这锅，神奇不神奇？现在啊，不用火，不用电，它只能咕噜咕噜地炖熟这大骨汤。
7: 这是啥锅呀？这也太牛了吧！
8: 确实不错，我呀原来做饭2个小时，现在10分钟搞定，老省钱，老省吃了呀。
9: 咱老百姓啊，就喜欢这样的好锅，省钱、省劲、省电，而且啊，蒸、煮、焖、炖、烧，啥都能做。
10: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帝释阁无火续煮锅。如果您到现在还没有使用到，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17年厨电老品牌帝释阁大牌促销再次低价来袭，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
11: 做饭呢，能省气省电省钱，这就是好锅呀。不管是煲汤煮粥还是烧菜，只需加热10来分钟，这对比之下呀，一天能省2个小时的燃气费。
8: 好用省钱，你不用看不用管，让您啊分分钟做出美味的营养大餐。无火无电能续煮几十分钟，它呀还还原了传统烹饪模式，微炖加慢熬，做啥都好吃。新一代升级了，气电双用，天然气、煤气炉、电磁炉、电热炉都能用，蒸、煮、焖、炖，样样都行。
12: 今天呀，我们终于成功的把品牌方的王总请到了现场，欢迎王总。
13: 您好，主持人，感谢您的邀约，也感谢广大用户的喜爱和认可。
12: 这封信呀，是来自山东菏泽的李阿姨。他说家里以前呀都是买一罐一罐的煤气做饭，每个月一罐呀都不够用，差不多要用2罐，感觉真的很心疼。自从用了我们这口锅，他一个月呀才用了半罐煤气，很直观的感觉太省钱了，所以他一直想再买一个，但是呀平常买挺贵的，所以他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个大型的优惠活动。
13: 我要解释一下啊，为什么4年才答应来做返场的，一个字亏。如今眼下的市场啊，钢材在涨价，配件在涨价，包装啊在涨价，连物流费啊都涨了不少，我们啊是不敢轻易再做了。咱们商场的零售价是599元，而我们这口锅啊却从未涨过价。那今天既然来了，我们就打破底价，直接给到199块钱，来回馈咱们的新老客户。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我们历史上最低的价格了，
12: 真的很良心了。我相信厂家也是贴着钱呀在卖了。
13: 是是。
12: 但是今天来到这儿了，毕竟啊4年才来一次这样的大型的特卖活动，这么多的新老顾客也都看着呢，所以今天呀我还想替大家再讨一个福利。
13: 咱呐 不能忘本，
7: 对，
13: 福利一定给大家送到299元纯钢钻到的品牌纯纹刀，88元的精岩石磨刀器，59元的厨台小拖把，39元的房间的这个水龙头，以上这些呢通通是一分钱不让大家花，免费送给大家。但是今天啊只有100组先到先得，晚了就没有了。
12: 朋友们，我们必须赶紧打电话，简直太划算了，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现场仅需199元，
10: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邦大佬客户邀约，第十颗新一代节能无火续储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储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岩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厨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刘玉斌，退休领导，喜欢研究美食。
3: 刘老师你好。
11: 你好你好，两位好，欢迎你们。
3: 您看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这一进门啊就闻到了肉的香味儿，您是不是炖了大骨头汤啊？
11: 是啊是啊。
13: 刘老师啊，当时你买锅的时候你看上它什么了？
11: 省气省钱，那更省时间呢。你像今天这个大骨头汤，把食材佐料全部放进去，开火10分钟煮开了直接关火，然后啊放在外锅里，在没有火的状态下还能持续沸煮30-40分钟，冒大泡不透，冒小泡慢炖，汤浓肉烂，锁住营养还不流失，既美味又省气，而且特别省时间。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打开看一看。
3: 浓浓的肉香味啊，又浓又香。你看啊，这骨胶质完全给炖出来的啊，真的是非常的香。我看这肉啊已经完全脱骨了，这比那炖了2-3个小时汤还要浓，肉更加软烂。
13: 对对对，这就是啊微炖慢熬的好处。
10: 王翠霞，家庭主妇，
13: 用了它有没有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便捷呢？
8: 当时买它呀，我就是图它呢不用火不用电的这个情况下呢，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嗯、随时随地呢我还能吃上热饭、嗯、这个锅呀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气电双用。我家这个厨房有点小，咱就在这个客厅里边啊用电磁炉给它加热。哎，你看我把这个五花肉啊还有这个豆角啊还有需要的这个调料已经放进去10分钟了，我给你盛点，你赶紧尝尝。哎呀，我都流口水了。
3: 嗯，这个菜啊香嫩，完全不油腻，太下饭了，太好吃了。
10: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邦大佬客户邀约，第十颗新一代节能无火续储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储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岩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厨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
12: 大牌的返场活动啊太火爆了，我们的抢购热线一直在响，现在呀、啊、我们接通进来一个电话好不好？
14: 好。
12: 您好，

0: 议事阁无火续主播大牌返场活动真的只要199，还有赠品免费送，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平常买是599元的无火续主播，现在打进电话大牌返场特卖价仅需199元。今天前100名的抢购成功者，我们厂家还免费为您准备了超值好礼，但是我们的赠品名额只有100组，先到先得，您只要现在打电话就有机会得到。
0: 我还有一个问题，锅卖这么便宜还有赠品，售后有保障吗？
2: 迪士阁无火续主锅做的就是好品牌大品牌啊，您买的不仅是品质还有服务，全国啊统一的售后服务，保证16小时在线应答。
0: 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
3: 低价热卖，硬广大佬客户相约，迪士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主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主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厨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
4: 天地胸中装，
3: 稍后继续。薛丁山，
5: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6: 我怎么可能怕呢？
5: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6: 我有什么不敢的？
5: 你被录取了。
7: 说说情况。
8: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9: 我是她老公。
8: 我不认识他。
7: 那他呢？
8: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5: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0: 好，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1: 还有个人嘞？
12: 还有一个在外头。
13: 祖国戏剧圈。
14: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5: 导演。
16: 下去。
15: 我
16: 下去。啊，
15: 对不起，对不起。
17: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5: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8: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5: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8: 来来来，
5: 就一句话，
18: 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
5: 好不好？
19: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20: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22: 一，什么是艾美乙？艾美乙有哪些传播途径？
23: 艾美乙是艾滋病、梅毒和乙肝这3种疾病的总称，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严重传染病，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但是在孕产妇中，母婴传播是最为重要的传播途径。
22: 二，做好预防母婴传播工作，第一道防护网就是主动筛查。
23: 筛查不是找麻烦，而是给生命上保险。新婚夫妇及准备怀孕的妇女可以在医院免费进行婚前医学检查、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筛查艾美乙。对于孕前感染艾美乙的孕产妇，会指导其安全的避孕措施及安全备孕。已经怀孕的准妈妈们在孕13周之前去相对应的辖区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办理母子健康手册，在监测时会对准妈妈免费进行艾美乙筛查。这就像是给孕期加了安检。开展保健服务的医疗机构会认真落实逢孕必检、首诊负责的原则，为所有孕产妇包括流动人口在孕13周之前或初次产检检查时主动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与咨询服务，孕晚期再次进行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
22: 第二道防护网是精准干预，让治疗不断线。
23: 如果筛查发现问题也不用紧张，辖区医疗保健机构会实行逢阳必治的原则，对筛查出艾美乙阳性的感染孕产妇提供全流程闭环式管理，建立一人一案专案管理制度，做到梅毒确诊不出箱、治疗不出箱的惠民措施。
22: 第三道防护网是安全分娩及产后阻断。
23: 产后阻断也是预防母婴传播很关键的一步，乙肝感染孕产妇

0: 不分娩的宝宝，助产机构要抓住出生后黄金12小时，医生会给宝宝打乙肝免疫球蛋白和第一针乙肝疫苗。梅毒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给予扁性青霉素预防性治疗，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6小时内尽早服用抗病毒药物。出生后的及时阻断就像给宝宝穿上了防护衣。
1: 第四道防护网是母乳喂养及全流程闭环式随访。
0: 艾滋病毒可存在于患者的乳汁中，应建议产妇及家属提倡人工喂养，杜绝混合喂养，避免母乳喂养。梅毒和乙肝感染妈妈可以进行母乳喂养，若母乳喂养过程中乳头皲裂、宝宝口腔出血等情况，应暂缓母乳喂养。只要我们筑起防线，做好预防，科学应对，完全有能力消除母婴传播，守护生命最初的健康。
2: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3: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4: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5: 保证完成任务。
6: 你们不可能成功。
2: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7: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第二关就跑。
8: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2: 江军，
9: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1: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2: 铁证如山。

0: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冰雪，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
1: 这么原始的这个地方，感觉就是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2: 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既是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3: 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美，找到美。
4: 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是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5: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
6: 这骆驼紧紧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
7: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8: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鹂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9: 一跃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
5: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1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1: 我怎么可能怕呢？
1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1: 我有什么不敢的？
12: 你被录取了。
13: 说说情况。
1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4: 我是她老公。
10: 我不认识
13: 他。那他呢？
1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5: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7: 还有人嘞？
18: 还有一个在外头。
19: 祖国戏剧圈。
2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21: 导演。
22: 下去。
21: 我
22: 下去。啊，
21: 对不起，
23: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4: 我是什么好？

0: 有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0: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2: 画个圈子，画个圈来，
1: 好不好？
0: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5: 正在播出。

驾！

0: 两位署长，小心背后暗算！
1: 混账东西，你来做甚？滚回去！
2: 驾！

0: 不，元帅，你不能去。
1: 为何不可？
2: 淑妃以其军师最武功高强，却不难对付。但他们的旁门暗器练得炉火纯青，令人防不胜防。你现在去，凶多吉少啊！
3: 顾不了那么多了，元帅，你这么不可。
1: 哎呀，
0: 你说怎么办呢？这是，你摇什么头啊？
1: 趁你神机妙算，我看你是徒有其名，关键时刻指挥摇头啊！
3: 看来还得有人入阵呢。 混淆淑贼视线，打乱他们的目标。
0: 你早说嘛，这还不好办吗？停留。

0: 我死也要确保元帅无恙。
1: 父亲，请放心，孩儿就是死，也要确保元帅无恙。
0: 天牛，小心呐，小心呐！天牛，哎呀，你可不能死啊！你死了谁给我养老啊？哎呀，我的儿啊！哎呀！

0: 大胆出贼，你又暗器伤人，算什么英雄啊？
1: 薛仁贵，你这个老匹夫，哼，暗器杀得了人，也算是英雄。厚颜无耻，今日连杀我三位兄弟，本帅今天叫你拿命来！哈哈哈哈哈哈！三个恐怕不够吧？啊，薛元帅，算你一个吧！大胆的狂徒，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上！这样，这样。

0: 退下！快去！
1: 来吧，鼠贼！

大胆鼠贼，你为何发笑？薛仁贵老匹夫，我知道你穿云箭的厉害，不过你一支穿云箭只能破我一支飞刀。哼，听说你在摩天岭丢失了一支，我有五支飞镖，我看你如何能破我这第五支啊！哼。

0: 鼠贼，来呀！咱俩再战300回合。哼！哨兵，
1: 快快快！胡元帅，
2: 回营！
0: 别管我，
1: 快！
0: 我没事，
1: 胡元帅，
0: 快保护元帅！
3: 关城门，快呀，快！
0: 快走！
3: 大哥，这薛仁贵的命可真大呀！
4: 什么大？怎么会在说？

0: 恭喜元帅旗开得胜，顺利回营。滚！元帅不必气恼，我们一战杀敌三员主将，主帅薛仁贵仓皇逃脱，现在唐军已经元气大伤，我们再也不足为虑了。
1: 元帅，我们应该乘胜追击，直接杀入城去，不知元帅为何退兵啊？
0: 你们给我闭嘴吧！你们懂什么呀？啊，追击！ 靠什么追击？我跟你们说，我师从李道福先师苦练了5年的毒镖啊，这一次全被薛仁贵给我收了，还有我的冰寒毒镖也被毁了一只。追击，谁去追啊？你去追吗？你去追吗？个个都是酒囊饭袋，不像唐营里的将军骁勇善战呐，自不量力。
2: 报告元帅，飞鸽传书。
0: 快快快，扶到床上去！来人，在，
2: 穿衣冠。
3: 是。
0: 哦哦哦！
3: 你们看看，这信上说薛仁贵他竟然没死，这薛蛮子命还真大呀！
2: 什么命大呀！要不是他的副将程铁牛为他挡镖，他现在早就死了。哼，程铁牛不顾性命来挡在他们元帅的身前，看看人家的部将是怎么对待自己的元帅的啊！你们能做到吗？报告元帅，上半夜两军交战时，北门冲出了13个黑衣人。
4: 冲破我军阵地，朝北而去。
2: 什么人？为什么要去北边？不清楚，是从北门冲出来的。听说个个武功高强。
0: 不好，北边是我军的粮仓，难道他们要图谋我粮仓？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2: 当时元帅正在与人交战，不敢让元帅分心。再说，也就十几个人，末将也就没怎么在意。
0: 十几个人就能冲破你们层层的包围，向我的粮仓韩江关去吗？你为什么不早点报告？啊？为什么要贻误战机？军情不报，贻误战机。好，拉出去斩了！斩了！
5: 元帅，元帅饶命啊！元帅，元帅饶命啊！元帅，皇上驾到！哦，
6: 皇上，免了免了，薛爱卿伤势如何？
7: 回禀皇上。
6: 薛元帅被叔宝同暗器所伤，正在治疗。
8: 暗器？什么暗器？
6: 皇上，微臣刚刚见过，一点痕迹都没有，也不知什么暗器啊。
8: 参见皇上。
6: 怎么样了？薛元帅的伤势并无大碍，只是身寒体虚，剧痛难忍。
8: 究竟中了什么暗器？
6: 回禀皇上，薛元帅是中了此暗器。

0: 末将见过皇上。
1: 微臣不能叩见皇上，请皇上恕罪。
2: 爱卿不必多礼。

0: 好好躺着，别动。今日一战，损失三员大将，微臣请皇上降罪。
1: 爱卿不必自责，这都是卑鄙贼匪，是暗器所致。待爱卿伤病好了，将贼匪全部剿清就是了。
0: 谢主隆恩。
1: 于三位爱卿，朕同你一样，也是悲痛不已呀。明日朕将班直吊丧，以慰英灵。
2: 好坏他人呢？他悲伤过度，在房中休息。
0: 拜托军师和程老千岁，对他多多开导。
2: 年纪轻，怕他承受不了。元帅放心，老夫一会儿和军师去看他。
0: 程将军，末将在。你再去检查一下各城门防守的情况，千万不能大意。
3: 是。
1: 皇上，末将先行告退。
0: 去吧。这次行动。
1: 怎么没有见到无名十三呢？皇上，他们另有任务。什么？无名十三？啊！尼官！尼官！快传尼官！皇上，血爱卿如此痛苦，该如何是好啊？回皇上，血元帅所中之毒是用极寒之冰炼制的，它会沿着肌肤向四周扩散。我刚才与尼官商量过。
0: 要保性命，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利刀将所禁毒的肌肤刮去。
2: 霍圣生用刀刮肉，何其痛苦！薛爱卿怎么承受得起呀？别无他法。哎，哦，薛爱卿，
0: 你听到了吗？能承受得了吗？
2: 皇上，只要能康复。 基于为国效力，为皇上尽忠，别说刮肉，就是刮心，微臣也是受得起。军师，你就去安排吧。

0: 启禀皇上，可以为薛元帅开始疗伤了。
1: 准备好了，那就开始吧。
2: 不是说请几个军士来帮忙按住他吗？
1: 薛元帅说不用。
2: 那到时候疼痛难忍怎么办呢？
1: 没事儿。
2: 来吧。
1: 说的也是，一点疼痛啊就受不了，那算不了英雄好汉。换了老夫也会这样的。
2: 那就开始吧。遵旨，请皇上移驾。
1: 皇上，我们还是去屋外吧。

0: 什么事？
1: 校尉不好了，里面死了好多人。
0: 什么？跟我一起去看看。怎么回事？
1: 十几个黑衣人往粮仓那儿去了。
0: 粮仓？去看看。
2: 请皇上回去歇息，这里有老千岁和老臣就可以了。
3: 对，皇上您要注意龙体，请回宫歇息吧。
4: 不急不急，朕要等出了结果再走。
2: 既然如此，那老

0: 陈离，为了长期打算，到时候得派人回长安搬救兵，未解燃眉之急，得要皇上割爱了。
1: 薛爱卿要割朕什么爱啊？
0: 将皇上身边的八位御总兵抽出两位来，一方面照顾薛元帅养伤，另一方面帮助薛元帅指挥三军，皇上意下如何？
1: 还是爱卿考虑周全呢、啊、不知爱卿心中可有人选？
0: 老臣已有人选，请皇上定夺。
1: 哦，
2: 是不是周青和薛仙图啊？
0: 正是，他们两个人与薛元帅是非骨肉之兄弟，论照顾他们更细心入微，论指挥他们两个人在八个御总兵中威望最高，所以呢，老臣觉得他们两人最合适。
1: 准奏。
3: 启禀皇上，已经完成疗伤了。
1: 那薛爱卿是否日后就没事了？
3: 回皇上，薛元帅需要一段时间疗养才可完全康复。
1: 一段时间是多久？
3: 薛元帅伤口太大，要完全康复最快也得半年时间。
1: 半年？
3: 这还要元帅静心静养，不可乱动，亦不能让伤口感染，如果再度感染就会造成生命危险。
1: 这该如何是好啊？
0: 皇上，我们进去看看吧。
1: 走，进去看看。

0: 王将军，王将军，王将军，不好了！
1: 三更半夜，何事如此惊慌？
0: 有十几个黑衣人杀了我们好多士兵，现在奔着粮仓去了。
1: 哦，有这种事儿？你们几个在这守着，
0: 跟我来。

你们是什么人？目的何在？要说实话，留你们全尸，否则碎尸万段。看来你们是不想要命了。

杀他们！

0: 能让黑衣人上粮仓。
1: 这样朕就放心了。
2: 皇上，赶紧回去休息，龙体要紧呢。
1: 这么说来，确实有些困了。
3: 见过皇上。
2: 军师，怎么样了？
3: 看到了。
2: 什么颜色？
3: 蓝色。
2: 太好了。
1: 两位爱卿，你们在说些什么呀？啊，
3: 回皇上，刚才皇上问无名十三去了哪儿？他们奉元帅之命去了韩江关。
1: 去那儿干什么呀？
3: 敌人的粮仓就设在韩江关。刚才无名十三他们发回了信号，他们成功了，敌人的粮仓被他们烧毁了。
1: 太好了。
4: 哎呀，这怎么办？怎么办呢？这可如何是好？
5: 行了，行了，行了，老将军，你就再跟我说一句，那十几个黑衣人是不是已经去过你那里？
4: 是的，元帅，他们烧毁了我军的粮仓啊！
5: 毁了多少？
4: 他们点燃粮仓，大火一直烧到今天早晨，估计损失过半。
5: 岂有此理！你们的人呢？啊，你们的人都死了吗？你们几万的人马呀，让区区十几个人穿梭你们万人之中，你还有脸说呀你？窝囊，太窝囊了！
4: 元帅，元帅，你息怒，那十几个人简直就不是人，他们是神呐！
6: 梳妆。
7: 一江心安水，万重琵琶山，皖南新安江畔的琵琶树上挂满了成熟的果实，空气中也弥漫着琵琶的清香。琵琶老幼皆宜，具有润肺止咳、平喘等功效。琵琶的颜色越深，也就越成熟，越好吃。琵琶果一年只吃这一季，过了这个时间，你再想吃也买不到这么好的了。但是勤劳智慧的果农把它做成竹盐枇杷干以后，锁住新鲜，锁住养分，锁住诱人的口感和味道，这样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
8: 嚼上一口啊，满嘴的果香，软糯清甜，直扑喉咙，清清凉凉的，水润又爽口，真是太好吃了，太满足了。好美食的竹盐枇杷干啊，制作就是好。
9: 这好美味的竹盐枇杷干，我拿到手里没一会儿，一口一块，一口一块。

0: 咽了快一袋了，根本停不下来，真是太好吃了。
1: 好美是竹盐枇杷干，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大家看。这可不是柿子做的柿饼子，虽然它看起来啊有点像，却是用西安江畔的大五星三潭枇杷精心制作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五月枇杷满树香，一村山水半村黄。每到枇杷成熟的季节，一串串金黄的枇杷挂满枝头，令人垂涎欲滴。果农们忙着采摘，并把精选的大果老师傅手工去核，进行仔细的清洗。竹盐秘制，把它做成竹盐枇杷干，不是你买不起，而是你根本买不到这么好的。现在很多都40-50岁的人了，还没有吃过这竹盐枇杷干，实在是啊，太可惜了。
2: 竹盐不是普通的食用盐，而是将原盐装入竹筒之中，采用古法工艺高温炼制的一种特色盐，至今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了。竹盐的 pH 值呈碱性，枇杷也是碱性食物，经常吃碱性食物可以中和人体代谢产生的酸性物质，保持血液和体液的酸碱平衡。想要预防慢性病的，更应该多吃竹盐枇杷干。
4: 我一定要十分推荐，这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吃到嘴里那一口，那一刻，您呀，仿佛回到了30年前，真的是太好吃了。特别是啊，我经常嗓子发痒，容易咳嗽，动不动啊就这个，这样清嗓子。这枇杷呢？正好润肺止咳降燥，关键是它的味道实在是太好吃了，根本就停不下来，就会想着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直到把它吃完，然后再去买一包，真的是太好吃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5: 孕后有2宝，枇杷和甘草。今天我吃到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真的是捡到了宝了。先说它的缺点，就是不够分，一拿回家都抢光了。再说它的优点，真的好吃，这是我的声乐老师给推荐的。他说啊，像我们这经常用嗓子的一定要爱护好，多吃这种滋润嗓子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精选的优质的大五星枇杷，10斤鲜果才做出1斤果干，吃起来软糯清甜，满满的都是精华。我一吃就是大半袋子，感觉这嗓子啊都是凉凉的，特别爽。
2: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
3: 咱们平常吃到的果脯啊，通常都是用糖腌出来的，很多人其实不能是多吃的，而我们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它是用竹盐做的，一方面它可以把果实当中的糖分给挤出来，你不用担心吃多了身体有负担；另一方面，竹盐的营养还可以透到果肉当中，既便于长期储存，又能丰富它的营养和口感。好美式竹盐枇杷干是天然的碱性微吸食物，是我们喉咙的好搭档，更是燥热季节的必备零食。如果你是经常晚睡的，我建议你每天来2颗；如果你是熬夜冠军，我建议你直接把它当成零食吃，你吃上一口，冰冰凉凉，清清爽爽，整个人呢都感觉润润的，真的是一口润好久。没有吃过的朋友，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 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5: 买一回吃6个月，这个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啊，可是太实惠了。现在这个季节，闷热咳嗽，就想吃点清凉的，晕嗓子。可这竹盐枇杷干啊，可算是买对了。
4: 我愿意称它为开车的标配。这不是槟榔，也不是甘草，枇杷、竹盐和甘草做成果干，就是喉咙的宝中宝。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就得现在吃，过了这个时间就要再等1年了。
2: 是夏季正式吃枇杷干的好时候，这是我们今年刚做好的枇杷干，一年就只卖这2个月，错过就要等明年了。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古法秘制的竹盐，吃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咸味，而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爱吃重油重盐还经常晚睡的人，常吃是特别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入口就是枇杷的清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大人小孩都抢着吃。
3: 如果你一站起来头就晕，建议你一天吃2颗；如果经常睡不着，建议你一天吃4颗；如果你还感觉到手麻脚麻，那就一天吃6颗。它就是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它被很多人当作是天然的胰岛素，糖高的天敌，控糖的好搭档。其中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能很好的刺激胰岛素的分泌，改善糖高引起的视力模糊，是真正的健康的果干。35岁以后，建议你就把它当成零食。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精选大五星枇杷优质大果，老师傅精心制作而成，都是有竹盐古法工艺制作，很适合全家老少一起吃，而且是低糖低脂，口感软糯有嚼劲，大人小孩都爱吃。过了这个时间，你就再也吃不到这么好的枇杷干了。
6: 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原本啊是买给我自己吃的，没想到啊被家里人给吃光了。这是我的模特朋友啊推荐给我吃的健康零食，说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呀、爱吃重油重盐还久坐不动的人呀，早起空腹吃上几颗呀非常的不错，尤其是啊在现在这个季节呀更应该多吃，真的是太受欢迎了。
0: 经常咳嗽嗓子里有痰，你一定要尝尝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这枇杷干呢还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富含啊几十种的维生素和氨基酸，以及丰富的果胶和膳食纤维，你要每天吃点枇杷干啊真的特别好。这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用鲜果去皮去核制作的，它个个啊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口感好，酸酸甜甜，软糯爽口，还不粘牙，一口一个，吃着啊你根本停不下来。每天来几个，真的很营养，很健康。有时候啊，我干脆把它泡在水里，用杯子带着，它走到哪都带着，是随时随地的喝一口，喉咙啊凉凉的，太爽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7: 天地胸中壮，
2: 稍后继续。薛丁山，
8: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9: 我怎么可能怕你
8: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9: 我有什么不敢的？
8: 你被录取了。
10: 说说情况。
1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0: 我是她老公。
11: 我不认识
10: 他。那他呢？
1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8: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2: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3: 还有个人嘞，
14: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宗戏剧圈。
15: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16: 导演，
17: 下去。
16: 我外
17: 头。下去。
16: 对不起，对不起。
18: 对不起，丹丹姐，
10: 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7: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8: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9: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

0: 呢嘛。举起酒杯啊！
1: 来来来，
0: 就一句话，
2: 挂个圈子划一圈来，
0: 好不好？
3: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刘彦飞和他的六名团伙
1: 嗯。
0: 涉嫌违反国家商标管理法规，这是我自己按照自己的习惯做的一些这起案件的取证提纲，你到时候看看。
1: 安大检察官专门给准备的。
0: 你说什么？
1: 怎么了？
0: 是伊藤，伊藤他出事儿了。
2: 我们今天董事会就是要罢免你尹慧泉。
3: 我尹慧泉在慧泉集团劳累了一辈子，你们这是要卸磨杀驴啊？
4: 我不可能退出的，除非是我自己愿意，
3: 否则你们谁也休想叫我走。
5: 总有天会晴朗。
6: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7: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8: 我怎么可能怕呢？
7: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8: 我有什么不敢的？
7: 你被录取了。
9: 说说情况。
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0: 我是她老公。
0: 我不认识
9: 他。那他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
9: 啊！
7: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1: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2: 还有个人嘞。
13: 还有一个在外头。
14: 祖国戏剧圈。
15: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0: 导演，
16: 下去。
0: 我外
16: 下去。啊，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7: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7: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7: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7: 酒杯啊，
7: 来来来，
17: 就
7: 一句话，
17: 绕着
18: 圈子
17: 环
18: 一圈来，
7: 好不好？
17: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9: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6: 丹心记在戎马上，正在播出。

0: 你告诉我，他们现在这些人人在何处？
1: 老夫也曾派人跟踪过，回报的人说，除一人当场被烧死之外，其他12个人都安然无恙，并且已经潜回锁阳城内。
0: 真是一支奇特的队伍啊！
1: 他们叫什么？
0: 元帅，经老夫多方打听，这13个人名叫无名13。

0: 三，是的，他们个个都有绝世的武功，人人都把生死置之度外。据说，是薛仁贵秘密训练的一支队伍，只听从他一个人，而且对他绝对是忠心不二。薛仁贵让他们去夺物，他们只夺物不杀人。薛仁贵让他们杀人，那么这个人必死无疑，而且从未失手，也没有失败的记录。
1: 既然他们的目的是毁粮草，为何要杀我军这么多人？
0: 因为我们阻止他毁粮，樊龙中刀倒地以后，那个黑衣人如果继续攻击，樊龙绝无活命。可他没有，他立刻转身奔向粮仓。嗯，
2: 真是一支可怕的队伍，怎么以前就没听说过呢？
0: 哎，有，元帅，这是有的。我关的几个老兵曾亲眼见过那无名十三。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内蒙古北部的克丹人，他们经常带兵侵犯我大唐边陲，大肆烧杀，无恶不作。当时朝廷边陲未及，左右为难，为了这么个小小的部落，去劳师动众不值得，还会引发战争。可不制止又不行，所以说薛仁贵奏请皇上，要求由他来解决此事。
1: 薛仁贵就派无名十三去了吗？
0: 是的。
1: 薛仁贵对无名十三只说了六个字：“杀尽克丹军人。”只一夜的功夫，克丹军的2000多将士都被斩尽杀绝。薛仁贵用此杀招来对付我，哼，他是断我的命脉，毁我的粮草啊！果然厉害，果然高明。几十万大军天天开口要吃饭。 粮草被毁，这将如何是好啊？看来得重新征粮了。从现在开始，通知军中每人的口粮减半，直到有了粮草供应为止。
2: 元帅，口粮减半，士兵吃不饱，如何打仗啊？
1: 那你说怎么办？你说怎么办？
2: 这贫僧有无他法。
3: 军师，军师，仙徒啊，是不是薛元帅的伤？元帅的伤倒没什么事情。
4: 哎呀，仙徒啊，你把老夫着实吓了一跳啊！你这么性急火燎的找我，我还以为元帅的事情有了变故了。
3: 等一会儿，皇上不是要率文武大臣到灵堂去拜祭三位将军吗？元帅不听劝阻，他非要一同前往。昨天晚上刚动过刀，伤口还在流血。
5: 一关连下床都不让，怎受得了如此奔波呀？
6: 我明白了，你回去吧，老夫自有办法。
3: 是。
7: 赵青，赵青，
8: 哎，大哥来了来了，什么事啊，哥？
5: 眼看着祭拜时间就要到了，让你拿个衣服怎么磨磨唧唧的？
8: 哎呦，我这给你找半天了，找不到，不好找吗？不是，这仙徒又不在，不知道去哪儿了。你说我一个人也不好给你换衫呢。
5: 啊，好，我给你找，我给你找。
8: 哎，不等他了，有什么不好换的，我自己来。
5: 哎，大哥，你别动！
8: 哎呀，我不是让你别动，别动吗？你这不又裂开了吗？我看
5: 看什么看，别动，快去找衣服。
8: 大哥，皇上来口谕了。
5: 公公，
8: 薛元帅，皇上知道您有伤在身，今日就不用参加祭拜了。
5: 公公，这……
8: 薛元帅，您好好休息，那我就先去伺候皇上了。
5: 好，公公慢走。 这下你们俩高兴了吧？我就知道是你们俩搞的鬼。好了，眼看时间快到了，我去不了，你们俩赶紧去啊！
3: 哎，是是，大哥，你休息
5: 吧。快去吧，哎，快去！哎。

0: 却离朕而去，实乃国之不幸，朕之大痛。汝等为国捐躯，文武大臣将为汝等挂孝三日，开丧祭吊。朕特封赐三位爱卿，麒麟阁上图名，五凤楼上画影。
1: 一，流芳百世，荫泽后人。
2: 后怀，代两位兄长，谢主隆恩。皇上，保重龙体要紧呐。是啊，您的身体要紧。 您还是回去休息吧，
1: 皇上，你要节哀呀，皇上。
3: 皇上。

0: 这一仗的失利，我们损失不小啊！主要是因为城中的奸细把我们声东击西的计划告诉了舒贼，所以说，这奸细不除，我们将永无安宁之日。属下明白。
1: 上一次你们保护粮仓这仗打得好，打得漂亮，功劳不小，
0: 那只是治标而不是治本。只有把城中奸细一网打尽，才能彻底消除隐患。
1: 属下一定要将城中奸细。
0: 一网打尽，
1: 有决心是好，但时间不等人呐。江虎今日向元帅保证，10日之内铲除所有的奸细。
0: 好啊，军中无戏言，你有把握吗？
1: 属下愿立军令状。
0: 好，要不要增派人手？
1: 不需要，
0: 我等你们的消息。

0: 天哪，你怎么就不长眼呢？你要夺命，就夺我老朽的命。你为什么偏偏的夺了大将军的命啊？他是好人呐。 大将军，你怎么也变成不守信用的人了？你说，等我小孙女长大了，等我孙女挣了钱还你一次，怎么你为何说话？ 就不算话了。
1: 怎么样？还没有情况？
0: 情况怎么样？会发现目标？那好，你们继续盯着。是，将军呐，你给了我这二两银子，我给带来了。这是你的心呐。
1: 陈伯，这是二两银子，你先拿着。

以后有什么事，再到衙门上找我，我一定会等到他长大了，把银子还给我的。

小丽丽长大了，我再交给她，让她永远永远按照你的心去做人，做人啊。

0: 浩怀啊，在想什么呢？是两位国公啊，我在想，如何为两位兄长报仇。
1: 想好了吗？
2: 没有。
1: 嗨，像你这样，怎么去报仇啊？你去找说宝童，那不是等于送死吗？
2: 我不怕死。
0: 死？谁会怕呀？啊，死要死得有价值，死得轰轰烈烈，那才是男儿本色。
1: 老天虽说的没错。
3: 到时候你的仇人活得好好的，你却白白死了。九泉之下，你的两位兄长是怎么想啊？那我该如何？请两位国公指点。大仇是一定要报的，但你一定得有了报得了仇的过硬的本领。你首先要振作起来，不能像现在这个样子。然后要刻苦磨练你的武功和心智，一旦时机成熟。
4: 你才能达到报仇的目的。那我还要等多久？那就要看你自己的了。越刻苦就越快。俗话说得好啊，君子报仇，十年都不晚呐。三位主将尽失，血元帅重伤不起，这仗还怎么打？征西评判如何进行？两位爱卿想过没有？
3: 皇上所虑极是，目前。
4: 我军的事态异常严峻，好在有锁阳城可以固守一些时日。如果对阵，我军将不堪一击。一想到此，朕就寝食难安呐。
3: 皇上不必担忧，微臣算过，此次征西难免有此一劫，但是仍可成功。
4: 爱卿不要宽慰朕了，如此险恶的形势。
3: 别说评判成功了，就算是全身而退，恐怕也没有那么容易。哎，长老千岁，您有何高见？
0: 皇上，老臣一时还真没想好。哎，徐进士，你不是一向阻止兜毛吗？那就听听徐进士有什么高见呐？
3: 高见谈不上，办法倒是有一个。
0: 那你倒是快说呀！啊，你这牛鼻子什么都好。
3: 就是这臭毛病，
0: 调人胃口。哎，老千岁不要着急，让军士慢慢说。
3: 老臣曾经说过，眼下唯一的办法，就是派人突围回长安搬救兵。<笑>
0: 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高见呢，原来是这个办法。哼，实话跟你说吧，谁都想到，根本行不通。
4: 为何行不通？
0: 你说突围，我军是无将无帅，怎么突围啊？我看你是在说梦话。
4: 程老千岁说的对呀、啊，这千军万马把锁阳城围得个水泄不通，一只苍蝇都飞不进来，这怎么突围呀、啊？
3: 只要一人突围出去就行了。
0: 哎，全军冲出去倒是不可能的，一个人就更不用想了。
4: 全军出去是不行的，但是有一个人突围就行了。
0: 哼，亏你这牛鼻子老道还充当什么军师啊？你是真糊涂假糊涂啊？一个人出去，叛军都不用动手，一人一口。

0: 我突兀都把你淹死了，
1: 徐爱卿，朕也觉得这个办法行不通啊。这是唯一的办法，让一个人突围出去，回长安，搬救兵，方能救驾，方能救全军，征西平乱才有希望。否则我们只能坐以待毙，死路一条啊。
0: 办法倒是好办法，但朕怕行不通啊。
1: 这个办法也不完全是行不通。
0: 可军中有这种能人吗？有。何人呢？你这牛鼻子老盯着我看干什么呀？啊，你可别打老夫的主意，我告诉你，老夫都快90的人了，黄土都埋到脖子了。
1: 皇上，这个能人还真非程老千岁莫属。
0: 徐爱卿没有在开玩笑吧？
1: 微臣不敢，笑话，老夫现在尿尿能尿出3尺高来，也算能人了。你这牛鼻子老道看我不顺眼，想让我早死，你就早说，你为什么跟我过不去啊？此次突围不需要一个武功高强的能人，只要有一个足智多谋、能说会道的副将。老千岁，全军上下有这种能耐的，除了你，还有谁比你强啊？
0: 徐爱卿所言也有道理，
2: 皇上，你可别听那牛鼻子老道胡说八道啊！他对我没安好心。皇上，反正老臣不举。
1: 程兄，你听我说，
0: 你少给我来称兄道弟的，上一边去！哼，我不想听。
1: 程老千岁，听军师把话说完吗？程兄，你如果不愿设法回长安搬救兵，那我们都会死在这里。 为什么你宁可死在这里，而不愿意去试一试呢？当初，你对浩怀是怎么说的？
0: 我说什么了？
1: 你说，人都会死的，但要死得值得，要死得轰轰烈烈。现在轮到你了，你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程老千岁，你我都死在这里不足为惜呀，但是这还有皇上啊！你我为人臣子。
0: 将于心何安呢？就是朕，也不足惜。只是这大唐的江山社稷，恐怕就要毁在朕的手中。九泉之下，朕如何去面对列祖列宗啊？
3: 皇上不用忧伤，老臣去就是了。
1: 程老千岁，你去试一试。如果死了，那也是程咬金独闯百万敌军为国捐躯，那是何等的轰轰烈烈。如果成功了，你又为朝廷立了一大功啊。
0: 如果程老千岁真的要去，朕也确实放心不下呀。
3: 皇上，为了你的江山社稷，老臣就是死也在所不惜。哎呀，
1: 程老千岁。
0: 你放心吧，
1: 我昨天观过天象，你不会死。
3: 你不但不会死，还会大功告成。哼，你这牛鼻子老道，别再给我灌迷糊汤了。我既然说答应了，我就去。
0: 好，既然如此，老夫就不啰嗦了。
3: 拿酒来。
0: 好，到我房里搬两坛来。
3: 是。慢，皇上，哈哈哈哈。 老臣今日要喝皇上带来的御酒，
1: 哎，老千岁，怎么可以啊？
4: 罗公公，去，拿朕的御酒来。
5: 遵旨，上御酒。

0: 爷爷，啊！我看见好大一群人在那吃饭，而且他们都带着刀，我好害怕就跑回来了。
1: 小丽啊，你是在哪儿看见的？就在前面的小院子里，我看到一只好漂亮的鸽子，就想去追，结果就看见他们在吃饭，还带着刀，我一害怕就跑回来了。他们看见你没有啊？
0: 没有，不过差一点就发现我了。
1: 那就好。
2: 小丽啊，
0: 嗯，
2: 听爷爷的话，以后别到处乱跑，这很危险的啊。
0: 嗯，陈伯，您说到底是什么人呢？
2: 哎呀，听说啊，这城里头来了一批敌人的奸细，刺杀皇上、烧粮仓，弄不好啊，就是小丽呀说的那帮人呐。吴婶，这样，我呀去找一下郑副将，嗯，你呢帮我照看一下小丽啊。小丽啊，你一定要听话。
3: 也去去就来啊！好，那我过去了啊。
0: 啊，
3: 陈伯，你小心点啊！哎，嗯，此行毕竟有极大的风险，老哥，你要处处小心才是。
4: 哎，我也想过了，这趟差事也就我最合适，除了我，也没有别人呐。这一风险吧。
2: 我也快90岁的人了，无论是对国家对皇上，就是死也算是尽忠了。你可不能轻易说死啊！你真的要死了，这锁阳城怎么办？这皇上怎么办？
1: 放心吧，我会尽力的。你一定要活着去长安，再活着回来。自从瓦岗寨以来，我们兄弟俩。
3: 情同手足，相依为命。现在其他瓦岗兄弟都不在了，就剩下我们俩了。这次，你可不能把我一个人丢在这世上啊！哎呀，好了，这口御酒都不要动，等老夫回来再喝。
2: 好，等你回来再喝。
3: 好了，我也该动身了。拿来，
2: 怎么，你来？我？啊？我下不了手。<笑>
3: 你说你这牛鼻子，耍嘴皮子行，一动真格的就不行了。你来，
2: 小的不敢。
3: 哈哈哈，叫你小子打一个大唐的国公，你多牛啊！
2: 你小子这一辈子也没这个机会啊，你打不打？你再不打，老夫可要打你了。
5: 小的宁愿挨老千岁打，也不敢打老千岁啊。
3: 去去去去，下去吧。
2: 是。<笑>
3: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找个人打老夫都这么难。
5: 程老千岁，徐居士，
2: 嗯，
5: 薛元帅，请您过去一趟。
2: 好，我马上过去。
3: 仙徒啊，你来的正好。
5: 快给老夫帮个忙，程老千岁有何吩咐？末将一定效劳。
2: 拿着，拿上它。
5: 这是，
3: 快打老夫！为了不让叔宝同引起怀疑，这是使得苦肉计了，你就打吧。
5: 真打啊？当然真打。程老千岁，那您就趴下吧。
2: 嗯，来。
5: 使劲打呀！使劲
3: 啊！使劲是使劲，剑都磕不能把老夫打死啊！啊！哎呀，
5: 打死是不会，疼就免不了了。老千岁，你就趴着吧。哎！
3: 哎呀！老千岁，
5: 疼吗？
3: 疼啊！
5: 可是我还没打呢。
3: 什么？你还没打呀？打吧！程老夫坚强的很呐。
5: 好。
3: 哎呀！哎！ 哎呀！哎呀！疼死老夫了！
6: 启禀元帅，军师到。
7: 走，快随我去迎接。
1: 哎呀，元帅呀，你怎么出来了？
7: 哎呀，我要是不来接你，我就失礼了。

0: 你呀，别跟我说客套话，你养伤要紧。
1: 啊，没问题，军师啊，让长老千岁一个人突围去长安，我这心里总觉得不踏实。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你说我怎么面对呀？
0: 元帅，你放宽心吧，他福大命大，足智多谋，不会有什么事的。你现在安心养伤，这事儿你就不要操心了。
1: 哎，哎，军师，我还想这几天再去巡城一下，如果我再不露面，那叔贼会起疑心的。
0: 嗯，可以考虑，不过一定要注意保护，绝不能碰到他的伤口。
2: 明白。
3: 报。报告元帅，程波刚才找到末将，说他的孙女在一个空置的民宅里发现一些可疑之人，疑是奸细。
1: 哦，江湖知道吗？
3: 现在还不知道。
1: 去，叫他速到我这儿来。
3: 是。抓住程咬金！
4: 不要再跑了！
3: 这样，
4: 这
3: 样，抓住程咬金！
4: 这样，
3: 这样，这样，抓住他！不要再跑了！抓住程咬金！
4: 这样，这样，
3: 这样，
4: 快让开！我乃大唐国公程咬金，前来投降的，让开！
3: 干什么的？拦下！
4: 让开！
3: 让开！
4: 玉，
3: 玉，
5: 站住！干什么的？
6: 怎么办，将军？
3: 程咬金，你背叛朝廷，罪诛九族。
6: 将军，
3: 撤！
5: 走！
3: 撤！撤！
4: 撤！
3: 撤！
7: 城中的奸细也只有五六个人，如果论功夫，我们其中只需要几个人就能打败他们，但是我要的是要将他们一网打尽，一个都不要漏掉，还要抓一两个活口。所以我们今天多人行动，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大家明白了吗？
8: 明白。
7: 我们要防止他们有人外出未归，所以大家先不要急于进去抓人，而是要对他们进行秘密的包围。那个地方地形非常的复杂，大家一定要特别的细心，所有出口包括屋顶一律都要钉死，凡是在那里进入或者要出去的人一律抓捕，就算是抓错了也要等审问清楚以后再放人。大家听清楚了吗？
8: 清楚了。
7: 好了，飞虎营的兄弟们，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出发！
8: 出发！
9: 你们为什么绑我？
2: 元帅，
9: 我堂堂一个鲁国公，你们怎么能这样对我？老夫是来投降的，投降的还不行啊？快给老夫松绑！
10: 他程咬金见了我军元帅还不下跪，
9: 我跪他？哈哈哈哈！老夫见了皇帝都不下跪，你知道为什么吗？
10: 为何？
9: 哼，因为老夫太老了，一跪下去骨头就断了，就起不来了。这一点连皇上都能宽容，我想以胸怀宽广闻名天下的舒元帅啊，一定会对我更加宽容的。
10: 你这老匹夫做了俘虏还这么嚣张？
9: 你这光头和尚怎么连最起码的道理都不懂啊？什么叫俘虏啊？啊，打仗的时候被对方捉住的人才叫俘虏，我是被你们捉住的吗？老夫是跑过来的，快给我松绑。
10: 那你是来干什么的？
9: 干什么的？老夫是来投降的，投降的还不行啊？啊！快给我解开绳子！
11: 梳妆，
12: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一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精华。

0: 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
1: 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天地胸中装，
5: 稍后继续。薛丁山，
6: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7: 我怎么可能怕你
6: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7: 我有什么不敢的？
6: 你被录取了。
8: 说说情况。
9: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8: 我是她老公。
9: 我不认识
8: 她。那她呢？
9: 提供色情服务的。
8: 啊，
6: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1: 还有个人嘞？
12: 还有一个在外头，
13: 捉弄戏剧圈。
14: 闲人栽树，好人

0: 闪开！
1: 我
0: 下去！
1: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4: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5: 举起酒杯啊！
3: 来来来，
5: 就一句话，挂了全走，完全来，好不好？
1: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7: 汇聚世界千年动态，直击擂台巅峰瞬间，回味经典高光时刻。今晚23:30，一切激战尽在青海卫视《龙斗天下》。
1: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8: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9: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10: 保证完成任务。
11: 你们不可能成功。
1: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12: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13: 又让他约跑了。
14: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 江军，
15: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6: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7: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9: 铁证如山。
18: 如若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火警电话，报警时不要紧张，简要说清火灾地点和起火原因，必要时可以到路口引导消防车，争取灭火时间。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4: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4: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19: 说说情况。
8: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9: 我是他老公。
8: 我不认识他。
19: 那他呢？
8: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20: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0: 还有个人嘞？
21: 还有一个在外头捉弄戏剧圈。
22: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 导演，
0: 闪开！
1: 我外
0: 头下去。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4: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5: 举起酒杯啊！
3: 来来来，
5: 就一句话，挂了全走，完全来，好不好？
1: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7: 丹心记在戎马上，正在播出。

0: 传说叔宝同元帅英雄盖世，天下无敌，我看也是徒有虚名啊，连一个90岁的老头都怕成这样。也罢，绑着安全，那就绑着吧。松绑。
1: 是是。
0: 哎呦哎呦哎呦，挺疼的。哎呦，
2: 看座。

0: 哎，哎呦，真疼啊！哎呀，本帅问你，你堂堂一个三朝元老，为什么突然来投降于本帅呀？
1: 本来吧，我是不可能来投降你们。可是这次，我军的三名主将被你们杀了以后，这徐仁贵那可是慌了手脚啊，非逼着老夫突破重围回长安来搬救兵。你说我这都快90岁的人了，这不明摆着要我来送死吗？啊！再说这朝中也没人呢，谁来救我呀？啊！
0: 哎，不是还有一个罗通吗？
1: 嗯，不错，是有个罗通。薛仁贵也说，不是有罗通吗？啊！罗通当年扫北，那是何等的威风啊！叔伯通一家最怕了，只要把罗通请来就够了。
0: 放屁！哼，我能怕他？我告诉你，我正等着罗通来呢。这次他要是能来，我是求之不得。他杀了我祖父，我正要报杀祖父之仇。哼，我一定要把他剁成肉泥，方解我心头之恨。
1: 舒元帅，也是也是。不过呀，这罗通也老了，是今非昔比，我看他来了也是送死，我就死活不从。他叫他那同族兄弟把老夫打成这样，哎呦呦，哎呦呦呦呦呦，哎呀，我想啊，我这一抗令迟早会被他整死，我就心一横投降你们来了。这样老夫也可以享几年清福嘛。
0: 只要你是真心归顺我朝，你放心，本帅一定会向大王奏禀，你可以继续做你的鲁国公，而且你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你可以安享晚年。
1: 舒元帅，有您这句话，老夫我就安心了，我定当为您效力，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0: 鲁国公，那我问你一句，前阵对战，你们薛元帅到底中没中我的飞镖啊？
1: 哎，没中，你不是射偏了吗？你说你怎么没射准呢？你说你
0: 放屁！要不是你儿子程铁牛捣乱挡住了他，我能射不着吗？
1: 哎呀，你说我这傻儿子，他怎么就挡不准呢？哎哎嗨！这儿子真没出息，你说你傻不傻？你挡什么镖啊？你说你挡住那不就惨了吗？哎呀，
0: 好了好了，我再问你，你可知道薛仁贵帐下的无名十三？
1: 哈哈哈哈，你说那无名十三呢？啊，不瞒您说，老夫我当年还亲自训练过他们呢。哎，我跟你说呀，他们那可是个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人人都有绝世武功。哎，元帅，老夫现在饿得慌，你给老夫整点吃的啊，来个烧鸡和酒什么的，老夫慢慢给你讲。
0: 好吧，来人，
2: 在。
0: 今晚设宴，好好的款待鲁国公。哼，一定好吃好带着，下去吧。
2: 是。
1: 多谢了。
3: 迈步了，哎呀，不便宜了，姑娘，多买点啊。

0: 你们倒是说一说，这程咬金来投降，你们有何看法呀？
1: 元帅，小心有诈。
2: 我也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你看他那个德行，哪像来投敌的？牛哄哄的，跟个大功臣似的。
0: 那依你之看，投降之人应该是何呀？非得磕头如捣蒜、痛哭流涕吗？如果真是那样。

0: 我倒觉得是真有诈，不管怎么说，还是小心一点为好。哼，你们以为我傻呀？啊，我早就怀疑他有诈。你们想想看，堂堂的一个大唐鲁国公，真能轻而易举的就来投敌？哼，暂且不说，皇帝老儿掌握着他一家老小的性命，就是他不顾自己，他也要。
1: 顾及家人的性命吧。
0: 元帅既然知道他在《史记》，为什么还要对他这么热情呢？
2: 不如干脆把他杀了。
0: 你让我说你们什么好呢？遇到一件事情要多动动脑子，怪不得程咬金都讥笑你们。哼，你们想想看，杀了他，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又对我们有什么坏处呢？哼，一件事情。 要多分几个方面好好的想想。元帅的意思是想利用他。不错，我现在正在考虑此事。他使诈耍计，无非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逃回长安去搬救兵、运粮草。好，除了此目的之外，他还能有什么目的？
1: 其主要的目的也就仅此而已呀。那正合我意，我就合了他的意。他不是想去半罗通吗？他不是想去搬救兵和粮草吗？好，我们就让他去。我们可以故意的让他顺利回到长安。

0: 喂，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鼠贼！哦，鼠元帅给老子的饭哪儿去了？
1: 来了！
0: 陈
1: 国公，你的饭菜来了！
0: 先把老子给饿死啊！老子也是国公啊！
1: 国公慢用。
2: 你过来，在，元帅有令，军营之内要加紧巡逻，不能有奸细混入军中，要仔细搜查。另外，这是苏元帅交给你的令牌，一定要妥善保管，不得有误。
3: 是。
2: 你们下去吧。
3: 是
4: 是。

所有的埋伏点，不管白天黑夜，一刻都不能离开人。实在困了，可以轮流睡觉，但是睡觉也只能在埋伏点里面睡。好，你去分头告诉大家吧，一定要保持清醒，不能出现任何漏洞。好，去吧。

0: 程老千岁，请。
1: 哎，黑将军，不可如此称呼，老夫现已是西凉的国公了。
0: 哈哈，一个称谓，何必计较？不过末将倒想问一下，你的西凉国公到底是怎么来的？
1: 哎，昨天舒元帅是亲口所言呐。
0: 哼，据末将所知，一个国公要由朝中文武大臣反复决议，由大王亲笔下诏，昭告天下，方能得来。元帅所言，只是搪塞而已吧。不过称你为国公也不错，你早就是朝廷的鲁国公啊。
1: 不错不错，老夫在朝廷就是国公，现在投身西凉还会是国公，叫国公不错的。
0: 哦，程国公，末将斗胆问你，你这次是真降还是假降？
1: 黑将军，你这是何意？难道你怀疑老夫不成？老夫令牌在此。黑将军，你为何发笑？难道怀疑老夫令牌有假？
0: 元帅所携的令牌军中只有一块，这才是元帅亲手发的令牌，你那是假的。
1: 既然如此，你将如何处置老夫？是杀还是押给舒元帅？既然你看出那么多破绽，老夫也无话可说。
0: 就是没有破绽，我也不相信你是真降。
1: 哦，这是为什么？
0: 国公是朝廷的三朝元老，一世英明，怎能轻易降服？国公教育出来的后人都能舍己为元帅挡镖，自己岂能怕死辩捷？
1: 黑将军分析的有理，老夫不得不承认呐。
0: 所以我完全可以将国公抓起来，叫舒元帅处置。
1: 既然这样，老夫只好认命。
0: 不过我不会这么做。
1: 哦，为什么？
0: 这次与朝廷大军交战，真是让末将大开眼界。末将有生以来还从未见过这样的军队，军纪严明，团结一心，将帅之间情同手足，从上到下为了国家利益视死如归，真是仁义之师啊。
1: 将军何出此言呢？
0: 不管我讲与不讲，这都是世人共知的事实。下去吧。
2: 是。
0: 国公。
3: 哎呦，黑将军，
0: 仁义之师是不可战胜的，像国公快90的人了，竟能不顾个人安危，独闯百万大军之包围，不远千里回长安搬救兵，国公精神实在是令末将汗颜呐。
1: 恕老夫冒昧，既然如此，将军为何不为自己前程着想啊？
0: 哎，末将虽敬佩贵军，但不能背叛我的元帅和大王啊。
1: 黑将军，此言差矣。你与舒元帅和西凉王本来就是大唐之人，本来就是皇上的臣子，你们现在这样反叛，那才是真正的背叛。老夫知道黑将军是忠义之士，但你要尽大忠行大义才是，你若与他们一起叛乱，谈何忠义呢？
0: 国公言之有理，其实这个问题是很简单的道理，我却没有想到，真是遗憾呐。
1: 黑将军，要想不遗憾也来得及，只要你愿意归顺朝廷，乃是朝廷之幸，国家之幸，老夫向皇上担保，既往不咎，照样和朝廷一视同仁。只要你有功于朝廷，照样封侯拜将，封其荫子。
0: 好的，末将就听国公一劝，末将先按兵不动，等国公班师归来，末将就率20000余人马献官归顺朝廷。
1: 好，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1: 老夫替皇上和薛元帅先行谢过。
0: 都是一家人，何谈谢字。
1: 对对对，

0: 一家人，不见不见。哎，以将军之言，老夫下部该当如何呀？
1: 速速离开西凉辖地，以免夜长梦多。
2: 你是说叔宝同会不会追来呀？
1: 不会的，他是故意向你偷他的令牌，让你回长安搬救兵。这是为何呀？他知道朝廷除了罗通，
2: 无人能征善战，他希望罗通能来，正好报杀祖父之仇。还有，救兵到必然带大批粮草，他急需粮草，他很自信，根本不惧怕救兵。
0: 我明白了，那老夫先走了。
1: 好的，过金霞关倒是没有问题，但过界牌关会有麻烦，王不超那个老贼不好对付啊。
3: 那如何是好啊？国公，你放心先去，先与之周旋，到时候末将自有安排。好，
0: 老夫告辞了，一路
3: 小心。嗯。大哥，猴子一夜未归，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要不我去看看？不行。
0: 为什么不能去？
3: 他要是被唐军抓住了，或者被唐军杀了，他们的人肯定还守在那里。我们现在谁出去，谁就得死，或者被抓。
0: 那我们怎么办？
3: 我们的粮食还能吃几天？最多三天了。
0: 那我们就先待三天，哪儿都不能去。
3: 那大哥，三天之后呢？
4: 三天之后，他们一无所获，可能就会松懈下来。到那时，我们再想办法。末将军务在身，恕不远送。陈国公慢走。
0: 八将军，后会有期，请留步。
4: 后会有期。好了，陈国公慢走。
0: 这。
4: 将军，有一个叫程咬金的老人要见你。程咬金，是朝廷的程咬金吗？
0: 正是他。
4: 带他上来吧。
0: 是。他不是被困在锁阳城了吗？怎么又跑到这里来了？他说他投靠了舒元帅，应该是回长安城吧。
4: 那为何要见你？
0: 一个快90岁的人了，见又何妨啊？嗯。
4: 请。
0: 哈哈哈哈哈。
4: 王将军，你好大的架子啊！架子再大也大不过舒元帅呀！我以为是谁在这说话，原来是前朝的元老，如今西凉王的国公，不过就是一个降将嘛！
0: 是降将不假，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啊！老夫一过来就被封为国公，总比那看门的小将不知高贵多少倍。
4: 程咬金。
0: 你竟敢如此不尊重本将军！哼，尊者自尊，你不尊重别人，别人如何尊你？
4: 你信不信我一刀宰了你？
0: 哎，在，把他推下去斩了！
5: 是，
4: 谁敢？
0: 杀一个降将，我有什么不敢？
4: 哼，
0: 老夫昨天是降将，今天却是西凉的国公，你敢无端端的杀掉一个西凉国公吗？你敢吗？我谅你不敢，
4: 有什么不敢？
0: 哼，哈哈哈哈。
4: 如果你想造大王和舒元帅的反，我信你会，你敢造反吗？你，
0: 哼，都下去。
4: 我怎么是造反了？
0: 哼，你对大王和元帅所器重的人如此反感，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欲杀之而后快。我知道，我与你素不相识，你不是冲我来的，你完全冲着大王和舒元帅来的。你还说你不想造反呢？
4: 你别吓唬我。
0: 我王不超什么样的人，舒元帅最了解了。哈哈哈哈，你说的太对了。昨日我还和舒元帅在一起喝酒，舒元帅说国公此去要经过接天、金霞、界牌三关，别的关我不敢保证，界牌关一定会热情招待的，因为界牌关的守将王不超对本帅是最忠诚的。 元帅说的。

0: 一点没错。
1: 错？
0: 错？
1: 元帅错了，他没有看出来你浑身长满了反骨。老夫是谁呀？我已经90岁的人了，阅人无数，就你那两下子我一看就看出来了。
0: 你这个老东西，你怎么老说我造反呢？
1: 哼，下次我再见到舒元帅，我一定给他提个醒，王伯超就是埋在舒元帅身边的一桶炸药
2: 啊，
1: 会毁了他的大业，甚至伤了他的性命。
0: 你
3: 报报告将军，接天关的黑将军来了。
0: 黑将军来了，他有什么事儿？
3: 他说要来参见程国公。
1: 叫他上来吧。
0: 让他上来吧。
3: 是。
4: 薛爱卿，程老千岁已经走了3天了吧？
5: 整整3天了。
4: 不知他现在怎么样了，出没出什么事情？朕很是担忧啊。
5: 这个还请皇上放心，昨天晚上老臣又认真推算了一番，他此行应该顺利。
4: 爱卿这么说，朕就放心了。
5: 照算他今天应该到了界牌关了。
4: 听说此关的守将王伯超是一个很不好对付的人。
5: 老臣也有所闻，此人是一个说话做事不计后果的人，他愚忠却又爱独断专行，
4: 不知程老千岁能否过他这一关。
5: 哈，这个皇上你就放100个心，程老千岁是何样的人，你别看他平时大大咧咧，可是他心细得很，对付一个王不超他绰绰有余啊。嗯，
6: 末将黑成兴见过程国公。
1: 哈哈哈哈，
0: 黑将军请坐。
6: 谢谢。
0: 你下去吧。
6: 是。
1: 黑将军，找老夫何事啊？
6: 今日末将特向国公赔不是。
1: 哦，此话怎讲啊？
6: 昨日国公路过闭关，本想好好招待国公几日，可国公却执意要走，连准备点薄礼的时间都没有了。今日末将特准备了薄礼，不成敬意，请国公笑纳。
1: 老夫是无功不受禄啊，怎么敢收如此重礼呢？
6: 国公要是不收，就是瞧不起末将，请国公赏脸。末将知道国公与元帅关系非同一般，以后还要靠国公在元帅面前多美言几句。
1: 那老夫恭敬不如从命了啊。黑将军放心，在元帅面前老夫知道如何说话。
6: 那末将就仰仗国公了。
1: 好说好说。
6: 那末将还有军务在身，就先告退了。
1: 黑将军请便。
6: 王将军，国公能赏脸与你促膝谈心，真令我黑某人羡慕呀。国公，薄礼我已叫人打点装箱挂在马背上，那国公、王将军，黑某就先告辞了。
0: 黑将军慢走。
1: 老夫拿礼物去了。
0: 国公留步，国公留步。国公请坐。哎呀，刚才末将有眼无珠，怠慢了国公，还请国公多多包涵啊。
1: 王将军，那您坐哪儿啊？
0: 哎，国公您坐，我站着就行。
1: 王将军如此重礼，老夫实在是过意不去啊。
0: 哎呀，国公诧异，国公能收末将之薄礼，乃末将之福分呐。
1: 那老夫就不见外了。
0: 哎，
1: 元帅那边我尽管举荐啊，王将军尽管放心。
0: 谢国公。
1: 那老夫就告辞了。
0: 恕不远送。国公一路保重啊。
7: 万语千言说不完，百无聊赖诗意阑。重九登高看孤雁，八月中秋月圆人不圆。七月半烧香秉烛。

0: 老人家，啊，这里是阳间，您没事了。哎呀，
1: 小师傅，是你救了我吗？啊，请问尊姓大名，老夫来日相报。
0: 哎，举手之劳，何足挂齿。啊，小道士，我看你武功极高，简直是盖世无双了。你今年多大了？
1: 晚辈虚度十九。
0: 老人家，我看您还有急事，快赶路吧。
1: 哎呀，还真是被你说对了，我是有急事要赶路，我要赶路了。告辞了。哎，
0: 小师傅，啊，你究竟师从何人？几时满师啊？
1: 老人家为何要问这么多啊？您不是说还有急事吗？快赶路吧。
0: 是，我是有急事要赶路。不过我总觉得像你这样人才，世上没有几个。你却埋没在这深山之中，真是太可惜了啊！<笑> 哎呀，小师傅不想说就算了，老夫要赶路了，要赶路了。<笑>
1: 老人家且慢。
0: 什么？<笑>小道士，你是不是有话要问我呀？
1: 晚辈确实有话要问您。
0: 啊，我知道你要问什么，是不是要跟我一起下山呢？
1: 不是。
0: 晚辈是想问您究竟是何人，要去何方？
1: 嗨，一个小道士问这么多干什么呀？您一定要告诉我。<笑>
0: 这就奇怪了啊！我是何人，要去干什么？一个小道士又何干呢？
1: 这一点我一定要弄清楚。
0: 哎，如果我不愿意呢？
1: 那您就走不了。
0: 哎，如果我硬要走呢？
1: 我不答应，您就走不了。<笑>
0: 算了算了。
1: 看你救我一命的份上，我告诉你也无妨。
0: 老人家，请讲。哎，老夫是西凉元帅叔宝同的军师。
1: 此话当真？
0: 当真？
1: 何以证明？<笑>
0: 你看，这就是叔宝同元帅的令牌，不会有假吧？我是奉叔宝同元帅之命潜入长安。
2: 等攻打长安时，再里应外合。慢着，你这小道士怎么可以随意杀人啊？
1: 出家并不等于出国，爱国爱民乃出家人之根本。
2: 你们叔贼一伙祸国殃民，天诛地灭，人神共愤。我们出家人怎能坐视不理？拿命来！
3: 不要杀我呀！
2: 老夫要回长安搬救兵啊！
1: 你说什么？
2: 老夫是唐朝三朝元老程咬金，并非叔宝同的人呐！
1: 你虚虚实实，哪句是真？
2: 这句是真，这句是真的。
1: 你手中令牌身上贼衣，作何解释？
2: 哎呀，你听我说，叔贼兴兵造反，薛仁贵元帅是率军征西，如今朝廷三十万大军被困锁阳城啊！
1: 我军的三员主将均被叔贼的暗器所杀。

0: 老臣身中毒镖，是卧床不起，命悬一线呐！如今朝廷的30万大军是无将无帅，危在旦夕，皇上命令老臣孤身一人赶回长安搬救兵啊！
1: 这次是真行，还是假行？我好不容易诈降骗过叔宝通偷得令牌，混出了他们的地盘，来到了这里，又差点摔死被你救，又差点误会被你杀呀！哎呀！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 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2: 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
3: 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降价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
4: 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东西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5: 给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6: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
7: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儿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啊，我给大家伙儿推荐推荐，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8: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赶上孩子吃。这下好了。 有了奥多芬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9: 妈妈，一罐头真好。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2: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3: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2: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

0: 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地胸中壮，
2: 稍后继续。薛丁山，
3: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4: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
5: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4: 我有什么不敢的？
5: 你被录取了。
6: 说说情况。
7: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8: 我是她老公。
7: 我不认识
6: 她。那她呢？
7: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5: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9: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0: 还有个人嘞。
11: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12: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7: 导演。
13: 下去。
7: 我外
13: 头。下去。
7: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5: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5: 举起酒杯啊！
3: 来来来，
5: 就一句话，
3: 再一个圈子，跑一圈来，
5: 好不好？
7: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建议他们这样去的错误的送去的中的鸟类这个引进水。
1: 你们都聊点什么事儿啊？
2: 阿姨是这样，我们在问话之前想先录个音。七婆，之前那位李律师来找您，是不是跟您打听过什么事儿啊？
1: 就说了一个周玲和周思玉的事儿。
3: 李克朗，准备直接播啊，不怕打草惊蛇啊？
2: 如果不直接确定的话，我心里会不舒服。再说了，早都打草惊蛇了，我们又不知道他在哪儿，你觉得他会怕吗？现在只要确定这个周思月，那一切也就迎刃而解。
4: 总有天会晴朗。
5: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这是区域意志的共振，是政府与勇气的交响。每一记重拳都冒印着苦练的岁月，每一次闪电都蕴藏着清醒的头脑。擂台上没有永恒的王者，只有不停歇的征服。青海卫视龙斗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呢？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0: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5: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是谁？
9: 闲人栽树，破人乘凉。
6: 导演，
7: 下去。
6: 我外
7: 下去。啊，
6: 对不起，对不起。
10: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举起酒杯啊！来来来，就一句话，
0: 再往前走，环圈来，
2: 好不好？
10: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3: 正在播出

0: 师傅，你先回去吧。小师傅，我看你武功极高，你师傅究竟是谁呀？
1: 晚辈恩师乃是王敖老祖。
0: 什么？你说的是谁？
1: 王敖老祖，
0: 果真是他。
1: 怎么，老人家您认得他？
0: 何止是认得呀，小师傅，你带我去见他好吗？
1: 哦，我师傅从不见外人的。
0: 嗯，这个我信，不过他要知道是老夫的话，他非见不可。哎，小师傅，我也不为难你，我看这样吧，我跟你一起去，我在屋外等着，你进去禀报，你就说有一个叫程咬金的要见他，他要说见我就进去，他要说不见我转身就走，你看怎么样啊？好吧，请随我来。好。
2: 哈哈哈，多谢小师傅。这路怎么办呀？你好，给我来的地方。怎么样？已经快三天了，还没有任何动静，不知道会不会不在里面？不会。 我已经派人去其他地方找过，包括破屋，没有任何发现。那个被射死的奸细，很明显是给里面的人送吃的，错不了。他们一定就在里面。告诉大家，一定要耐心。用不了多久，只要他们没东西吃了，一定会出来。
3: 哎，你看，靴子上，靴子上，快咬啊！我咬死了，我咬死了，我咬死了。
0: 请老人家再次等候，我进去禀报师傅。不用报了，我在这儿。徒儿拜见师傅。师傅，这位老人家他……志杰兄，别来无恙啊！哈哈哈哈哈！果真是你这牛鼻子老道啊！啊，我还以为你早见阎王爷了呢！哈哈哈哈哈！惭愧呀，惭愧。
1: 师傅，您先和这位老人家聊着。
0: 徒儿告退，去吧。哎，老祖，你那陈四娘呢？别
4: 提她了，都几十年过去了。
0: 怎么，她不在人世了？
4: 在倒是在，除了十年一次的仙道会见一面，平时也不来往。
0: 这是为什么呀？啊？哎。
4: 十年前，我代小徒去参加论道大会。峥嵘乍露，果然卓尔不群，不是名师岂有如此高徒？佩服，佩服！惭愧，惭愧啊！依我看，你的高徒天资聪慧。 眼含灵光，我看将来就是昂扬男儿，也自叹。

0: 谢谢你，一只都没少。
1: 四娘，这些年你过得可好？我一直感叹时间过得太快，转眼我们已到花甲之年。人生在世，真的有太多无奈。
2: 那又能怎样？
1: 你还是年轻时的脾气，这么多年可是把我磨得平和了许多。
2: 我也不是没有改变，只是依然比较直率而已。
1: 当年因为你心高气傲，我年轻气盛，蹉跎了我们的青春岁月。现在想来真不值啊，你说不是吗？
2: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一切顺其自然。
3: 想当年你死活要离开瓦岗寨，不就是为了他吗？
1: 为了他是个原因，可是后来你把皇帝让给李密之后，我发现李密这是个小人呐，他终究成不了什么大器，而且他还诬陷我。要不是你以死相保，我早就见阎王爷去了，这是个主要原因呐。哎，
3: 这我是知道的，可你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
1: 离开瓦岗寨之后，我们俩在一起待了不到半年，后来就分开了。也许我们俩这一生就没这个缘分吧。
3: 哎呀，那他现在在哪里呀？
1: 在骊山。
3: 骊山？那骊山老母？
1: 正是他。
3: 哦，哎呀，老弟呀，我可不能不说你，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当年他为你不惜与家庭决裂，与父母闹翻呐，你就不能迁就他一点吗？再说了，这骊山离这儿不远，你就不能去找找他吗？
1: 哎呀，直接兄有所不知啊，我正是念及他这点好，我找过他好几次，他就是拒而不见，我从此也就死心了。
3: 哎呀，我这老妹子到底吃错了什么药了？这是，
1: 哎，不说他了，还是说说你吧。你不是要回长安搬救兵吗？
3: 你是怎么知道的？这么说，这些年来你是研究算卦术啊？
1: 哎呀，志杰兄诧异，我们俩分开之后，我是万念俱灰，我只想躲进这个深山老林，与世隔绝，没想到。我遇到一位世外高人，我就跟他钻研武学。没想到的是，钻研武学了几十年，倒是修炼了一个什么算卦阴阳，不学自通，略知一二啊。
3: 好，那老祖，你快跟我说说，我将如何搬得救兵，能不能救驾，班师回朝啊？
1: 请志杰兄恕罪啊。此乃天机，不可泄露。
3: 别跟我来这一套，你跟我老程还谈什么泄露啊？快跟我说说咱们俩是什么关系啊？
1: 我对谁都一样，泄露了天机，那么对你我都不好啊。
3: 咱俩可谓是生死之交啊，现在是危急关头，你也不肯帮我。
1: 我会帮你，但天机不可泄露。
3: 牛鼻子老道都一个德行。算了算了，我也不难为你了。
1: 志杰兄，你还是按你自己的想法计划去做吧。
3: 哎，我看你的徒弟武功奇高，他究竟是何人呢？
1: 那是我十多年前救的一个受了重伤快死的孩子。
3: 哦，哈哈哈哈，你可真是化腐朽为神奇啊。他武功盖世，你为何不要他进京夺帅，报效朝廷，为国立功啊？
1: 志杰兄诧异，世上没有盖世武功，永远没有第一，不过对他我自有安排。
4: 师父，师父，饭好了。
1: 山上没有好的招待，请志杰兄吃了斋饭赶路。
3: 我确实饿了，一天没吃东西，不然的话就你这斋饭我才不吃呢。
1: 走吧，委屈你了，请。
5: 一贯，一贯，一贯。哎
6: 呀，没事没事，不要紧，别大呼小叫的，快点给我大哥看看。这伤势怎么样啊？
7: 元帅又旧伤复发了。
6: 哎呀，大哥，你看看你这伤口又裂开了，这什么时候才能好啊？哎呀，这一趟去的真不值啊。
7: 怎么不值啊？

0: 若是让他们知道了，几十万大军、无将无帅，那军心不就涣散了吗？我今天这么一走，啊，起码稳定了军心。今后啊，隔几天我就要走一趟，你知道什么呀？
1: 好，听你的，我们陪你走，但现在你必须得听我的，安心在这养伤，暂时不能走动了。
0: 好，我听你的。
2: 大哥，不能再这样撑下去了。再这样下去，不被他们杀死，也得给活活饿死。
3: 咱先出去两个吧。谁去啊？大哥，让我们两个去吧。
2: 对，让我们去吧。
3: 好吧，你们两个出去要十分小心。如果外面没有埋伏，你们带点吃的回来。如果两个时辰你们还回不来， 就证明你们出事了。
1: 记住，路上小心，去吧。

0: 收到情报，间隙要出动。
1: 怎么样？没动静。好，你先去休息，换我们来。好。你们两个考得不错啊，看火大了该。哎，花子嘞！
2: 你看那两个人，好像站了很久了。
0: 心虚，还是小心点好，小心使得万年船，知道吗？现在没事了，走吧。你们俩盯着点。
3: 是。
0: 给我，
4: 给我一个。
3: 你刚才都吃了一个了，还要啊？
4: 那怎么了？我还要。哎，
3: 两位朋友过来评评理，看到吃了一个还要。
4: 评评理。
3: 哎，怎么走了？
4: 就是他们俩，走走。
3: 哎，你让开！哎呦！哎呀！哎。

0: 师父，近日该练习布阵了吧？
1: 先不要着急，师父有话跟你说。哦，昨天你见到程咬金，他跟你说些什么？他跟徒儿讲，家父和皇上被困锁阳城，家父中了叔宝童的毒镖，生命垂危，所以他要去长安搬救兵。
0: 你父亲受重伤是真，但没有什么生命危险，你没有向他暴露自己的身份吧？师父交代过。
1: 徒儿岂敢乱讲？
0: 那就好。你听到锁阳城的消息，有什么想法？
1: 朝廷讨逆受挫，徒儿心有不安。
0: 我如果让你下山救驾救父，你愿意吗？啊，
1: 当然愿意了，只要师父同意，徒儿愿意。
0: 眼下朝廷讨逆正是用人之际，为师打算让你下山。
1: 多谢师父。
0: 朝廷准备张榜召二路元帅。 率军前往锁阳城救驾，铲除鼠贼。你明日就下山，去长安夺帅。
1: 徒儿遵命。
0: 记住，在比武取胜之前，你不可暴露自己的身份。
1: 徒儿记住了。
0: 要夺帅，你只能靠自己的实力，不能靠裙带关系。你本应该可以跟程咬金一起下山，为师没这么做就是为了这一点。你一定要靠自己的文略武功，夺取二路元帅。
2: 夺帅之后，你要辅佐你的父亲扫平贼寇，为国立功。
3: 徒儿谨遵师父教诲。
4: 进去，快点！
5: 放出去！
6: 放出去！
7: 放出去！
8: 放出去！
9: 放出去！
10: 放出去！
11: 叫我出去！
12: 再给你没饭吃，不吃就不吃。
13: 老子今天就不吃了。
14: 晚饭前，将这两个奸细分开关押。是。
15: 你他娘的充什么英雄好汉？就是好汉也得吃饭呀。
14: 害得我的饭也搭上。
16: 没想到你是根软骨头。
14: 软也好，硬也好，跟吃饭没关系。
16: 男子汉大丈夫，做人要有骨气。
14: 骨气？你那叫傻瓜。
16: 知道吗？你生什么气？
14: 我都还没生气呢。再说了，你吃完饭去，不是一样吗？
16: 我又没叫你不吃饭，
14: 可你这一硬，连我的饭都拿走了吗？你真的就想待在这里，不想出去了？
16: 想又怎么样？不想又怎么样？死倒是件很轻松的事儿。不过我25，你才23，总觉得现在就死，似乎稍微早了点儿。
14: 人生在世，总有一死，早死晚死又有何妨？ 说的也对，不过无所谓啊，反正我也没什么牵挂。哎，你娘是不是还在世上？是。这就不好。圣人有云：“父母在世，行孝者不登高不临渊。”人家说父母没死，自己不能先死。你那么想死，是不是不想行孝道啊？
16: 男子汉大丈夫。
0: 要不要行孝道？我也不知道。出来，出来，吃饭了，吃饭了！你们要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哎，你们带他去哪儿啊？
16: 去你的饭！带走！
0: 就算你有再高深的武功，也只能做个英雄。你要想当好元帅，那必须发挥众人之所长。
1: 徒儿这次出征肯定会遇到手下很多年轻的将士，他们的武功都待于掌心。你要想办法尽快的让他们长进武功，不能靠你一人之力量。师父教导的是，
0: 我这里有4本兵器谱，你拿去吧，这是为师毕生的心血，可能对年轻的将士长进武功有帮助。
1: 师父，这兵器种类繁多，而且各家都有自己的族谱。 这谱是，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不错。武林中各家兵器都有祖传之谱，可是不同的人来练，练成的功力就不一样。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徒儿不知，
0: 因为每个人的心智不同，所以练的效果就不一样。这本书 意在点化人的心智，也不会打乱祖传之法，只能将祖传之法发扬光大。你把它带在身上，或许有用。
14: 多谢师父。
0: 这是为师亲手炼的金枪药，你带上它，战场上会用得着。
14: 师父用心良苦，徒儿永生难忘，徒儿一定不会辜负师父对我的期望。
0: 丁山，你此番进京之前要回山西看看你的母亲。
14: 徒儿明白。
0: 另外还有件事，你此次下山会遇上一段姻缘，你要好好的对他呀。
14: 师父可否明示？
1: 哎，还有没有饭啊？来碗饭。
2: 喊什么喊？
1: 还有没有酒啊？给大家上来，快点！
3: 开门。你倒是还挺能吃的。
1: 我知道这饭不是白吃的。吃完饭你要我做什么？可不可以告诉我？
3: 我不需要你做任何事情，只要你回答我两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3: 你们这次留在锁阳城的奸细，除了被杀的，还有你们这些被抓的，还有多少人？剩下的人是不是都在民宅里？这两个问题并不苛刻。
1: 让我想一想。
3: 好，你要想多久？
1: 半个时辰。
3: 可以，我等。
1: 我想好了，可以回答了。
3: 慢着，在你回答问题之前，我先给你提个醒。你可以不回答，只要你愿意回答，就要老老实实的、如实的回答，不能有半点的虚假和半点隐瞒。
1: 你刚才说我可以不回答，这是什么意思？如果我真的不回答呢，会怎么样？
3: 好，那我就先来如实的回答你这个问题。你会很惨，如果你有半点隐瞒和半点假话，你会更惨。
1: 我明白了，所有留下来的探子，也就是你们所说的奸细，除了我们两个人，还剩下两个人，是我们的头。我们出来的时候，他们还在民宅里。
3: 你敢保证你说的都是实话吗？
1: 敢保证。
3: 好，我相信你。
4: 大哥，我好饿呀，我们出去找点吃的吧。
5: 哦，去找点吃的，小心点啊。

0: 王魁山，还想去哪儿啊？
1: 算你狠！

0: 师父对徒儿的救命之恩、养育之恩，徒儿今生难忘。徒儿这就走了，师父请保重。来，丁山呐、啊，此次征程千难万险，但任何时候都不能气馁。记住，天下事本无难易，为之极易。
1: 徒儿谨记。
0: 去吧。

0: 师兄，保重！
1: 不好了，元帅他又昏迷了。啊，军师，暂时不可以去探望。
2: 为何？
1: 医官说，元帅现在需要绝对静养，再也不可有任何人去打扰他。
2: 他怎么会突然昏迷？
1: 就是前天巡城所造成的。巡城那天回来以后，伤口就又裂开了，元帅是痛苦不堪，先后昏迷了两次，然后醒了过来，今天就又昏过去了。
2: 哦，医官怎么说？
1: 医官说眼下并无大碍，但从现在开始，元帅需要安心的静养，不可以劳心劳力，否则性命堪忧啊。嗯，
2: 既然如此，从现在开始，任何军事行动和一切事务由你我来指挥，不要再去惊动薛大元帅了。好，我马上去禀告皇上。
1: 是。军师，末将刚才有要事要向薛元帅报告。

0: 被门口军事阻挡，说元帅正在养伤，不能打扰。是的，以后任何军事上的事情，向老夫或者周将军报告即可，不要再去打扰元帅了。
1: 末将明白。你有何要事报告？
0: 城中的奸细已经全部肃清，两名头目和另外两名奸细已被活捉，其余的均在激战中被杀死。好啊，这是一件大好事。我记得。 你跟薛元帅曾下过军令状，10日之内肃清城内奸细，才5日，你就完成了此任务。你们立了一大功啊！
1: 谢军事夸奖。被捉的奸细已在大牢关押，如何处置，请军师明示。
0: 一定要让王奎山为我们所用，让他按我们的意图，把情报。 送给树宝通，这个恐怕有点难。王奎山宁肯一死，也不愿意为我们做事。
1: 这一点一定要做到。不管是软的还是硬的，他不怕死，可是他总有怕的东西。
0: 末将明白了。末将也听说过当年程老千岁审张人之法。
2: 那就好。
3: 驾。

0: 这位公子，你快走吧，你快走吧，不要再来了。
1: 不，大伯，我是……
0: 不要说了，我知道你要干什么。可是我们家大小姐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快走吧，我是……
0: 哎呀，免得挨打。哎呀，
2: 老伯，把门关上，别再让那些浪荡公子进来烦我了。
1: 哎，
2: 怎么，你也是来找我的吗？
1: 我是……
2: 不管你是不是，最好快点滚。本姑娘今天不想打人了，就饶你一次吧。
1: 你是金莲？我是……
2: 不管你是谁，你最好滚。你是来求婚的吧？对不对？是不是想挨打啊？
1: 哎，我说你怎么那么蛮横不讲理啊？
2: 这也叫蛮横不讲理啊？那本姑娘倒要给你点颜色看看。

0: 你到底是谁？学的是什么武功？
1: 我是你哥。
0: 我哥？你在开玩笑吧？
1: 哎呀，我真的是你哥薛丁山。哼，
0: 这怎么可能？我哥10年前就死了，你怎么可能是我哥呢？
1: 没错，10年前父亲射箭误伤了我，可是我没有死，被师父给救走了。
0: 这么说，你真的是我哥？
1: 是啊。
0: 那你把头低下来。
1: 干什么？
0: 我哥脖子上有一块胎记，你让我看看吧。
1: 好啊。
2: 梳妆。
3: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

0: 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亲领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批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 其含有的

0: 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
1: 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天地胸中装，
5: 稍后继续。薛丁山，
6: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7: 我怎么可能怕你
6: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7: 我有什么不敢的？
6: 你被录取了。
8: 说说情况。
9: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8: 我是她老公。
9: 我不认识
8: 他。那他呢？
9: 提供色情服务的。
8: 啊！
6: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1: 还有个人嘞？
12: 还有一个在外头。
13: 祖国喜剧圈。
14: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5: 导演。
16: 下去。
15: 我外头。
16: 下去。啊

0: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好不好？
0: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5: 汇聚世界前沿动态，直击擂台巅峰瞬间，回味经典高光时刻。今晚23:30，一切激战尽在青海卫视《龙斗天下》。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6: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7: 保证完成任务。
8: 你们不可能成功。
0: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2: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0: 又让他们给跑了。
8: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0: 江军，
9: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1: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6: 铁证如山。

0: 如果火势不大，可以尝试用灭火器材灭火。当发现火势失控时，请务必立即撤离并拨打119报警电话。喂，您好。撤离时关闭起火房间及入户门，以减缓火势和烟雾扩散，保障人员安全疏散。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你自我感召，你看来吗？
4: 我有什么不敢的？
5: 你被录取了。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7: 我是他老公。
8: 我不认识他。
9: 提供色情服务的。
10: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1: 导演，让我进去呗，导演。
12: 还有个人嘞。
13: 还有一个在外头，
14: 捉弄戏剧圈。
15: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6: 导演，
17: 想干？
16: 我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8: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9: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0: 举起酒杯啊！
21: 来来来，
22: 就一句话，挂了全组团圈来，好不好？
23: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2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26: 正在播出。

0: 夫人，
1: 这么说你真的是我哥？
0: 当然了。这什么样啊，成何体统，快下来快下来。
1: 好了，不，
0: 咱娘她还好吗？
1: 娘还好啊，就是特别想你，走，我带你去见娘。
0: 嗯，
1: 走。快呀、啊、
2: 孩子，
0: 娘，
2: 孩子，
1: 娘，
0: 娘，
2: 我看出来了，这真是我儿薛丁山。
0: 孩儿薛丁山拜见母亲。
2: 这是你二娘。
0: 薛丁山拜见二娘。
3: 起来，孩子。
0: 娘。
2: 儿啊，你这些年跑到哪儿去了？你让娘想的好苦啊，你让娘想的好苦啊。
0: 娘，娘，孩儿回来了。
4: 这些酒菜是薛元帅特地吩咐给你送来的，只要你配合我们，我们就放开你。
5: 不必费心了，我但求一死。
4: 看来你是不愿意配合我们了。
5: 我已经说了，但求一死。
4: 我告诉你，死是很轻松的选择，但是我们不会让你死。如果你要不配合我们，我们就让你比死还难受。
5: 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好怕的？
4: 我看不见得，你想试试吗？你还是好好的想一想吧。
5: 不必了，来吧。
4: 小四，这位朋友等不及了，那就让他试一试吧。
5: 你们想干什么？
6: 你连死都不怕，还怕这个筷子做什么？
5: 你们想动刑？
4: 哼，飞行，这是刑典上没有的，所以叫飞行。不过这滋味嘛，哼，你试试就知道了啊。
6: 没事，就给你的鼻子通通气儿。
7: 不要不要，你们要做什么？我照做就是了。
3: 多亏老祖救了我儿一命，还教得如此有出息。孩子，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呀？
1: 是啊，
8: 孩儿这些年跟随师父学文习武。
9: 师父，师父，等等我啊！师父，这里是不是缥缈峰啊？
10: 嗯，到了这里，你不但能见到很多的师叔和师伯，你还可以认识许多师兄弟姐妹们。
9: 那太好了，那么多人上缥缈峰来干什么？是不是要比武？
10: 来到这里的都是一些得道高人，几乎与仙道无异，比武又有什么意义？我们这次来是应了玄武天尊之约，和这些得道高人一起参加十年一回的论道道会。
11: 各位道友大家好。
12: 拜见各位前辈。
5: 王敖老祖，你们今天携儿带女儿来，我怎么觉得好像是一家人出门赶集呀、啊、
3: 仙翁对赶集都那么了解，可见是见多识广。有句俗话我至今还没弄明白，请教仙翁了。
5: 什么俗话？说来听听。
3: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13: 天下皆知美，知为美，斯恶已；皆知善，知为善，斯不善已。
14: 那好，我就罚你抄《道德经》三遍，不抄完不可吃饭。
9: 徒儿遵命。
14: 那好吧，诸位，我们回大殿继续论道。
15: 兵法学得如何呀？
9: 孙子兵法所言带兵之法，为将之道，我很感兴趣。师父，我觉得带兵打仗要学会攻心。
15: 攻心是为了不生灵涂炭。
9: 师父，难道打仗

0: 才能百战百胜，要稳准果断，才能步步为营，你懂吗？
1: 弟子谨记师父的教诲。
2: 老祖啊，真是我们薛家的大恩人呐。丁山啊，这些年你娘想你想的眼泪都快哭干了，这次你回来一定要多住些时日，好好陪陪你娘才是。
3: 二娘恐怕不行啊。嗯，我军征西已经伤亡3员大将，父亲重伤在身，皇上和大军被困锁阳城，形势危急，急待救援。师父叫我速速下山进京夺取二路元帅，征西救驾平叛，孩儿明日就得动身。
2: 这让你娘如何舍得呀？
3: 自古忠孝难两全，娘请恕孩儿不孝。
2: 姐姐好了，这事儿以后慢慢再商量吧。
3: 救兵如救火，这容不得商量。二娘
4: 刚一见面就要离开，况且西凉路途遥远，听说对方敌军高人怪手如云，连他父亲都不是对手。我儿刚刚成人，临阵经验又不足，让娘怎么放心得下？
2: 姐姐，你可不如这样。王伯，把我的双刀拿来。
5: 是，二夫人。
2: 丁山啊，二娘实话跟你说了吧，你娘对你此次西征并不放心。一会儿二娘会跟你比试武功。倘若你能打得过二娘，明日就让你进京夺取二路元帅。如果你连二娘都打不过，京城你也没必要去了。
3: 二娘，万万不可。
2: 为何？
3: 您是我二娘，我岂能以下犯上啊？
2: 二娘只是跟你比试武功，哪有那么多讲究？
5: 二夫人，您的刀。
2: 来吧，你若不跟二娘比试一番，明日就别想进京。
3: 孩儿实在不敢造次。

0: 你何不还手？你瞧不起二娘吗？当年二娘这把双刀曾经抵挡过铁士文，还救过你爹呢。二娘，我知道了，哥学的是臂打功，刚才在门口的时候，我打他，他也只懂得躲，不懂进攻。
1: 那老娘看你躲到何时？

0: 妹妹，丁山功夫如何？姐姐，你就放心吧。丁山的武功虽不敢说天下第一，但天下能敌者也是寥寥无几。您就放心吧。
1: 进京可以，但得过些时日。
2: 为什么呀，娘？
0: 你平时在云梦山吃斋菜，以后在军旅中膳食不会太好。今晨在家好好调理一下膳食，再走也不迟啊。
1: 这怎么可以啊，娘？
3: 你就不用多说了，这点事啊，娘做主了。哥，你就多留几天吧，好不好嘛？嗯，哥。
4: 军师，王魁山终于屈服了，愿意配合我们。
3: 是不是非行所致？
4: 正是。
3: 好，我们要好好的利用他一下。你先让他与舒宝同保持联系，不要让舒宝同。
5: 对他有任何怀疑？是。你让他按上面的内容发封信给舒宝同。
4: 好，末将立即去。那个王魁山有多久没有消息了？
6: 差不多有10天了吧。该不会有什么事吧？
4: 也许他们出境艰难。你看，他们是强行去烧粮仓。 敌人肯定知道城里有奸细，还不拼命去搜查，所以他们现在只能潜伏起来。
5: 有道理，我们再等等看吧，只要不出事就好。
7: 报，元帅，飞鸽传书。

0: 下去吧。是。
1: 他们没事吧？哼哼，你说的没错，敌人对待烧粮仓一事追查甚严，所以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0: 他们有没有新的消息？啊，他们说程咬金实属诈降，
2: 这个不用他说，我们早有察觉。你们两位说一说。
0: 我们要让他们配合一次，我们再搞一次行动，怎么样？这要看我们搞什么行动了。如果我们明火执仗的去攻城，尽管他们死了三名主将，可他们的弓弩防御威力还是很大的。哼，
2: 道长的意思是不能明攻，偷袭可以。
0: 对呀，我们怎么不搞一次偷袭呢？
2: 这就要看王奎山他们了。
0: 如果他们能够积极配合，我想还是可以的。怎么配合？打开城门。
2: 是的，只要他们有十足的把握把城门打开，就可以。<笑>
0: 此事不用太急啊，我们要从长计议。禅师，我觉得应该给他们一点时间，等他们说可以了，我们再全力以赴，积极配合。禅师，速速修书一封，通知他们。
2: 是。

0: 小心点。我也想通了，那二奶志在四方，让他出去闯一闯也好。再说了，他去了以后能跟他父亲在一起，互相也有个照应。你要是能这样想那就好了，只是这孩子一直就是这么清苦，你说这马上就要到军中吃苦了。哎呦，这好不容易才回来了，我希望他在家多陪我住几日，多吃几顿好的再走。你说我这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可是他们年轻人可不会这么想。
1: 是啊，
0: 他们要这么想就好了，他们要这么想那就糟了。妹妹你怎么这么说？
2: 姐姐，一个年轻人如果只想吃好的歇好的，你说这个年轻人还有出息吗？好在呀，咱们丁山呢不是这种人，你没看出来吗？他是一个满怀抱负，立志要为国家建功立业的年轻人，他呀将来才是国家的希望，国家的栋梁。姐姐，作为他的母亲，您不支持他还有谁支持他呢？
3: 哎呦哥，你别走来走去了，走得我头晕。哎
4: 呀，这事关重大，程老千岁现在都已经进宫招帅了，你说我现在还窝在家里面能不着急吗？哎
3: 呀，娘只是让你多陪他一些日子，这是好事吗？
4: 你就知道在旁边说风凉话，你也不帮我想想办法。
3: 第一呢，此事与本小姐无关，本小姐不想管。第二呢，本小姐也没有办法。
4: 哎呀，拜托我的好妹妹，要不你再去帮我跟娘好好说说啊。
3: 哎呀，我才不去呢，要是我去的话，娘不骂死我才怪呢。哎，这不过我刚才看见二娘在娘的屋子里，所以还是你自己去吧。
4: 二娘倒是个开通的人，可她要是说不通娘怎么办啊？
3: 那你只能干等了。
4: 这怎么能等呢？这可是国家大事。
3: 哎，如果你真的着急走的话，我倒是有个办法。啊？
4: 什么好办法？说说看。
3: 这是唯一的办法，不过呢，风险会有点大。你要是有我帮忙呢，你的风险会小一点。如果没有我帮忙呢，风险就会大。
4: 哎呦，你就别卖关子了，快说什么办法。
3: 偷跑啊。
4: 那怎么行，娘会伤心的。
3: 娘是会伤心，她只会一时难过，因为娘不是不愿让你走，她只是想多留你几天，你走了娘会舍不得的，不过过几天就好了。这可是唯一的办法了，你要是再犹豫不决，那我也没有办法了。

0: 照你这么说，也只能这样了。
1: 哈，现在啊，我犹豫了。
0: 哎，你犹豫什么呀？
1: 你想啊，我要是被娘知道了是帮你逃跑的，她不骂死我啊？我才不干呢。
0: 哎呀，我的好妹妹，这可是国家大事，你就受点委屈，帮帮我啊。
1: 害我白白受委屈，我可不干。
0: 那你想怎么样啊？
1: 嗯，要我帮忙也可以，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0: 嗯，行，你说吧，什么条件？
1: 嗯，现在我还没想好，先存起来啊，等我想好了，你得无条件答应我。
0: 哎，行，我答应你。
1: 三次。
0: 三次？
1: 三次啊，你不答应我就算了。
0: 别，三次就三次，什么时候走啊？
1: 天快亮的时候。好了，我先回去睡一觉，你把东西收拾好，你也睡一会儿吧，到时候我来叫你。

0: 呢？
1: 奇怪，马不见了。
0: 哎呀，那怎么办啊？
1: 哎，没有马就没有马吧，走吧。
0: 哦。
2: 丁山。
1: 啊。啊。娘，二娘。
2: 你要去哪里？
1: 嗯。
2: 今天的事儿，你觉得对还是不对？你如果觉得不对，就不应该去做。你要是认为对的话，就应该理直气壮。如此偷偷摸摸，叫什么男子汉？
1: 二娘说的是。
2: 我和你娘虽然年纪都挺大了，
3: 境界没有你们年轻人高，
2: 但是国与家孰轻孰重，难道我们连这个都分不出来了吗？定山，你娘为了能让你早点进京，连夜为你赶缝衣裳，通宵达旦，难道你就这么忍心不辞而别吗？儿啊，我和你二娘为了给你赶制衣服，一起熬了个通宵。她胃疼了好几次，都没去歇息。
1: 娘，二娘，孩儿知错了。
0: 王伯，拿过来。
4: 哎。
0: 儿啊，这有几件换洗的衣服，还有一件你二娘特意为你赶制出来的护甲。
1: 多谢娘，多谢二娘。
2: 二娘还有一句话要说。
1: 二娘请讲。
2: 如果这次你挂不了帅，救不了你父亲和皇上，就永远不要进血甲之门。
1: 孩儿一定不辜负二娘对我的期望。
2: 你起来吧。王伯，牵马过来。
4: 是，二夫人。
0: 儿啊，马上面有一些干粮和银两，你留着路上用。
1: 嗯。金莲，娘和二娘就拜托你来照顾了。
3: 放心吧，哥，我会的。
1: 娘，二娘，孩儿先走了。叫
0: 丁山，
1: 叫
5: 程伯伯，你怎么来了？
6: 贤侄啊，老夫刚刚回京，你为何在此啊？
5: 我正在等候太子殿下呢。
6: 老夫也有急事要见太子殿下呀。
5: 千岁，前方战事如何？
6: 哎呀，情况是十分紧急，老夫就是回来搬救兵的呀。
7: 微臣见过太子殿下，见过皇后娘娘，
8: 两位爱卿免礼。
9: 程老千岁是从西凉回来的吧？
6: 回皇后娘娘，正是。
9: 怎么，罗将军也在此？
8: 回母后，罗将军是儿臣传来的。
9: 哦，

0: 程老千岁是何时回来的？
1: 老臣刚刚进京，都没有回府，就赶进宫来了。发生何事？如此着急？太子殿下，前方战事十分紧急，皇上和几十万大军被困锁阳城，秦怀玉、尉迟宝林、尉迟宝庆三位将军为国捐躯啊！薛仁贵元帅身负重伤，卧床不起。太子殿下，如今军中既无帅，又无将。
2: 情况万分危急，皇上特派微臣突破重围，赶回长安，传达旨意，选帅招兵，火速率兵前往西凉，速救锁阳城之危呀！
3: 太子殿下，末将越率兵前往锁阳城，救圣驾回朝。
4: 幕后您看呢？
1: 太子殿下，皇上的旨意是张榜招贤，比武选帅。
4: 既然如此，那就按照皇上的旨意办吧。
3: 好，那就遵从父皇旨意，即刻操练三军，皇榜招贤，比武选帅，率二路大军解锁阳城之困，救圣驾，进剿西凉。
1: 臣遵旨。

0: 玄之啊，啊，我有个事差点忘了，你在这儿稍等片刻，我去去就来。
1: 是。
2: 程老千岁还有何事？
3: 皇后娘娘，微臣离开锁阳城时，皇上曾吩咐微臣顺便看一眼王皇后，还请皇后娘娘恩准。
2: 程老千岁，王皇后是谁？难不成皇上又封了一个皇后吗？
3: 微臣罪该万死，是王氏妇人，老臣一时口误，请皇后娘娘恕罪。
2: 你可是三朝元老，我怎敢降罪于你？起来吧。你不是要见王氏吗？跟我来吧。
3: 谢皇后娘娘开恩呐。
4: 娘娘驾到。

0: 参见娘娘。
1: 起来吧。干什么去呀？
0: 给娘娘送餐。
1: 送的什么？拿来看看。哦，快给她送去吧。如果把她饿坏了，皇上会心疼的。
0: 是。娘娘吃饭了。

0: 程老千岁，要不要替皇上进去问候问候他呀？
1: 不必了，皇后娘娘若没什么吩咐，微臣就告退了。
0: 慢。
1: 不知皇后娘娘还有什么旨意？
0: 哼，看到这一幕，不知道程老千岁有何感想啊？
1: 皇后娘娘，此乃是皇上的家事，外臣岂敢干预啊？
0: 说得好，皇上家事。我看程老千岁不糊涂，比那些昏官聪明多了。
1: 皇后娘娘过奖了。微臣。

0: 程伯伯，哎呀，罗通啊，你想吓死我呀？程伯伯，你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啊？没事吧？
1: 我今天害死人了，
0: 害死人，害死谁了？贤侄，我离开锁阳城时，皇上特地嘱咐我回到长安探望王皇后。呸！怎么又说王皇后了呢？是王氏夫人，结果惹怒了武皇后，这回武皇后一定要她的命。哎，不说她了，要怪呀。 只能怪他的命不好。这种事，你我都管不了。是啊，贤侄啊，我看你快去息粮吧，在长安呐很危险。那你为什么不让我挂帅呢？哎呀，是皇上的旨意，太子已与武皇后都说比武招帅，我能不比武就让你挂帅啊？再说，你若打遍天下无敌手，还怕什么比武招帅吗？啊，倘若有更高的人出现，你也应该心甘情愿的让给人家嘛。
2: 是，程伯伯言之有理。皇后娘娘传召微臣，不知有何懿旨？
3: 皇上被困锁阳城，生死未卜，却还惦记着那个王氏，还特差程咬金前来探视。
2: 啊，
3: 可见皇上对那婆娘还真是情真意切呀。
2: 看来得让皇上断了这个念想才行。那你去办吧。臣遵旨。
3: 记着，我可不想让他死得太轻松啊。
2: 皇后娘娘，请放心，微臣最拿手的就是不轻松。
3: 哼，去吧。
2: 对那多事的程咬金，不知皇后娘娘想如何处置？要不给他罗织一些谋反的罪名，一起除掉。
3: 不，他是三朝元老，又是先皇的近臣，眼下又在前方剿贼，他为了救驾出生入死，你说他谋反于谁信？我发现你最近的脑子是越来越不好使了吧？娘娘
2: 教训的事，微臣明白。再说了。
3: 他是奉旨前来探视的，错不在他。况且，
2: 他还在舆论上帮了我一个大忙。哦，他帮了皇后娘娘的忙？是啊，他说皇上的家事，外臣不得干涉。哼，说得好，要是朝野上下的人都这么看，那王氏的事。 人们也就无话可说了。
3: 你尽量将程咬金这些话在朝廷上下传得沸沸扬扬才是。
2: 臣遵旨。
3: 嗯，
2: 微臣告退。

0: 子到。一鞠躬，二鞠躬，家属还礼。
1: 谢太子恩典。
2: 请姑姑节哀顺变。
3: 太子表哥，我也要去西凉上阵杀敌，为家父报仇。
4: 根据皇上的旨意，这次是张榜招贤，比武选帅。秦英啊，你也可以尝试一下，争取夺得帅印嘛。
2: 那罗叔叔，你也参加吗？
5: 梳妆，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7: 我练完这个孙猴老养，
8: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9: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1: 对，
1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
1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7: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一天不练的感觉身体一点也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1: 对，
1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

0: 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自己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个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5: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4: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5: 我有什么不敢的？
4: 你被录取了。
6: 说说情况。
7: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7: 我不认识
6: 他。那他呢？
7: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4: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8: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0: 还有个人嘞，
1: 还有一个在外头，
2: 主谋戏剧圈。
3: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4: 导演，
5: 下去。
4: 我外
5: 头。下去。
4: 对不起，对不起。
6: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7: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8: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9: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0: 举起酒杯啊！
8: 来来来，
10: 就一句话，
8: 绕个圈子，跑一圈来，好不好？
4: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4: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
6: 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13: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14: 保证完成任务。
15: 你们不可能成功。
6: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8: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4: 又让他给跑了。
16: 我分析这笔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6: 江军，
17: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8: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3: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3: 铁证如山。
19: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冰雪，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
20: 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21: 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既是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22: 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美，找到美。
23: 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这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24: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
25: 这骆驼紧紧把我们小伙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
26: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27: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鹂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28: 一越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
24: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7: 你还是这么怕我吗？
29: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8: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9: 我有什么不敢的？
8: 你被录取了。
20: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22: 我是她老公。
6: 我不认识
20: 他。那他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8: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0: 还有个人嘞？
1: 还有一个在外头。
2: 祖谋戏剧圈。
3: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4: 导演，
5: 下去。
4: 我外头。
5: 下去。
4: 对不起，对不起。
6: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7: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8: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9: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0: 举起酒杯啊！
8: 来来来，
10: 就一句话，绕个圈子，跑一圈来，好不好？
4: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0: 在3300米的高原上，风有了方向，光有了温度。清洁绿电是草原的馈赠，也是发展的底气。风抚祁连山，光照振兴路，清洁能源的发展助力产业提质增效，让高原优质的农牧产品走出高原，走向远方。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青海省气象台5月15日09时发布了霜冻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上述地区地面的最低温度将降至0度以下，对农业生产带来一定的影响，请大家注意防范。本周末青海天气先晴后稳，气温明显回升，适宜西宁周边的浪山出游，但高海拔地区的降雪影响需要重点防范。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西宁、海东、海南、海北、玉树大部、古罗南部、黄南及格尔木市、大柴旦、德令哈市、天峻的部分地区有小雨雪或是雨夹雪，其中在乐都、海晏、循化、铜仁、尖扎、泽库、河南、杂多、祁连的部分地区会出现中到大雪，其余地区多云或是阴天。明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海北、玉树大部、果洛、黄南有小雨雪或是雨夹雪，其中在祁连、马多、马庆、甘德、杂多的高海拔地区会出现中到大雪，贵德、铜仁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其余地区多云或是阴天。16日早间，东部农业区高海拔地区的最低气温将降至0度以下，易出现霜冻。想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具体的城镇预报。西宁小雨转阴，4到20摄氏度。黄原小雨，1到17度。海东小雨转阴，8到21度。乐都区小雨转阴，8到21度。德令哈多云转阴，4到14度。共和小雨，3到17度。海晏雨夹雪转小雨，零下1到16度。玉树多云转小雨，0到18度。马庆晴转小雨，0到14度。铜仁小雨，6到20度。格尔木多云，4到18度。明河小雨转阴，10到22度。麻埃多云，2到16度。都兰多云转阴，1到12度。乌兰阴，0到12度。大柴旦阴，1到13度。贵德小雨，7到2度。

0: 22度。9日小雨0到15度。间札小雨8到20度。河南小雨0到15度。西宁市区小雨转阴4到20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节目。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互助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4: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啊？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4: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6: 我不认识。
5: 那她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中国戏剧圈。
10: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
12: 下去。
11: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3: 举起酒杯啊！来，就一句话，
3: 画个圈子，画个圈来，好不好？
11: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6: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冰雪，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
17: 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18: 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既是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19: 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美，找到美。
6: 咱们这边的他们都知道啊，这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9: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
5: 这骆驼紧紧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
2: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7: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鹂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0: 一跃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
15: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1: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2: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3: 保证完成任务。
4: 你们不可能成功。
0: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6: 又让他们跑了。
7: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0: 江军，
8: 我就是要担子重任，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9: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0: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2: 铁证如山。

守护每一抹绿色，共赴可持续未来。绿色金融，点亮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1: 中国工程院院士青海行座谈会召开，吴晓军、邓秀兴讲话，罗东川主持；
0: 青海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中华水塔更加坚固丰沛，三大国家公园建设稳步推进；
1: 我省组团参加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
0: 青海首个数字电网小镇在海北州海晏县建成。下面请看详细报道。5月15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相关工作。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时发表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丰富内涵和中美经贸往来的内在本质，清晰标注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科学回答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为把控中美关系正确航向、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长远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深刻领悟、准确把握习近平外交思想结合起来，立足我省实际，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为党和国家对外工作大局做出更多青海贡献。会议指出，要紧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总要求，从严从实查摆问题，动真碰硬开展集中整治，聚焦目标任务，监督指导，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会议指出，全面落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精神，把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全面依法治省的首要政治任务，结合“十五五”重点工作，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奋力开创全面依法治省工作新局面。会议指出，今年是开展常态化精准帮扶的第一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2025年度考核评估情况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一体推进国家通报问题、省级考核问题与自查问题整改，精准完善帮扶政策体系，切实把帮扶工作做到老百姓心坎里。会议还审议了有关文件，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15号上

0: 上午，中国工程院院士青海行座谈会在西宁召开。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中国工程院院士、副院长邓秀新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峰昌、郑伟明、曹红兵结合前期调研成果提出咨询建议，陈佐宁、毛景文、沈正昌、赵忠伟分别发言，省有关部门作回应。吴晓军说，当前青海正处于战略地位整体跃升期、生态优势转换关键期、现代化产业体系培速提升期，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新动能。我们将进一步准确把握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的新趋势、新特点，统筹供需协同发力，推进产学研融通创新，全面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聚力改革，激发活力，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破除阻碍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用科技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充分发挥高端智库作用，为青海提供更加有力的决策支持、科技支撑。罗东川指出，要认真梳理好院士专家意见建议，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强链、补链、沿链，加快打造具有全国竞争力和影响力的特色产业集群。要进一步健全与中国工程院及其院士和专家团队的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搭建青海特色的科技创新合作平台，着力构建各方参与的协同创新格局。邓秀新表示，中国工程院将组织院士专家集中力量，破解产业链关键卡点、技术瓶颈，带动本土人才成长，加强院省合作，赋能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省领导曹俊、刘超出席。
2: 青海牢牢立足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战略定位，坚决扛起守护中华水塔重大政治责任，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一体推进污染防治和国家公园建设，全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绘就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1: 近年来，全省地表水国考断面水质优良率常年保持100%，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优质活水源源不断滋养下游地区。全省严格落实河湖长治，深化流域综合治理与水源地保护，同步推进水土流失系统治理，依法监管，碧水守护成效坚实，水土保持稳步推进。
3: “十四五”期间，全社会共完成水土流失治理1.19万平方公里，全省水土保持率提高至77.6%，水土流失面积和强度连续实现双下降，水土资源要素保障能力得到极大加强，有效助力了水美乡村建设。
1: 林草生态修复提质增效，青海持续推进国土绿化、防沙治沙重点工作，草原综合植被盖度、水土保持率稳步提升，高原绿色生态屏障更加稳固。
4: 2025年，我们深入实施柴达木盆地、共和盆地、阿尼玛青山脉、通天河流域等重大生态工程，统筹推进天然林保护、退化草原治理、森林质量精准提升、湿地保护、三北工程等重点生态建设工程，持续厚植绿色发展的生态底色，全年完成国土绿化693万亩，超出年度目标任务的28.76%。
1: 国家公园示范性建设纵深推进，作为全国唯一同时推进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三大国家公园建设的省份，三江源国家公园提质增效，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候选区创建扎实推进，中华水塔水源涵养能力持续巩固。2025年，祁连山生态治理成效显著，数据显示，植被覆盖度较近10年增加28.4%，生态质量指数提升26.1%，水源涵养能力增强。
5: 生态保护体系持续完善，40个管护站规范运行，天空地一体化智慧监测效能凸显，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突出，科研科普成果丰硕，自然教育提质增效，国内首个以现代冰川为主题的八一冰川科普馆建成开放。同时，我们深化原地共建、共管、共享机制，不断拓宽生

0: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持续带动群众增收，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双赢，为美丽中国建设筑牢西部生态根基。
1: 青海湖生态品质持续攀升，水体面积连续20余年稳步增长，裸鲤资源蕴藏量达到13.3万吨。2025年青海湖湖区栖息水鸟达到282种，60.6%

0: 化示范项目成效凸显，真正实现环山渔民、环绿渔民，群众的生态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提升。使命在肩，久久为功。新征程上，青海将始终牢记嘱托，勇担时代重任，坚定不移守护好中华水塔，以坚守筑牢生态屏障，以实干护佑一江清水向东流，为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建设美丽中国贡献更大青海力量。
1: 近日，海北州海晏县西海镇数字化配电网综合示范项目正式上线运行，标志着青海首个数字电网小镇建成投运，以数字电力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为清洁能源产业数字化转型筑牢基层根基。
0: 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加快，西海镇红色研学、生态旅游、特色农牧等产业蓬勃兴起，全镇生产生活用电需求持续攀升。2025年，数字化配电网综合示范项目试点启动，历时一年，现代化智慧配电网管理平台成功搭建，700余台智能设备、8套系统、17类电力数据织就一张智慧电网，全面推动配电网管理全业务、全环节数字化转型。
2: 项目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实时监测分析全镇8条实相互线路、133个配电台区的运行状态，能够实现当地配电网业务流程、作业模式和管理形态的全面数字化升级，让群众用电更放心、更稳定、更安全。
0: 在用户服务方面，系统可智能研判客户来电诉求，完成语音自动应答，建立用户用电健康档案，自动分析用电需求，开展数字化现场勘查，并快速出具最优供电方案。相较于传统人工运维模式，数字化电网让配电网缺陷处置时长缩短，数据采集效率大幅提升，实现电网人工巡检到智能管控的跨越式转变。
3: 数字技术打通电力服务与地方发展的衔接壁垒，打造青海乡镇数字电网建设的样板工程，为产业升级、民生保障提供坚强电力支撑。下一步，我们将逐步推广至青海全省更多的城镇和乡村，持续激活绿色低碳发展的新动能，让智能、绿色、可靠的电力服务覆盖雪域高原的更多区域。
4: 5月13号，全省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西宁召开。会议指出，当前我省卫生健康事业正处于从规模扩张向内涵提质转型的关键阶段，群众多层次多样化健康需求不断增长，对医疗服务质量提出更高要求。要从医疗质量提升、学科人才建设、精细化运营管理、优化医疗服务四方面发力，推动三级公立医院医疗质量迈上新台阶。要紧扣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加快实践发展方式从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运行模式从粗放管理转向精细化管理，资源配置从注重物质要素转向更加注重人才技术要素，持续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助力健康青海建设。
0: 5月12号，由青海省延安精神研究会、西藏自治区延安精神研究会联合举办的青藏铁路精神红色研学活动在青海西宁举行，青藏两省区延安精神研究会40余名会员参加。活动通过实地走访、专题研讨、现场教学等多种形式，带领全体学员深刻感悟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内核，深入挖掘其新时代价值内涵，进一步加强青藏两省区精神文明建设交流协作，凝聚起携手奋进、共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青海、新西藏建设的强大精神合力。
5: 5月9号到12号，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举行。青海展区以生命树造型精彩亮相，携高原生态好物、特色农牧精品与融合创意家宴组团登场，向世界递出大美青海的崭新名片。
4: 走进青海展区，雪域高原的纯净气息扑面而来， 380平方米的生命树展区内，青海外贸优品、对口支援成果、海西特色产业、青海

0: 家宴体验四大板块依次铺展，其中青海家宴在此次莫干山品牌大会上格外瞩目，牦牛肉、龙阳峡三文鱼、藜麦、青稞等高原食材与浙江本地食材口味开放融合，现场品鉴香气四溢，吸引众多参会嘉宾驻足。
1: 咱们这个江浙菜都是一个比较阴柔的，青海菜其实是比较刚硬的，我觉得这两个一碰撞是非常非常有新意的。青海的这个羊肉没有膻味，感觉就是上一秒还在草原上奔跑，下一秒就已经到我嘴里了，是非常新鲜的。
0: 李女士口中的新意正是青浙两地企业携手创新的成果。本次青海家宴上，多家青海本土企业与浙江老字号品牌展开联合研发，让高原珍品融入江南味道。
2: 这一次呢是更多的一个亮点，就是用青海的食材跟浙江的一些食材做了一个融合。比如说青海龙阳峡的三文鱼，我们又采用了西湖醋鱼的一个烹调技法，这样的话完美的达到了一个两地的一个口味和食材的融合，让我们的游客通过一个美食更多的去了解青海的人文。
3: 现在啊，我们青海老户知道他们的青稞去了嘉兴，我们嘉兴的老顾客也知道了粽子里藏着高原的味道。一颗粽子，它不光是一粒米、一片叶的事，而是把青海到嘉兴这2000多公里的距离一下子缩进了心里。
0: 除了令人沉醉的青海家宴，青海40余家本土优质企业也携匠心产品集体亮相，覆盖特色农牧、文体旅游、新能源、盐湖等多元产业。展会期间，青海省商务厅与浙江省商务厅、浙江省原青指挥部签订合作备忘录，达成签约金额5000余万元。
4: 这次展会我们主要带来的产品是偏农产品为主，有枸杞、沙棘、藜麦，包括一些牦牛肉干。同时借助此次展会，希望青海好物推向整个长三角。
5: 作为青海盐湖产业板块的代表参加本次活动呢，为咱们企业提供了展示实力、链接资源、拓宽视野的绝佳机遇，让我们能系统学习先进品牌建设经验，精准对接行业资源，有效提升企业品牌和行业话语权。
6: 5月14号下午，原创音乐剧《在那遥远的地方2.0》媒体专场活动在青海大剧院举行，省内10余家媒体参加。该剧以王洛宾创作的经典旋律为脉络，经全新打磨升级，深度融合青海民族文化，打造出一台有情节、有情感、有情怀的音乐剧。整场演出时长约65分钟。
7: 我在那遥远的地方2.0中扮演央金，希望通过这部剧把大美青海的壮丽景色和淳朴民风推介给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的朋友们。
6: 音乐剧讲述了都市程序员李硕毅然辞职，奔赴青海追寻初心，在与青海本地姑娘的思想碰撞中，读懂父辈半生相守的深情故事。全剧在悠扬歌声与唯美光影交织间，尽显青海深厚的人文底蕴与精神内涵。
8: 我们融入了青海独有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安昭舞，还有藏族的悲鼓舞，演员与观众的互动环节也多了很多。我们希望外地游客通过观看这部音乐剧，能够更深入地了解青海的风土人情，从而真正爱上青海。
6: 该剧秉持一首歌带动一部剧，一部剧激活一座城的创作理念，推动西宁作为山宗水源、大美青海第一视窗和流动宣传载体的独特地位和价值魅力。自1.0版本首次公演以来，已累计演出数百场，接待游客5.5万人次，
9: 非常值得来看。剧情很打动我，无论是音乐还是舞美，都融入了很多青海元素，很有青海味道。
10: 我认为这部剧本身就是一部优质的文旅宣传片，能够生动地讲好青海故事，带动更多人走进青海，爱上青海。
6: 据了解，原创音乐剧《在那遥远的地方2.0》5月15号在青海大剧院正式首演，之后每晚19点将进行常态化演出，预计持续到10月份。
11: 5月14号，记者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公司了解到，为更好服务老年人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中国铁路青藏集团公司同步推行该优惠服务，5月29号至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优

0: 老年旅客购票出行将获得更多实惠，相关优惠车票今天起陆续发售。
1: 日前，台东市开展民族团结手足轻，文明家风润万家主题活动，引导广大家庭厚植家国情怀，传承优良家风。活动通过剧情演绎、现场访谈、视频展播等多元形式，集中展示18户不同婚龄家庭的优良家风故事，生动展现各民族家庭手足相亲、互敬互爱的温馨日常，让现场观众真切感受家风传承的温暖力量。此次评选出的最美家庭代表中，金婚、银婚、新婚家庭各6户，涵盖多个民族。他们中有扎根乡土、以淳朴家风带动邻里的基层群众，有心系公益、默默奉献的爱心人士，还有携手并肩、担当作为的党员干部。每个家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坚守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彰显新时代精神风貌，书写着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生动篇章。
2: 我们将持续深化好家风寻找活动，扎实开展好家风宣讲、亲子阅读、烘育新婚敬万家等系列活动，同时联动相关部门，为广大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等暖心服务，推动好家风可感可学可践行。
3: 近日，西部温暖红色文化交流高原行活动走进海北州海晏县，以红色文化为纽带，架起山东和青海两地跨越千里的情谊桥梁。
4: 临沂之前红枣博物馆馆长、全国最美拥军人物、最美兵妈妈来到当地武警支队，为武警官兵带来“人民永远是军队的靠山”主题报告。报告结束后，兵妈妈与战士们围坐在一起，促膝长谈，细说军营日常坚守、共话家国责任担当。随后还实地走访军创企业，与退役军人深入交流，倾听他们创业攻坚的初心故事，真切感受军民同心、守望相助的鱼水深情。
5: 根据红色血脉，践行雍正爱民传统，以昂扬姿态投身烈民备战，用青春热血守护人民安宁，捍卫国家和平。
4: 同时，兵妈妈还走进西海民族学校，为同学们做了传承沂蒙精神、更续红色血脉的主题宣讲。
6: 沂蒙精神与两弹一星精神让我深受教育，我一定牢记嘱托，传承红色基因，努力学习，奋发向上。
4: 这场跨越山海的红色之行，既是一次红色文化的深度交流，更是一场爱心接力和温情相守。
7: 希望通过西部温暖红色文化交流活动，搭建临沂与海晏的连心桥，让沂蒙精神和两弹一星精神相融相生，代代传承。
0: 西宁市黄中区千子园景区立足花卉景观，深耕农旅融合产业，让乡村美景真正成为群众致富的金钥匙。
1: 初夏时节，西宁市黄中区千子园景区花海竞相绽放，绝美的田园风光吸引各地游客慕名而来，
8: 随手一拍都是美景，是一个打卡特别漂亮的地方。
1: 花海人气持续升温，直接带火乡村旅游。景区特意将花卉种植、日常养护、园区保洁等岗位优先向周边村民开放，让周边村民在家门口稳稳吃上了旅游饭。
9: 可能也干给了2年多了，一天是挣80块，一个月是挣2400。打扫这点卫生呐，这些花上赚钱的意义呗。那么是大连在这边这个路这边干的好。
1: 为了能让游客留下来，在这里获得更多体验感，景区同步推进游乐设施提档升级，新增的游乐项目集聚更多游客，带动村民在景区做起了小生意，让更多人选择留乡就业，创业增收。
10: 我今年经营的项目是钓鱼套圈，节假日这里人特别多，一年下来也能挣好几万块钱。
1: 目前千子园园区种植面积达600多亩，常年吸纳70名村民务工，旅游用工高峰期用工人数超170人。
11: 我们优先考虑脱贫户和留守妇女，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有活干、有钱赚。
4: 近日，浪山浪水浪寻化文旅活动在海东市寻化县启动，活动聚焦青青黄河生态旅游带建设，以文旅融合为抓手，全方位展现当地独特的生态风光、民族特色。启动仪式现场热闹非凡，极具地域特色。

0: 的民族歌舞轮番登场，悠扬歌声，灵动舞姿，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沉浸式参与。此次活动整合黄河生态观光、民族文化体验、乡村休闲度假、特色美食品鉴等多元业态，打破传统观光模式，推动文旅产业向沉浸式休闲度假游转型，
1: 完善文旅配套，打造集山水观光、红色岩学、特色农事体验于一体的乡村旅游线路，以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
0: 在循环黄河岸边，游客们品尝特色民族美食，尽情感受高原水乡的独特文旅韵味，
2: 然后看到清澈的黄河水，然后感觉心情都特别的轻松，然后有机会的话也希望能下一次再来到这里。
3: 观众朋友，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请您继续关注青海卫视22点播出的晚间播报等新闻节目。再见。
3: 再见。

0: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呢？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1: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1: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他。
3: 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主谋戏剧圈。
9: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外
11: 头。下去。啊，
10: 对不起，
4: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3: 举起酒杯啊！
1: 来来来，
13: 就一句话，
1: 画个圈子，画一圈来，
13: 好不好？
14: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2: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3: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4: 保证完成任务。
5: 你们不可能成功，
1: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6: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7: 对啊，我也跑。
8: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 江生，
9: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1: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2: 铁证如山。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江苏、安徽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预计整个西南麦区总产量稳步增长；
1: 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2.9%。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1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
2: 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

0: 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
2: 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 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 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 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市、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4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 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

0: 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近日，江苏、安徽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0: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民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未来五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3: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是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8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0: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4: 夏粮是全年粮食第一季，产量占全年粮食2成多，夏粮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
0: 西南麦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和重庆，是我国冬小麦最早成熟的地区。

0: 产量占全国小麦的4%左右。今年四川新建1000个粮油千亩高产片，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增加到65个。目前成熟小麦籽粒灌浆充分，长势喜人，进入集中收获期。
1: 国产的收割机现在搭载上了北斗导航系统，变得更加智能了。我们在这个服务终端上可以看到，收割机到达田间地头进行麦收的时候，天上有15颗卫星在为它提供精准的定位和亩数测量服务。像你这样一台联合收割机的效率是提升了多少？
2: 30%到40%左右吧。
0: 针对部分耕地零星破碎、大中型农机难以施展的问题，今年贵州加大推广自主研发的小型收割机。织金县坡脚村的这片麦田就首次用上了小型收割机，收获效率大大提升。
3: 原来假如每亩要10个人，那今天用农机我1个小时就完成了。
0: 目前西南麦区收获进度近40%。根据专家田间调查，云南、重庆小麦长势也普遍较好，整个西南麦区增产趋势明显。
4: 今年西南麦区的小麦生产初期苗情并不理想，但我们各项措施落实到位，最终的结果是单产稳中有升，总产持续稳步增长。
0: 黄淮海麦区冬小麦产量占全国冬小麦近80%，目前大部分处于灌浆中后期。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80%以上因去年秋汛晚播，目前苗情已基本赶上常年平均水平。在武城县，当地投入新型智能无人机，有效提升了田管效率和质量。
5: 一天都不能耽误，管理好后期的小麦，这个能增产100多斤。当前的任务呢，就是1平3放，保证小麦的灌浆充足，籽粒饱满，多区丰收。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冬小麦面积保持稳定，预计再过10天左右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6: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
0: 一季度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增长的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多领域利润增速实现翻倍增长，其中电子器件制造业增速大幅领先。
7: 主要是数字产品制造业的强劲拉动，这得益于人工智能终端需求的爆发和应用场景的扩容，全社会在数字化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产业布局和场景建设取得了市场丰厚的回报。
0: 此外，互联网业务也呈现较快增长势头，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9.2个百分点，算力基础设施也在加快布局。截至3月底，我国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前4个月，元旦、春节、清明等假期带来旅游出行需求旺盛，大河之南、熊猫专列等品牌旅游专列换新升级，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8: 我们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1至4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020列。
0: 在运力持续增加的同时，服务也在不断优化。截至4月末，全国铁路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设有静音车厢，120座重点车站实现持联程票旅客站内便捷换乘，49座车站实现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闪亮的名字2026最美家庭发布仪式今晚8:30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科教频道播出，央视频、学习强国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我国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这是2002年条例实施以来首次全面修订。新修订条例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进行管理，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今天，条例配套文件《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同步发布和施行。今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三号、05A 等五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今年，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为支持校园足球发展，2025年至2026年，中央财政已投入10亿元资金，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海市深化一网通办改革，打造高校办成一件事最佳体验地行动方案日前正式印发。行动方案共计6方面26条举措。目前，上海一网通办平台已汇集服务事项3156项，累计办件量超8.05亿件。5月13号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26个国家的32个城市及5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成都。中外嘉宾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协同、文化交流、生态安全等议题进行讨论。今天，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开工，项目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过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全球超大型的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今天，雄安新区举办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青年人才交流会，200多家优质企业参会，涉及数字科技、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多个行业领域，为高校毕业生提供7700多个岗位信息，同时开展线上活动，搭建线上线下对接桥梁。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于5月15号至24号在北京举办，现场汇聚了包括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46家顶级文博机构和多家头部潮玩企业，带来文博文创、国潮潮玩、非遗项目等一站式体验。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
0: 多位美国人士表示，此次美中元首会谈释放积极信号，他们看好中国发展前景，期待与中方加强合作。
2: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今天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3: 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这里的活力令人难以

0: 以置信。我们对中国实现持续成功繁荣感到非常乐观。
1: 习主席提到，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这是两国合作框架的基础，也是基本准则。我很赞同习主席所说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我认为和平发展的中国无异于对抗，只会给世界带来机遇。
2: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0: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
3: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会谈是历史性的。习主席阐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核心要义。中美加强合作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合作，这是各国人民期待看到的。
2: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0: 此次中美元首会谈关乎全球各国人民的利益，中美关系新定位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我们看到这次会谈正在为实现世界和平的愿景构建坚实基础。
1: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我们需要为此共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真正的共赢。
4: 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0: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德国电视一台14号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会谈气氛友好。德国商界关注此次会谈，并期待中美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中美元首会谈传递的信息清晰有力，即合作优于对抗，通过合作才能应对共同挑战。报道强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5: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开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双方立场存在较大差异。以色列官员称，以方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与黎巴嫩政府达成建交协议，并且在协议达成前保留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的行动自由。黎巴嫩政府则要求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并从黎巴嫩撤军。黎巴嫩真主党此前多次表示反对黎政府与以色列直接谈判，并强调绝不会解除武装。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14号宣布，也门政府与也门胡塞武装达成协议，同意释放总计1600余名与冲突有关的被扣押人员。这是2014年也门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胡塞武装方面称，胡塞武装将释放580人，也门政府将释放1100人。印度部分地区近两天遭遇暴雨雷电天气。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恶劣天气已在北方邦造成至少111人死亡、72人受伤，超200栋房屋受损，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中。据美国地质调查局14号公布的消息，夏威夷基拉维厄火山当天再度开始喷发，喷出大量岩浆，目前未对附近建筑造成威胁。研究人员预测，该火山将进入新的喷发阶段。基拉维厄火山位于夏威夷群岛最大岛屿比格艾兰岛，是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在过去一年多里数十次喷发。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呢？
2: 你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0: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
8: 祖国戏剧圈。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
11: 下去。啊，
10: 对不起，
12: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儿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举起酒杯啊！来来来，就一句话，
0: 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
2: 好不好？
14: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5: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6: 刘彦飞和他的六名团伙，涉嫌违反国家商标管理法规，这是我自己按照自己的习惯做的一些这起案件的取证提纲，你到时候看看。
17: 安大检察官专门给准备的。
16: 你说什么？
17: 怎么了？
16: 是一堂，一堂他出事了。
18: 我们今天董事会。就是要罢免你尹慧泉。
19: 我尹慧泉在慧泉集团劳累了一辈子，你们这是要芥末杀驴啊。
4: 我不可能退出的，除非是我自己愿意，
19: 否则你们谁也休想叫我走。

0: 即将播出公诉。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汇聚世界前沿动态，直击擂台巅峰瞬间，回味经典高光时刻。今晚23:30，一切激战尽在青海卫视《龙斗天下》。
3: 早在4000年前，世界上第一碗面条就摆上了青海的餐桌。劲道的拉面需要提拔握压，提拔握压，拉面需要劲道，灭火同样需要。青海消防提醒您：小火不怕，提拔握压。
4: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5: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4: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5: 我有什么不敢的？
4: 你被录取了。
6: 说说情况。
7: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8: 我是她老公。
7: 我不认识
6: 他。那他呢？
7: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4: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9: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0: 还有个人嘞。
11: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国戏剧圈。
12: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3: 导演，
14: 下去。
13: 我
14: 下去。啊，
13: 对不起，
7: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4: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5: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4: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儿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5: 来来来，
4: 就一句话，
15: 再有个圈子环圈来，
4: 好不好？
16: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7: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7: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哎，我可是有百万粉丝，受粉丝拥戴的公众人物，你们这样对我，怕是不合适吧？
1: 你都这么欺骗他们了，他们还能拥戴你吗？

0: 你知道你这么做让品牌有多大损失吗？哎，
1: 警官同志，我晓得错了，我一开始就以为卖个假化妆品，画不好也画不。

0: 团队的其他小伙伴。
1: 我看你们是团伙作案吧。
2: 每次直播之后还把售假的产品链接和回看回放功能给删了。
0: 是嘞，我们以为网络监管都是有及时性，不会到秋后算账的地步。现在查不到嘛，以后肯定更查不到了噻。
2: 来吧，说说分工。
3: 怎么样，这次出差还顺利吗？去干嘛了？
4: 还行，确认点事情去了。
3: 都办好了？
4: 嗯，差不多了。
3: 喝水吧，我这里有。
4: 哦，好，谢谢啊。

0: 怎么累了？
1: 没有，这可能是看这个纸时间长了，头有点晕。
0: 那你躺着歇会儿吧，啊，到家了我告诉你。
1: 好，谢谢你啊。
0: 睡吧。

0: 何陆源他们的这次行动直接被网络直播了，幸亏何陆源同志处变不惊，把这个直播转变成了法制宣传。现在这个群众是议论，探讨，热情非常高涨。我是这么考虑的，让何队他们继续完善侦查，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提前准备对汇波平台制发检查建议。
1: 安妮姐早就提前起草好了。
2: 我们是从四个方向开始建议的，健全刑事合规机制，完善风险防控体系，加强员工培训教育，树立产权保护意识。
0: 好，好，啊，这不愧是咱们的十佳公诉人，那具体的还是要深化一下。

0: 是我。好，我知道了。晚些我会来公司的。再见。不好意思啊，把你吵醒了。
1: 哦，我睡着了，到很久了吧？
0: 还好，看你睡得正香，也不好意思把你叫醒。
1: 不好意思。

0: 来，我来。谢谢啊。
1: 要我送你上去吗？没事儿，不用了，我自己上去就行。辛苦你送我一趟啊。
0: 那行，嗯。再见啊。
1: 再见。嗯。
0: 好好睡一觉。
1: 哎，好嘞。

0: 好不容易哄睡了，来换我吧，你歇会儿。哎呦，哎呦，呦呦，我的好老公哦，哎呦，我的好宝贝儿，
1: 来来来来，哎呦，
2: 哎呦，
1: 你
2: 怎么回事？
0: 没弄好，
2: 怎么办？爸爸抱抱，哎呦，
0: 小宝贝儿，怎么了？你想熬夜是不是？你又哭又不睡，哎，
1: 老婆微信。
2: 我也没啥国家大事，哎，就是我的大事儿。哦，宝宝不哭了，不哭了。
1: 我感觉平时也没人给你发微信，这个点儿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你这是被肖总吓破胆了，天天晚上找你。我呀，除了安妮就是李一桃。哦，都哭了，都哭了。
2: 你还是看一眼。啊，
1: 好好好，看一看。你看，我说了吧，藏藏。
2: 老公，
1: 啊，你给打回去。
2: 你怎么不哭了？
1: 没接。
3: 老公，你先赶紧去找酒店看看。
4: 行行，
3: 啊，哎呦，给我，给我，给我，哎呦，来来来，妈妈抱，妈妈抱，妈妈抱，不哭了，不，我叫我妈过来看孩子，我去趟趟家看看，快点，快点，快去。一会儿有啥事儿赶紧跟我说啊。
4: 李一堂，李一堂，小娇，这边没反应啊，佳同志，这怎么办？
3: 我们查了监控，这几天确实没有业主进出。
5: 这样，为了确保人员安全，你赶紧联系开锁公司的过来啊！
4: 好，行，叫个开锁的过来，20号别墅这边。
3: 小娇，小娇，小娇，你别哭，你保持冷静，我马上就过去。警察同志，人找到了。
5: 行行行，找到就行啊，
3: 实在不好意思，麻烦你们了。
5: 找到就行。
6: 何路源，哎，等一下，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啊，不过别说，你追我这感觉还挺好的。哎呀，没跟你开玩笑，拿着。刘彦飞和他的6名团伙涉嫌违反国家商标管理法规，我们检察院等你们侦查完毕之后，再决定是否与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对他们进行刑事追究。
7: 这是我自己按照自己的习惯做的一些这起案件的取证提纲，
6: 你到时候看看对你有没有用。哦，当然啊。
7: 我自己的一个建议，你要不要采纳就看你自己。
6: 当然用了，安大检察官专门给准备的。一，从售假为何发展到了制假，整个团伙是如何分工并实施犯罪的；二，犯罪嫌疑人特意删除了直播视频，是否有其他团伙内部聊天记录、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
7: 哎，故意的吧你？
6: 学习嘛。
8: 三，该团伙。哎，永刚，你说什么？怎么了？是一堂，一堂他出事儿了。永刚，
3: 啊，你说，
8: 你说，堂堂，他会不会就是自杀了？他因为赵继凯，他想不开。
7: 他就干这种傻事儿，
3: 哎呦，老婆，你别瞎想了啊！怡棠不会有事儿的，相信我，好不好？别
7: 哭了，你看你眼睛都哭红了，啊！我好害怕呀！
3: 哎呦，别瞎想了啊，听话。
7: 到底怎么回事啊？
8: 不知道。
3: 他们就说收到李唐的一个留言，里边说啥了？
8: 给小娇留言里叫了我的名字，
3: 不是他，他给小娇留言叫了你的名字，他没你微信号啊？
8: 他把我删了，要么就是把我拉黑了。
3: 那也不对呀，你们俩这关系他。

0: 背不出你手机号吗？
1: 我也觉得这事儿特别奇怪。
0: 到医院再说吧。好了好了。
2: 刘董，你身为副董事长，却召集了公司全体董事来召开董事会，不知要探讨什么话题啊？
3: 我们今天董事会的议题是要罢免你这个董事长尹慧泉，另外新增董事肖慕恩。
2: 你再说一遍。
3: 耳朵不好使是吧？人老了也情有可原，我们今天董事会就是要罢免你尹慧泉。
2: 那你们都跟他一样？真是树倒猢狲散的，墙倒众人推。我还没到山穷水尽的时刻，你们就等不及了？
3: 尹董事长，共事一场，我们都希望给你留点面子。我们今天这个决定并不影响你仍是汇泉股东的身份。再说我们都要对全体股东负责。
2: 凭什么呀？啊，我尹慧泉在慧泉集团劳累了一辈子，你们这是要卸磨杀驴啊？我不可能退出的，除非是我自己愿意，否则你们谁也休想叫我走。
3: 凡事都得讲规矩，我们程序合法，召开有效，你没有理由不同意。
4: 小乔，你别哭了，
5: 你哭我也忍不住了。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之前打电话的时候都好好的，他说他回来了就跟我见面，你说他怎么就变成这样？安妮，我好怕呀。
4: 都是我的错，如果我知道他着急联系我，如果我给他打一个电话，他可能也就不会这样。
5: 你们俩怎么会变成这样？
6: 变成家属是吧？
7: 对，那个他爸妈在国外，我们俩是他好闺蜜，你有什么事就跟我们说吧。
6: 啊，那他结婚了吧？得让他爱人来医院一趟。
4: 没有。
6: 哎呦，那这可麻烦了。关键时刻连个能签字的人都没有。
4: 为什么要签字啊？是有什么紧急情况吗？
6: 是这样啊，经过毒理学检测，我们基本可以确定这位患者的情况属于急性地西泮中毒引发的脑挫中药表现。虽然说送来的比较及时，但是患者仍有可能较长的时间陷入深层次昏迷。我们会全力抢救，但你们呢也要有一个他留有脑部后遗症的心理准备。
4: 不是你刚才说什么什么息什么？
6: 俗称安定，就是一种常见的镇定剂，过量使用呢会引发急性中毒。他平时有没有安定的服药史？
4: 没有。
6: 或者说是癫痫啊、抑郁、失眠之类的病史？
4: 都没有。我们仨认识很长时间了，他一直都很开朗很乐观的，他不可能用这些药的。医生，医生，我求求你，你说什么大脑瘤后遗症绝对不行啊！他是个律师，他要用脑子的，他如果脑子出任何问题的话，他会受不了的。

0: 在你这个董事长的带领下，汇泉成了什么样子了？要不是肖穆恩肖总鼎力支撑、力挽狂澜、尽心尽力，现在的汇泉早就从内到外的垮完了。
1: 他这个总裁也是我选的呀。
0: 是你选的不假，可成绩是人家自己干出来的呀，他为你平了多少事儿啊？他要是什么都能干好，还要你在这儿占着董事长的位子指手画脚的，有什么意义？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们都彼此给自己留点脸面。
1: 刘董，今天这事儿是你带头发起的吧？
2: 哼，你为什么不好好反思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坐在这儿罢免你呢？扯这扯那的，还有意义吗？
0: 丁董，别跟他做无谓的争执，我们办正事儿要紧。刚才你说要理由，我就先从我的几个理由说起。等会儿各位董事有什么补充，就请你们畅所欲言，让这个即将卸任的董事长尹汇泉明明白白。那就请你认真听仔细点儿，并且掂量一下。看看我们的理由到底有多充分。第一，你连任这3年多来，特别是近期，盲目扩张，用重金挖主播，并签订排他协议，为了用户数据，竟然还敢弄虚作假刷流量，让旗下平台汇播被公开反垄断调查。极有可能面临天价罚款，
1: 一切还均未可知。
0: 这难道不是眼巴前的事儿吗？届时牵一发而动全身，汇泉上下将承受经济上和名誉上的巨大损失。第二，你多次造成舆论危机，多次融资中断，公司被迫减缩开支、裁员。这些责任你想推脱，恐怕推不掉吧。最后还是肖穆恩肖总解决的危机，这也是你做对的唯一一件事儿。大胆启用了肖穆恩，而你呢，至今也没能给广大的董事和股东一个合理的解释。第三，你任人唯亲，聘用赵继凯这种人作为公司总裁。使汇泉游戏数据大幅下跌，这些你都脱不了干系。赵继凯案发后，公司差点分崩离析，你不但不收敛，也不想办法挽回，居然还任由你的儿子尹天成再一次给公司带来负面影响，让大众媒体对我们汇泉的企业文化产生了强烈的质疑。汇泉不是你们尹家一家的，是股东们的。董事会也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是要大伙投票的。
1: 尹天成是无辜的，我们自己召开董事会，你扯他干什么呀？
0: 这真无辜假无辜，谁又知道呢？毕竟你拿钱替你那纨绔儿子平事儿，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吧？谁还记得这事后无辜啊？最后。你独断专行，处理公司事务，从不与我们这些股东、董事们沟通，更不尊重董事和股东们的意见，甚至还打压某些股东。你的诸多行为已经对公司造成了严重侵害。何况你的董事长职务也是超期服役，3年一改选，到期日应该是在去年底。无论什么理由，你都无法再继续出任汇泉的董事长了。
3: 调查怎么样了？
4: 我没有规矩，不能说。

0: 但我相信这一切很快就会有一个结果。
1: 糖糖太可怜了，说他未来这么好，这下怎么办？快醒来吧。

0: 小娇，从今天开始，除了执法人员对你进行依法的问话，你不要跟任何人提起怡棠的事情，包括这事儿，你也要跟永刚说一下啊。
1: 嗯，我跟肖总说了，没事吧？啊？
0: 永刚不是也陪了一天一夜吗？都没去上班，我心想着还是解释一下，这会不会影响你办案啊？
1: 您还要打扰一下，换个药。
0: 嗯。哎，现在有事儿没？
2: 你没事的话，你帮我赔一会儿，我出来急啥也没带，我回家拿点东西。啊，
3: 行，你注意安全啊。嗯嗯，很快。刘董，你今天的思路可是超级的清晰呀！哎，我就挺纳闷啊。 过去你在当你的副董事长的时候，那么每天都是昏昏沉沉的，你怎么那么有意思啊？我算是明白了，你们这是叫有备而来，给我下了一道鸿门宴呢！啊，
4: 好了，不扯这些了，我们董事们早就对你不满意了，业绩上不去。 经济管理处处是漏洞，说到企业的未来和发展，那更是一塌糊涂。你说，汇权董事长让你继续干下去，公司还有前途吗？今天，要么你自动辞职，要么我们罢免你，你自己选择吧。
5: 林董事长，就此而退吧。现在这个时代。
4: 不适合我们这些老家伙了，咱们都得要认清形势，退位让贤。公司章程没有写这一条，我不会同意。
3: 还非得让我把话说明白吗？你违背了忠诚，你损害了公司的利益。哦。
6: 今天就算你们有三分之二的人都投了票，但是起码还要经过公司股东大会的审核通过并形成决议吧。但是，
3: 我们的股东你们也知道，谁是汇权的最大？我知道，26%吧，好大呀！既然知道。
2: 怎么还弄这出啊？有意思吗？刚说完，你独断专行，真没有白冤枉你吧？看看，话都不让我们说完。我告诉你吧，他们也都签订了一致行动人协议。一致行动人协议，你们都签署了？哦，看来你们在背后做了不少的文章啊。
3: 那你们背后还做了些什么？今天都拿出来让我看一看呀！啊，
2: 不要着急嘛，有话慢慢说。咱们都是文明人，文明人，嗨，你可真有意思，你还说你是文明人？哎呀！
7: 我们今天不是在开会呀，不是在办公室，就是在竞技场。你们在要我的命，还谈着文明？我们现在没有文明可说，我们只有丛林法则。
3: 哎，尹慧权，你要是这样，那今天我们
7: 冷静了，冷静了，大家都冷静一下，啊！你看，咱们在座各位都是有头有脸、有身份的人，为什么不能好好说话呢？
3: 你看看人家老马，脑子就比你们好用。
7: 董事长，你也别难为我。那汇权搞成现在这个样子，那大家也都是满肚子苦水啊。

0: 莫言，
1: 嗯，
0: 咱们公司第二大股东不是有20%的股份吗？
1: 是。
0: 那么既然我们已经授权给你，你也代表签字接收，再加上我送你的5%，加起来我们就是51%的股份，我们同样可以稳操胜券。
1: 干什么？没看你开会吗？
2: 肖总，这边有急事。这是刚刚检察院送来的加急文件。
1: 检察院送来的？什么东西啊？
2: 这是针对汇播平台主播猫咪咪售假一事对汇播的检查建议。
1: 行，我知道了，这件事情我会后再处理，跟检察院的同志说，我们会认真对待，积极配合的。
2: 好的，肖总。

0: 我已经汇权，对得起你们大家呀！汇权风光的时候，没有亏欠过我们在座的任何一个人，就是包括你们身后的股东，我们也是没少让他们挣钱呢。现在汇权处理点问题，你们就坐不住了。 串通一气的，联合起来，发难于我。那么我就想问你们，我们过去的情谊哪儿去了？就像当初我们创业的那个时期，团结起来，苦渡难关，再创辉煌。你们现在所有人怎么都变成这样了呢？我真是想不通。
1: 是啊，难道你们现在有了比我更好的人选？嗯，董事长，周围董事们这么做，都是为了公司好。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告诉你们所有人，我不会轻易退出的。你们认为串通一气就会让我束手就擒？错了。在正式股东决议到达之前，我依然还是汇泉的董事长。尽管你们可能会在股东大会上做手脚，但是我们有法律，我们有国家，我一定会奉陪到底的。走着瞧。

0: 我还在医院这儿呢，陪着怡棠呢。你们那个好朋友呢？
1: 小娇，
2: 他想回家取东西了，一会儿就过来。你们查的怎么样？
1: 我让技术部门的人对他的毛发进行了化验，发现李怡棠有长期服用安定类药物的服药史。
0: 不可能，李怡棠她绝对不是会自己服用这些药物的人，我很了解她。
2: 你再熟悉她又没有24小时跟她待在一起，这种案子我见多了。
1: 就是因为感情不顺，所以才吃安定类药物的。
0: 何路远，怡棠她确实是为爱可以放弃一切的人，但是她爱的人现在还在看守所。她
1: 作为召集卡的辩护律师，她根本就不可能
2: 在这个时候自杀。
1: 这么大的剂量，不可能是误服。如果不是主动服用的，
0: 那就是被动服用的，有人故意给她下毒。
2: 如果之前他是被动服用这些药物，能够让他毫无戒备的人，也就只有赵继凯。可是现在，赵继凯被我们控制之后，还能让他在毫无察觉之下服下这些药物的人，也就只有他最信任的人了。行了，我先长话短说，
3: 你们根据医生说的剂量和症状推断的大致服药时间，
2: 包括他给小娇留言之前的那段时间，你们全部都要仔细查一遍。啊，还有。
0: 他从机场落地之后乘坐的什么交通工具，中间跟什么人交谈过，在哪里停过车，买过什么东西，全部都要仔细确认一遍。我第一时间就派人查他们家监控了，送他在是一辆黑色的车。我们现在正在全力找
1: 那个车主呢。
4: 安妮，
2: 是向木恩，他知道一堂出事了，过来看望他，我先挂了啊。
0: 行了，你先忙吧。

0: 谢谢你来看怡棠，应该的，毕竟同是一场嘛。医生有没有说他什么时候能够醒过来？等他醒过来，我会通知你。
1: 看见怡棠躺在病床上，这心里啊还真是挺难受的。
0: 你别多想啊，相信怡棠很快就能康复的。
1: 放心吧，我还能挺得住。那怎么样？你们那边现在有怀疑对象吗？啊，对不起啊，我不该问这些。啊，行了，你别送了啊，我自己先走了。
0: 保重，注意安全，
1: 拜拜。

0: 今天啊，我跟白局召集大家开这个紧急会议，是因为赵继凯的女朋友李一堂昨天中毒了。虽然送医很及时，但是现在也还没有脱离危险期。这个事儿，安妮和小何已经向我跟白局汇报过了。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有必要并入到专案组，还希望各位务必尽全力侦查。尽快找到真凶，白俊。
1: 这个案子非常的恶劣，虽然目前我们还不能完全证明李一堂这个遇害就是钱天心在 F 国的诈骗集团所为，但是有一系列的相关证据，经过研判，受害人就是被外逃人员下了毒。他们两位同志这个汇报回来的这个线索。很有价值。李一堂遇害的时间节点十分可疑，非常敏感。具体的情况，请他们两位跟大家做个详细的汇报。
2: 安妮，
3: 大家也都清楚，虽然我们已经抓获了钱天心，但是我们 F 国的案件仍然还没有侦破完毕，而且现在赃款的资金流向还没有任何的头绪。再加上老 A 他的变数也是一直都不断，李一堂他去了一趟广东，在去广东之前，他以代理律师的名义见过赵继凯。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消息就是，李一堂的手机中有一张其中两位数不清楚的电话号码的照片，和电话号码相同拨出的不同序列的电话记录十分奇怪以外，并没有其他的可疑之处。
4: 李一堂落地江城以后的行动轨迹，我们正在调查。等有了结果会同步给大家。另外他在广东的行程，无论是我们自己去调查还是请求广东警方配合我们，可能都没有那么快。
5: 还有他手机里的可疑号码和机主的身份，可能都得花点时间。所以我们现在还会继续提审赵继凯，看看能有什么突破。
0: 电话的线索很重要，你们预计多长时间能出结果？
6: 这一共100个号码，要是不打草惊蛇的话，至少需要个两三天吧。
0: 24小时。
6: 行，没问题。
3: 怎么样了？
7: 送李一堂回家那辆车找到了，就在我旁边呢。
3: 找不到车主了？
8: 比这还糟糕。
7: 这辆车啊，三天之

0: 之前就在隔壁省报失了，我们查了监控，开车的人戴着帽子和口罩，根本看不清脸。
1: 那这一点就更奇怪了，既然这个人都已经这身打扮了，李玉堂为什么会信任他，
2: 并且上了他的车呢？
0: 我觉得应该挺熟，要不然你说他捂得那么严实，他还敢上他车，不认识他能上吗？
1: 你是不是有怀疑对象了？
2: 何陆远，既然现在对手都已经销毁了一切我们能在查找的范围之内可以被追踪到的线索，
1: 那我建议我们还是扩大搜索范围，不要仅仅
2: 只限于事发前的几天，而应该把时间线拉到最近的几天，
1: 好好找一找跟李玉堂见面那些人，尤其是他跟赵继凯会面前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2: 我就不信，李玉堂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去一趟广东。
3: 他应该是知道了一些跟赵继凯案子有关的人物事儿。赵继凯，上次你和李玉堂见面，是否有过过激的言论？上一次，李玉堂说要做我的代理律师，我和律师之间的谈话，安大检察官没有权利知道吧？
2: 你跟他谈话之后，李玉堂去了一趟广东。你知道他去那儿做什么吗？
3: 李玉堂是个自由的人，他想去哪儿是他的自由，我又管不着。那你知道李玉堂他有长期服用安定的习惯吗？是我给他吃的安定。以前每次和 F 国联系的时候， 我就会给他服下安定。医生都说了，喝牛奶有助于睡眠。啊，来，把牛奶喝了。以后每天晚上都要把牛奶喝了，好吗？好。他现在服用了大量的安定，在医院抢救呢。人没事吧？
4: 还在医院。

0: 你们要是见到李一堂，一定要跟他说，别干傻事儿。我从来没有爱过他，在我这儿也没有给他留下位置，让他离我远一点，少掺和我的事儿。
1: 你说掺和你的事儿，你除了自认的供述之外，还有哪些事是不希望他掺和的？
2: 没有了。何队，哎，你就是吴律师吧？
3: 对，何队，我是何路源。来，坐下说吧。
2: 我们还没传唤你，你自己就来了。律师就是不一样，法律意识就是强啊。
3: 你就别开我的玩笑了，何队。这件事情我纠结了很久，我必须得说出来。
2: 知道我们要找你啊？不，我昨天晚上就想来了。昨天晚上有人告诉我，李一堂出事之后，我整个人后半夜都没有办法合眼。嗯，这件事情吧，我若是说出来，就等于是背叛了我的雇主还有当事人，我以后在律师圈是没有办法混下去了。可是我要是不说出来吧，毕竟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我又枉为一个法律人，所以说我想了很久，我必须得来。
3: 你帮李一堂干什么？
2: 我鬼迷心窍，我听了李一堂的话，我告诉钱天心赵继凯自首的事儿，他就给了我一个简简单单的地址，而且他当时似乎是做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才告诉我这个地址的。除此以外，他没有告诉我任何事儿。
3: 你把钱天心给你的地址给李一堂了？
2: 对。 按理说，律师是不应该把当事人的信息透露给其他任何人的。

0: 但是呢，李一堂确实是在帮钱天心，我呢又是出于私心。这钱天心，他的口供很差，所以说我就安慰自己，就当李一堂是我的助手吧。可是万万我没有想到，我这么做竟然会害了李一堂。
1: 行了，忏悔的话留到上庭再说吧。你把地址写给我。

0: 稍后继续。公诉。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她。那她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10: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5: 导演，
11: 下去。
5: 我外
11: 头。下去。啊，
5: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 举起酒杯啊！
3: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挂个圈子，划一圈来，好不好？
13: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的交响，每一记重拳都烙印着苦练的岁月，每一次闪避都蕴藏着清醒的头脑。擂台上没有永恒的王者，只有不停歇的征服。七台卫视龙洞，每周五、周六、周日22:30，搏击周末，为不屈而战。

0: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冰雪，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
1: 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2: 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既是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3: 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美，找到美。
4: 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是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5: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
6: 这骆驼渐渐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
7: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8: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鹂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9: 一跃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
5: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10: 你们都聊点什么事儿啊？
11: 阿姨，是这样，我们在问话之前想先录个音。七婆，之前那位李律师来找您，是不是跟您打听过什么事儿啊？
10: 就说了一个周玲和周思玉的事儿。
1: 李德郎，准备直接播啊，不怕打草惊蛇。
11: 如果不直接确定的话，我心里会不舒服。再说了，早都打草惊蛇了，我们又不知道他在哪儿，你觉得他会怕吗？现在只要确定这个周思月，那一切也就迎刃而解。总有天会晴
12: 朗，会风轻。即将播出公诉。
13: 谢谢，应该的。
1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7: 应该的
14: 是朴素的诚信。
18: 这个怎么呢？
19: 这样吧，我画给您。
14: 是用心的服务。
20: 这样就好了。
21: 太感谢您了，
19: 云董的。
22: 这不就解决了吗？
14: 是秉持的公心。
2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2: 不麻烦，应该的。
2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25: 没什么事儿。
2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就别干了。
27: 是吧？吧
2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9: 应该的，
1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30: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1: 我有什么不敢的？
30: 你被录取了。
32: 说说情况。
3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31: 我是她老公。
30: 我不认识
32: 他。那他呢？
3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33: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31: 还有个人嘞，
30: 还有一个在外头，做梦。

0: 闪开！
1: 我
0: 下去！啊，
1: 对不起，对不起。
2: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5: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3: 举起酒杯啊！
4: 来来来，
3: 就一句话，绕一圈子，环圈来，好不好？
1: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对了，何贝，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要主动的交代。但是，如果说啊，我的这个检举揭发能够对你们起到一点点的贡献的话，我想请你们替我写一份材料，能够帮助我减轻处罚。
1: 那得看你说的是什么事儿。
0: 我怀疑啊，花钱雇我给钱天星打官司的人，并非是钱天星 F 国的老公，而是另有其人。你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那天我催他按阶段付款的时候，他无意间说了一句话。他说，他还没有把钱打给我，我没有钱付给你，所以说我怀疑。

0: 哎，
1: 那边查的怎么样？
2: 钱天心通过他的律师给了李一堂一个地址，这个地址就是
3: 李一堂去过的那个网红的地方。
0: 确实，出了这种事情，所有人的焦点肯定就在赵继凯身上，谁会想到会是钱天心呢？而且李一堂这次去广东，根据钱天心提供的地址，他应该是去查什么人或者什么事能够帮赵继凯减刑。而且我了解他的性格，如果他什么都没有发现的话，他绝对不会回来。他既然决定要返回江城，
1: 就说明他一定发现了什么。
2: 他手机里那张电话号码的照片。
1: 对。然后他回到了江城，
0: 晕倒在自己家门口。我们必须要查清楚，他去的这一趟到底见了什么人，
1: 了解了什么事。不行，何乐园，
0: 我们必须得飞趟广东，越快越好。
2: 赴汤蹈火，我都陪你去。
0: 行，谢谢你啊。
2: 哎，你还提审钱天心吗？
1: 不去了。
0: 如果他真有什么要交代，如果他真想配合，那他早都说了，根本就不会等到现在。
1: 我们就不要在他身上耗费时间了。我们必须得跟那个人，
0: 那个谋害李一堂的人，及时赛跑。
2: 虽然现在我们相当于零口供，但我依然相信你，相信我们一定能找到真正的老 A。
0: 还是那句话，谢谢你。
4: 姐，咱要去广东了。
0: 你不去。

0: 警察，回来了，那过来。
1: 我累了。我让你过来。怎么还喝上了？那还不是因为你呀。你也不愿意相信我是吗？你还是更愿意相信你儿子就是个臭流氓，对吧？
0: 我没这么说，他们都已经证实还我清白了，我只是不想再把事儿闹大。哎呀，行了行了，冷静下，坐。
1: 我知道你想干嘛，不就是又想教训我吗？从小我跟别人起矛盾，我妈跟你解释原因，你听都不听，就逼着我先给人家道歉。 全是我的错。我听说了，你被那帮人罢免了董事长位置，是，是有我的原因。你确实从来都没有错，你最大的错就是生了我这么一个儿子。
2: 你这个孩子怎么说话呢？你
3: 还想打我是吧？来，打。哎。 是，你说的是没错。你妈，你们两个都是按照我这思维来进行活动的。可是我却万万没想到啊，每天的恶意奉承，无休无止的溜须拍马。知道我是真是错了，也从来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指出我。
2: 您错了。直到我被罢免，我才感觉到我自己是个真正的失败者。只是在
1: 会权吗？不是想听真话吗？来，你看看这个家。
2: 啊，是啊，是啊。我也是个失败的丈夫，失败的父亲。 可是无论怎样的失败，我都是希望你好。尽管咱俩是不同样的人生，我都希望你能好好的，知道吗，孩子？
1: 说完了吗？

0: 张妈，
1: 哎，
0: 那个天成还没吃饭，你给他煮点他最爱吃的饺子。
1: 嗯，好好好好。
0: 哎，好嘞。

0: 哦，张妈，饺子煮好了。
1: 哎，
0: 好，行，给我吧，你忙去吧。
1: 嗯，那好。
0: 哎，好嘞。

天成，天成，还没吃饭吧？这是你爱吃的饺子，趁热吃的。啊，接着呀、啊。

0: 阿姨，你好。
1: 哎，你们是谁？找谁？
0: 我是公安局的。
2: 我是检察院的。
0: 您是七婆吧？
1: 对呀、啊，你找我，我又没犯事儿啊。
2: 七婆，您先别紧张。是这样的，我们刚才跟街坊邻居打听了一下，听说之前有一位李女士来找您，她的名字叫李怡棠，您还有印象吗？
1: 啊，是，之前有这样个人找过我。哎呦，你看老都老了，还被你们差人找上门来了，你说
0: 阿姨，
1: 是
0: 您
1: 不
0: 别
1: 是？
0: 紧张，
1: 你说。
0: 我们找您就是了解点情况。
1: 哦，那好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坐坐坐坐坐，坐坐。你们都了解什么事儿啊？
2: 阿姨是这样，我们在问话之前想先录个音，您看可以吗？谢谢啊，七婆，之前那位李律师来找您，是不是跟您打听过什么事儿啊？
1: 就说那个周玲儿和周思玉的事儿。
0: 您看是不是这个周思源？
1: 对呀、啊。这个胎记，一看就是他。
0: 那您跟李唐都说什么了？
1: 我就说了那个汇钱的事儿。
2: 是关于汇权的什么事儿呢？
1: 一开始那个吕律师就跟我说了一大堆人的名字，我也不知道，也不认识。但是他其中提到一个汇权的人。这人我熟啊，因为是阿玲、周玲这个疯疯癫癫的女人，一到晚上她就喝酒犯病，所以呢就滔滔不绝地念叨那汇权汇权的。当时阿玲带个娃一个人在那儿打工，特别辛苦，再加上她心情不好，有点憔悴，但是从表面看，她这人。还挺漂亮的呢，是个美人儿，所以有人啊，就劝她，记住那事儿，那事儿不是来钱快吗？阿玲儿她脾气性格有点倔，她宁肯在那个工厂受苦受累的，她也不愿意去做那事儿。但是晚上回到家，她就把自己灌醉了，疯疯癫癫的，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在家里都念叨这个汇权汇权呢。他一会儿又骂汇权，一会儿又骂他的儿子周思月，有时候深更半夜的时候还砸东西呢，大喊大叫。
3: 汇权，汇权，我错，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我们。
4: 妈，妈，你怎么了？妈，
3: 别碰我！你个丑八怪，怪物！
4: 妈，
3: 丑八怪，
4: 你怎么了？妈，
3: 我怎么了？
5: 都是因为你，
4: 妈，
5: 都是因为你，他才离开我的。
4: 妈，
5: 你个怪胎，可性，你个可性，你给我滚，给我滚啊，滚啊！
4: 妈。
1: 但是，周玲正常的时候，她对她儿子还是挺好的。
6: 思月，瞧，妈给你买什么了？叫你过。

0: 开看看。弄着干嘛呀？趁热吃啊，这不是你最爱吃的吗？你慢点，又没人跟你抢。你要爱吃，妈再给你买。妈今天发财了。
1: 那您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吗？
2: 哎，走了，早都走了。
1: 那您知道他们去了哪儿吗？
2: 不知道。不就因为那个事儿吗？
3: 什么事儿？
2: 哎呀，那不是阿欣吗？差点被强奸了。阿娘为了救阿欣。
3: 您说那个阿欣是钱天心吗？
2: 就是啊，那个吕律师也这么反应，他就认为那个阿欣就是钱天心。但是我们大家都不知道他的全名，就知道他叫阿欣。
1: 那这个阿欣和周玲母子是不是很熟悉啊？
2: 表面看吧，阿欣和周玲关系也就那样。但是细看的话，我看这个阿欣对周思月特别的好，真心的好呢。
4: 都是你，都是因为你，丑八怪，打死你，打死你！
5: 妈，
6: 哎呦喂，
5: 滚下去！
6: 不能打了，不能打了，打两下就得了吧？哎呀的，
4: 滚！别拦我！够了，疯了！滚！你疯了？你被男人坑害，你去找男人啊？他有什么错啊？他还是个孩子，你还是他亲妈吗？我管我自己儿子，关你什么事儿？你有本事你自己生一个去！孩子有你这种妈，只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
6: 啊！别打了，别打了，疯了，你都疯了啊！
5: 我管不了了，我不管他，
6: 管他，管他，
5: 疯了，疯了。

0: 四月，拿着。我也知道，你妈受了刺激，但再怎么样，也不能老是把火发到你身上啊。
1: 这阿信后来是不是去澳门了？啊，他真的去澳门了？当初他跟我们说，要去澳门闯一闯，再发发财什么的。后来就不联系了，我也不知道他真去了还是假去了。今天听你们这么说，还是真的啦？那你们见到他了吗？哎，他好不好啊？
2: 不是很好。
1: 对了，七婆，我给您看一下，这张照片上的电话号码，是不是您当初给李律师的？哦，1380789，哦，对对对，是，是我给他的。周思月啊，这孩子友情有义的，当时给电话号码的时候，还专门跟我说，让我把他记住了呢。玲儿啊。 这是要去哪呀？这是要搬家呀？孩子大了，也该换个环境了。这么些年，我们娘俩也习惯了走走停停，对不对？你看这孩子，要走了也不叫声婆婆。邻里一场，你要走也该给大家说一声啊！要是阿信知道的话，肯定不会同意的。
3: 我不想麻烦任何人，再说迟早都得知道。
1: 我知道你心事重，周思月也像你，我什么事也不往外说，都装到心里。我知道你。

0: 们苦啊，
1: 但这世上这么多人也是这么活这么苦的呀，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
2: 知道了齐伯，再晚就来不及了。屋里你看有什么喜欢的觉得值钱的就都给你留下。
1: 那你们到底去哪呀？
2: 还不知道呢，保重。
1: 到了地方安顿好，给我来个信儿啊。
2: 您有我电话的。
3: 七婆，你一定要记住我们呀。
1: 好。
4: 七婆，周思月他走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孩，他现在应该也得有30来岁了吧。
5: 啊，差不多。
1: 哎，你们俩找他母子俩是不是他们有什么事儿啊？啊，
4: 您别担心，我们过来就是想要了解一下情况。
1: 哦，了解情况。其实我也经常看电视剧，电视剧里也说了解情况，那肯定就是没好事儿了。那是不是是周莲害了周思月？这一切不能怪周莲了，应该怪把周莲害得这么苦的那个人。
4: 何洛源，我们得走了。
6: 阿姨，我们走了，您最近要注意安全，我们也会联系当地的警方暗中保护您。
1: 我都是个黄头卖瞎拔的人了，有谁稀罕害我呀？那是周世月吗？不可能的呀，要是他害我，你们能还找着我了解这些情况啊？
4: 阿姨，总而言之，您就是要自己小心，保重身体。
1: 好好，
6: 我们走了。
1: 哦，那慢走，慢走了。
7: 这么说，也会全是周思月的亲生父亲。
4: 所以当初我们的推断没错，周玲他在福建认识了尹慧泉，并且不知道什么原因分手之后回了老家，生下了周思月。嗯，然后又带着周思月到了广东。
7: 到了这儿以后，他们就认识了钱天心。
4: 周玲还救过钱天心一命，
7: 因此周玲还被强奸了。所以周思月对钱天心的感情就像
4: 自己亲姨一样。哎呦，
7: 这次真是没白来。

0: 李逵，你马上安排人保护尹慧泉。
1: 核对，明的还是暗的？
2: 别让他发现了。
0: 收到。
1: 和我们猜测的一样吧，尹慧泉和周思月他们之间的关系不简单。
2: 你打算直接去找尹慧泉吗？
0: 先不去找他，等时机到了再去找他。

0: 喂，寒暄。
1: 喂，姐，我这边锁定了三个号码，这三号码都比较可疑，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压根联系不上。前两个是一直
2: 没人接，然后最后一个是一直关机。
0: 这三个电话号码现在是什么情况？
2: 这第一个号码是压根就没有实名登记，
1: 但是他在几个不同的省份都有线下营业厅的充值记录。然后这个电话我打了，打得通，但是没人接。
2: 我估计应该是被限制了，只能接不能打。
1: 然后这第二个号码，
2: 实名登记倒是登记了，但是登记的是一个70多岁的老人。
0: 那有什么奇怪的呀？现在老年人也是人手一部手机。
1: 不是姐，
2: 我让当地户籍科去调查了，这个老人是一个质朴的山里人，压根就没用过手机，而且这个老人很早之前就把身份证丢了，
1: 他没及时上报。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在10年前一次性充值过3万。
0: 三万？
1: 对。然后这第三个号码是……
0: 行了，寒暄，你先别说了，你把那个储值了3万的电话号码发给我。
2: 好。
3: 你干嘛？准备直接播啊？不怕打草惊蛇啊？
0: 如果不直接确定的话，我心里会不舒服。再说了，早都打草惊蛇了，我们又不知道他在哪儿，你觉得他会怕吗？现在只要确定这个周思月，那一切也就迎刃而解。

0: 他挂了，咋打你？
1: 关机。
2: 是周思月。
1: 我感觉是他，周思月。当年这条漏网之鱼一定跟723专案有关。刚才电话接通了，但是他一句话都没说。我们两个人的心态都一样，都在赌对方谁会先开口。
3: 李一堂已经躺在医院了。是你吗，安妮？

0: 思月，思月，过来。去，给妈买瓶酒去。
1: 妈，你别喝酒了。
0: 叫你去你就去。去不去？别着急回来啊。
2: 平日里我打他都是你护着，就凭这一点，今天我也不能让你有事。
3: 你还没结婚呢。
1: 妈，
0: 别进来！
1: 谁干的？
0: 站住！你今天要是敢去，我现在就去死！
4: 思月，思月，思月，你松手！我知道你心里难受。
2: 你妈是为了救我，但是为了

0: 我以前特别不理解你妈妈，为什么每一次喝醉的时候都要打你？毕竟是自己的亲生骨肉，是什么样的母亲才能下得去这样的手？
1: 但我今天才发现，她之所以变成现在这样，是因为承受太多了。他是爱你的，嗯，他自己一个人承受着这一切，
0: 他最不放过的就是自己。
1: 他是个好人，
0: 以后我就是你的亲人，我永远都是你的亲人。

0: 不是你干嘛？你谁啊你？
1: 少喝点儿，心怡。
0: 你是
1: 思月。
0: 思月，思月，我简直不敢相信，你都长那么大了。完全变了一个人，你要不叫我心仪，我真的彻底认不出你来了。怎么样，过得还好吗？
1: 我还行。
0: 你知道吗？前段时间我一直在打听尹慧泉的消息，我听说他在澳门赌博，而且拿了香港身份，我就想说，我找到他就能够
1: 我
0: 找
1: 知
0: 到你
1: 道，这些我都知道，所以我来找你。
0: 们。太好了，我终于又见到你了。哎，怎么样，林姐怎么样啊？
1: 我们离开那儿后不久，他就死了。

0: 是我的责任，允妈，这跟你没关系。允妈，你听我说，之后我会找时间详细说给你听。现在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想请你帮忙，允妈，你愿意帮我吗？
1: 思云，只要是你说的事情，无论任何事情，我都愿意。姨妈，难道连你也要背叛我吗？
2: 喂，姐。
3: 哎，
2: 萱
3: 儿，我发你这个电话，你重点查一下，你看你能查出什么。
2: 哦，你不用给我发了，你刚才打电话的时候，我们这边追踪定位了，然后公安技侦部门那边也协助了，你这根本查不到，时间太短了。 而且我推测啊，对方可能用了特制手机，或者是说搭建了虚拟拨号设备。
3: 特制手机？
2: 对，就比如说以前生产的老款手机，黑莓就有这种功能。
3: 那这种虚拟电话的系统是最新设备吗？
2: 对，这个虚拟拨号设备是基于原来的网络电话基础上的新型移动通信类语音网关技术，特点是实现网络电话和移动通信的无缝对接，通过搭建手机电话卡的矩阵，给网络电话中搭建的网络进而完成通话。
3: 它的特征是人卡分离、机卡分离，比如诈骗分子不在境内，在境外就可以完成这种操作。
4: 你的意思是说，在虚拟拨号的设备上，能够把电话信号转移为网络信号，能够把手机电话卡的信号转移至境外，是这个意思吗？
2: 对。
3: 那这个也就是说，它是靠远程服务器去控制的设备吗？
2: 是的，姐。而且我猜测。
3: 这个周思月作为诈骗集团的骨干，他既然有能力搭建这个伪基站，他就很容易做到让咱们找不到他呀。
4: 行，我知道了，雪儿。哎，这样，你帮我跟郭简请个假，辛苦你了啊。
2: 好。
3: 好。
2: 现在去哪儿？
3: 想想。
4: 你是不是有怀疑对象了？
3: 我不瞒你说，我觉得这个周思月离我们很近。
5: 我们很快就能找到他，但是我现在脑袋真的非常的乱，你要不先送我回家吧，我回家好好想想。韩轩，现在国内外网络犯罪组织的头目我们都已经抓了，你不在他们身上下功夫，早点对他们进行公诉，怎么又反过头来调查汇权的资金流了呢？那个赵继凯不是已经被抓了？
6: 难道说还有比他更大的鱼？
5: 安妮姐说了，最近国外有个汇权的这笔资金很可疑，虽然表面上是正规的股权式投资，但姐还是想让我们查清楚这家信托公司的资金来源，她觉得这背后有大事。是吗？调查资金流，我们算是得心应手了。不过我们查的都是从境内转移到境外的，哪儿查过从境外转过到境内的？再说了。 在缺乏关键证据的前提下，我们是没有权利对外国的信托公司和他们的客户进行调查的。更何况哪有犯罪集团那么疯的，好不容易在中国搞到了钱，通过各种渠道和水房转移到了境外，现在又要转移回来，图什么？
2: 那谁知道呢？最近发生的事儿啊，告诉我一个道理，就是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你看啊，正常的诈骗团伙落网。 他都有一个首脑位置，对吧？按照逻辑来说，所有犯罪分子都应该对这个首脑避之不及。可咱们723专案呢，从一开始就有人不断承认自己是老 A， 这不可疑吗？要我说呀，咱们就什么都别想了，埋头干活吧。而且我觉得姐已经有眉目了。安
5: 姐又去医院了。
2: 她说需要独立思考的空间。 他把案件从头捋到尾，说只要找到周思月，所有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0: 一切的事情都是从他开始的，首先从 A 国到 B 国再到 C 国，最后人间蒸发。
1: 钱天心，吴永世也是整个犯罪团伙的主要控制者，
0: 这一点有大量的人证和其他证据都可以证实。无论是在 A 国还是在 F 国，主要的团伙头目基本都可以指认他。
1: 威哥，
0: 但是我们的公诉却缺少最关键的三项基本证据。首先，关于张婉仁的死以及保罗的信息，他显然是做足了充分的了解，但却始终对不上当天的细节。而且李全不能直接指认他就是老 A， 胡德旺甚至就是当庭否认老 A 的事。
2: 还有 A 国 C 国的最高集团的领导人就是一个叫老 A 的人。
3: 胡德旺，你瞎说八道什么呢？
0: 但钱天心却抱了必死之心，想自己一人承担全部责任，明显就是在保护背后真正的凶手。希望我们能够草草结案，这说明背后一定是有两股力量，一股是想将错就错，一股是想救他出来。而想救他出来的人最有可能就是赵继凯，那么这个将错就错的人到底是谁呢？所以下令伤死张婉柔的人绝对不可能是他。其次，关于他是如何能够使下属的某些部门诈骗成功率高达85%，如何能够拿到精准用户信息，这一点他始终说不出一个大概，但也可以猜测他是为了保护赵继凯。但是明知他落网的情况下，赵继凯还是自投落网，那又是为了保护谁呢？然后就是这个傻子，他明知道赵继凯是什么，他明知道以自己的身份和经历卷进这一切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但他还是不顾一切飞蛾扑火般的想要靠近他。但他也确实做到让钱天心开口，也确实让我们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一个我们之前从来都没想到过的人身上，周思月。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周思月和他的母亲竟然和我们意想不到的人牵扯在了一起。这一切似乎都在证明尹慧泉他脱不了干系，但是就在我们怀疑尹慧泉之际，赵继凯却突然自首了。哎，他明明可以躲过一劫，明明可以把所有的罪都推向尹慧泉，但他为什么要自首呢？然后是罗江孝，他最信任的法律顾问突然辞职了。除了公司里的人，还有尹慧泉的家人尹天成也是莫名其妙的出了事。然后就是李一堂，慧泉公司的法务总监，明明可以置身局外却最有机会知道秘密的人，现在却中毒昏迷，可能永远都改不了口。
1: 而尹慧泉本人最近被接二连三的事情弄得焦头烂额，可是遇到了信任多年的董事会弹劾，如果说成功下课的话，他就会失去所有的财富、地位以及尊严。
0: 随着这些人接二连三的出事，有一个人却像坐了电梯一样的扶摇直上。这个人青年才俊，成功的网络企业家，直播行业当中的一匹黑马。他是注入汇泉集团的一枚强心剂，被尹汇泉格外赏识的杰出人才，现在又是新加入大股东青睐的宠儿。伴随着汇泉的一根根顶梁柱不断坍塌，他成为了新的中流砥柱，眼看着马上就要正式成为汇泉的董事长。这个人在所有人的眼中，甚至是在我的眼中，也最不可能和罪恶挂上关系。他聪明肯干，机敏过人，集团内外没有一个人不对他另眼相看，就连竞争对手都对他赞不绝口。他是员工心中的好领导，股东心中的好人才。就是这样一个看似没有任何缺点的人，站在风暴中心，身边发生那么多的奇怪的事情，他却总是被人们不经意地忽略。但这个人身上的疑点就像他身上的闪光点一样，无法让人忽视。两年前他就像流星一样突然出现，就像两年前有的人突然消失一般。
4: 两年前肖总找到我说要一起创业，那会儿我刚被裁员，我们这个年纪的程序员根本没人要，是肖总给了我晚饭吃。
0: 如果真的是他，那他是怎么从一个出入境管理森严、偷越国境几乎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北欧国家凭空蒸发的？
5: 肖总戴眼镜那是为了凹造型，他视力好着呢。
0: 我们永远都不可能找到周思源，因为已经被一个叫肖默恩的人 给我免费。
6: 肖总，肖总，你干什么？

0: 根据江城市晚间新闻节目组收到的最新消息，汇泉集团前董事长尹汇泉即日起将不再担任汇泉集团董事长职务。经汇泉集团董事会成员投票决定，由汇泉集团旗下汇波公司负责人肖木恩暂时代理董事长职务。今天晚上8点将在荣都酒店举行记者招待会，并正式宣布人事调动。
1: 钱天心和赵继凯拒不交代的赃款去向，我知道去哪儿了。

0: 董事长你好啊，可以进去坐坐吗？
1: 哎呀，你怎么来了？是来看我笑话？我现在不是董事长吧？哦，对了，肖董事长，啊，请原谅，我还没有正式的向您祝贺呢。这按照你们的程序，是不是应该今天晚上正式宣布对你董事长的任命啊？
0: 是代理董事长，
1: 那也是董事长。
0: 想要真正的坐稳这个位置，我还需要努力啊。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猪猫喜剧圈。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7: 下去。
11: 我外
7: 下去。啊，
11: 对不起，
12: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来来来，
13: 就一句话，
2: 挂
14: 了圈子，
15: 还
14: 圈子，
15: 好不好？
16: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7: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8: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9: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冰雪，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
3: 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20: 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既是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21: 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美，找到美。
22: 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啊，这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23: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
24: 这骆驼紧紧把我们生活和这片大地连接在一起了。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
25: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26: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鹂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27: 一日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
28: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29: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30: 爸，肖蒙恩刚才到我们家来到底说了什么？
31: 没说什么呀，我都听见了。你如果还认我这个儿子的话，那就把所有的真相都告诉我。
32: 姐，找到了，找到 Alex 两年前的全部行程了。
33: 跟咱们想的一样，肖蒙恩果真在两年前坐飞机从国外飞回的中国，而且周思月的消失跟肖蒙恩的出现时间地点全对上了。周思月就是肖蒙恩，肖蒙恩就是周思月，没跑了。
34: 但是仅凭这一份出境记录远远不够吧。
35: 公诉明晚19:30精彩上演。
36: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 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各位乘客，普台中学到了，请车辆停稳后依次下车。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三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好像听不到我，来帮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0: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
8: 猪肉戏剧圈。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6: 下去。
10: 我
6: 下去。啊，
10: 对不起，
11: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来来来，
12: 就一句话，
2: 绕
12: 个圈子
2: 还
12: 一圈来，好不好？
2: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3: 青海湖北岸，波涛汹涌与崖壁碰撞，4625平方千米的高原海湖涌动着无尽的能量。放眼大湖之上，那些非凡的生命直面永恒的挑战，他们经历磨砺，生生不息。青海湖国家公园赋予万千生灵以澎湃动力。

天气回暖，兼并消融，大天鹅可以在冰间湖上游动了。现在他们要抓紧时间觅食，为哺育下一代积蓄能量。大湖激荡，浮冰涌动，壮观的季节更迭也激发了勃勃生机。

春天到了，这个马的野性也露出来了。就是他们朝你奔跑过来的时候，你能感觉到那种就是心跳加速的震撼。

每逢这个季节，牧马人何伟心中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选出一匹赛马，参加青海湖春季赛马会。

这些马是青藏高原独有的品种青海葱。相传他们的祖先在青海湖中央的海心山汲取了天地之精华，从而成为传说中的天马。

0: 这个纯种的青海葱马现在已经不多了，这里的牧人都知道，天马要是奔跑起来，我们骑手就会像飞一样，那才叫一个手。
1: 何伟家几代人都在湖边放牧，对于他们这样的牧马人来说，拥有一匹能草上飞的天马，是骄傲，也是一种信仰。经过了漫长的冬季，马儿们又回到了湖边的草场。其实，
0: 马在这个地方生存是很艰难的，它们的耐力和体力要比平原的马要强。这个为了不被野兽吃掉完，它们还要像野马那样奔跑。

0: 这匹性格好斗的枣红马，它紧绷的肌肤，挺拔的姿态，继承了青海葱的许多特质。
1: 从它的表情你就知道它非常野性好斗，而且爆发力强。这种状态的马非常适合参加跑马比赛，不过训练这个性格狂野的马有时需要这点耐心还有时间。
0: 修剪马鬃是驯马的第一步，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何伟通过与这匹名叫巴洛的小公马的互动，逐渐建立起彼此的信任与合作。
1: 我喜欢和马待在一起，看着它们。每匹马都有自己的脾气和个性吧，这个巴洛也是一样的。你要是了解它，它也会听你话的。
0: 在草原上，每个骑手都有自己的训练方法，而何伟的驯马之道，不是要驯服马儿，而是要尊重他们的本性，接纳他们的天性。巴洛似乎天生就是为了奔跑，而青海葱的特殊步伐对侧步，让他的四蹄能够有节奏地踏地飞奔。
1: 骑在上面你不会感到颠簸，对了，马其实和我们人一样，在奔跑的时候会变得特别兴奋。看到巴洛飞奔起来，你会认为它们应该是长翅膀的吧？

0: 高原的马匹集合了多种品性，它们既坚韧又有力量，同时也兼具了野性和温顺的特质。在那遥远的年代，逐水而居的先民在青海湖边定居下来，从此马就成为了他们的重要伙伴。
1: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小的时候跟着大人放牧，爷爷说你身体比较瘦小，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这是这样。

沿沙柳河蜿蜒而下，何伟和巴洛赶往青海湖畔的赛马会。踏着岁月的河流，他们仍将一路同行。

0: 沿青海湖北岸向西，沙丘与远山相连。西北风塑造了沙岛，黄沙与湖水交织，形成了沙与海的湖岸景观。青海沙溪是这里的原住民，直到上世纪70年代，孤寂干旱的沙岛才开始有了人类的活动。
1: 那个在沙岛上住的时间长了的话，你只通过观察植物的生长，才能知道季节的变化。
0: 吉克家和海清是生态管护员，每天在沙海间游走。他们的任务是巡护沙岛的野生动物和植物。现在是5月，前年种植的沙柳又发了新芽。当候鸟重返沙岛时，普氏园羚也越过了沙丘，它们将在这片人造绿洲度过短暂的夏季。
1: 沙地上长满了那个牧草，不过对角羚还是喜欢吃树枝上的嫩叶。现在我感觉就像自己的孩子们都回家了。
0: 顶着一对环形犄角的普氏园羚，是青海湖畔的精灵。曾几何时，它们一度处在灭绝边缘。近些年来，湖滩生态保护取得成效，现有3400多只普氏园羚在青海湖边生息繁衍。

0: 一场雷雨飘过，又到了人工播种的时节。
1: 啊，这场雨我们已经等了很久了，那个草籽能不能发芽就看天气了。治沙这块有时就是靠天吃饭，可是现在我们已经做了一些改变。
0: 用茅草埋制的草方格能有效阻止风沙流动，这种被誉为中国魔方的巨大网格已经延伸至沙漠腹地了。
1: 等到明年那个春天，草方格里会冒出很多新芽，看到这些吧，你就会在想，这小小的方格子真的是很神奇。
0: 常年驻守沙岛，吉克加和海清目睹着风吹平了一座沙丘，又筑起一道沙梁。沙岛的北缘有一湾清水，他们种下的如莲、香蒲、水柏已枝繁叶茂，草根枝蔓挡住了侵蚀的流沙，春天喂养的小家鹅也在努力适应着荒岛的生境。
1: 治沙之前，这里只有黄色的沙子、蓝色的天和湖水，所以现在发现有新的植物和小动物出现时候，我们就会觉得独特的开心。我觉得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即使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0: 历经几代人的经验积累，人们逐渐学会了和沙与海的共生与合作。六月的清晨，鸬鹚鸟飞越沙岛，它们高亢的鸣叫声奏响了青海湖生命的序曲。

0: 离开现代生活而沉浸于荒野，我觉得感官会得到极大的拓展，这时你会有一种重生的感觉。
1: 现在刚好是黄鹂，
2: 哎，对呀，
1: 季节
2: 感觉非常好。
3: 张帅奇是一名环境遥感监测工程师，选择在这个季节来青海湖旅行，他希望能实地感受大湖的律动，那也是遥感卫星无法捕捉到的生命脉动。青海湖水下大迁徙即将开启，亿万条黄鱼将暂别咸涩的湖水，回游到它们出生的淡水河中产卵。

0: 这位外号虫子的攀岩爱好者将跟随鱼群沿河而上，前往青海湖水源地，那里也是黄鱼的繁衍之地。
1: 回游的这些黄鱼呢，让高原的河流成为了一条生命的河流。
2: 这种
1: 生命的力量可以让我以徒步登山的方式面对自己的恐惧和局限。
0: 逶迤向东的布哈河是黄鱼的生命通道。

0: 在这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对出生地的向往。
1: 你无法想象，在那么拥挤、那么浅的河道里，那些洄游的鱼几乎是爬着游的，居然没有一条鱼是往回游的。这可能就是大自然给他们的力量。

0: 500多万年的进化，让古老生物处变不惊。在本能的驱使下，鱼群勇往直前，奋力逾越。追随黄鱼逆流而上的攀登者们，也将面临挑战。在此溯流攀岩，虫子必须放手一搏。
1: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鱼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2: 那个地方攀岩好，那个位置攀岩特别好看。
3: 对对对。
0: 布哈河上游的这片群山峰峦，它们曾是虫子电脑上的一串串数字，而今天，它需要用手脚去丈量这险峻崖壁。
4: 把那个绳做好以后。

0: 黄鱼是通过冲破河流的冲力感受大自然，那么攀岩呢是通过挑战地心引力去感受大自然，我觉得这是相通的。
1: 欣喜与挑战并存的溯流攀登，让攀登者找到了高山、河流和生灵万物与大湖的联系。
2: 青海湖就是一面巨大的镜子，它反射着一种光芒，这个光芒就是给了我一种力量，让我重新振作起来。
1: 凭借小说《荒原》上荣获鲁迅文学奖的索南才让，他的文学作品描绘了粗粝真实的草原生境，以及作为牧民作家的心路历程。

0: 你要当好一个作家，你就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1: 你看，你看，哎，这个就是拴你的。
0: 其实，对我来说，游牧和创作就是最好的一种状态。我可以随时随地地提取出我所需要的素材。
2: 文学创作重构了他的生活，但索南依旧是一个牧民。湖边的羊群被聚拢起来，索南家的500多只羊也需要打理了。剪羊毛的时机非常重要，如果剪得太晚，羊毛无法生长，而剪得太早，羊儿又难以应对青海湖变幻莫测的气候。
0: 剪羊毛的那个时机是看它今年新长出来的羊毛高不高，羊毛剪子能伸进去就可以剪。所以我们对待动物是一种呵护或者保护的这样一个态度去出发。
2: 羊毛不仅是牧民的一笔收入，它还能让耐寒的高原羊在夏日里有一个舒适体感。
0: 这些牛羊与我们牧

民绝对不会是从宠物这个角度去出发的，它是一种互养的一种关系，是相互之间的那种依靠和信赖。在某种程度上，牧民对自然有着一种近乎本能的敬畏。

0: 荒原长吟，石雕无声，青海湖北岸散落的石刻岩画一直给予索南某种精神上的连接和感召。古老的岩画、草原动物是永恒的主题。
1: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2: 就是对森林、对环境的一种敬畏心。这个是一代代用一种文化的符号传承下来。
0: 岩壁上，古人刀刀划过的那一刻，岩石里的生命浮现出来，他们对抗时间的侵蚀，依然完好，与山河并肩，和星辰同在。

0: 就是一个游牧之子，看一片山川，看一条河流，乃至看一个动物的时候，就能体会到他们的故事。青海湖边的这些东西，一些故事，我希望不会被割裂、被遗忘、被随风而逝。
1: 在峻岭雄峰的环抱之中，古老深邃的青海湖，它经历了比人类想象更久远的岁月。浩瀚大湖目睹着生命的到来，也赐予了他们独一无二的精神与活力。

0: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冰雪，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
1: 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2: 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既是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3: 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美，找到美。
4: 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啊，是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5: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
6: 这骆驼渐渐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
7: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8: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鹂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9: 一日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
5: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1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1: 我怎么可能怕呢？
10: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1: 我有什么不敢的？
10: 你被录取了。
12: 说说情况。
13: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4: 我是他老公。
13: 我不认识他。
12: 那他呢？
13: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0: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5: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6: 还有人嘞？
17: 还有一个在外头。
18: 祖母戏剧圈。
1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5: 导演。
1: 下去。
5: 我外
1: 头。下去。啊，
5: 对不起，对不起。
14: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0: 就一句话，
2: 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
10: 好不好？
3: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8: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回味经典高光时刻，今晚23:30，一切激战尽在青海卫视《龙斗天下》。
9: 一，什么是艾美乙？艾美乙有哪些传播途径？
16: 艾美乙是艾滋病、梅毒和乙肝这三种疾病的总称。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严重传染病，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但是在孕产妇中，母婴传播是最为重要的传播途径。
9: 二，做好预防母婴传播工作，第一道防护网就是主动筛查。
16: 筛查不是找麻烦，而是给生命上保险。新婚夫妇及准备怀孕的妇女可以在医院免费进行婚前医学检查、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筛查艾美乙。对于孕前感染艾美乙的孕产妇， 会指导其安全的避孕措施及安全备孕。已经怀孕的准妈妈们在孕13周之前去相对应的辖区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办理母子健康手册，在检测时会对准妈妈免费进行艾美乙筛查。这就像是给孕期加了安检。开展保健服务的医疗机构会认真落实逢孕必检、首诊负责的原则，为所有孕产妇，包括流动人口，在孕13周之前或初次产检检查时，主动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与咨询服务，孕晚期再次进行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
12: 第二道防护网是精准干预，让治疗不断线。
16: 如果筛查发现问题，也不用紧张。辖区医疗保健机构会实行逢阳必治的原则，对筛查出艾美乙阳性的感染孕产妇提供全流程闭环式管理，建立一人一案专案管理制度，做到梅毒确诊不出箱、治疗不出箱的惠民措施。
12: 第三道防护网是安全分娩及产后阻断。
16: 产后阻断也是预防母婴传播很关键的一步。乙肝感染孕产妇分娩的宝宝，助产机构要抓住出生后黄金12小时，医生会给宝宝打乙肝免疫球蛋白和第一针乙肝疫苗。梅毒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给予扁性青霉素预防性治疗，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6小时内尽早服用抗病毒药物。出生后的及时阻断就像给宝宝穿上了防护衣。
12: 第四道防护网是母乳喂养及全流程闭环式随访。
16: 艾滋病毒可存在于患者的乳汁中，应建议产妇及家属提倡人工喂养，杜绝混合喂养，避免母乳喂养。梅毒和乙肝感染妈妈可以进行母乳喂养，若母乳喂养过程中乳头皲裂、宝宝口腔出血等情况，应暂缓母乳喂养。只要我们筑起防线，做好预防，科学应对，完全有能力消除母婴传播，守护生命最初的健康。
20: 7、8，
21: 校长哥哥，你怎么在这里啊？
22: 因为外面有人在找我。
21: 啊，你也在和别人玩捉迷藏吗？那我们可以一起玩吗？
22: 好啊，我们一起玩。
23: 何队，刚刚老师点过名了，就差一个小女孩，进去以后就再没出来过。
24: 周思月，如果你需要人质，我进来。
25: 请把孩子放了。
13: 公诉，明晚19:30，精彩上演。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1: 我怎么可能怕呢？
10: 你自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1: 我有什么不敢的？
10: 你被录取了。
27: 说说情况。
28: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27: 我是她老公。
28: 我不认识
27: 他。那他呢？
28: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0: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5: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29: 还有人嘞？
17: 还有一个在外头。
18: 祖国戏剧圈。
1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4: 导演。
29: 下去。
14: 我
29: 下去。啊，
14: 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0: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0: 举起酒杯啊！
1: 来来来，
0: 就一句话，
1: 画个圈子，画一圈来，
0: 好不好？
2: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8: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5月15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相关工作。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时发表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丰富内涵和中美经贸往来的内在本质，清晰标注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科学回答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为把控中美关系正确航向、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长远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深刻领悟、准确把握习近平外交思想结合起来，立足我省实际，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为党和国家对外工作大局做出更多亲海贡献。会议指出，要紧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总要求，从严从实查摆问题，动真碰硬开展集中整治，聚焦目标任务，真督实导，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会议指出，全面落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精神，把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全面依法治省的首要政治任务，结合“十五五”重点工作，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奋力开创全面依法治省工作新局面。会议指出，今年是开展常态化精准帮扶的第一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2025年度考核评估情况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一体推进国家通报问题、省级考核问题与自查问题整改，精准完善帮扶政策体系，切实把帮扶工作做到老百姓心坎里。会议还审议了有关文件，研究了其他事项。
0: 5月15号上午，中国工程院院士青海行座谈会在西宁召开。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中国工程院院士、副院长邓秀新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峰昌、郑伟明、曹洪斌结合前期调研成果提出咨询建议，陈佐宁、毛景文、沈正昌、赵忠伟分别发言，省有关部门做回应。吴晓军说，当前青海正处于战略地位整体跃升期、生态优势转换关键期、现代化产业体系培速提升期，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新动能。我们将进一步准确把握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的新趋势、新特点，统筹供需协同发力，推进产学研融通创新，全面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聚力改革，激发活力，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破除阻碍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用科技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充分发挥高端智库作用，为青海提供更加有力的决策支持、科技支撑。罗东川指出，要认真梳理好院士专家意见建议，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强链、补链、沿链，加快打造具有全国竞争力和影响力的特色产业集群。要进一步健全与中国工程院及其院士和专家团队的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搭建青海特色的科技创新合作平台，着力构建各方参与的协同创新格局。邓秀新表示，中国工程院将组织院士专家，集中力量，破解产业链关键卡点、技术瓶颈，带动本土人才成长，加强院省合作，赋能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省领导曹俊、刘超出席。
0: 青海牢牢立足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战略定位，坚决扛起守护中华水塔重大政治责任，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一体推进污染防治和国家公园建设，全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绘就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1: 近年来，全省地表水国考断面水质优良率常年保持100%，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优质活水源源不断滋养下游地区。全省严格落实河湖长治，深化流域综合治理与水源地保护，同步推进水土流失系统治理，依法监管，碧水守护成效坚实，水土保持稳步推进。
2: 十四五期间，全社会共完成水土流失治理1.19万平方公里，全省水土保持率提高至77.6%，水土流失面积和强度连续实现双下降，水土资源要素保障能力得到极大加强。 有效助力了水美乡村建设。
1: 林草生态修复提质增效，青海持续推进国土绿化、防沙治沙重点工作，草原综合植被盖度、水土保持率稳步提升，高原绿色生态屏障更加稳固。
3: 2025年，我们深入实施柴达木盆地、共和盆地、阿尼玛青山脉、通天河流域

0: 等重大生态工程，统筹推进天然林保护、退化草原治理、森林质量精准提升、湿地保护、三北工程等重点生态建设工程，持续厚植绿色发展的生态底色，全年完成国土绿化693万亩，超出年度目标任务的28.76%。
1: 国家公园示范性建设纵深推进，作为全国唯一同时推进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三大国家公园建设的省份，三江源国家公园提质增效，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候选区创建扎实推进，中华水塔水源涵养能力持续巩固。2025年祁连山生态治理成效显著，数据显示，植被覆盖度较近10年增加28.4%，生态质量指数提升26.1%，水源涵养能力增强，
2: 生态保护体系持续完善，40个管护站规范运行，天空地一体化智慧监测效能凸显，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突出，科研科普成果丰硕，自然教育体质增效，国内首个以现代冰川为主题的八一冰川科普馆建成开放。同时，我们深化原地共建共管共享机制，不断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持续带动群众增收，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双赢，为美丽中国建设筑牢西部生态根基。
1: 青海湖生态品质持续攀升，水体面积连续20余年稳步增长，裸里资源蕴藏量达到13.3万吨。2025年，青海湖湖区栖息水鸟达到282种，60.6万只，普氏园林种群数量稳步恢复，水草鱼鸟兽共生生态系统更趋完整平衡。生态红利惠民利民，绿色发展动能充沛。西宁北山、大墩岭等国土绿化示范项目成效凸显，真正实现还山于民、还绿于民，群众的生态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提升。使命在肩，久久为功。新征程上，青海将始终牢记嘱托，勇担时代重任，坚定不移守护好中华水塔，以坚守筑牢生态屏障，以实干护佑一江清水向东流，为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建设美丽中国贡献更大青海力量。
3: 近日，海北州海晏县西海镇数字化配电网综合示范项目正式上线运行，标志着青海首个数字电网小镇建成投运，以数智电力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为清洁能源产业数字化转型筑牢基层根基。
1: 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加快，西海镇红色研学、生态旅游、特色农牧等产业蓬勃兴起，全镇生产生活用电需求持续攀升。2025年，数字化配电网综合示范项目试点启动，历时1年，现代化智慧配电网管理平台成功搭建，700余台智能设备、8套系统、17类电力数据织就一张智慧电网，全面推动配电网管理全业务、全环节数字化转型。
4: 项目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实时监测分析全镇8条实相互线路、133个配电台区的运行状态，能够实现当地配电网业务流程、作业模式和管理形态的全面数字化升级，让群众用电更放心、更稳定、更安全。
1: 在用户服务方面，系统可智能研判客户来电诉求，完成语音自动应答，建立用户用电健康档案，自动分析用电需求，开展数字化现场勘查，并快速出具最优供电方案。相较于传统人工运维模式，数字化电网让配电网缺陷处置时长缩短，数据采集效率大幅提升，实现电网人工巡检到智能管控的跨越式转变。
5: 数字技术打通电力服务与地方发展的衔接壁垒，打造青海乡镇数字电网建设的样板工程，为产业升级、民生保障提供坚强电力支撑。下一步，我们将逐步推广至青海全省更多的城镇和乡村，持续激活绿色低碳发展的新动能，让智能、绿色、可靠的电力服务覆盖雪域高原的更多区域。
3: 5月9号到12号，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举行。青海展区以生命树造型精彩亮相，携高原生态好物、特色农牧精品与融合创意家宴组团登场，向世界递出大美青海的崭新名片。
6: 走进青海展区，雪域高原的纯净气息扑面而来。380平方米的生命树展区内，青海外贸优品、对口支援成果、海西特色产业、青海家宴体验四大板块依次铺展。其中，青海家宴在此次莫干山品牌大会上格外瞩目。牦牛肉、龙阳峡三文鱼、藜麦、青稞等高原食材与浙江本地食材口味开放融合，现场品鉴香气四溢，吸引众多参会嘉宾驻足。
7: 咱们这个江浙菜都是一个比较阴柔的，青海菜其实是比较刚硬的。我觉得这两个一碰撞是非常非常有新意的。青海的这个羊肉没有膻味，感觉就是上一秒还在草原上奔跑，下一秒就已经到我嘴里了，是非常新鲜的。
6: 李女士口中的新意，正是青浙两地企业携手创新的成果。本次青海家宴上，多家青海本土企业与浙江老字号品牌展开联合研发，让高原珍品融入江南味道。
8: 这一次呢，是更多的一个亮点，就是用青海的食材跟浙江的一些食材做了一个融合。比如说青海龙阳峡的三文鱼，我们又采用了西湖醋鱼的一个烹调技法，这样的话完美的达到了一个两地的一个口味和食材的融合，让我们的游客通过一个美食更多的去了解青海的人文。
9: 现在啊，我们青海老户知道他们的青稞去了嘉兴，我们嘉兴的老顾客也知道了粽子里藏着高原的味道。一颗粽子，它不光是一粒米、一片叶的事，而是把青海到嘉兴这2000多公里的距离一下子缩进了心里。
6: 除了令人沉醉的青海家宴，青海40余家本土优质企业也携匠心产品集体亮相，覆盖特色农牧、文体旅游、新能源、盐湖等多元产业。展会期间，青海省商务厅与浙江省商务厅、浙江省原青指挥部签订合作备忘录，达成签约金额5000余万元。
10: 这次展会我们主要带来的产品是偏农产品为主，有枸杞、沙棘、藜麦，包括一些牦牛肉干。同时借助此次展会，希望青海好物推向整个长三角。
11: 作为青海盐湖产业板块的代表参加本次活动呢，为咱们企业提供了展示实力、链接资源、拓宽视野的绝佳机遇，让我们能系统学习先进品牌建设经验，精准对接行业资源，有效提升企业品牌和行业话语权。
1: 5月14号下午，原创音乐剧《在那遥远的地方2.0》媒体专场活动在青海大剧院举行，省内10余家媒体参加。该剧以王洛宾创作的经典旋律为脉络，经全新打磨升级，深度融合青海民族文化，打造出一台有情节、有情感、有情怀的音乐剧。整场演出时长约65分钟。
12: 我在那遥远的地方2.0中扮演央金，希望通过这部剧把大美青海的壮丽景色和淳朴民风推介给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的朋友们。
1: 音乐剧讲述了都市程序员李硕毅然辞职，奔赴青海追寻初心，在与青海本地姑娘的思想碰撞中，读懂父辈半生相守的深情故事。全剧在悠扬歌声与唯美光影交织间，尽显青海深厚的人文底蕴与精神内涵。
13: 我们融入了青海独有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安昭舞，还有藏族的悲鼓舞，演员与观众的互动环节也多了很多。我们希望外地游客通过观看这部音乐剧，能够更深入地了解青海的风土人情，从而真正爱上青海。
1: 该剧秉持一首歌带动一部剧，一部剧激活一座城的创作理念，推动西宁作为山宗水源、大美青海第一视窗和流动宣传载体的独特地位和价值魅力。自1.0版本首次公演以来，已累计演出数百场，接待游客5.5万人次，
14: 非常值得来看。剧情很打动我，无论是音乐还是舞美，都融入了很多青海元素，很有青海味道。
15: 我认为这部剧本身就是一部优质的文旅宣传片，能够生动地讲好青海故事，带动更多人走进青海，爱上青海。
1: 据了解，原创音乐剧《在那遥远的地方 2.0》5月15号在青海大剧院正式首演，之后每晚19点将进行常态化演出，预计持续到10月份。
16: 日前，海东市开展民族团结手足亲、文明家风润万家主题活动，引导广大家庭厚植家国情怀，传承优良家风。活动通过剧情演绎、现场访谈、视频展播等多元形式，集中展示18户不同婚龄家庭的优良家风故事，生动展现各民族家庭手足相亲、互敬互爱的温馨日常，让现场观众真切感受家风传承的温暖力量。此次评选出的最美家庭代表中，金婚、银婚、新婚家庭各6户，涵盖多个民族。他们中有扎根乡土、以淳朴家风带动邻里的基层群众，有心系公益、默默奉献的爱心人士，还有携手并肩、担当作为的党员干部。每个家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坚守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彰显新时代精神风貌，书写着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生动篇章。
7: 我们将持续深化好家风寻找活动，扎实开展好家风宣讲、亲子阅读、烘育新婚敬万家等系列活动，同时联动相关部门，为广大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等暖心服务，推动好家风可感可学可践行。
3: 西宁市黄中区千子园景区立足花卉景观，深耕农旅融合产业，让乡村美景真正成为群众致富的金钥匙。
16: 初夏时节，西宁市黄中区千子园景区花海竞相绽放，绝美的田园风光吸引各地游客慕名而来，
17: 随手一拍都是美景，是一个打卡特别漂亮的地方。
16: 花海人气持续升温，直接带火乡村旅游。景区特意将花卉种植、日常养护、园区保洁等岗位优先向周边村民开放，让周边村民在家门口稳稳吃上了旅游饭。
18: 可能应该给你2年多了，一天是挣80块，一个月是挣2400。打扫这点卫生呢，这些花上赚钱的意义呗。那么是大连在这边这个里边干的好。
16: 为了能让游客留下来，在这里获得更多体验感，景区同步推进游乐设施提档升级，新增的游乐项目集聚更多游客，带动村民在景区做起了小生意，让更多人选择留乡就业，创业增收。
19: 我今年经营的项目是钓鱼套圈，节假日这里人特别多，一年下来也能挣好几万块钱。
16: 目前千子园园区种植面积达600多亩，常年吸纳70名村民务工，旅游用工高峰期用工人数超170人。
20: 我们优先考虑脱贫户和留守妇女，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有活干、有钱赚。
6: 近日，浪山浪水浪寻化文旅活动在海东市寻化县启动，活动聚焦青青黄河生态旅游带建设，以文旅融合为抓手，全方位展现当地独特的生态风光、民族特色。启动仪式现场热闹非凡，极具地域特色的民族歌舞轮番登场，悠扬歌声、灵动舞姿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沉浸式参与。此次活动整合黄河生态观光、民族文化体验、乡村休闲度假、特色美食品鉴等多元业态，打破传统观光模式，推动文旅产业向沉浸式休闲度假游转型，
21: 完善文旅配套，打造集山水观光、红色研学、特色农事体验与一体的乡村旅游线路，以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
6: 在寻化黄河岸边，游客们品尝特色民族美食，尽情感受高原水乡的独特文旅韵味，
22: 然后看到清澈的黄河水，然后感觉心情都特别的轻松，然后有机会的话也希望能下一次再来到这里。
3: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当第一缕春风越过祁连山脉，拂过黄水河畔的千年城池，沉睡了一冬的高原西宁便在冰雪消融的温润里缓缓睁开了惺忪的睡眼。这是一座伫立在世界屋脊之上的城市，历经岁月风霜，沉淀出独有的沉稳与辽阔。这是一座怀揣烟火温情的夏都，在四季轮回里始终坚守着对美好的向往，对生机的渴求。
1: 春是高原最珍贵的馈赠，是万物复苏的序曲，更是西宁人心底最温柔的期盼。不同于江南春日的温婉旖旎，高原的春带着破土而出的坚韧，带着向阳而生的热烈，在微凉的风里一点点染绿枝头，一瓣瓣绽放芳华。
2: 你看郁金香也开了，咱们人民公园的环境也特别好。通过这几年的，你看咱们西宁的这个改造啊，市政建设呀、这块，我觉得都特别好，老百姓的幸福指数都特别高。
1: 西宁市人民公园作为西宁城区核心的城市公园，承载着几代西宁人的春日记忆，是这座高原城市里最具烟火气的赏花圣地。每至怀夏，这里便成为全城瞩目的焦点，无需远赴山野，踏入园区便能坠入郁金香编织的浪漫国度。
3: 我们兄弟姐妹在这儿，完了能在这儿这个郁金香节的时候来看一看，
4: 一起陪陪家人哈、
3: 对，每年春天来人民公园看郁金香，已经成了我们一家人的习惯。看着这些花在高原上开得这么灿烂，心里特别有希望，也觉得生活特别美好。
1: 公园内的亭台楼阁、曲水回廊与繁花相映，古朴建筑邂逅鲜活春色，兼具江南园林的精巧雅致与高原城市的大气辽阔。黄水支流穿园而过，碧波倒映花影蓝天，鱼儿游弋，鸟鸣婉转，自然灵动与人文景致完美交融。人人缓步花间，与春日温柔相拥，让平凡的日常盛满触手可及的幸福。
5: 在五一假期期间，人民公园园内的丁香、连翘、榆叶莓等已经相继开放。郁金香作为人民公园当中的重点景观，我们今年共栽植了30余个品种，20余万株。在假期期间呢，郁金香正值盛花期，供市民游客打卡拍照。我们守护的不仅是一片花海，更是西宁人对春天的期盼，是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在繁花中遇见美好，感受高原春日独有的浪漫和温暖。
1: 高原气候特殊，昼夜温差悬殊，春季气候多变，想要培育出大面积长势喜人的郁金香，背后是园艺工作者跨越秋冬的极致坚守。从深秋精选花种、深耕整地，到寒冬保温防冻、悉心管护，再到初春精准浇水、科学施肥、除草防虫，每一个环节都倾注着十足心血。
6: 人民公园扎根高原，服务市民，以花为美，以景传情。多年来，我们深耕花卉培育、景观提升与服务优化，全力打造市民满意的春日赏花名片。咱们这片郁金香花海承载的是城市的春日情怀，传递的是民生的幸福温度。我们将继续坚守服务初心，用心守护每一寸景致，让这片花海成为西宁人心中永恒的春日美好，让市民在繁花中尽享生态福祉，感受生活热爱。
1: 如果说人民公园的郁金香是高原春日热烈奔放的告白，那么西宁市植物园的春日则是藏在城市深处的诗意秘境，是喧嚣之外的心灵净土。相较于人民公园的热闹喧嚣，植物园多了一份山林的清幽与静谧，没有拥挤人潮，唯有草木生长的安然，没有浓烈花海，却有层层叠叠的绿意与次第舒展的繁花，以低调内敛的姿态藏起高原春日最温润的诗意。
7: 今天刚好是周末，好久没来植物园了，想着今天出来散散心，看看植物园的美景。
8: 在这儿真能感觉到生命那股最真实的力量。其实美好啊，根本不需要多么轰轰烈烈，就是万物安安静静慢慢长大的那种温柔。 你能静下心来，听听自然的声音，从容地过日子，我想，这就是春天送给我们最真实的礼物吧。
1: 西宁市植物园依山而建，绿意环抱，是西宁的天然生态氧吧，更是城市生态的生动缩影。春日时节，园区内万物苏醒，山间林木抽芽吐绿，坡地嫩草破土而出，各类花草点缀在青山绿树间。

0: 与乔木、灌木、草地构成层次分明的生态画卷。蜿蜒小径穿梭林间，脚下青草松软，身旁绿意葱茏，耳畔溪流潺潺，鸟鸣清脆，鼻尖草木清香与淡淡花香交织，时光在此刻悄然放缓，城市的喧嚣被隔绝在外，只剩自然本真的纯粹与美好，让人沉浸式感受高原春日的静谧力量。
1: 有好多这个各式各样的植物，随着环境的好，这个鸟类也多了。现在人们这个有一个灰头那个啄木鸟啊，啄木鸟在那个洞里，
2: 正
1: 在
2: 它出来，
1: 它正在抚养它的小宝贝呢，啊，平时呢就是工作节奏啊特别快，一到植物园呢就觉得心里安静下来了，在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充满着生机，看着它们努力生长，自己也充满了力量，而更懂得热爱自然，珍惜当下，在这片绿意中，我们找到了生活的希望和美好。
0: 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植物园成为了西宁人治愈心灵、回归自然的理想之地。人们放下手头的忙碌，抛开内心的浮躁，沿着林间小径缓步前行，或静坐赏绿，或俯身观花，或远眺青山，在与自然的亲密接触中舒展身心，释放压力。高原的草木历经漫长寒冬磨砺，依旧在春日里破土生长，傲然绽放。这份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深深触动着每一位游人。
3: 往年去年我们是大概是从就全年更换的花卉到就是十月之前总共是16万余株，然后今年我们前期栽植的就应该差不多已经17万了，然后后面更换的话估计能上大概20万这么个。我们呢希望这里的春色能成为大家生活里的一束光，提醒人们慢下来感受美好，永远保持对自然的向往，对生活的热爱，在平凡的岁月里收获满心欢喜和无限的希望。
0: 作为高原植物科研与生态养护的重要基地，西宁市植物园肩负着植物引种、驯化、生态保护、科普宣教的多重使命。这里的养护工作者更是高原生态的守护者，他们多年潜心研究高原植物生长习性，攻克一道道培育难题，从土壤改良、水肥管控到病害防治、物种保护，每一项工作都精益求精。
3: 作为高原植物保护与生态科普的核心阵地，始终秉持着呢这个守护生态、传承自然、服务民生的理念。我们呢立足高原生态特色，保护植物多样性，营造原生自然景观，让这里成为城市的生态绿肺与心灵的港湾。
0: 高原的春天是自然的馈赠，是生命的赞歌，更是美好生活的具象化表达。生活在西宁的人们，带着草木般的坚韧、繁花般的热忱，在绿水青山间感受幸福，在烟火岁月中追逐美好，把平凡的日子过成了诗意般的模样。
4: 一花一木皆有情，一城一味皆暖心。春日的花期虽有时限，但生活的美好永不落幕，高原的生机永不消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永不停歇。愿夏都西宁永远沐春风，拥繁花，愿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永远心怀春光，眼有星辰，在烟火日常中坚守热爱，在岁月长河中向阳而行。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呢？
1: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1: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她。那她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国戏剧圈。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外头。
11: 下去。啊，
10: 对不起，对不起。
12: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3: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14: 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
1: 好不好？
15: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7: 什么是艾美乙？艾美乙有哪些传播途径？
18: 艾美乙是艾滋病、梅毒和乙肝这三种疾病的总称，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严重传染病，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但是在孕产妇中，母婴传播是最为重要的传播途径。
17: 二，做好预防母婴传播工作，第一道防护网就是主动筛查。
18: 筛查不是找麻烦，而是给生命上保险，新婚夫妇及准备怀孕的妇女可以在医院免费进行婚前医学检查、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筛查艾美乙。对于孕前感染艾美乙的孕产妇，会指导其安全的避孕措施及安全备孕。已经怀孕的准妈妈们在孕13周之前，去相对应的辖区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办理母子健康手册。在检测时会对准妈妈免费进行艾美乙筛查，这就像是给孕期加了安检。开展保健服务的医疗机构会认真落实焚孕必检、首诊负责的原则，为所有孕产妇包括流动人口在孕13周之前或初次产检检查时主动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与咨询服务，孕晚期再次进行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
17: 第二道防护网是精准干预，让治疗不断线。
18: 如果筛查发现问题，也不用紧张。辖区医疗保健机构会实行焚阳避治的原则，对筛查出艾美乙阳性的感染孕产妇提供全流程闭环式管理，建立一人一案专案管理制度，做到梅毒确诊不出箱、治疗不出箱的惠民措施。
17: 第三道防护网是安全分娩及产后阻断。
18: 产后阻断也是预防母婴传播很关键的一步。乙肝感染孕产妇分娩的宝宝，助产机构要抓住出生后黄金12小时，医生会给宝宝打乙肝免疫球蛋白和第一针乙肝疫苗。梅毒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给予扁性青霉素预防性治疗。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6小时内尽早服用抗病毒药物。出生后的及时阻断就像给宝宝穿上了防护衣。
17: 第四道防护网是母乳喂养及全流程闭环式随访。
18: 艾滋病毒可存在于患者的乳汁中，应建议产妇及家属提倡人工喂养，杜绝混合喂养，避免母乳喂养。梅毒和乙肝感染妈妈可以进行母乳喂养，若母乳喂养过程中乳头皲裂、宝宝口腔出血等情况，应暂缓母乳喂养。只要我们筑起防线，做好预防，科学应对，完全有能力消除母婴传播，守护生命最初的健康。
8: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4: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0: 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1: 保证完成任务。
2: 你们不可能成功，
3: 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4: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5: 又让同学跑了。
6: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3: 江军，
7: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8: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9: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0: 铁证如山。
10: 这是区域意志的共振，是政府与勇气的交响。每一记主权都冒顶着苦练的岁月。每一次闪电都蕴藏着清醒的头脑，擂台上没有永恒的王者，只有不停歇的征服。青海卫视萌动，每周五

0: 从两个人的基本数据上来看，巴克利不得不提到他恐怖的臂展，他1.73米的身高，有1.93米的臂展，而对方的1.78米的身高，1.85米的臂展也已经足够突出了。
1: 没错，
0: 但其实他极度的灵活，如果不灵活的话也做不出那一记被接腿之后的转身后蹬了。
1: 没错，
0: 上来就侵略性十足，两个刺拳，这是速度更快的那一个。阿尔哈桑过往曾经饱受体能有限的困扰，但是现在呢，他去到了科罗拉多的丹佛训练，我们都知道这个地区是高原，所以阿尔哈桑现在他解决了体能短板的问题，可以打满15分钟依旧体能充沛，不需要为了保留体力而刻意的限制自己的输出了。看看今天的比赛，面对巴克利两位爆发力选手的表现如何。高嗓非常清脆，打在了报价上，阿尔哈桑低嗓分量很足啊，
1: 很足啊，真的很足。
0: 这大家可以看到的是，哦，巴克利两个前直一个后直，在巴克利这边啊，他的战架比较开，他是这种突进式的打法，所以他的体重会有很大一部分分配在前脚，这也给到了阿尔哈桑低扫腿去重创对方前腿的机会。高扫倒地了，
1: 高扫使大劲了，没踢着，
0: 后直迎接。现在可能有选手，托布丁可能以为他牙套掉了。高难度的转身进攻，他好像先是转身蹬了一脚，然后又跟了一记边拳。
1: 对，巴克利这一场打得好花哨。
0: 巴克利选择直接进入地面，
1: 时机抓得非常的好啊。
0: 没错，就在对方想要冲进来打重击的时候，
1: 是直接把对方抱倒，
0: 有那么点一拍即合的感觉。
1: 对，拿背，
0: 接下来靠自己的体重，巴克利想从侧面带挡。
1: 对，看巴克利怎么处理。哇，一个反摔，
0: 巴克利能力很强啊。巴克利我觉得最突出的就是他的腰腹力量极强，翻转啊，包括摆拳当中的暴击啊，他都做得很棒。
1: 对，
0: 巴克利和阿尔哈桑都没有任何降服对手获胜的经历，

0: 也没有被对手降服过，双方就是 KO 或者被 KO 的关系。二哈桑现在感觉速度慢了，
1: 他肌肉量巴克里还要大，他可能消耗更大。
0: 后直的重拳
1: 还是在找机会啊，有可能随时中

0: 来到龙边，阿尔哈桑呢能够维持膝盖着地，那么这样的话离站起来就不远了。三次抱摔，三次成功，虽然说没有能够在地面控制住过对手。
1: 哇，一个肘击，
0: 泰图瓦萨式解决问题方法。
1: 就是硬。
0: 打轮板，哎，这一下地扫，两个人都倒
1: 了，
0: 各自出一个大招。
1: 到底是你的腿踢倒了我，还是我的拳打倒了你？是一个问题。
0: 阿尔哈桑继续往前压，转身后蹬，接个边拳吗？我觉得巴克利还是很好的践行了他赛前采访所说到的内容，全力以赴，不管是冲爆还是站立打击，巴克利没怂过。
1: 我握，
0: 对，刚才这个位置没法顶膝的，大扣成功，
1: 是，
0: 而且巴克利手还长。
1: 巴克利这一回合可能要摔他了，可能要打地面。
0: 对，巴克利的教练告诉他，先控制距离，一旦冲到近身打，就得短促而有力，不能恋战。他们两个身材啊，可比今天的头条主赛强尼沃克、加马哈尔希尔看起来像轻重量级。
1: 是，他俩太壮了
0: 啊！就是一记低扫腿，非常有力。在阿尔哈桑这边，他刚开局的低扫腿其实斩获了一些效果，但是呢之后他踢的就少了，可能对战术的执行我觉得不是很坚决。
1: 是的，
0: 高扫，
1: 巴克里其实打的是更主动的那个，
0: 对，机动灵活。脚下巴克里会轻一点。阿尔哈桑的腿粗脚粗，抱双腿，阿尔哈桑防住了这一次，
1: 看能不能摔倒巴克里。
0: 回头，
1: 巴克里拿到抱单腿，哦，放了，抢双腋下，
0: 对，
1: 搭扣了，双腋下搭扣，看怎么处理。巴克里绕背，漂亮，
0: 差一点，
1: 能不能摔倒？
0: 成功了，
1: 哦，但是有点压不住啊，力量太大了。
0: 对，
1: 但对再次摔倒。又起来了。
0: 对，但对于巴克利来讲，他可能要的不是一次把对方控制住，
1: 哦，一个挑翻，漂亮。
0: 巴克利的教练告诉他，你需要通过这种不断的摔去消耗对方的体力。阿尔哈桑有点被动，没有什么道理可讲，我就是抱头防。
1: 阿尔哈桑的刚才那个摔法也很漂亮。
0: 对，
1: 巴克利飞两米来高。
0: 全局，阿尔哈桑明显体能下降之后反应速度慢了，这种双手抱头来硬扛的防守肯定不是办法。特别是你碰到一个重拳能力很强的选手，你总有地方暴露出来给他攻击的。
1: 是，他好像是没体能了这会儿。
0: 对，所以之前的几次抱摔啊，虽然说没有能够在地面控制住阿尔哈桑，但对阿尔哈桑的体能
1: 消
0: 耗
1: 很
0: 大。
1: 对，
0: 握手重拳，确实就像巴克利的教练所提到的一样，阿尔哈桑现在找的是暴击把对方 KO 的机会，他有的时候冲得太猛了，就是孤注一掷。巴克利就很聪明，
1: 对，
0: 时刻在环绕，
1: 没错，他打得很灵活，脚底下步子很快。
0: 最可怕的就是这种有力量的选手，他还在跟你玩技术。
1: 对，他要拼也能拼，要移动也能移动。
0: 单边暴击了，这个样子身扛可不行啊。但是其实巴克利对阿尔哈桑的身体击打少了一点，头抱得这么高，完全肚子是露出来的。
1: 对。
0: 啊，来上一拳了，你看更多时候他都是打在对方的抱架上。
1: 阿尔哈桑现在的这个打法让我想起刘易斯，我抱头我

0: 不动
1: 啊，
0: 有机会我就给你一下。但给一下那个那一下很重啊，
1: 充分相信自己的单拳重击能力。
0: 对，
1: 压垮弹腿，这次防摔做得很棒。想做个杂种，被巴克利防到了。顶膝，在上钩，杂种漂亮，这一下很重。但巴克利的抗击的能力也不是盖的，看看这个回合啊，阿尔哈桑一共才命中对方七次，
0: 再次摔倒。这一波20秒应该能压住吧？
1: 嗯。想起不简单啊，背后已经是靠着龙网了，
0: 对，
1: 没啥空间了。
0: 看他的阿尔哈桑的样子，应该是不太想起来了。
1: 也别浪费没必要的体能。
0: 对，最后十秒做一会儿体能。中国选手，
1: 中国力量啊！所以关注 UFC 的观众千万别错过了，相当于又是一个中国力量的赛季要开始。有的观众认为19-19，也有人认为巴克利两个回合都拿下的。阿尔哈桑太累了，
0: 太累了，
1: 重拳出不了了。
0: 对，现在已经出不来了。
1: 而且越是累，他越想憋重拳，他越是押宝在自己的单击爆发上面。但这个时候呢，你的单击爆发启动速度就慢，
0: 没错，
1: 而且预启动的幅度很大，那么对方也比较好预判，躲完了之后，对方再打横反。就会显得阿尔哈桑很笨拙。
0: 嗯，
1: 顶膝，
0: 哦，
1: 进地面了，
0: 阿尔哈桑又摔倒了，又是一个勾外侧的腿。
1: 阿尔哈桑有砸拳，阿尔哈桑有砸拳，哎呦，最重的那拳，哎呀，
0: 使大劲了。没打着，使大劲了，失重心了。
1: 阿尔哈桑把自己人都丢出去了，
0: 是，
1: 结果没捞着。太孤注一掷了，阿尔哈桑。
0: 是。
1: 哎，这就是巴克利的教练所提到的，你不要老站在正面跟对方换拳，你要切换角度，
0: 往侧面绕。
1: 对。把对方推开。高嗓后直搂住对手，
0: 他能不能再次摔倒，在这个位置，哦，抢回，哎，巴克利没有要50-50的位置，
1: 勾腿，
0: 那背，
1: 没想到阿尔哈桑在第三回合的爆摔挺成功的，这么看不好说呀、啊、这个比赛
0: 是不太好判了，
1: 哪怕进入到判定的话，第三回合应该是要给到阿尔哈桑了，
0: 是，这个不太好判了，这场比赛
1: 他的地面控制包括砸拳。
0: 对，
1: 但这样的比赛打到判定应该吗？
0: 他俩的风格应该不能打到判定吧？
1: 巴克利、阿尔哈桑，你们两个扪心自问一下，判定是你们想要的吗？
0: 是，
1: 当然开玩笑啊，两位选手都是竭尽全力了。
0: 没错。
1: 转身想做杂种，牢牢地粘在背上。阿尔哈桑算是把抱摔成为当成自己的救命稻草了，
0: 嗯，
1: 把对方带倒在地，半防，其实半防这个位置就已经可以砸击了。
0: 哇，这个肘击很重啊！
1: 第三回合是满一边倒的，就像第二回合一样。
0: 比赛这么打的话，就裁判不太好判了。
1: 嗯。第二回合巴克利的有效打击是非常一边倒的，
0: 没错。
1: 第三回合呢，阿尔哈桑又非常的一边倒。
0: 第一回合我感觉五五开，第二回合巴克利，第三回合阿尔哈桑还是有优势的。
1: 对，
0: 打击肘击，肘击，肘击，
1: 这也是阿尔哈桑啊，体能消耗的太大了，要不然的话连续一波重击就带走了。
0: 是的，
1: 阿尔哈桑还想要再过腿，

0: 不来了，应该是起不来了。
1: 哦，最后拿齐秤吗？
0: 很好，又打空了。
1: 阿尔哈桑总是会出现一些关键暴击搂不着的情况，
0: 对，
1: 让人看得很着急。
2: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we go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Here are the totals. Judge Manis has it 29-28. Al Hassan.
0: 没办法，就是那样。
2: Judge D'Amato 29-28 for Buckley.
0: 确实分析。
2: And Judge Camijo scores it 29-28 for your winner by split decision. Joaquin Numenta.
1: 哦，巴克利。华金巴克利。
0: 哦，判给巴克利了。
1: 其实唯一的分歧和悬念就是第一回合嘛，
0: 没错，就是第一回合。绝对有这个资格。
1: 连续前局试战对手，两个人在身高层面是很接近的，一个1.73米，在米勒这边一个1.75米，是木塔。B 展呢，米勒也是仅仅领先了2公分。哦，莫塔速度好快啊！嗯，报价严谨，脚下很有弹性，一前一后。
0: 哦，莫塔的拳法也很好。
1: 嗯，但莫塔没有太多摇闪啊，他就是双手抱头硬扛。如果有必要的话，米勒可以把比赛带入地面，毕竟他在摔柔方面有很多的比赛经历。高嫂，这下差点打晃了米勒。
0: 一个前排，米勒，米勒有点晃，刚才。
1: 米勒需要调整比赛的风格。
0: 我他如果能拿下米勒的话，那也太炸了吧！他这个手秀。
1: 对，这是好大的一块垫脚石吧？
0: 是，
1: 是一下垫到好几楼上去了。
0: 是。身价也得翻好几番，估计。
1: 米勒还这么执着的要打站立吗？米勒换拳，莫塔对自己脑袋的保护意识很好，出完了拳马上抬手。
0: 没错，他的手拿得很高。
1: 大不了你打在我报价上，我吃点冲击力。
0: 对。
1: 这前摆速度极快啊！
0: 米勒其实可以从腿跟他的肚子下手，先把
1: 后直
0: 又
1: 力结结实实命中。好，又这一下差点撂倒了，冲进来，终于进抱摔。莫塔很知道自己这场比赛短板在哪儿。连续组合直拳，第三来自老将吉姆米勒。哇，这一套组合拳啊，莫塔也是在乱战当中能够打得更准的那一个。
0: 我觉得这么打下去，如果是打站立的话，吉姆米勒不太好，占不到特别大的优势。
1: 对，可能这么说有点夸张，但是便宜他肯定是占不到。
0: 对，因为看莫塔的拳法，确实是要比吉姆米勒感觉要好一点。哦，漂亮！
1: 龙边尝试抱成腿，对于莫塔来讲，防摔会成为这场比赛决定胜负的关键要素。
0: 对，没错。
1: 米勒 NCAA 一阵的摔跤手，靠摔柔起家的选手，看家本领啊，看看能不能够降得住莫塔。莫塔挣脱出来了，至少首回合没让米勒在摔柔方面占到便宜。

0: 佛佛，
1: 嗯，哇，重心保持得非常好，
2: 对，
1: 不管怎么发力，他始终是保持自己重心在中轴上。我们的选手出拳是最狠的，
0: 哇，
1: 直接扫倒了。
0: 金明的也是发现了莫塔的这个弱点的腿上进攻，
1: 对他重心压的其实
3: 嗯。
0: 踢的踢的很难受，又是一个刚才
1: 高扫。
0: 哇，
1: 他现在前腿有点站不稳啊，
3: 这么踢下去前腿迟早得废了。
1: 而且莫塔现在他的站架比刚开场的时候要窄很多。时不时的想要抬前腿去防对方的低扫。又是一下。我们再打一会儿莫塔都得换将。
3: 是。吴明乐是在给新人上课呀。
1: 嗯。你看莫塔现在他的这个腿就打开了。
3: 对。已经是有一些问题了。
1: 对，近距离想要抓这个左手摆拳重击的机会。木塔还一个后腿的扫踢，
3: 他也是感觉到了姜果然是老的辣。
1: 嗯，出拳太快，甚至只能看到残影。
3: 很打拳的话，我感觉莫塔还是有机会的。
1: 对。
3: 但是现在吴明乐也是发现了踢腿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克制莫塔拳法的一个。
0: 哦，一个前板打晕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TKO。
1: 比赛要结束
3: 了，肯定是要终结。
1: 疯狂的砸击，莫塔已经快要失去对自己保护能力
3: 了。终结了，终结了。Ladies and gentlemen, in comes officially 1:58 round number 2. We have your winner by TKO, Jim
4: Aiton Miller. 放开他。

0: 重量级的对决，红色短裤的迪布拉对卷黑色短裤的哈里斯，两位都是排名前十五的重量级的选手，然后都是反架啊。
1: 哈里斯有着100%的 K 终结率，
0: 对，这个是 KO 啊，
1: 对。
0: 哦，高手，很难想象这个身材是个打篮球的，因为打篮球他以他1.96米的身高的话，估计也就只能打个空位。又是高手转身后板，我靠，后板刚才挨了一下，感觉有点晕啊，
1: 有点晃，有点晃。
0: 哦，连续的进攻，我们看看哈里斯是不是嗅到了终结比赛的这个机会。
1: 七一，
0: 一波还没打停啊。迪布拉，看看能不能跟对手缠在一块儿歇一会儿啊！这几次的摇闪都做得非常好，
1: 缓过来点。
0: 对，那个哈里斯要缓一缓啊，刚才这一波打的有点多。
1: 哦，又是高手。
0: 哎，这边有点晃，
1: 晃了。
0: 顶膝，你看再来一个，要摔，漂亮！哇，迪布拉。在非常危难的关头，用自己的抱摔和缠斗缓解了对手的进攻。
1: 要等着修一修，
0: 对，
1: 休息一下，
0: 休息休息，是来休息缓解一下自己的眩晕感啊！
1: 对，
0: 肯定现在被打得很晕。哎，出来了。
1: 一出来又要猛烈进攻，
0: 对，哈里斯的那几个后腿的高扫都是威力十足啊。
1: 感觉迪布拉还有点没缓过来，
0: 嗯，现在都没怎么进攻啊。哦，接腿摔倒，漂亮。哈里斯之前暴露出了自己地面上的这个短板啊，在之前的比赛当中，
1: 还有2分半的时间，看看迪布拉能不能抓好这个这波机会。嗯，
0: 然后过腿，
1: 强劲压臂，
0: 哎，哦，有机会出来
1: 尖桥，
0: 超
1: 累了。
0: 嗯，
1: 黑钩已经进去了一个，
0: 对，这边有击打的机会，可以先打两拳啊，重量级的每一拳都非常重。
1: 这边的腿钩还没有进去，
0: 是。感觉他也没有着急要进去啊，
1: 对，感觉现在就可以进了，
0: 对。看看能不能把对手斩平啊？那这个位置斩平，估计这个重量级选手很难起来。
1: 对，现在还有1分20秒，时间也足够。
0: 哦，这个连续的击打，哈里斯挨了很多拳了，在这个位置，我们看，哦，感觉要打停了吗？哈里斯要赶紧转出来，
1: 赶紧动一动，
0: 对，赶紧动一动啊！你看裁判一直在提醒他，哦，这边要被暂停了，
1: 有点暂停，
0: 哦，哇，估计要被打停了，哎呦，
1: 哇，
0: 这个提布拉是反败为胜啊！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official time, 4:06 of round number one. Referee Mark Smith puts a halt to the bout for your winner by TKO from Unieju, Poland, Marcin Tibor Tibura. 我们看双方的数据对比，身高臂展都是罗德里格兹有着绝对的优势。好，比赛开始。
2: 沃特森是腿法非常好，
0: 对，
2: 那今天面对的这个罗德里格斯啊，是个手长腿长，习练泰拳出身。哦，后手。沃特森是一个反架，虽然站立也是他的强项之一，但是在地面上他也有不错的这个战绩啊，有过9次是依靠降服取得的胜利。相信罗德里格兹不愿意跟他进到地面。哇、哦，漂亮！
3: 罗德里格兹站立打击很强势，
2: 是把距离控得很死。哇，侧踹！哇，这边连续的冲拳。感觉一上来双方都绷得比较紧啊。
3: 是。
2: 几次都是转身的动作啊，都没打到。
3: 沃特森的柔韧真的是很好。嗯。
2: 中锁，罗里格兹压进来，哦，哎，踹对手的这个膝盖，把对手给踹飞了，
3: 真的，
2: 对。想压进去，我们看，好，双方第二回合。哦，一小对手小腿。在这个拳法的距离上，沃特森一直是找不到这个距离啊。
3: 对，罗里格兹也是控制得很好距离。
2: 对，连续的后退的中扫。哦，好的，再来个中扫压进去，漂亮。哎，想要去抱单腿，但距离有点远。罗里格斯压到近距离。
3: 一点都不给沃特森喘息的机会啊。
2: 对，一旦缠进来的之后的这个不管拳法还是近距离吸肘的进攻，这罗德里格兹都非常强势。
3: 是，
2: 特别是在这个位置啊，今天双方第一次缠了这么长时间，死死的箍住脖子。哇、哦，这个底
3: 气很重。
4: Isso! Essa calma que eu quero aí, filha. Vamos lá. Isso, é só segurar, não tem. Vamos lá, dá um pisãozinho nela. Isso, usa mais a fita. Se não quiser bater, usa a fita. Vamos lá, depois isso, você tem que ter esse tempo aí. Esse
2: tempo é lá.
4: Esse tempo é lá, já pensou.
2: 主席，哦，这边顾景在顶。
3: 这个踹膝盖是很危险。
2: 对。
4: Ela só vai sair, mas tem que tentar um pouco mais rápido.
2: Ela vai dar vida, não vai sair. Vai chegar, Juan,
4: em cima dela. Eu boto na cabeça o chute, olha se vontade de você bater. Um minuto. Cuidado com a queda, cuidado com a queda. Respira bem, ela vai ter que saber que dá aí. Vamos lá. Isso. Vamos controlar com esse jab. Eu vou mexer na cabeça, jogando mais um jabzinho, jogando, mexendo na cabeça. Vamos lá.
2: 在这一回合打到后半段都显得比较的谨慎啊，还剩下三十秒左右的时间，第二回合侧踹，哎，抱单腿还是不行，摔不倒，哇，连续的左右轮摆，再来顶。顶起，哦，
3: 直接导致自己滑倒啊！
2: 对，哦，漂亮！第一扫界高手的组合，沃德森不得不去近距离的缠斗，现在抢了对手双腋下。中锋在这个位置的脚力，看看沃德森有没有机会把对手给带倒。
3: 我的李格兹的拳法真的是很好看，
2: 对他的这个输出的频率啊，在他输出的时候，他根本不管对手打不打进攻。哎，这边把对手扫倒，看看，哇、哦，再来低扫对手的前腿。
3: 我感觉罗德里格斯前腿现在很危险，
2: 对，被对手连续的扫小腿，还有踹膝盖，
3: 对，
2: 这个腿应该是伤的比重。哦，这边。虽然撤步躲开，但是也有点站不住啊。对于罗德里格兹来说，他要压住这个进攻的距离，少给对手起腿的机会。
5: contigo, controla com o Jazz aí na primeira cintura agora. Cuidado com a mão direita, Bela.
2: Já a gente tem si.
3: Tá lá.
5: Eu tô vendo só todo pegando no clinch. Acho o tempo. Acho o tempo.
2: 这个每一拳都可以把对手打得身体有位移。最后一分钟，第三回合。高手，
3: 哇！
2: 好在这个沃特森报价拿的比较好啊。
3: 对。
2: 中扫漂亮。
5: 哎呀，
2: 再来一周。
3: 哇！
2: 嚯，顶膝再来。老王打到了第四回合，再踹膝盖。这一回合一上来，洛德里格斯加强了前腿，踢对手低扫的进攻，又是一个。
5: Nice
2: to漂亮。这里格斯在防住对手扫踢之后，还是要找抢攻的机会，再来中扫。
3: 哦，
2: 高扫。哎，这边摔倒，
3: 哦，摔倒了，
2: 看看能不能压住。好的，现在沃特
3: 森的机会啊，
2: 对，洛里格兹手撑地，现在背靠着龙网，半坐了起来。好的，继续压倒。
6: Toes out the fence。
2: 裁判提醒，脚趾不能勾龙网。
3: 沃特森后腿。
2: 好的，现在依旧是在半防的位置，有砸击的机会。这边劝住对手的脖子，继续把对手压平，用头顶住对手的脸。这边沃特森的教练要求他不要被对手控制住手腕。这边我这个字想要下行，
3: 我的李格斯想起来也很难呀，现在
2: 是
3: 遇到了本场比赛最大的麻烦。
2: 嗯， 这一回合沃特森压制罗德里格斯亚已经很长时间了，沃特森目前在这个位置是最好的这个机会，你看现在躲到身体的一侧有没有砸击的机会，罗德里格斯目前对于对手手腕的这个控制啊做得很好，导致这个沃特森没有太多锤击能够打中，这边是不是想要做一个木村压过去，还有机会，继续往下砸击，这边往另外一侧抓住了对手的这个手，
3: 对，沃特森是死死的抓住对方的支撑手啊！哇，打击！哇，很重的肘击！
2: 后退的震灯，看一下沃特森这一回合会不会继续发动抱摔，哇、哦、刚才很危险，对手高扫撩到了，低扫高扫漂亮，
5: isso depois volta com a mão
7: now Nicky I double punch you there Michelle double punch you
5: vai jogar dois só vai jogar dois só vai jogar dois
7: let her keep going right let her keep going right then don't fuck it on varsity one minute Michelle one minute one ten Michelle one ten not a girl again down low down low
5: último minuto Mari
2: 时间还剩下一分钟，沃特森想要压进去，
3: 沃特森还要再寻找机会，
2: 站立上的机会确实太难找了，
3: 对，罗德里格斯的站立还是很强，
2: 对，双方的命中率相同，但是击中的数量罗德里格斯明显要比对手要多。我、嗯、防、哦、守再压进去顶膝，我高扫，
3: 刚才的高扫是踢到嘴了，
2: 对，最后几秒钟的时间，罗里格兹继续维持每回合最后强势的这个表现。
8: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five rounds, we go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The judges score this contest: 48-47, 49-46, and 49-46.
2: 两个49-46，一个48-47。
8: Marina，
2: 最后恭喜罗里格兹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啊！ 我们看两位选手的话，身高臂展都差不多，年龄也只相差了两岁。然后穆拉多夫这一边的话是职业生涯的早期啊，与这个梅威瑟的图腾公司进行了签约。好，比赛开始，亚斯切特上来就是扑摔，哎，穆拉多夫还是非常谨慎啊，不愿意跟对手近身的缠斗。
1: 对，又是正反，
2: 哦，后手前摆。
1: Stop
2: time。这个米亚斯切特把胡子剃完之后，人都长得不一样。
1: 穆拉多夫还始终保持着距离，
2: 对，
1: 不敢跟对方贴得太近。
2: 哦哦，漂亮啊！这边打的对，有点晃。
1: 哦，
2: 往下要锤击，我们看米亚斯切特想要跟对手进地面，但是对手啊马上分开了。哦，又是后手千白，
1: 千白，
2: 哇，同样组合，哦，
1: 感觉有点迷。
2: 对，再次打倒，想要砸击，但是我感觉米亚斯切特有一种假摔引诱对手打地面的感觉啊。这是比赛当中的一种成功的战术啊，如果能够把对手引诱到自己更擅长的位置。哦，高手，
1: 高手，
2: 后手压进去，在前摆，这几次啊都没打中，都打在了胸口和肩膀上，增加一些演技在自己的这个比赛当中。
1: 哦，
2: 压进去还是搂不住对手，哦，后手直接躲过。

0: Good.
1: Watch the groin. Keep those legal, Joe. Keep those legal.
2: Good. 第一次，
3: 哦，摔
2: 踩到地面。
3: 每次一接，他就自己又倒了。
2: 哎，后手拳打中。
3: 哦，挨了一个后手。穆拉多夫的这个手啊，拿的也很低呀、啊，他就想着防摔了。
2: 撅腿换高扫。米尔斯杰特把双方的距离拉得非常的远。哎，这一下踢裆了，
3: 对，
2: 这个声音明显就不一样啊。好，比赛重新开始。握手。哦，后手打中、
3: 哦哎、
2: 这个跳起来
3: 了，
2: 跳起来是干嘛呀？哦，后手摆拳、
3: 哦、
2: 高扫在上头、
3: 哦、
2: 哇，这几个高扫
3: 重啊，
2: 是这一回合就踢中了三个。低扫漂亮。嗯，这一碰就倒。
3: 对。哦，他已经吃他好几个这个后板，哇，
2: 又是一个
3: 他滑了一个，
2: 是这边缠进去，我们看抱身体，
3: 哦，
2: 有机会啊，腿勾进去了，
3: 进去了，
2: 还剩下二十秒，不知道时间够不够，一直想要去穿到脖子下面，
3: 可以在这多做一些打击，
2: 嗯，估计时间不够了，这个位置要做逻辑。
3: 在这应该多做一些打击，
2: 对，其实这个位置有啥用，
3: 没有必要，这样的话直接耗到结束了。
2: 哦，上来又是后手，马拉多夫要踢打中进去，
3: 打得很猛啊，
2: 对，我们穆拉多夫啊，还是不能跟对手去硬拼、
3: 哦、
2: 还是要一拳一拳打。好的，
3: 继续抱摔，抱单腿，他的
2: 太滑了，抓不住。
3: 哦，高扫越过去，哇！因为他看到这个穆拉多夫的这个手拿特别低。
2: 是。接腿、
3: 哦、
2: 接腿
3: 接腿接腿漂亮
2: 漂亮，蹬开、
3: 哦、这个蹬起好快，
2: 是
4: Watch your heads guys, watch your heads,
2: 裁判提醒不要头撞在一起了、
3: 嗯、哦
2: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3: 哦哦哦
2: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3: 哦哦哦哦、
2: 进去到五十五十的位置，带
3: 倒，
2: 漂亮，
3: 而且拿背了，
2: 哎、退勾，勾进去，
3: 进去一个，
2: 还是非常稳啊。
3: 对，
2: 哦，手直接穿进去了，
3: 直接，
2: 这边能不能做一个裸脚？哦，成了，成
3: 了，
2: 成了，成了，这个位置绝对没有问题。
3: 哦，
2: 非常短的一个裸脚，估计拍了，
3: 拍
2: 了，拍
3: 了，拍了，哦，
2: 这一套啊，真的是非常的快。Ladies and gentlemen, referee Mark Smith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t 1 minute 49 seconds of round number 2, declaring the winner by submission due to a rear naked choke, Gerald GM3 Meerschaum!

0: 臂展的层面，强尼沃克是达到了2.08米的臂展，加马哈尔希尔呢则是2.01米。有观众在评论区问，今天主赛是谁打谁，现在您看到的就是主赛了。赛开始，来看看今天的表现。这会是一场打到第二回合的比赛吗？
1: 我觉得应该不会，第一回合应该就结束了。
0: 两位手长脚长爆发力出众的选手，强尼沃克，其实大家的报价呀都还是比较松散，
1: 是
0: 两位都是靠臂展和距离控制来进行防守的选手。这个时候确实沃克要比希尔大一圈啊，
1: 大好多感觉啊、嗯、
0: 中嗓，
1: 希尔应该平时体重不大，
0: 给一个低嗓，希尔感觉好单薄啊，跟沃克比
1: 感觉好瘦，感觉小小一个级别那种感觉。
0: 对，雾很脆。哦，还一个高嗓，转身，哦，
1: 开始轮拳。
0: 强尼沃克标志性的这种转身进攻，前促的撩踢，低嗓。今天对于下肢的扫踢进攻啊，在强尼沃克这边很多。
1: 对。哦，沃克今天打的还是比较谨慎的。
0: 对，
1: 一改往日的风格，没有那么的燃。
0: 又是一个低嗓，压到龙边了。而且加马哈尔希尔今天在缩短距离方面做的并不好。哇，后直抡重拳来到龙边，开始组合拼拳，肘击命中一次。
1: 强尼沃克是要打缠斗，跟他要打缠斗。
0: 别忘了沃克是巴西柔术的宗带，所以真的进入地面的话，他会在这个层面对加马哈尔希尔有一定的优势。
1: 没错，他可能也是看了希尔之前的比赛，
0: 对
1: 地面是短板。
0: 对于希尔来讲，这场比赛如果能够防摔成功的话，或许还有一丝赢面。如果防摔都防摔做不到，那这个比赛就难了。前促的撩踢，希尔压进来后直。
1: 强尼沃克今天控制得很好，没有那么猛。
0: 嗯，刚才可能有点挂到裆部了，两个人还碰拳致意了一下。往前压，撩踢的前锁，高扫。前指碰到了，这一下中拳，直接翻过去了，砸手，比赛结束，比赛结束就一下，梦幻暴击 ，Sweet Dream 美梦，贾马哈尔希尔，
1: 刚才是怎么 KO 的？
0: 这真是一拳入梦啊！
1: 哇，刚才是一个后手吗？
2: 就跟断电了一样，
1: 是，直直的下去的。
2: 而且还是小一圈的对手给你打没电了，
1: 没错，很准很精悍，
0: 哇，这太暴躁了，蹭到太阳穴了，哇，希尔这个地面补拳是真狠，
1: 直接就照着下巴去了，
0: 他先摁着人家的脑袋来了一下。
1: 而且那个补拳特别重，他拿整个身体的力量砸下去的。
0: 我的天哪，震惊的说不出话来。
3: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end comes officially 2:55. Round number one, your winner.
0: 2:55啊，
1: 2:55
0: 啊。Sweet dream. 2:55. 哦，他是手肘，
1: 肘怎么肿了？肿那么大？
0: 他可能不是完全拳头打到的。
4: 巅峰瞬间，回味经典高光时刻。稍后23:30，一切激战尽在青海卫视《龙斗天下》。
5: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6: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7: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6: 我有什么不敢的？
7: 你被录取了。
8: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9: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8: 他。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7: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0: 好、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1: 还有个人嘞。
12: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须知全。
13: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5: 导演，
11: 下去。
5: 我外
11: 下去。啊，
5: 对不起，对不起。
14: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7: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5: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7: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5: 来来来，
7: 就一句话，
6: 再有个圈子环圈来，
7: 好不好？
16: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7: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8: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冰雪，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
1: 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19: 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既是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20: 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美，找到美。
21: 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啊，这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22: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
23: 这座土渐渐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
24: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25: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鹂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26: 一越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
27: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28: 青海消防提示您：一、拨打119火警电话时要沉着镇静；二、电话接通后应清楚地讲明着火的地址，包括街道、巷名、门牌号；三、尽可能讲清楚着火物质、火势大小以及是否有人员被困；四、电话挂断后应有人在路口迎接消防车。
29: 爸，肖蒙恩刚才到我们家来到底说了什么？
30: 没说什么呀，我都听见了。你如果还认我这个儿子的话，那就把所有的真相都告诉我。
31: 姐，找到了，找到 Alex 两年前的全部行程了。跟咱们想的一样，肖蒙恩果真在两年前坐飞机从国外飞回了中国，而且周思月的消失跟肖蒙恩的出现时间地点全对上了。周思月就是肖蒙恩，肖蒙恩就是周思月，没跑了。
32: 但是仅凭这一份出境记录远远不够吧。
33: 公诉明晚19:30精彩上演，欢迎进入龙斗天下。

0: 伤力也很恐怖啊。
1: 不过进入到内围之后，尤尼斯阿纳尼的肘法多次命中，
0: 张振东吃到了重拳有点多了，又吃个白肘。
1: 但就在最后一分钟时，赵正东重拳击倒对手，导致对手独秒。
0: 你的代价有点大，并不大吗？但这并不是个独秒啊，从我们这个角度来看也，哦，是一个独秒，漂亮。
1: 回合即将结束时，尤尼斯阿纳尼多次重击命中，好在赵正东抗击打能力惊人，成功熬过本回合。第二回合，尤尼斯阿纳尼侵略性极强，开局不久便击倒赵正东一次。不过就在尤尼斯阿纳尼追击时，赵正东却在尚未完全恢复的情况下打出重击反击，将比赛节奏控制下来，而尤尼斯阿纳尼的拳法准确率极高，再次频繁命中。第三回合，双方的表现将决定比赛的结果。此时的尤尼斯阿纳尼开始在游走中寻找机会，赵正东则努力前压。就在一次中近距离对攻中，赵正东再次击倒对手，彻底奠定胜局。最终赵正东也毫无争议的一致性判定获胜。这是一场银量级泰拳世界冠军赛，由39岁的前雏量级泰拳世界冠军农奥对战俄罗斯超新星阿萨杜拉伊曼加扎利耶夫。首回合，伊曼加扎利耶夫依旧保持了自己华丽多变的腿法进攻风格，农奥则调动腿部移动适时反击。
0: 想打迎击反击了吗？农奥速率跟不跟得上呢？前手点刺，他这个高扫还击太快了，虽然说没有透彻的发力，中段扫地被接，一个半摔半倒。
1: 但在第二回合，伊曼加扎利耶夫在接腿之后连续组合拳法打击，其中一记左手摆拳打穿农奥防守，直接将其 KO。 虽然伊曼加扎利耶夫因为水量测试没有通过而导致无法加冕冠军头衔，但是他也已经用事实证明自己已经具备获得金腰带的实力。本场银量级泰拳赛由赵苏亚和庞佩两位泰国名将带来。比赛中，庞佩表现非常积极，主动压缩距离，利用拳法与膝撞打出进攻，而且不给对手任何调整的时间与距离。赵苏亚也在对手前进过程当中频频反击命中，
0: 脚下换架非常频繁，这是赵苏亚的特点啊。想往上推，没角度就不要，上步打个左手的摆拳。
1: 第三回合，庞佩继续保持近距离高频打击，持续磨血的战术。此时赵苏亚的体能已经耗尽，而且连续受创，受伤严重，只能硬撑站立。最终裁判终止比赛，庞佩 TKO 获胜。同样是一场银量级泰拳对决，本场对决由泰国选手德乔与格鲁吉亚选手阿尔文卡祖莫维带来。德乔在本场比赛中依旧表现出了极强的内围技术，开局不久便连续膝撞，让对手难以招架。
0: 完结了，近体撞膝，再撞很重，这几记撞膝卡祖莫维有点扛不住啊！哦，这被独秒了。
1: 随后德乔又贴近距离顶肘加拳法再次击倒卡祖莫维，令其无法再战，德乔 KO 获胜。此时距离比赛开始仅仅过去1分14秒，

0: 现在轻量级的选手也是往巨大化开始转型了。
1: 嗯，这样的身材体型实在是很难想象这个级别的选手。
0: 嗯，
1: 两人打的节奏挺快啊。嗯，快了一下，比较默契的，
0: 慢了下，
1: 哎，控制了一下，预判对方进攻，做了一个高踢，
0: 俩人都是明确风格的战力选手，又是英法之战啊，这也是他们非常喜闻乐见的一种对阵，
1: 对，爱恨情仇啊，
0: 对。
1: 绵延长远，
0: 对，有点像我们的这个中日对战。
1: 嗯，没错，一说起来就有很多故事啊。
0: 对，
1: 突然近身了，拿了个双腋下把位。
0: 爱德华兹也是他的这个执教吧，
1: 嗯，
0: 要比他的打法要激进的多。近身就摔他，把那个姿势控制住。因为齐亚姆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战力风格的选手，科伯特其实也应该是啊，但似乎在缠斗方面更有信心。
1: 是，两个人都是瘦长的身材啊，
0: 嗯，
1: 但是齐亚姆是更加夸张的那个。
0: 是，
1: 就是低打高，然后更适合做一些腰部啊一些把位的控制。
0: 是，那从把上来讲，赫伯特没打算摔。
1: 是
0: 哦，
1: 更多是在做控制。
0: 拉过来，
1: 啊，想做抱腿摔没成功。
0: 你看，在这个级别，1.85米的身高，都比常规的像前几位的选手高一头了。
1: 是啊，
0: 他们进攻的能力如果没有很好，遏制对方近身的能力，那这个个头就成为负担。摔不动啊！
1: 两个人在摔上面都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发挥。
0: 嗯，俩人是不约而同的选择了自己的短板来对抗对方的短板，看谁更短。给一肘后退，站立上赫伯特也是很谨慎，
1: 两个人都是在远距离做试探，实质性动作很少。
0: 对，

0: 哦呦，这个正蹬飞了啊！
1: 一个垫步正踏到胸上。
2: 反击，赫伯特。
0: 两个人开始有一些实质性的交火了。嗯。
1: 加上今天裁判的判定有点迷啊，这个相信各个团队都会尽可能的让选手别把结果交给裁判，
0: 还是要提高一些主动性才行。
1: 这一套组合还挺见功夫。
0: 其实两个人在
1: 应该发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了。这很奇怪，他们的各个项目的融合就很差。
0: 哎，
1: 但各个单项很强。
0: 是综合格斗的路走的还是处于一个比较早期的阶段啊。
1: 是。之前综合格斗还被认为非法。
0: 是。想坐西车，但是完全没能破坏对方的重心啊。
1: 是。哦，不换拳。
0: 夏姆被逼得靠了笼边。赫伯特的摔的能力并不强啊，但是这种在打击演示下的近身还经常做。
1: 是。
0: 抓对方的手腕，
1: 这么高的个头打内围了，
0: 是
1: 头都过笼子了，给一招。
0: 吉亚姆并不想处于这个位置啊，但是被赫伯特总是顶在笼边。嗯，打完立刻近身啊，这赫伯特是这场比赛采取的最常用的
1: 抱摔的这个策略，
0: 他居然采取了这种策略，
1: 嗯，
0: 这很意料之外的一种选择。并不想太多的在近距离做拼打啊，
1: 对，
0: 他自己的输出做完之后马上做抱摔。
1: 转身抱摔了，夏姆一直寻求缠斗的赫伯特被摔倒了，
0: 哎，自己始终是挤在对方，把对方挤在笼边，但是最终自己被摔倒了。
1: 对，夏姆现在在转位，这个位置转成功以后就过腿了，
0: 哎，但是被扫了一下，
1: 被扫了，
0: 扫完可能要骑乘，哦，还好站起来了，
1: 再次回到这个僵持的位置。夏姆夺把夺得不太行，每回这个都让对方拿内拳比，
0: 是。
1: 但赫伯特即使拿了内拳臂，摔的成功率也不高，
0: 没什么作为。
1: 嗯。左摆，
0: 哎，齐亚姆连续两个摆拳有命中，
1: 就正经打站立，其实两个人我觉得会比现在打得更好，
0: 是能够让比赛变得更加精彩。
1: 嗯，两个人也都试过了，在缠斗这个层面上，
0: 都没有什么
1: 成功率低，而且不擅长，
0: 都没有什么建树，
1: 对。

0: 在中远距离的对攻是两个人都比较擅长的，
1: 嗯，
0: 也能够展现出自己的水平最好的一面。
1: 是。从硬度上来讲，赫伯特好像更好一点，
0: 哎，
1: 但也有限。
0: 两个人基本上是能力比较对等，
1: 对，风格也比较对等。
0: 是。所以两个人互相都不太容易发挥出自己特长来。
1: 嗯，前刺打中了，这场英法大战呢是在边角边上充满了火药味，
0: 嗯，
1: 在场上充满了平和的气息。
0: 是，还是赫伯特相对来说输出效率更高一些，
1: 是
0: 取得了更好的打击效果，但是
1: 反摔
0: 马上齐亚姆就开始，哦，
1: 虽然爱德华兹平时不太摔啊，但他的摔法其实也不差，
0: 是
1: 啊，在他作为站立的这个选手这个层面上，而且面对一众缠斗高手，
0: 嗯，
1: 并不吃亏，
0: 并不是主打摔法的选手里面，他是摔的算是不错的。
1: 对，是。
0: 赫伯特站立占不到太多便宜，
1: 嗯，
0: 又开始近身，嗯，近身也，哎，
1: 扫腰，
0: 好漂亮，但是缺乏控制能力，
1: 对，没抓敌手。
0: 摔倒之后，对方是跪撑的位置，而不是背部着地，正好在爱德华兹的旁边。两个人在摔法方面确实和缠斗能力上确实是半斤八两。
1: 嗯，四中的未来究竟谁来啊？轻量级的这个未来究竟谁来承担啊？啊 ，BMF 的两位选手也都算是年龄比较大，
0: 是
1: 啊。那像托尼·弗格森这样的选手，也进入到职业生涯的比较后期了。轻量级这种这么大个儿的选手，看来他们的进攻能力和他们的臂展并不匹配。
0: 嗯。
1: 相信配对师在安排这场比赛的时候计划着是一场精彩的站立对决，
0: 没错，但是两个选手都不太愿意冒险，尤其是赫伯特，哦，齐亚姆主动去抱摔啊，抱腿啊，这实在是对他来说比较难以完成。
1: 是，马上摔倒了，站起来了。
0: 这个摔纯粹是在用力量硬摔。
2: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we go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for a decision. The judges score the contest 29-28.

0: 稍后继续，龙斗之 UFC。
1: 昆仑文化在这里发润，河湟文化从这里绵延。青海大地星夺棋布的历史遗迹是中华文明重要源头之一，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鲜活注脚。雪域之巅的噶日塘秦刻石，将王朝疆域镌刻在昆仑的出世坐标。5000年前的舞蹈文彩陶盆，4000年前的柳湾彩陶，描摹着先民对美的原生表达。哪家遗址的一碗面条，封存着史前灾难瞬间的烟火温度。西海郡的虎符石刽，镇守着四海归一、海晏河清的宏愿雄心。热水墓群的珍宝丝帛，印证着高原丝路枢纽的辉煌过往。吐谷浑房顶的镶嵌宝石金牌，折射着唐蕃古道的文明交融。历史从未沉睡，青海大地上曾经闪烁的 QQ 文明星光，正在青海成为社会公众的文化热点。汇聚成让文物活起来、把文脉传下去的美好愿景。青海省博物馆每天迎来上万名观众驻足神游，探寻文明缘起发展的脉络。昆仑文化研究院中，学者们以笔为稿，挖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精神矿藏。哪家考古遗址公园，数字技术让史前聚落重现生机。长城、长征、黄河、长江等一系列国家文化公园，将地层堆积变为露天课堂，正在向世界讲述着何以中国的青海答案。
2: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
3: 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4: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5: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6: 保证完成任务。
7: 你们不可能成功。
2: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8: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9: 又让他们跑了。
10: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2: 江军，
11: 我就是有担子重任，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2: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3: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4: 铁证如山。
0: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国戏剧圈。
10: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
12: 下去。啊，
11: 对不起，
5: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儿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 来来来，
3: 就一句话，
1: 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
3: 好不好？
5: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9: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正在播出《龙斗之 UFC》。

0: 我们看两位选手年龄相差了6岁，身高臂展都是麦金尼这边有的优势。好，比赛开始，前面的这一回合是麦金尼发力的回合，看一下，果然一上来压进去，
1: 挺吸，
2: 哦，连续走
3: 了，倒了，
2: 服了吧？
3: 哦，能不能再走开？我多博能不能挺过来？
1: 哦，多博刚刚下巴还收的挺紧的，
3: 还在输出，我们看，还在打，
1: 不知道多少次重击了，又是一个同样的动作顶膝。
0: 对，这边抱腿挨了对手好几个重击，赶紧再抱回去。
1: 快啊！出拳出。
0: 多博尔也抗打呀，挨了这么多下。
1: 对，
0: 麦金尼也是地面能力很强啊，他的重击当中有7次是降服，5次是 KO。
1: 麦金尼刚才多博尔做的比较好一点，他倒地的时候被对手锤的时候，他下巴还一直收的比较紧。
3: 哇，又挨了一句。
4: 多巴已经被打开口了，
0: 关键麦金尼输出了这么多下，这个体能好像也没怎么喘呀。低扫，哎，还了对手一个后手迎击。
1: 我一直想做。哦，又是雷拳，多巴头部移动不怎么多啊。
0: 这边抱摔到地面，漂亮。
1: 多巴尔的头部摇响不怎么
0: 难想象，这比赛才过了1分半钟，
1: 漂亮。
0: 我感觉这
1: 控制还不错，
0: 刚才的这个输出应该能至少有40次。哦，下位的肘击，好吧，想要转十字固转不过来，对手压得太死了。
1: 然后他的下位肘击打得都挺不错。
0: 对，
1: 哦，这掌击其实挺重的，
0: 又是一肘。这边感觉麦金尼啊，想办法先把对手的腿给过了，膝盖顶住，把对手蹬出去，漂亮！哇，
1: 这高扫硬接下来用脑门，
5: 是不是犯规了呀？刚才啊，
1: 看一下，再看一下，
0: 是那个牙套掉了，应该不至于。
1: 用脑袋硬接高扫还没事啊？
0: 这下高扫挨了之后，人都没有晃。多博尔现在脚下移动很快，麦金尼感觉体能掉有些掉了。
5: 哎，麦金尼挨了一个前排。
1: 对，多博尔职业生涯是被 KO 过了，但是在10多年前了。
5: 又
1: 是高扫。
0: 麦金尼有点喘了，我们看。
1: 哦，软了，金尼软了，挨了一个膝。
0: 连续的地面锤击，我们看能不能带走。
1: 能
0: 这边牙套好像又掉了，
1: 有可能叫停。
5: 哦，又是一个反杀。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official time 3:17 of round number one. Referee Keith Peterson puts a halt to this fight for your winner by TKO,
0: Drew Dober. 恭喜多博尔。我们看两位选手有1岁的年龄差距，身高臂展实际上差的都不多。像比赛罗布逊的体重还没有达到205磅的满磅。这个战架是咋回事？
1: 哦，但是很有效啊，
0: 这个后手像炮弹一样。
1: 哦，几袭击。罗伯森心里肯定也挺懵的，这啥情况？
0: 罗伯森想要缠斗，但是被对手给挡开了。哦，飞膝。
1: 哇，
0: 高扫上头，两个人一上来都是暴击啊，都是踹膝盖。朗特里现在是在拉斯维加斯进行备战，但是他在不备战的时候都是在纽约生活。
1: 这个地噪很重，
5: 朗特里的战架 已经站起来了。
2: 哇、哦，五中。
6: Get your lead hand going, goddammit! Get your going, find your swag, here's your shoulder, bub! That's the one we wanted, Chip, pull that out with the lead side hand!
5: Hands up!
6: Non-committal with the lead side, get a little bit lower, get a little bit smaller!
0: 好，双方陷入到了一段僵持，但是朗特利亚把对手位置压到了靠龙边，
5: 先把他卡在龙边了。
6: Get your
0: lead
6: hand going,
0: Bob.
6: Get
0: scuffling.
5: Three minutes left. Get your lead hand going, guys. 方方，但朗特里并没有做什么进攻。
0: 是。
5: 好，有稳定的低扫。
0: 对。朗特里也挨了对手不少小腿的进攻。
5: 是的。
0: 但是他这个腿看上去还更重一些。
1: 现在朗特里也犹豫了啊，不像一上来的时候对手在龙边他攻的还挺凶的。
0: 我觉得他只要能够压住对手啊，是有机会的。
1: 今天有好几队都是反架打反架，
0: 假动作下去。
5: 一个压回去了。
0: 哦，接腿到地面。
5: 哎，没有去地面。
6: Touch with the lead hand. Nice.
5: There you go.
6: Nice. Go. Find the lead hand. Let's go. Get the hands. Let's just touch first, bro.
0: 我们低扫，罗宾好像打得更加放松一些
1: 的。Question mark backside. We'll bring the high knee again. 罗宾森第一回合已经踢中了好几记很重的低扫了。
5: I need more volume. 90 seconds. 他的全腿都很重啊。
6: Doing great. This one's close. Nice. Good. Just draw him in and out like that, bro. You got to throw more down here.
0: 哎，连续击打对手的前手，还是在打靶？
5: 有点像打靶，
0: 是不是
5: ？Slow and rip.
6: Step two there. Step two there to clinch.

0: 1 minute.
1: 还有不到1分钟的时间。
0: Question mark that backside. Question mark that backside.
1: 在双方进攻效果都差不多的情况下，一直被逼迫的选手估计很难赢下第一回合呀。
2: 现在双方在龙边都是比较犹豫啊，马特也不敢轻易进攻。
3: 双方都比较忌惮对手的一个重击呢。
1: 最后，
4: 哦，接腿，
2: 这都想打方向反这两个。
1: 我们的教练一直鼓励他，想发力进攻。
4: 哦，这边打倒。哇、哦，还好啊，这个赶紧起来了。哦，又是一个背膝。哇，再被抡下去，这个真是猛啊！
2: 力量
4: 很大，有腿，有没有机会？
3: 逃出来了，
4: 出来了。
2: 他力量很足。哦，
3: 这个
4: 足够。这个技术第一次见到啊，打倒
3: 了。
4: 应该刚才是被击服以后起不来了。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end comes officially 25 seconds. Round number two, referee Herb Dean stops this fight for your winner.
1: 回合的35秒
5: TKO, Khalil, Roundtree Jr.
1: 两位选手年龄有5岁的差距，身高臂展都是画面右边的卡萨雷斯更高一些。
2: 哎，没有喷泉。
1: 互相低扫，
2: 卡塞雷斯还是不怎么喜欢太多的主动进攻的，还是比较喜欢打游走风格的一个选手。
1: 哦，后手抡没有抡到，这边直接把对手给放倒，而且过腿了，直接拿背，哇、但是腿没有勾进去，还在转，哇，就是转背的速度是真快。
2: 对，卡塞雷斯上场比赛就是通过罗贾降服获胜的。5连胜当中有2场降服胜利。嗯，
1: 今天比赛发量惊人的选手不少。
3: 卡萨雷斯是属于那种游走型的打法。
2: 对，尤瑟夫很清楚啊，所以这场比赛他的报价跟以往不一样，他报价更紧了，就一直想压进去打。
3: 他是在一直把他往龙边上逼，
2: 对，
3: 接腿摔倒。
2: 啊，漂亮。
1: 小心啊，这边有上灯的机会，
2: 看看
1: 要不要提醒不要抓龙王，还是抓了，
2: 还是抓了。
3: 骨腿
2: 有没有机会，
3: 直接跳过去了。
1: 对，卡萨雷斯起身的能力也很强啊，对手一过他马上把胯就直接提起来。边想要去勾对手的腿，尤瑟夫，你看，
3: 中扫，
1: 刚才在地面当中啊，这个卡萨雷斯的防守做的还是不错的，没有。给对手造成没有被对手、造成什么样的伤害。握手漂亮，启动速度很快，上勾。
2: 哦，这只是摇闪做得很漂亮，
1: 但是边打边退然后再找机会。尤索夫还是想要近身啊，跟对手去摔。
2: 对，肯定的，这个卡萨雷斯身高臂展优势比较大，
3: 而且脚下也非常灵活，
2: 抓不到，
3: 抓不到的
1: 这个双抱腿，
2: 哎，漂亮！这个拿背，
1: 被拿到了后背，
2: 是的，
3: 拿到后背。
2: 卡萨雷斯这边压胯压的比较多，然后尤瑟夫很聪明啊，直接绕后背。
1: 这边卡萨雷斯要破靶，有没有机会把这双手给掏出来？

0: 看到这里，我就又想到一个好久好久没有出现的人了，就是之前把卡萨雷斯给很轻松的锁了的克隆格雷西，现在已经是不知道在哪里了。2年前输，哦，2年半前输给叶子王之后，就再也没见到他
1: 我觉得可以安排克隆格雷西和莱因霍尔打一场，
0: 了。嗯。
1: 大家就去揉吧。好，回到这场比赛当中，我们看尤索夫啊，拿着对手后背很长时间了，但迟迟摔不倒。这边有机会转到正面
0: 哎，
1: 来，出来了。哦，
2: 这膝盖，尤索夫还是想要把他逼到门边。
1: 哎，这边抱腰，还是摔不倒啊。
2: 又借助龙鞭来破爬，
1: 卡萨雷斯这个身高臂展，之前还打过雏量级，真是意想不到啊！现在又要转过来拆把，拆开了，正面面对对手。
0: 哦，反拿背一下，
1: 哎，这边也抓龙王，我们看这个龙王抓得很厉害啊！刚才，
0: 想裸脚直接上
1: 裸脚，
3: 来，
1: 差一点时间，
0: 对，
1: 这边有顶膝。不知道会不会扣分啊？刚才这个抓龙王明显限制了对手去拿背的动作，
0: 不会飞去英国了吧？
1: 有可能。哦，侧踹漂亮。
2: 尤索夫还是在一点一点把他往门边赶。
1: 比赛第一回合不好判啊，到底谁有优势？
0: 哦，
1: 这边
0: 后手
1: 好像轮到了，
0: 对，打到了太阳穴。尤索夫很聪明啊，他就打躯干，你头能躲，你这个躯干不一定能躲得了。
2: 又一个引起打到。
0: 阿萨雷斯被人诟病的就是他这个拳真的不怎么重，他的 KO 不怎么多。
1: 哎，高手！
0: 哦，这场比赛，卡萨雷斯很勇于打这个迎击啊！
1: 对，他打了很多后手，包括后手的上勾。哦，又是护中，刚才是一个前手换后手的进攻。
2: 好，这两球的迎击。
1: 感觉确实尤索夫一直在往前压，但是他打中的数量不多啊！大家看，特别是头部的这个数量，7对15。
2: 尤索夫假动作用的有些少，我感觉就是一直在压角度，再把它往龙边赶。
0: 对，这场比赛他的风格打法跟以前的完全不一样。
1: 对，
0: 他就是纯针对卡萨雷斯的这个打法，再用这个压迫式的进攻。他以前也是比较移动比较频繁。
2: 尤索夫。
0: 哦，这个地扫奏效了。就是打站立很难打卡萨雷斯这样风格的，
1: 漂亮！
0: 除非你是这个强力抱摔型选手，就可以很好的制卡萨雷斯。
1: 哦、这个后手后腿的同时进攻啊，
0: 踢在膝盖上。
2: 卡萨雷斯有很多控制距离的腿法。
1: 到了第二回合，尤索夫不打近身了，就是跟你在远距离进行对抗。
0: 尤索夫得把节奏稍微加快一点，这样，
1: 哎，扫倒，但是互相倒了。
0: 啊，这个慢慢压迫，慢慢压迫，他前两回合积累优势不一定够多。

0: 确保这个回合自己得要拿下。
1: 看看会不会在还剩一分钟左右摔一个。这场比赛尤索夫用了非常多的腿反进攻啊，对于低扫的运用。
2: 会破坏克萨雷斯的移动。
0: 好漂亮，
1: 这个腿很重啊，这一腿。
2: 哦，是低扫的迎击。乌索夫打得很稳啊，
1: 他打得非常有战术性啊，
2: 一点也不着急，
1: 几乎就是赛前布置了这样的一个战术，他一直都是在执行，并没有或者说他这样的打法是更针对于对手的，而没有说就是我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而卡萨雷斯更像是我想怎么打就怎么打的选手，
2: 卡萨雷斯更随意一些。
0: 被接腿了，哎，乌索夫应该抓住了，别让对手出来，
2: 卡萨雷斯腿好像是有反应，
1: 这边已经瘸了，
2: 提出感觉来了，
0: 好，继续踢
1: 来，
0: 卡萨雷斯抓不住了，自己只能主动出击了，
2: 卡萨雷斯的右腿已经受伤了，
0: 他现在是逼着卡萨雷斯上来打，
2: 卡萨雷斯的腿已经不能再被踢扫了，
1: 对，与其被你踢，我不如自己多踢几脚。踹膝盖，漂亮。看看会不会执行教练所说的尽早的进地面啊？但想要摔尤索夫的话，并不容易啊。这下挂到了。
2: 哦，第一扫。还是挺有所的战术，还是没有太大的改变，
0: 因为卡萨雷斯所有的站立的技术都依靠他的这个移动，现在他前腿已经有点站不稳了，打完拳以后，
1: 对，这边的话这场比赛后手是这个尤索夫明显战术意图和这个赢下比赛的这个战术意图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安排，就是不停地去砍对手的腿，如果有这个比赛统计的话，应该是打中对手头的数量明显要比卡萨雷斯要少，
0: 你看卡萨雷斯迫不得已这个回合
1: 主动
0: 进攻
1: 啊，来了，
0: 人一直都是在跑
1: 赏钩击服，
0: 其实卡萨雷斯个人不是一个拼拳风格的选手，他的比赛也很少有主动进攻，
1: 小旋后蹬，很突然，抓的位置也不错。
0: 这个腿打完比赛被肿了好几天，
2: 得养一个星期了。
0: 你看他现在对跟不上
2: 了，
0: 现在踩地就踩不扎实。
2: 你做做中扫或者高扫。
0: 你看尤索夫也现在不打反击了，就自己绕出来，拼拳也不拼。
1: 这边压进去抱摔有没有机会，还是摔不动啊，不是那种抱摔型的选手，
0: 是
2: 高扫，似乎就是一直在用后腿去做进攻，
0: 是哎，漂亮，这个后手直拳，
2: 高扫，刚才的打击点数并不占优，
0: 两个高扫以后又来个地上重，然后
1: 继续踢，
0: 会不会打到一个

0: 这 TKO 呢，把对手腿给踢废了。
1: 这刘晓富真是稳啊。
0: 对啊，凯萨雷斯现在腿连这个提起来或移动开的力气好像都没了，一直挨。
2: 1 minute change, 1 minute change,
3: 1 minute.

0: 米西，开刀。就是说，如果拖住的话，在这个位置拖住的话，三十秒以后应该也有机会拿下比赛的。两个回合，
1: 二十秒。看点数方面，确实卡塞雷斯打中对手头的数量比尤索夫多了20次，但是尤索夫对于腿部的进攻也相当的可观。哎，这边穿过来有顶膝的机会吗？直接要做断头，这个强行做有点。
2: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we go to the scorecards. The scores are 30-27, 30-27, and 29-28.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Super Sadiq.
1: 好，两位裁判是30-27，一位裁判是29-28。那恭喜尤索夫拿下了一场稳稳的胜利。
3: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两个人的基本数据，在年纪方面只差1岁。实际上，何塞尔多的身高是1.70米，臂展是1.78米，而在罗布·冯特这边的身高是1.73米，臂展是1.82米。比赛开始，看看两个人第一回合的交锋。
4: 嗯，在赛前纪录片我们也看到，这个阿尔多最近都是苦练拳击啊，回到巴西，在他一个海军基地的这个拳击队练习拳击。
3: 对。海军体委会，体委会的教练说，阿尔多现在在拳法方面几乎已经是登峰造极。我们来看看到底是怎么个登峰造极法。
4: 对，阿尔多因为在打霍洛威那段时间也去专门的职业拳馆加西亚的拳馆去备战过，所以说这段时间他应该练的更多是偏向业余拳击的这种打法跟风格，步伐可能移动的更轻快一点。
3: 是中嗓。
4: 方特一上来还是很紧张的，他的腿一直在做格挡。刚上来的时候他还是比较怕阿尔多的低扫，但是阿尔多低扫到现在都没用过。
3: 是因为阿尔多的低扫也是非常的出名，包括他的后手重拳击腹。
4: 想抱
3: 上抱摔，
4: 阿尔多的防抱摔成功率很高。而且自身也是一个非常强的巴西柔术黑带，阿尔多估计一上来也没想到对手会上来抱摔。
3: 是本来计划的是一场拳击比赛嘛。冯特在龙边跟阿尔多进行静态的角力，现在一条腿勾在对方双腿中间，把阿尔多拎起来，阿尔多蹬了一下龙网，维持了平衡，没有被直接摔翻在地。
4: 很聪明，阿尔多被对手跨拎起来，他就用手撑地。Chris Peterson 一直看得很紧，很紧，看阿尔多有没有抓龙网。
3: 阿尔多双手一摊，我这不存在的。
4: 这个肘伸进去了，有机会转回来。转出来了，
3: 回到站立当中。冯特消耗了一些体力，但是继续在站立发力。
4: 方特一上来把节奏拉得很快啊。
3: 后手拳的击腹，一二直拳，互换摆拳前摆。冯特这个手是真长啊。
4: 勾拳击腹挺有效的。
3: 刚才也听到了清脆的声音。冯特继续前压前直。
4: 方特一上来把比赛节奏压得很快。这个阿尔多还是有点不适应，他有点慢热。
3: 方特中嗓在前直，阿尔多后手摆拳击腹前直。方特左右自如换架，现在来到反架的进攻，换回到正架前直。
4: 就算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现场，阿尔多的粉丝还是非常多啊。
3: 没错。
4: 阿尔多挨了几手击，
3: 上部的白肘。垫步之后的后手摆拳击腹，这下阿尔多呢是防掉这个后退躲掉一些。放到反架，准备出腿扫踢吗？还是回到正架低扫攻击阿尔多的前腿？
4: 方特这场比赛打得很漂亮，都是把所有的技术都给融合起来的，抱摔、低扫、拳、肘。目前阿尔多还是比较防守性的一个打法。
3: 是。今天阿尔多相对比较慢热，前直，再来。后手的摆拳

0: 耳朵推到龙边了。启动之后的左手摆拳，
1: 哦，
2: 奥托基弗这下质量很高，
1: 哦，
2: 在前直
1: 点拳刺拳，
2: 耳朵真是一拳都不浪费啊，打一拳就是一拳，
0: 连续追进来的后手摆拳基弗在前直，现在在重击刺拳方面，冯特是大幅度领先。后手直拳打到了阿尔多的脑袋，
1: 这是一场非常高水平的拳击较量啊！
0: 阿尔多这个摇闪动作真漂亮。上下结合的基辅来自阿尔多，而冯特呢用前指点刺把对方给刺出来，前指加上后手摆拳，
1: 哦，
2: 漂
1: 亮！
2: 一二直拳打
1: 破
2: 了，还有十秒钟，冯特能坚持住吗？八秒钟，
1: 哎呀，
2: 阿尔多开始进入全力以赴冲刺的状态，
1: 撑住了，撑住了，
2: 好在是第一回合。
0: 比赛回来，这是两人在第二回合的交锋。第三。前指，在基辅，漂亮，后手摆拳，前摆后手摆拳，基辅两个前指一个摆拳，冯特的教练在回合间的休息的确告诉他要把自己的这个出击的数量翻番，
1: 对，因为打二多还是要靠输出频率，
0: 嗯，
1: 打他一个，毕竟是年纪在这里，
0: 对，
1: 之前彼得岩跟霍洛威赢二多都是三回合之后开始发力，啊，输出频率上来以后二多吃不消了，
0: 嗯，上部的基辅。保价抬高，冯特不断的给阿尔多压力，但是阿尔多开始也有出击了，
1: 哇，漂亮，阿尔多这个反击，
0: 阿尔多算得很准啊，他每一拳都是精准落地，第三，哦，漂亮，阿尔多
1: 同样的跟第一回合这次击倒一样，是后手拳塞中线，
0: 嗯，想抓一二直拳的迎击，
2: 哦，又来了，漂亮，
1: 很重这拳，
0: 这次还有三分钟啊，罗布冯特赶紧防住撤出来，
1: 方特这边也是头部移动不多，他就是靠想控这个手的爆架防住对手的这个后手直线拳，
0: 嗯，
1: 没想到阿尔多打得太精准了，这几拳全都是穿过了这个爆架，直接塞到了对手的鼻子上，
0: 对，现在罗布冯特只要一步出击啊，阿尔多就在想办法打重拳，所以就像方特的教练说到的一样，这场比赛他还是得频繁的出拳去消耗对方，上勾拳，两个人打击的力量层面阿尔多是要明显的要强于冯特，后直，
1: 哦，又是后手拳，
0: 嗯，好在冯特是侧向移动了一下，把这个力量稍微卸了一点，一二直拳，哦，这个摆拳也是命中了，应该是一记前摆，耳朵基辅，冯特假动作晃一下，耳朵上部的两个摆拳被冯特躲开，低扫，冯特开始通过积极的脚下移动来躲避阿尔多的出击了，
1: 好，阿尔多难很难得的出了一个腿法，
0: 嗯，

0: 这要是年轻的时候他打比赛就噼里啪啦一顿低扫，
1: 嗯，
0: 对手就腿就废了啊。现在年纪的增大啊，除了打比达炎的那场比赛一直在用低扫，
1: 漂亮，
0: 这几场比赛基本都是纯在用拳打，
1: 嗯，耳朵的直拳非常的犀利，算的也准，一个中扫，彭特前直撩踢低扫前直，尝试抱腿，
0: 想摔。哦，这拳打到耳朵了，
1: 耳朵想还一个后摆。
2: 哦，漂亮击腹，
0: 拳很重，
1: 连续的两下。
0: 哦，
1: 在前摆击头，已经有一点点晃的迹象了。冯特连续两个回合都被打晃，第二回合甚至是两次可能都被打晃了，又是一个前摆。
0: 阿多有没有体力打五回合，这是一个疑问啊。
1: 嗯，
0: 如果阿多没有的话，抓到好的机会冲一波就直接把对手给终结了。
1: 比赛回来，双方第三回合低扫，
0: 看一下就低扫了，
1: 耳朵的招牌动作开始使出来了。
0: 哦，
1: 哎，开始发力，
0: 这是战术的安排吗？第三回合才使用低扫，
1: 上勾拳，冯特前直不断的点刺耳朵。
0: 哦，又开始用低扫，
1: 嗯，耳朵近身的搂抱，再把对方推开，上勾拳来自罗布冯特，命中对方前直。
0: 哦，又是低扫，
1: 漂亮的低扫。
0: 哇，这三级低扫效果很好，
1: 已经有点腿站不稳了。一二直拳后直，
0: 这耳朵的团队安排的战术还是很有意思的啊。
1: 嗯，让对方掉以轻心，
0: 你看之前都是方特压着耳朵打，现在耳朵使用低扫以后，方特就开始不断的后退了。
1: 嗯，进入到狩猎状态当中了。这一次抱摔，
0: 哦，地面了，阿尔多奇拿起秤，
1: 方特把自己的胯抽出来，
0: 哎，对，又到半防守。啊，这个看到国王玩地面，很多粉丝肯定要说爷清洁了。基本是看不到阿尔多玩地面的，主动拿上位压制。
1: 冯特控制住阿尔多的左手，
0: 哦，想拿手臂三角，但被对手发现，一直掰，把这个阿尔多的手臂给掰下来。
1: 来了，快要清醒了。
0: 哦，拿到侧面控制，位置很好。
1: 咋整？
0: 哎，挑到蝴蝶沟里，
1: 封闭式防守。去蹬耳朵的胯，想把对方蹬开。耳朵持续的在上位压制住对方，
0: 又到了半防，
1: 对，右腿过去了。还想再做过左腿，但是罗布冯特很快的把耳朵又重新放回了拳防走当中。冯特站起来，回到站立，前直后手的上勾拳，耳朵继续进入狩猎模式，不断的前压。现在是冯特在承受压力，后手的上勾拳命中耳朵，
0: 有没有低扫？
1: 前直，
0: 感觉耳朵体能有点往下滑，
1: 耳朵的右眼肿了
0: 啊。

0: 基弗，冯特，一二直拳，二的动作慢了。哦，板拳基弗，这一下很清脆。
1: 对，二的明显动作慢了。
0: 前手板拳命中二多下颚。一二直拳，先直，
2: 漂亮，扫倒了。接下来进入地面，阿尔多没有及时的下架，
1: 你看，直接把方特扫了，换架了，
0: 嗯，
1: 换成反架了。
0: 再来，待会儿方特两条腿可能都会支撑不了。
1: 刚才是阿尔多玩地面是爷青结，现在是阿尔多踢低扫就叫爷青回了。
0: 对，重新回到阿尔多的招牌动作。
1: 对，
0: 后手摆拳。
1: 巅峰的时候，这个低扫是他的一绝。
0: 前直，冯特再次命中阿尔多。
1: 哇，一直怕这个低扫。
0: 后手摆拳击腹，这是冯特经常使用的招数。阿尔多前摆已经是蓄力已久。
1: 哦，还是低扫。
0: 后直。第二回合的比赛，比赛回来，两个人进入第四回合。冯特前直不断的点刺，紧接着摆拳击腹。
1: 哦，方特的，
0: 哦，上勾拳，这一下质量很高，
1: 体能是好的。第四回合节奏还要那么快，
0: 嗯。哦，这两下打晃了，打晃了。冯特推到龙边，跳膝，再顶膝，冯特倒地砸击，阿尔多能终结对手吗？冯特在抱单腿，尝试在地面限制一下对方。
1: 哎，
0: 橡皮防守。
1: 阿尔多现在这个位置突然把进攻的火力给停滞了
0: 啊一下子慢下来了。
1: 嗯，
0: 冯特有了喘息的时间。
1: 他本来阿尔多是应该想去找一个比较好的砸连续砸击的位置。
0: 嗯，
1: 结果一下子到了半防，
0: 结果被对方给抱死了。
1: 还是想去拿手臂三角。也行吧，就是阿尔多前几个回合还是有点数优势的，他现在那么早到地面，如果能控制得住，
0: 拖一拖
1: 拿下第四回合、第五回合，只要不被对手终结，这比赛就拿下。
0: 嗯，现在牢牢的压住对方，也不盲目的做动作。
1: 嗯，
0: 芬特先侧身。
1: 运动员身上也都很滑。
0: 嗯，
1: 方特一直在做动作，想起来
0: 靠核心要硬起不容易啊，得把对方先推开呀。
1: 嗯，
0: 勾住阿尔多的右腿，
1: 不过体能真的好啊，一直这不停的折腾。
0: 好，有机会
1: 啊，
0: 看看下行能不能逃出来。裁判提醒不能够去抓手套，抓对方的手套是不行的。冯特在做防守
1: 啊。
0: 裁判告诉两个人赶紧动起来，不然他可能要将双方分开了。
1: 漂亮，
0: 齐撑位了，紧接着可能要进入砸击，在地面控制时间。
1: 哎，但又被给拿回到半防了
0: 啊。冯特的地面防守能力确实强啊，而且反应速度够快。点肘在敲躯干，冯特很好的把对方放在了全防守当中，现在推脑袋想挣脱出来。
1: 阿尔多一直很难拿到这个很牢固的骑乘啊，或者是
0: 砸拳的机会也没有，
1: 也拿不到。
0: 嗯，
1: 难得拿到一个上位骑乘，马上被对手给拉回去了。
0: 点肘，

0: 不断的用肘击进攻对方，这下阿尔多甚至还有点吃亏，
1: 是
0: 再砸哦，这下发力的感觉很好了，或许多砸一会儿阿尔多可能会自己放弃这个位置。
1: 阿尔多在地面的动作转换开始少起来，也慢起来了。
0: 如果在地面都慢的话，回到站里可能会更慢。
1: 方特在这边想拿十字固，想找各种机会，从下位做一些防守。
0: 尔多还能够勉强控制住方特，方特慢慢的挪到龙边，想借助龙网的倚靠把自己做起来。
1: 主要还是方特体力好，方特这样也很累的。
0: 板房。推对方的胯。方特想要到一个半侧身的位置，掀开阿尔多的左手，点肘攻击脑袋。在这个下位当中，方特拿到了很多肘击击头的数据，
1: 是
0: 打拳击服。最后五分钟，何塞尔多迎战罗布方特。
1: 这个时候方特的边角还叫方特上 volume， 上他上出个输出频率，对运动员的体能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0: 但看起来他的确能做得到，
1: 对，能做到，包括跟加布兰特的比赛，他五回合节奏都挺快的。
0: 后局打到阿尔多身上，看看阿尔多会不会想办法做爆摔，
1: 找机会撑住啊，不然这前四个回合积攒起来的优势如果被对手终结了，你看现在外界是非常看好阿尔多，
0: 毕竟此前的优势都挺大的，不管是站立还是地面，
1: 对，还有击倒。
0: 阿尔多继续前压，后手摆拳，
1: 方特的这句后手很具有威胁。
0: 阿尔多去抱躯干，顶到龙边，冯特别忘了他需要终结对手，仅仅在顶龙去消耗是不够的。抱双腿吗？这砸肘漂亮，这一下最后的砸肘是成功的打到了耳朵了，顶膝耳朵勇往直前。
1: 方特打完一波到累了，
0: 现在轮到阿尔多在站立当中去发力。教练组继续告诉方特用砸肘的方式来进攻阿尔多。教练组一直在告诉他，你要拉开啊，你要拉开啊。不要让他有休息的时间。脑袋顶住阿尔多，
1: 打开肘击，这边
0: 漂亮来了。比赛还剩下最后一个回合一半的时间，2分30秒。再砸肘，漂亮上勾
1: 拳，
0: 连续的重击，但是阿尔多没有被打破，
1: 阿尔多反打了一个后手直拳。
0: 这下换掉的是罗布冯特，
1: 连续打，要打终结
0: 了，冯特
1: 亮
0: 枪
1: 了，
0: 紧接着进入砸击的状态。
1: 想把腿勾伸进去，
0: 冯特恢复意识了。
1: 刚才那拳击服很重，上位可以打砸击，
0: 现在应该是已经侧身的骑乘拿到了，
1: 是。只要把这个手给解放出来，
0: 冯特牢牢地拽住阿尔多的右手。冯特想通过身体的扭转来起身，先是面朝对手，转不过来啊，背对对手其实也转不过去。
1: 好想拿被现在是拿着一个侧面的腿勾，
0: 嗯，耳朵一只手穿过对方的腋下
1: 转不过来啊，
0: 差一点真是转不过来，耳朵其实有点夹住对方的感觉、啊、把对方立在这个地垫上，耳朵最后是牢牢控制了比赛
1: 啊，成功拿背了，
0: 要裸脚
1: 啊，
0: 身体三角搭扣已经完成，耳朵左手呢没有完全的卡进脖颈当中，蒙特还在挣扎，但是最后的三十秒、
1: 啊、有了队长，有没有？有了，有了，有了，感觉队长对住了，还有强行要走，
0: 应该是没有重合，
1: 挣脱了，
0: 跟下颚的位置没有重合，没有被终结、啊、这场比赛应该、
1: 啊、这个位置可以砸击或者拿落脚都可以，
0: 最后的十秒钟，
1: 啊，都单单抱住在那边休息，也是稳稳拿下比赛了，
0: 是，
1: 他没有做动作了。
0: 同时全方位的都展现出了优势。We go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Here are the totals: 50-45,
1: 50-45, 49-46. 50-45, 50-45, 49-46. 耳朵一致判定获胜，赢得很干净。
0: 嗯，只有一个裁判判输了耳朵一个回合。
2: 这场比赛双方年龄是有着最大的差距啊，双方年龄相差了9岁，身高方面宋亚东更占优势。嗯，两位有排名的选手
3: 是。
4: 好，比赛开始。
3: 哇，上来就上来
1: 抢攻啊，
3: 就不给对手出这个腿的机会。
2: 对，
3: 直接拉到拳击的距离。你看，他还是很忌惮对手这个腿的。
2: 是。
3: 哎，这场比赛一上来宋道是压着对手在打、啊、
2: 马拉莱斯的爆发力还是很足啊、
3: 嗯、哦，马东倒是先腿起腿发难，
4: 马拉莱斯上来倒是没有很猛啊、嗯、
2: 对，今天是
3: 直接打到耳朵，
2: 差一点
4: 一个后摆拳的迎击，
3: 宋的速度真的是比对手快很多，如果拳打上
2: 那一拳非常的突然，
4: 莫拉雷斯现在有些慌了，
3: 宋要当心他的抱摔，然后要当心他的这个高扫，
4: 你看亚东现在很冷静，
3: 不让对手有 起腿的这个距离，
2: 对，看挨到拳之后莫拉雷斯明显是有一个停顿，
3: 对，
2: 说明亚东的拳是
3: 非常
2: 非常有效，成功、嗯、差一点
3: 又
2: 是一拳
4: 打到一个，
3: 哇、哦、漂亮，莫拉雷斯这两次躲闪也很漂亮，哦，
2: 高扫漂亮，
3: 宋亚东主要是要防住对手这个高扫，
2: 又是后手，马莱斯啊，前手确实拿的比较低啊，也是一个基辅。今天莫拉莱斯打的非常的耐心啊，一直在绕圈。
3: 宋的手架这次抱得很紧，
2: 哦，漂亮的后手，上勾加后手的组合。
3: 哦，这个拳速要比对手快很多，
4: 对，亚东的速度要比对手快很多，
3: 而且他能打组合。我感觉亚东的肩这几场比赛就越来越宽了，嗯，上升的这个肩宽，
4: 亚东距离压得很好，对手很难起腿，
2: 后手加前手的进攻漂亮，连续两个了，
3: 马雷斯这样高强度的第一回合，
0: 哇，直接开了，哇，上勾了，上勾拳
4: 帅了，
3: 连续两场 KO 胜利，而且是非常
1: 漂亮的
3: 组合，太棒了！哇，这个组合太漂亮了。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end comes officially 2 minutes 6 seconds. Round number one, your winner by KO. 哎，莫雷斯摘手套了。 我的天，把人打退役了。
4: 莫雷斯是要退役了吗？
5: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6: 我怎么可能怕你、
5: 啊？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6: 我有什么不敢的？
5: 你被录取了。
7: 说说情况。
8: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7: 我是她老公。
8: 我不认识
7: 她。那她呢？
8: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5: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9: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0: 还有个人嘞。
11: 还有一个在外头，做戏剧圈。
12: 闲人栽树，
7: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1: 举起酒杯啊！
12: 来来来，
11: 就一句话，挂了个圈子，划一圈来，好不好？
7: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5: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6: 发生地震时，我们要注意哪些？当地震来临时，采取有效的措施可以最大程度地减轻人员伤亡，但错误的避震行为反而会让我们深陷危险之中。所以地震发生时，一，不能盲目逃出建筑物；二，不能惊慌失措选择跳楼；三，不能出逃时相互推搡。地震来时，从感到晃动到房屋破坏需要时间，科学逃生很重要。如果你身处平房，屋外是空旷区，保护好头部，尽快跑到室外。如果你身处城市高楼，没有办法迅速逃生到室外的话，快速躲避在坚实掩体下或房间的承重墙下，牢记俯身、掩体、抓牢三个原则。等地震晃动停止后，迅速撤离到室外。逃生时不能乘坐电梯，室外应避开高大建筑，躲避到空旷地带，尽量降低重心，蹲下避免摔倒，最好前往应急避难场。
7: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17: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18: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19: 保证完成任务。
20: 你们不可能成功，
7: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12: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7: 又让同学跑了。
20: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7: 江军，
21: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22: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23: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8: 铁证如山。

你怎么回事啊？不接我电话，也不回信息，你翅膀硬了是不是？

0: 水是开的吗？
1: 是开的。内壶。你能不能用你的手机给李一锦打个电话呀，问问他到哪儿了？
0: 肯定在回来的路上。我就想不明白了，你怎么了？是老是反反复复的问。
1: 我不问怎么了。
0: 科技股、医药股，我看什么都不如白酒股啊。
2: 姥姥生日都不回来。
3: 哎呀，这个一锦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快了快了，一锦盼着回来给您过生日呢。
3: 今年他怎么回来这么晚呢？
1: 大家不都没回来吗？
3: 你呀、啊、再给他打个电话。
1: 不用打了，他不回来能上哪儿啊？

这孩子也是，连信息也不知道回一个。

0: 你先下，你先下。你现在胆子是越来越大了。认识你这么多年，头一回见到你把妈妈的手机给挂了。哎哎哎哎！
1: 哇，你这么凉啊！你不光手凉，我腿还哆嗦呢。我妈要是知道我跟你过来过年不回家。
0: 他们直接跟我断绝母女关系。那你要是真的担心，就算了吧。其实只要咱们好好的，也不着急这一时半会儿。
1: 哎，朱导，你对我到底是不是认真的啊？我都给你到村门口了，你跟我说让我回去啊？你想哪儿去了？我不是那意思。
2: 你他们娘俩负责貌美如花，我就是吐苦力。姐，你别提了，妈，来了，姐，你也不帮我一下。哎，姐夫，我本来想早点过来，但是楼下，哎，大磊，赶紧去停车，楼下的堆了，我们那车堵在楼下呢，没车位，根本就。
3: 你们家就住隔壁的小区，你还用得着开车吗？
0: 哎，姐，我就闲呢，哎，
3: 不是在柜子里吗？
2: 帮我拿一下呗。哎呀，你还真拿自己当大小姐呢！
3: 我这裙子太紧了，我哈不下腰去。
2: 从小就是这样，为了美呀，不怕受罪。
3: 哎，我改天带你去染头发吧。
2: 不染，
3: 你去吧，染了多好看。妈。

0: 你看，你看我这裙子好看吗？那玩意买的。
1: 哎呦，真好！
0: 好久没穿红色的了。大姐夫，过年好啊。嗯。一姐呢？一姐。
2: 小李啊，你两个呀，八字不合，命里带衰了。哎，咱有办法，跨过火盆啊，去去邪气，保你们俩以后啊平安无事。
3: 奶奶，你让我问一锦的生日就是为了干这个？你这些都是封建迷信。一锦，咱们清楚。
0: 哎，不行不行不行，
3: 你让我们进
0: 去。不行不行，
3: 你不让我们进去，天气这么冷，待会儿真的感冒了。
4: 不要紧，我这把老骨头啊，无论做什么事情不都是为了我这大孙子以后一辈子能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吗？
5: 行，就跨个火盆嘛。
0: 我跨。娜娜考上博士了，而且是她这个专业有史以来第一个女博士。哎呦，
6: 我乔海云的外孙女考什么第一不应该？
7: 妈，你不能这么说啊！人娜娜上的是全国顶尖的大学，最难的专业，这个专业是全世界前几名啊，招生可是万里挑一，咱娜娜就是第一。
8: 娜娜，哎，恭喜你啊，比我们家李锦强多了。他要是有你一半，我就烧高香了，省大心了。哎呦，
0: 娜娜省啥心啊？从小就不好好上学，没见过他正经做过功课。
5: 你问问小姨到哪儿了？
0: 小姨到哪儿了？能管着吗？他忙忙叨叨的，谁也不知道，抓不住他的节奏。关键是一锦到哪儿了？怎么还没回来呀、啊？
8: 他这年底了，单位忙。
0: 哦，一个儿童剧院年底忙，
8: 那怎么了？他哪年不是第一个回来给妈过生日的呀？
0: 对呀、啊，我就说以前没见那么忙过。
6: 一锦呐、啊，最贴心了。他今年既然是为了工作，他要是来晚了，你不许骂他。
0: 那你喝啥这么喝？
5: 快把它喝了。
3: 奶奶，这是一股什么味儿啊？
8: 这里就是放了点鸡血，
5: 人大仙说了。让小李第一次进咱们家的时候就把它喝了，保你们来年呢事事顺遂，早生贵子。快喝。
3: 奶奶她不喝、
8: 哎、小李你就意思意思就行。
9: 这俩人要想继续处下去就把它喝了，不喝散。你
8: 站住。哎，奶奶，
5: 收到了。

0: 说声对不起，我今天不回去过年了，我回头回他老家了。哎呦，姐，啊，
1: 怎么了？你这是，坐坐坐坐，
2: 你进去，
1: 待会儿跟我妈解释解释，没事。哎，
0: 大姨，别生气了，我姐她本来今年就没打算回来。
1: 你怎么知道？
0: 他发朋友圈了，是不是分组了？
1: 朋友圈？
2: 哎呀！
1: 我怎么没有啊？
3: 明伟啊，你又怎么逼孩子了？弄得家都不敢回。
1: 我没逼他，我就是问了他几句什么时候回家，怎么就成我逼他了呢？
3: 你肯定骂他了。要不然呢？不回家，
1: 我是他妈，我骂他几句怎么了？这就成了他不回家的。

0: 理由啊。
1: 你看你看看，你是不是就是慢了？
0: 这
1: 我跟你说，孩子从小就是这样，你多说他两句呀、啊、他就不说话了，然后他就躲出去了。这回他好了，你这一骂年也不过了，我这姥姥的过生日都请不动他了。
0: 我
1: 哎，还有什么事儿瞒着我？
0: 没，
1: 那个周什么周道怎么回事？
2: 周道是他男朋友。
0: 哎，周道跟他好，我不同意。结果他说春节的时候要带着他回来跟我们见面，你说这多可笑。
1: 哦，你不想见面就不见了，怪不得孩子跟你闹别扭啊。
0: 他们俩好了六七年了，这个周道他爸是干什么的，妈是干什么的，哎，说都不敢跟一锦说，他们家是什么样的生活条件，李锦一无所知。好，现在还跟他一块跑出去，那下一步是不是就要偷户口本领证了？
3: 我跟婉清当年不就是偷户口本登着记？
1: 哎呦，你这话，
4: 他和周道的事情我也不同意。我听说他们家条件很差，恐怕到时候连彩礼都交不起。
3: 哎，
1: 你们呐，真是，你别净盯着那些什么钱财上的事儿，你得把人呐、啊、叫回家里看一看，他人好不好？这都好，孩子都不回来了，年也不过了。行了，他不回来呀、啊，年不过了，我这生日也不过了。
5: 妈，妈，别生气呀，姥姥，
0: 您别，您别这，哎呦，您的心脏吱吱劲儿呢，
5: 我去拿药。
1: 快要拿什么药？
5: 别生气
1: 了，我不吃药。
5: 不吃不吃，
1: 过年的吃什么药？
0: 那您喝口水，来来来，喝口水。
1: 哎呀，不喝不喝，放那儿。
2: 姥姥，你消消气吧。你看，我都考上博士了，我在这陪你还不行吗？
3: 就是，
1: 那多乖。
2: 小姨回来了，小姨。
6: 菜来了，
7: 这回呀，这个菜可
8: 真
7: 好。
8: 我老妹这厨艺是好啊，
6: 你们俩还疯着玩的，下来吃饭了，
1: 该吃饭。
2: 哦，自己来，我自己来。
6: 那咋能自己来呢？
2: 来，
6: 大姑，你马上出锅。出锅，来。
9: 哎，大姑，我来到。
6: 行。
10: 今天啊，年三十，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个大孙子盼回来了。还带了对象来啊，我挺高兴的，大伙儿随意。
6: 这咋说的呢？哪能随意呢？这可是咱们周道第一次带对象回来，那咱们得隆重点，得重视点。来，大姑敬你一杯。
5: 来，
6: 这里，
5: 来，
6: 欢迎。
11: 我替他多喝点，他胃不舒服。他胃不舒服。
2: 看你这大孙子，都知道心疼人了，倒是长大了。
6: 谢谢姑。
11: 新年快乐！
2: 喝多少？喝多少？
12: 谁
13: 跟
12: 你说一声？去车站接你们。
13: 哎，大姐，新年快乐！
0: 还有我的呀，
13: 那肯定的。
2: 哇，妈，妈，妈，妈，看，
13: 这咋？这我不是本来也想跟你定的吗？
2: 本来。
13: 哎，喜欢吗？
0: 好看，这个颜色和这个花好看。
13: 姐，一锦到底怎么了？
0: 哎呀，他跟那个周道回老家了，不提他，提他我都火冒三丈。
13: 哎呀，大过年的你别生气。再说了，一锦也不小了，都成年了，你也别管那么多啊。
0: 嗯，先把老太太生日过好吧。
13: 好。
14: 爷爷奶奶，这是我送给你们的，希望你们喜欢。哎
11: 呀，一个是按摩仪，还有一对护膝。一锦知道奶奶的胳膊老疼，爷爷的膝盖不舒服，特意买的。
15: 喝一个呀，
6: 人家发礼物，你一个人。
14: 大姑，这是给您的阿胶补身体的。哎呀，
6: 过分了啊！
14: 不不，这是给您的酒。
16: 谢谢。
6: 谢谢啊，
16: 来
14: 惊喜。来，这是你们俩的玩具。
6: 回家再穿啊。
14: 这是送你的。
6: 那谢谢啊。
11: 哎，你得记得经常走啊，
14: 记得记得，
11: 这边干。
6: 你等会儿，
14: 我抽烟。周道，这是我送给你妈妈的。
10: 谁叫你提这个扫把星的？谁给你的胆儿？你滚！这个家不欢迎你。本来你们两个八字就不合。
6: 妈，你咋的？
10: 看看，你一来就出事儿。
16: 没事吧？
10: 我看你也是个扫把星。

0: 走，在这个家我不想再看到你。
1: 爷爷，你别说了，
2: 你敢跟你爷爷顶嘴？
3: 周大，你还愣着干啥呢？快点扶奶去医院呢，你这孩子这么犟呢，快点。
0: 你个小混蛋，你奶奶死活你都不管了，你今天只要敢跟他出去，你就不是我们周家的人。
3: 周大，快点，
4: 快
3: 点，快点，
4: 怎
3: 么了？胖着呢，慢点，慢点，
5: 慢点，慢点，
3: 慢点。周大，哪个是你的羽绒服啊？
5: 什么玩意儿？
6: 要不你在家吧，啊！
0: 我不想在家里看到这个女的。

0: 我们家第一个女博士，妈妈为你骄傲。
1: 那我还有我，
2: 哎呀，行了，二姐，那么多菜呢，堵不上你的嘴。
3: 哎呀，这不是，是什么？娜娜和一起原来可是把你当成榜样的啊，老觉得你是我们家越不过去的高山。哎，现在娜娜超过你喽。
2: 娜娜越过我是应该的，这叫青出于蓝胜于蓝，对吧，娜娜？你讲你妈就跟我面前臭显摆呢。
3: 我说的是事实，我没显摆，高兴嘛。
2: 二姐，菜都快凉了，别老说，赶紧吃一口，吃个黄瓜。
1: 嗯，来，你也吃点虾。你最近上火，别吃那个油炸的啊。
2: 听我自己来就行了。啊，吃，给你加这个。
4: 你来点这个，这个不用剥皮儿
3: 啊。吃这个，
4: 高蛋白。
2: 蛋糕钱，哦，好，帮我挪个
0: 台。就吃这个。哎呀，
4: 虾仁儿好。
5: 嗯。哎，腾一下，腾一下，
2: 腾一下，腾一下。
5: 蛋糕来喽，妈，看这是特地给您订的。嗯。
2: 看看喜不喜欢啊？哎。
5: 哒哒。
0: 太好看了，
3: 真喜庆。
2: 球球，球球，别玩了，起来了，
3: 球球来。
5: 来，出来！
4: 姥姥
5: 吹蜡烛，
3: 嗯、
5: 切蛋糕。
3: 哎呦，
4: 怎么了？
3: 可真是，哎呦，声那么大，我都听见了。没事吧？
6: 没事，姥姥。嗯，我头扛撞。
3: 哎呦，可把姥姥疼死了。
5: 来来来，我来拍个视频。
2: 嗯，我们一起给姥姥唱个生日歌吧。
5: 对，
2: 唱
5: 生日歌。

0: 哎呀，你别拍了吧，合影就别拍了，咱人也不齐。妈，没事儿，那个，要不然这样吧，等一姐回来，咱们再补拍一张。
1: 为什么只有姥姥和大姨能吃生日蛋，我们都没有？球球，因为在这个家里啊，大姨是最辛苦的那个人，是不是？你看这蛋糕好不好看？好，我吃蛋糕啊！
2: 我听说你会劈呀。
0: 吃蛋糕。
1: 哦，好，吃蛋糕，
0: 吃蛋糕来，
1: 切了吧，切了吧。
0: 来，妈先把蜡烛吹了吧。
1: 哦，好嘞。
0: 吹了再切，妈许
1: 个愿。
3: 好，哎，
4: 来，大姐，我坐旁边。别切了吧，
1: 大姐，我坐旁边。来来来，妈妈，来来来，妈妈，来来来，切的。
3: 娜娜，你说一锦平常老老实实的那么乖巧的一孩子，怎么今年说不回来就不回来，一声不吭的？这大过年的，别老玩手机，头该晕了。
5: 妈。 我们几个新考进的博士都被导师拉进大群了，我燕子哥在里面。
1: 你那个男神啊？
5: 你知道吗？他现在在国外有时差，我们只能半夜聊，所以我要第一时间给他送上祝福。
1: 我告诉你。

0: 孩不能太主动，男孩该珍惜你了，上高中就喜欢他，哎呦，到现在了还穷追不舍呢。
1: 那你还在惦记那个张小燕呢？
2: 你别把自己给耽误了。这女孩子说到
0: 女孩子的事儿，人家自己有主意，你少管一点。嗯，
2: 建议嘛。
0: 娜娜，嗯，你真那么喜欢小姨给你那双鞋啊？嗯，
3: 那可是最新款。
0: 那你喜欢我那双还是她那双？
3: 我肯定喜欢你那双呀。
0: 那我不借你穿，
3: 我不舍得穿嘛。
1: 你什么时候给娜娜买了一双鞋？
3: 不知道了吧？去年我生日，我妈还送我一包呢。啊？
1: 什么包啊？贵吗？
3: 贵啊，一万多呢。
0: 娜娜，你赶紧的给一锦发微信，别真出事儿了。你看他到底在哪儿？
3: 他不是在那个周到家吗？
0: 宝贝，哎，今天累了一天了，赶紧洗洗睡。哎，
3: 晚安吧。
0: 别老玩手机啊。哦，
3: 晚安吧。哦，
1: 晚安。婉清，你难道不跟我解释解释吗？刚才说那个包到底咋回事？
4: 哪儿来的？
0: 一会儿回房间跟你说啊，我先把整个这电热毯插上。
1: 回房间？那你快点啊，我先洗澡。

他知道这是你家呀。跟个木头似的站在那儿，在自己家里还得我说请啊。

0: 那么快干嘛呀？又没人跟你抢。你去人家没吃上饭呢。
1: 妈，对不起。
0: 这话一会儿你下楼跟你姥姥说去。你姥姥昨天说我骂你，所以你才不愿意回来。我骂你了吗？我什么时候骂你了？
1: 没有，妈太甜了，我不想吃了，我去收拾行李。
0: 行啊你，长本事了！我做的汤圆你也不爱吃，这家不想回就可以不回，跟周道学的吧？
1: 我本来就不爱吃汤
0: 你什么时候不爱吃汤圆了？我发现你这孩子自从跟周道好了之后，你这性格都变了。
1: 圆，这跟周道没有关系。妈，你要是心里有气，你就打我吧，我不躲。
0: 你宁可挨打，你都不愿意跟我说实话。那你到周道家去见着他们家长怎么说呀？人嫌弃你了吧？你这灰头土脸的回来，分手了？真分手了？你别说，别说，别说，别说，说一回也不信。说一百回分一百回，一次也没成功过。
2: 爸，
3: 回来了，这次你和周导回老家，他们家条件怎么样？

0: 哎呦，你吓死我了！你发什么神经啊？
1: 老婆，昨晚你跑闺女房里待那么久，回来我都睡着了，
2: 咱俩也没个机会交流。
0: 去去去！哎呦，几点了？几点了？啊！我给女儿做饭去。
2: 哎呀，你躺着。那闺女回家什么时候上午起过床啊？好容易咱俩在一块儿啊，快！哎呀，老婆，
0: 咱们说好的啊。说好了，女儿回来的时候可以一起睡，其他的有的没的别瞎想。
2: 哎呀，老婆，咱俩是夫妻，我想什么不是天经地义吗？
1: 哎，老婆，老婆，我感觉我的精力又回来了。
3: 你信吗？你觉得我还会信吗？骗我多少次了？
2: 嗯，你这么大声，再把孩子给吵醒了吧？
0: 你别不要脸啊，拿女儿说事。
2: 咱俩是夫妻。那有什么要脸不要脸的？来，
0: 哎呀，
2: 去，去，
0: 这口袋里你干什么你？你这些年根本就不行，来来来来，什么呀？
2: 我怎么不行了？我这男人的精力这偶尔不济，这是很正常的嘛，时而行，时而不行。你别跟我胡说八道啊！
0: 你行不行？你比谁都清楚好吗？我让你去多少次医院，你去过吗？你要去早好了。起来！
2: 你是嫌弃我了？当初可是你死皮赖脸追的我。
0: 谁年轻的时候没有干过傻事儿？
2: 你啥意思？你后悔了？
0: 后悔，特别后悔。
2: 好啊，终于把实话说出来了。孟晚清，终于承认了，真是太好了。那昨晚那包咋回事？你给我解释解释。
0: 什么包？
2: 昨晚那包是不是郑斌给你买的？
0: 你神经病吧，陶大雷，你好意思跟我说这个话？这个家上上下下所有的东西都是我风里来雨里去我挣出来的，你为这家做过什么？你给我买过包吗？那个包是公司给我的年终奖，你爱信不信。
2: 那你昨晚你紧张什么呀？
0: 起来，我懒得跟你解释。
2: 我知道了，你是怕我说你有钱给女儿买包，没钱给我妈修坟是吧？我告诉你啊，你给闺女买什么我都不管，但我妈的坟你就说你掏不掏钱吧。
0: 没钱，去年刚修的，今年又修，这叫什么事儿？我没钱给你做那些面子。
2: 你会没钱？这么点钱你都不出啊？你这是不孝。
0: 什么叫孝？你告诉我什么叫孝？你妈活着的时候你不对她好点，人死了你在这笑笑笑笑给谁看呀？你妈怎么对我的，我怎么对你妈的，我已经够仁至义尽的了。给我。
2: 我妈当初她这种老人有的时候你怎么对？
4: 醒了，
2: 啊，醒了，醒了，醒了，娜娜，等一下啊！哎呀，哎呀，哎呦，这，
0: 哎呀，你能不能别捣乱了？哎呀，这，
2: 来了来了，娜娜。
0: 哎呀，这，过来，
2: 你干什么？
0: 别乱说话。
2: 娜娜，哎，娜娜，你这怎么起这么早啊？啊？
4: 你们没事吧？怎么吵起来了？
0: 没有，我跟你爸在商量春节带你去哪玩，他非说要去一个什么新开的温泉泡澡，我说那个不干净，特别脏，所以就吵了两句。
2: 哦，你让闺女说说，反正我现在也说不过她，这个家我已经做不了主了。
4: 哎呀，这点事有什么可吵的？我真想安安静静陪你俩过个年啊。
0: 那也行啊，刚好隔壁开了一个大商场，妈带你去买点东西，咱给姥姥买拜年的礼物，好不好？哎
2: 呀，这过年商场能开门吗？广西
0: 知道什么呀？春节才是赚钱的档口，这都是春节去买东西，还有打折呢。走，咱换衣服去，妈给你挑衣服。
5: 好，
0: 让你爸在家里
5: 看看谁有来拜年的，让他等着啊。

0: 我也得去拜年呢啊！真能编啊！你们慢慢下啊，我先把行李放车里。哦，
1: 慢点。哎，求求你好好走路。哎，
2: 妈，哎，
1: 你都有空，我陪您去看看房子吧。
2: 哎呀，没事啊，我这天天的上来下去的买菜。
1: 挺方便的，现在方便，那将来总有一天不方便呀。哎呀，将来再说，将来的，这不现在挺方便的。姥姥，我下次带你去滑雪好不好？住别墅，泡温泉。
2: 好啊，我跟球球学滑雪去。
1: 姥姥再见。
2: 哎，
1: 行了，回去吧。
2: 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1: 走了，嗯。
3: 秋夏，哎，
4: 妈，哎，他们姐儿三个呀，我就放心你们。嗨，大姐、二姐家都挺好的，您放心，我们一定经常回来看你。
3: 好，李安呢，事业、工作都不错，家里的事儿比较多担待点儿。
4: 嗯，其实啊，是他多担待点儿我。哦，好。
3: 好，
1: 妈，那我们走了啊，您上楼慢点哈。
3: 哎哎哎，好。
1: 啊，球球，姥姥说再见，
2: 再见。哎，听妈妈话。

0: 信任你啊，回来陪我过这个春节。
1: 妈手术后身体恢复了，我再跟她说咱们的事儿。
2: 不用谢，我也是为了让球球开心。
0: 我也挺开心的，那就球球这个月归我，下个月归你。嗯，
2: 我想说，你要是这么忙的话，你让他跟着我也行。
0: 你是怕我照顾不了他吗？
2: 不是，没这意思。你看啊，今天大年初一你都要赶着回上海，你忙起来什么样我最清楚了。
0: 你现在有权利对我指手画脚吗？
2: 哎，那他上学的事情我总有发言权吧。我还是坚持让他上对口的公立学校，开心就好嘛。
0: 我
3: 妈妈
0: 醒了，他爸爸说的再见。
3: 爸爸爸爸，
2: 哎，
3: 爸爸，我们开学见哦。
2: 好，
0: 还没睡醒呢，行了，继续睡吧。行，那你自己慢点啊。
2: 好，
0: 嗯，有事打电话。
2: 好嘞，
0: 再见。
2: 嗯，球球，听妈妈话啊。
3: 嗯，好，
2: 拜拜。
0: 好，师傅走吧。

0: 姥姥，对不起。
1: 我呀，老了，你们一个个长大了，就都走了，不理我这个老太太了。你今年不回来过年，把你妈吓得够呛。你小姨呢？来去匆匆，带着球球一早就走了。
2: 妈，那最后一次，以后都陪你过年好吗？保证不会再。

0: 觉得呢？他不骂我，他还说我骂我。
1: 他是关心你。怎么样了？跟那个男朋友？
0: 就那样。
1: 哎呦，生肖就那样啊！听不懂，听不懂，哥，我也不问了，不管了。不过呀，今年是给他个面子，你得跟他说，我们孟家的姑娘每年必须回家过年。他要是问，你就跟他说，这是我姥姥说的。

0: 根据尹天成他举报的内容，肖慕恩作为723专案的重要嫌疑人，涉嫌参与指挥杀害张婉如，建议专案组立即对肖慕恩展开立案侦查。
1: 安妮，你马上通知何路源，让他立即采取行动，控制这个肖慕恩。
2: 旧的威权已经成为过去，而我们即将迎来的是一个崭新的时代。
3: 执行公务，所有人原地不动。
4: 我们是江城市公安局的，现在开始停止一切活动。
5: 尹慧泉，我终究没有冤枉你，一起下地狱去见你的周灵吧。
6: 总有天会晴朗。
7: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
1: 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2: 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既是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3: 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美，找到美。
4: 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啊，这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5: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
6: 这骆驼渐渐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
7: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8: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鹂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9: 一越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
5: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1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1: 我怎么可能怕你
12: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1: 我有什么不敢的？
12: 你被录取了。
13: 说说情况。
1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5: 我是她老公。
14: 我不认识
13: 她。那她呢？
1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7: 还有个人嘞？
18: 还有一个在外头，
19: 祖宗戏剧圈。
2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21: 导演，
22: 下去。
21: 我外头。
22: 下去。
21: 对不起，对不起。
2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0: 来来来，
12: 就一句话，
10: 挂个卷子还钱来，
12: 好不好？
25: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2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7: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不过我俩还八字没一撇的了。
1: 家家的老叹什么气呀？
2: 我不是小孩了，
1: 大人也不能天天叹气。天又塌不了，他要是对你不好，你就找姥姥。还有姥姥疼你呢。
0: 姥姥，你又不能娶我。
3: 嗯，我就是。

0: 想去跟你老拜个年，咱一起吃个饭。结果现在你看你大姨，哎，还不定怎么说李一锦呢。你记得给姥儿打个电话啊，安慰安慰。
1: 哎，我爸呢？
0: 不知道，是不是又去狐朋狗友家去了？咱俩先吃呗。
1: 好呀。哎呀，
0: 想吃什么？
1: 披萨。
0: 好，妈给你点啊。宝儿，你自己点呗。妈先出去一下。
1: 哦，好呗。
0: 我快点回来啊。
1: 那你快点回来啊。
0: 好，
1: 爱你哦。
0: 哎，你大老远的怎么跑来了？
2: 专程来给你拜年啊！新年好，新年好，
0: 新年好！又送礼来了。
2: 这不过年吗？我专程用这个保鲜盒啊，给你装两盒，回去之后赶紧放冰箱里。
0: 好，谢谢啊。
2: 还有啊，这不是娜娜考上博士了吗？我一点心意。
0: 这什么呀？
2: 就是你手机。
0: 哎呦，我不能要。
2: 干嘛呀？
0: 太贵重了，不行。
2: 我呢就想让娜娜多给你打打电话，省得你这个当妈的呀总是牵肠挂肚的。你这手机嘛有什么可贵？
0: 现在天天给我打电话，用不着换，真的。你说你老给他送那么贵重的东西，去年送个包我都不要，然后你非要给我弄一个年终奖，我都过意不去了。不行不行，这个我收下，海参我收下啊。
2: 那
0: 你就赶紧回去吧。
2: 那行吧，这个呢就先放我这儿。等你下回再帮我拿下个大客户，这个当奖金给你。
0: 行。哎，
2: 我过两天去杭州啊，跟客户谈点事儿。你看你有时间跟我一块儿去吗？正好那几个客户也是你当初谈下来的。
0: 你不会是想让我去帮你挡酒吧？哎，
2: 也不。
0: 行，我先安排一下吧。如果家里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跟你一起去。
2: 那我过两天来接你。行，你上去吧。
0: 好。谢了啊。

0: 海参啊，我看。呵，这么多啊，可真舍得呀。大年初一的特意跑过来送这个，还给娜娜送手机。这什么样的同学间的深情厚谊啊。
1: 我真觉得你脑子里除了这些乱七八糟的没别的。行，你拿着吧，待会回家放冰冻里。
0: 咱们家是从来不放海鲜的，我吃海鲜过敏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谋杀亲夫啊。
2: 你想多了，这都过年了，我给妈拿点东西怎么了？
0: 别又对我那么嚣张啊。你有没听见呢？他让你单独陪着他去出差，是不是？
1: 我还不能出差了，正常工作也不行啊。
0: 你拉倒吧，你们同学的时候他就追你，是不是？这么多年了还不死心，你们公司那么多女同事，为啥单独叫你啊？
1: 因为那是我的客户，我当然得去了，我懒得跟你解释。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啊，我跟郑斌就是同事关系，爱信不信。
0: 你辞职了，离他远远的，我就信。
1: 行，我辞职，你养这个家，行了吧？
3: 你来养家啊。
4: 我爸现在怎么不在家吃饭？
5: 他跟朋友去吃饭去了，我们先吃。
4: 嗯，你吃自己的。
5: 爱吃以为吃太多了，你一吃鱼就长痘痘，这痘印可不好下去，回头再找不着像样的男朋友。
4: 不是，您刚自己还不给我加呢吗？又不让我吃了，那我喝汤去吧。
5: 等我，你等。
4: 干嘛呀？

0: 什么呀？
1: 猪血羹啊，补血的。我特意在熟人那儿买的，新鲜着呢。看看你这气色呀，快，趁热喝了。
2: 妈妈妈，我真吃不下去了。
1: 就你身体好的，你倒不吃了，你起来转悠转悠，消化消化再吃。
2: 这留给我爸当那个下酒菜行吗？
1: 你爸不爱吃这个，你要不吃就浪费了啊。
2: 我真。
1: 我今天给你买了件衣服，

0: 娜娜，娜娜，
1: 喂，
0: 娜娜，
1: 小杨，
0: 你今天和这位爸爸好好评评理啊！
1: 啊，怎么了？
0: 你妈刚才……
2: 刚才什么？刚才？刚才就是修坟的事儿吗？我答应你了。
0: 啊？
2: 有些事儿你跟我多商量商量，不是不可以。
1: 爸，奶奶坟不是去年刚修过吗？
2: 说的是啊。他非要再修得再豪华一点，我说浪费就没答应，他不高兴了。你说女儿刚刚回来，能不能别让我们鸡毛蒜皮的事儿骚扰她？行，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0: 你这是答应了是吧？
2: 娜娜，
1: 哎，
2: 那个披萨要了吗？
1: 哦，拿了。
2: 你先回屋。我跟爸爸聊会儿。
1: 嘿，行吧。

0: 你急了，不敢当着女儿的面说出来，还敢说你心里没鬼？
1: 陶大磊，我警告你，不许在女儿面前胡说八道。
2: 你以为我不敢跟你吵是吗？
1: 娜娜才回来几天，你能不能让她开开心心的？
2: 我没问题啊，我当然能做到，前提是你说话得算数。
1: 你刚才不是说你答应了吗？那行，我妈修坟，你给我10万。你现在就出门，下了楼，过了那条街有一个银行，你直接去抢银行得了。我没这钱。大点声，好让闺女听见。
2: 那就这么定了啊！还有啊，我不允许你跟那个郑斌单独出差去。
3: 神经病！哎，
2: 海鲜赶紧放冰柜里啊，别怪我没提醒你。
3: 滚！你老大不小了，别总穿些黑的白的。
4: 你跟娜娜、璇璇穿的多时尚啊，男孩子一看就喜欢。
3: 妈，怎么什么都要跟娜娜比啊？哎，我不喜欢，你拿回退了吧，行吗？我要想买，我会自己买，自己喜欢的衣服的。
4: 你小时候还老跟我吵吵着要买红裙子，怎么是不喜欢这个样子吗？
3: 哎，你快吃，吃完了，吃完了试试啊！
4: 你也说了，那是小时候，我现在长大了，不喜欢穿了。明天去剪个头发，你看看你这刘海长的，搭着眼睛，没精打采的，谁能看得上你？
3: 妈，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4: 打扮打扮，跟我出去见见人，大过年的，大家都在呢。
3: 你要带我相亲是吧？
4: 我都想好了，从明天开始到初六，有5天的时间。

0: 能见不少人呢。
1: 我去不了，剧院说了，过年得回去加班，我后天就走。
0: 你少糊弄我，这个事儿容不得商量，不去也得去。
1: 大过年你能不能让我清静一点啊？
0: 你以为你还能慢慢挑慢慢选呢？你都快30的人了，就这几个相亲对象还是我求爷爷告奶奶找来的呢。你是不是心里还放不下那个周到？你看看，一提到那个周到，你就是这副死样子。他都耽误你多少年了，你赶紧跟他分手吧。
1: 我不是死样子，我是现在胃不舒服嘛。
0: 真不知道你跟那个周到能够拖泥带水到多少时候。
1: 不是，你要干嘛呀？
0: 我跟他姓周的打个电话，帮你们一刀两断。
1: 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能处理。
0: 怎么了？怎么吐这么厉害？有事吗？
2: 没事吧？我吃超了，你不吃冷不冷？
0: 吃什么了？
3: 修复的事商量好了？
4: 商量好了。
3: 妈，今天晚上还在这儿睡啊？
4: 可以吗？
3: 行行，睡睡。

0: 什么东西？
1: 怎么了？又谁惹你了？
0: 没什么。妈呀，我想明天回学校。
1: 回学校？这才几天呀，你回来，年还没过完呢，学校哪开门了？这有人吗？
0: 哎呀，我们科研人又不需要假期，而且我们博士跟的那个老板，
1: 老板，
0: 啊，就是导师。他手头里啊有一个国家级的课题项目，我录取之后就让我进了项目组，学校那边手续早就办好了，本来说的就是过完年让我提前去报到。
1: 你就不能晚回去几天吗？过完年再回去，多陪妈妈几天。
0: 哎呀，sorry 呀，谁让你的女儿这么喜欢这个事业呢？而且，我主要是不想让张小妍超过我太多。
1: 就是张小妍。
0: 哎，你看，势均力敌才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上海又不远，你要是想我，你就去看看呗。或者我去看你也行，
1: 帮你收拾行李。
0: 我可以自己收拾啊。
1: 你看看你，又把脏衣服扔床上。
0: 爱你哦。
1: 拿你没辙啊。

0: 妈，你又翻我包上了。你给我
1: 爹！你吃避孕药干什么？整整一板，你吃了半板了。
0: 医生给我开的，调内分泌，治痘痘。
1: 治痘痘？骗谁呀？你现在睁眼说瞎话的本事越来越大了啊！你拿你妈当傻子呢？我能不知道避孕药是干什么用的？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你有什么事瞒着我？
0: 我能有什么事瞒得住您啊？我在你那儿就是个没有秘密的人啊。
1: 那你就老实告诉我，为什么早不去晚不去，就非要这个春节突然去周道的老家呀？回来动不动还恶心要吐。

0: 你是不是怀孕了？
1: 你想什么呢？我哪有动不动就要吐啊？我刚才吐只是因为我胃不舒服。再说了，我一直吃避孕药，我可能怀孕吗？
0: 为什么药没起作用呢？这得问你自己呀。你走，跟我上医院。
1: 我走哪儿去？
0: 我去医院做检查。
1: 我不去。
0: 你不去，
1: 不去你就是心虚。
0: 你是不是怀孕了？你是不是到了人家人死活不认账啊？这个周导当初就应该让警察给他抓起来，
1: 我要报警！
0: 你报，
1: 你报，
0: 你报！你抓我！
1: 我自己送上门的。
0: 这样的话你也能说得出口？李经理是越来越不要脸了。
1: 我怎么不要脸了？我这么大人了，
0: 就算我真的怀孕又

0: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1: 回上海了？打你一下你就要走啊？这个家是越来越待不住了是吧？我这个妈就不能管你了是不是？不管你今天去哪儿，你得跟我去医院。我不管你是不是喂不舒服，你去检查，检查了我心里踏实。我说了我不去。你要是怀上周到的孩子，你这辈子就毁了。你傻呀你？
0: 我再说一遍。我没怀孕，你去厕所的纸篓里找一找，我来例假了妈。你还信不信？走了。
1: 你站住啊！

0: 你以后能不能不拉黑啊？这个家的水电煤绑定的都是你的手机号，上个月欠电费欠了很多，要么
1: 维系费是150，燃气50，水费30，我都记在账上了。
0: 那之后你没有再难受过？你的胃不好，那天不是还吐了吗？
1: 周导，你不觉得应该跟我解释一些什么吗？
0: 我不应该把你的生日告诉给爷爷奶奶，他们也不应该瞒着我去做那些神神叨叨的事情。我保证以后不会了。我以后不带你回老家了。
1: 这就是你跟我说的解释啊？你觉得一个瓶子就可以解释了吗？就能哄好我是吗？你知道我回家的时候我妈怎么问我的吗？我们俩在一起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你爸你妈是什么样的，是干什么的。哎，你来教教我，我该怎么回答我妈啊？
0: 两个人在一块儿，你一定要知道彼此家里那么多事情吗？你自己也说过啊，我们过得幸福就不要被家里影响了。
1: 这是两件事情啊。
0: 这不是两回事儿，我也不想让我的家庭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1: 那我问你，如果有一天我们俩结婚了，我完全不了解你的家庭，你也不让我见你的妈妈，这是为什么？你能告诉我吗？
2: 老吓死了我！
3: 你再说，我走就走了。
4: 儿子没了。
5: 以前结婚的事情可能没有那么容易。
1: 从来没想过要和我结婚，是吗？
0: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明白了，怎么多年我一个人自作多情了，是吧？我现在像个小丑一样。

0: 李姐，你说你想和我结婚，是真的想和我结婚，还是只是为了摆脱你妈？
1: 要不是我翻你书包，我都发现不了你背着我谈恋爱。你不说是吧？我去找你班主任。
2: 妈，妈，
1: 我给你钱上你买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吗？小小年纪不学好，你成绩没下降，就是看给你先生看的。
3: 你说的对，我会再写，就是为了气我妈。我妈不喜欢你。

我就偏要和你在一起。我妈让我回家过年，我就偏要和你去东北。觉得，我们分开吧。

0: 告别红了眼睛，你在人海，我去身影，只留我。
1: 东西差不多了啊，要不你看一下，不要漏掉贵重物品，马上就走了啊。

0: 小雨，我这次可能得在你这住几天了。
1: 住着，当你自己家一样。看看你，我跟你说啊，你那些宝贝瓶子我都给你放在储物间了，一个都没碎啊。
0: 他不管。
1: 弄进去啊，球球，茵茵姐累了，妈带你去洗澡睡觉。
2: 妈妈，我今天也很累了，不想洗澡，可以不打扰我吗？
3: 可以，妈绝对不打扰。睡觉。
1: 这酒不错，要不是你来，我都舍不得开。等我一下啊！新年礼物。

我还以为送给你一个你最喜欢的瓶子，你会高兴呢，怎么哭得更厉害了？不看了，不看了。哎，哎呦，好了，不哭啊，不哭，一切都会过去的啊。

0: 都过新年了，我们就把过去所有都放下，好不好？
1: 是啊，反正也留不住的东西。

0: 老板，
1: 你好。
0: 哎，给我来一杯。
2: 哎哎哎，不好意思啊，不要了。结过账了，哥，走了。
0: 找人帮我把他扶稳。
2: 就一破汽水瓶，你要它干嘛呀？我重新给你买个新的。
0: 找人帮我把它复原成一模一样的。你别晃啊！
2: 为什么呀？
0: 他想知道的，我不能告诉他。告诉他，我们就不可能了。
3: 老板，再给我来俩。
0: 我跟我哥们喝一杯。
2: 咱现在去修这瓶子行吗？不喝了。
0: 行。
2: 不好意思啊，
0: 你必须得给我找人把它复原。
2: 我帮你。我对不起啊，对不起，哥们。哎，
1: 没事没事。
2: 唱好听。
0: 哎，好好好好好。

0: 起来。他今天不用上班吗？
1: 倪欣姐呀，跟妈上班的时间不一样。再说昨天她睡得太晚了。你今天上完芭蕾舞课，妈给你报了一个围棋体验班，咱们去体验一下好不好？
0: 好吧。
1: 体验完之后呢，妈带你去吃披萨，好不好？
0: 好。
1: 看你这两个好说的。上完芭蕾舞课，你爸就接你。
0: 妈妈，为什么你每次都不去芭蕾舞课接我？
1: 妈妈下午啊有个会，正好跟你下课的时间重上了，所以就……
2: 迟到了。
3: 顶住我干嘛？小点声。
4: 马上啊。

0: 没来。
1: 啊，小姐，
0: 哎，慢点啊。
1: 知道。

0: 小李啊，你不要擦了，你这张桌子啊，是我们整个办公室最清爽的了。
1: 一个假期过去了，也得整理一下吧，肯定落灰了呀。
0: 小李啊，哎，我怎么觉得你过年回了家，这个北方口音更重了呀？你们家真的是宁仓的？
2: 是啊，但我姥爷是北方人，口音随着他了。

0: 我跟老沈分手了。为什么呀？他爸妈就想找了个上海媳妇儿，不想找个外地媳妇儿。
1: 哎哎，对的对的，我跟你们讲啊，这上海人啊不大找外地媳妇的，你们这外地小姑娘啊有的时候要求不要太高。
2: 哦，也是哦。哎，这上海婆婆难搞哦，看钱姐就知道。
1: 哎，你什么人呢？我好心好意给你出主意呢。
3: 真是。哎，中午陪你吃啊。
1: 没问题。
4: 啊，各位师兄好，那个我叫曹淑娜，我没想到大家来都这么早，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5: 这就讲完了？就你一个女生多讲两句呗，让大家精神精神。
6: 对呀、啊，就是啊，咱们专业女生可是宝物，更何况是个女博士，这不就是女生到男人堆里吗？哎
7: 哎，以后联欢会啊，终于有人唱歌跳舞给我们看了，
8: 放心，肯定会保护你的。
4: 我虽然是女生，但我不需要任何人的保护。来吧，我们做实验吧。
9: 孟总，新年好。
0: 新年好。
9: 孟总，新年好。
0: 嗯，新年好。
1: 姐，
0: 哎，新年好啊。
1: 新年好。宋律师把天使投资的资料发过来了，我这一看他过年就没回家，加班加点的为您把这资料给弄出来了。如果这次天使投资成功的话，那我们乐学就可以进一步的扩大规模了。
0: 你赶紧把资料发给我看一眼，还有就是跟投资公司那边联系一下，让他们来公司参观一下。
1: 好的。
0: 谁让你们在这里开会的？
9: 孟总，会议室不够用，大家暂时借用一下。
1: 公司的母婴室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占用。
9: 小总，
1: 你发个邮件再重申一下。
10: 其实姐，除了我们公司那个人事部的小文在哺乳期，那个母婴室大部分时间都是空着的。
0: 只要公司有一位在哺乳期的妈妈，我就不想让她感到尴尬和不方便。
10: 好，那我这就去发文件。
0: 辛苦。
10: 宋律师一大早让人送来的。啊。
11: 郑总啊，你们尽快把样品寄给我。
12: 杨总，样品已经安排人送到上海了，这种小事您就不用操心了。
11: 小孟办事情就是周到。
12: 杨总，这些天您是不是还没吃过我们这儿的小海鲜呀？我今天晚上订了一家这儿非常有名的私房菜，当然跟上海的大餐厅不太一样啊。
11: 哎，小饭店好，接地气。
12: 那今天晚上咱们就接地气，明天呢我再安排带您去我们代理商的加工厂。我相信眼见为实，您一定不会后悔跟我们合作的。
11: 郑总啊，你在哪里找到了小孟啊？这张嘴啊，真是让人不答应他都不行啊。
13: 婉清跟我是老同学了，不然我哪有机会能够请着他呀。
12: 谢谢两位老板的夸奖，今天晚上我多喝几杯，这边请。
1: 他就是机械工程那个杨女博士，长得还挺好看的，我也觉得了，不就他一个女人，那怎么了？当时都看着别的媳妇。
14: 同学，放卡忘带了，借你的用一下。
4: 不借。同学，你已经毕业很多年了，你已经不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了。哎，
14: 好歹咱俩一起混过跆拳道社，我还挨过你不少踢，你能不能加点情分？
4: 你说吧，你一个富贵闲人来母校干嘛？忆苦思甜啊？
14: 是学校跆拳社想和我在外面开的跆拳道馆合作，我这不来谈事儿吗？

0: 不过今天啊，我最主要是为了你来。
1: 怎么着，对我余情未了啊？
0: 我对你早没那种意思了，你现在在我面前就是一爷们儿，男的。
1: 你才男的。
0: 怎么，我看上去不像吗？
1: 不像。快点，有事说事，没事走人。
0: 张小燕的消息，想不想知道？
1: 随便买。
0: 你真是重色轻友啊！
1: 行了，快说，张小燕有什么消息？
0: 我打听到她住在哪个小区了。
1: 打听到这个有什么用啊？她又不在国内。
0: 如果张小燕今年要回国呢？
1: 真的假的？什么时候？
0: 我饿了。
1: 没吃过饭。

0: 哎呦，小李啊，怎么早没发现你还挺会刷存在感的？
1: 什么意思啊？知道下午新领导来喷喷香水啊？
2: 我中午吃的东西味道大，我觉得不礼貌。你想什么呢，倩倩？
3: 啊，各位好。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崔宝辉，从今天起担任咱们演出经营部的经理一职。
2: 崔经理好。
3: 初次见面，多多关注。

0: 给大家买了咖啡。哦，
1: 够了。哎呀，那个崔经理是吧？哎呦，您真是太客气了。我自我介绍一下。
0: 你就是钱丽吧？咱们部门待的时间最久的员工。啊，
1: 对对对，崔经理，您叫我钱姐就好了。
0: 各位的资料来之前我都看过了，这位是梁曼，啊，这位是李锦，啊，应该还有一位赵元是，
1: 过来了。
0: 是这样啊，今年剧院呢会有一些变动，这两天我会跟各位分别都谈一下，所以大家把手头的项目整理整理，回头跟我汇报，好吧？那没有问题就去忙吧，啊。
1: 变动？哎，什么意思啊？不会是裁员吧？
2: 什么客气，明明是先礼后兵。
1: 哎呦，怎么办呢？来了个搞事情。来来来来，喝咖啡了，弄弄弄，
3: 谢谢，
1: 客气，
3: 谢谢。
1: 这杯给那个小姑娘。
3: 哎，好嘞。
4: 明伟啊，你洗点水果呀。
5: 啊，这就来。
4: 明伟啊，别忙活了，我呀就是来给老厂长送点喜糖。恭喜恭喜呀，当丈母娘了。哎
5: 呀，我这女婿一开始啊我也没看上，有钱有啥用，那都对我女儿好。后来我看他买的婚房婚车，哎，都把我女儿名字加上了，结婚的时候呀硬要给双份彩礼，所以想一想也就算了。
4: 谢谢谢谢。
6: 之前你们家女儿相亲的时候那么多人你都看不上，这个还只是勉强满意，你的要求可够高的。哎呀，
5: 我要求啊一点都不高。我现在呀就等着他们生孩子了，我女儿都30了，再不生啊那可成了高龄产妇了。哦对了，你女儿和我女儿是同年的吧？结婚了吧？
6: 没呢，在大城市发展。哦，
5: 哎呀，女孩子家拼什么事业呀，结婚成家那才重要呢。哎，你女儿要是和我女儿一样当老师，恐怕找对象也好找点儿。她后来没当老师吧？
6: 在剧院里工作，国企也有不少人追她呢。哦，
5: 哎呀，叫你女儿要求别太高了，差不多就行了。孩子不在身边呀的确难管。哎呀，你女儿要是和我女儿一样当初在老家当老师不也挺好的吗？你看我女儿现在管那个招人的事儿呢。
4: 老张啊，现在呀这年轻人跟咱们那时候不一样了。
5: 是，
4: 听说现在咱们都不结婚，而且什么丁克也不什么不要孩子。哎呀，嗨呀，随他们去吧，让他们呀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去。哎，明伟，再洗点葡萄。哎，
5: 别，老厂长，我坐一会儿就走，一会儿呀回去还要给我女婿女儿做饭呢。
6: 那就不留您了，不耽误您啊。
5: 好，
6: 你就忙。
5: 那好，那我就走了，老厂长，我下一次再来看您。
4: 好，
5: 送送我走了啊。哎，好，
4: 慢点啊。啊，
5: 好，你保重，老厂长，我先走了啊。
4: 好。
5: 哎，明伟，你别送了，我走就行，别客气啊。啊，好，留步啊，走了啊。
6: 哎，慢点啊。哎，
5: 好。
6: 还是跟之前一样不懂事儿，哪是来送喜糖的呀，就是来显摆的。哎
4: 呀，真是，这不是就聊聊天吗？他说什么这耳朵进了那耳朵就出去了。
6: 我再给您洗点葡萄啊。哎
4: 呀，不吃了。
7: 嗨，今天不上班第一天吗？估计他剧院事儿太多了，不回复很正常。哎
6: 呀，他昨天晚上视频也没有接呀，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7: 怎么会呢？昨天晚上我们在一块儿吃饭聊天来着，什么事儿都没有，
8: 好着呢。
6: 他最近胃不舒服，你别给他吃辣的啊。
5: 还有啊，从小

0: 然后他就跟你关系好，喜欢跟你说这说那的，你帮我问问他，他跟那个周道分了没有啊？
1: 我觉得他如果这事儿处理好了，自然会跟你说的。
2: 哎呀，他从小到大，他能处理什么事啊？
0: 你就帮我问问啊，问问。
3: 姐，
1: 我可以答应帮你照顾他，但是呢，我绝对不做你的卧底。我得接个工作电话，我先挂了啊。
3: 回头有什么消息跟你说。

0: 不过孩子离得远，的确难管。
1: 哎呀，
0: 你女儿要是和我女儿一样，
1: 那时候在老家当老师，不也挺好的吗？

0: 谢谢你支持我现在手上的项目。别紧张啊，我看你资历还挺深的，来咱们剧院快7年了吧？
1: 是，我是毕业之后就一直在这儿。啊，
0: 现在像你这样有长性、不乱跳槽的年轻人已经不多见了。
1: 不好意思。
0: 今天叫你来啊，主要是聊一聊今后的工作安排。今年呢，咱们剧院的创收压力比较大，所以各部门啊要实行叫末位淘汰制。当然，表现优异的也会升职加薪啊。来，这张单子你看看，这是我整理出来的可以合作的剧团，你考虑一下选哪个跟进，明天告诉我。
1: 好的，谢经理。
2: 要不你先接，可能有什么急事儿。
1: 我接一下。哎，我妈，我在工作呢。我给你打电话，为什么都不接呀？万一有急事找你怎么办呢？我一会儿给你回去吗？
2: 不好意思啊，谢经理，我妈妈。子女再大呀。
1: 在父母眼里都是孩子，能理解。谢谢，那我先去工作了。
2: 好嘞。
1: 哎，我在这里混这么久，不就图个能混到退休吗？哎，现在弄什么末位淘汰制，这怎么办呢？哎呀，哎，你们都选哪个剧团呢？
3: 对我来说都一样。哎呦，你是一
1: 无骨干，当然不用担心了。哎，小李啊，你选哪个？我看崔经理给的这个单子上都是一些老牌的剧团，名气虽大，但是其实内容是有些老旧的，而且号召力也不比从前了。哎呦，你口气挺大的，敢问你有什么高见啦？
3: 其实我觉得，是不是找？
1: 内容独特的新剧团会更好一些，比如像现在炙手可热的小红梅。
3: 你是要逼死我们呀？哎，你别有事没事增加难度好不好？我跟你讲啊，这个小红梅很难请的，我儿子啊就想看小红梅的剧，我抢了好多次啊，那个巡演的票都没抢到了。
1: 我也是最后一说，我知道难请，哎，我只是不想卷铺盖责任嘛。
3: 就是啊，怎么弄啊？ 还有一个那个剧院，哎，我觉得这个剧院，这叫什么？哎呦，这个剧院不知道要不要人啊？好像还可以呀、啊。哎呦，不行不行不行，怎么办呀？
1: 有什么事非得在这儿说啊？不能在办公室跟我说，嗯？
3: 我决定辞职了。你还是要回老家？嗯，我已经做了第三个选择，决定给自己放一个大假，到处走走，看看外面的世界。
1: 我挺佩服你的，为你开心。

0: 今天晚上估计还要搞个通宵，我这报告还没写完。
1: 哦，没事儿，你敲，你使劲敲，今天你可以敲一晚上。嗯，因为我要搬走了。

0: 哎，一锦，还没走呢？
1: 啊，徐经理，我回复完这个邮件就走。啊，
2: 你怎么还没走啊？
0: 我处理点事儿，一会儿就走
2: 啊。好，
0: 你也别太晚，毕竟我不是个鼓励加班的领导。

0: 道开机了。跟你一起拍照片的那个女孩是谁呀？
1: 我同事，
0: 叫赵媛，
2: 也没结婚吧？你说你平时交的这些朋友，
0: 你别跟他玩了。两个单身女孩在一块儿，更嫁不出去。
1: 妈，你今天白天在我上班的时候给我打了很多电话，你这样会影响我工作，麻烦你以后不要这样了，行吗？
2: 你的工作不就是演木偶戏陪小孩玩吗？
0: 你要是有娜娜那样本事，研究个什么器械呀，什么航天工作，
2: 分配到航天所工作，我就不操那些心了。今天张阿姨送喜糖来，
0: 她女儿是管招聘的，我托她帮你找个工作回来当老师啊。
1: 我当什么老师啊？我也没说我要回去啊。
2: 你自己看看你这个工作有什么好的，
0: 干了那么些年了，既不升职
2: 也不加薪。
0: 我在你眼里就是交男朋友也不行，交朋友也不行，
1: 工作也不行，什么都不行，对吧妈？
0: 你这什么态度啊？
2: 说个话跟吵架似的。我这都是为你好，不然谁管你这些破事儿啊？
0: 我跟你说，我不会辞职，也不会回去。
1: 我可能不知道我要什么，但是我非常清楚我不要什么。
2: 你来

0: 请进。
1: 崔经理。
2: 哎，一姐。
1: 我想跟你讲红梅。

0: 喂，今儿怎么那么早给我打电话？
1: 我呀，跟你商量个事儿，我想搬出去住。我这个舍友吧，他特别吵，我今天早上6点钟就被吵起来了。而且，张小燕回国了，我其实想搬到他那个小区住。
0: 你想搬走？

0: 是不是因为最后那个理由啊？
1: 知道我美丽善良大方的孟晚清女士，
2: 我肯定会支持我的，对不对？
0: 少来这套啊，少跟我成天的甜言蜜语。
1: 哎，你跟我爸怎么样了？我不在这个
2: 大电灯泡没有了，是不是开心多了？
3: 挺好的。
0: 你想多了，滚。嗯，先这样，拜拜啊。嗯，嗯。陶大雷，你在干什么？嗯，你在自己家都这么鬼鬼祟祟的，
4: 我还没问你呢。谁呀、啊？甜言蜜语的，
0: 你是不是又偷喷我香水了？
4: 什么叫偷喷呢？我是光明正大的喷。
0: 女人的香水你也喷？我真想不明白了，你每天喷的香喷喷的，然后去什么书法班？你是去书法班吗？还是干什么去啊？
4: 我清清白白，身正不怕影子斜。哎，书法要写，人也不能邋遢了。
0: 我晚上去妈那儿吃饭啊。
5: 我也去。
0: 今天晚上吃海鲜，你要不怕过敏，你就来。

0: 哎，小姨，我呀，晚上想找你问点事儿。
1: 有些人呐，说去小红梅呢，就是随口说说，哼，结果一转头就跑到新领导那儿去表现去了，哎，显得我们像不求上进似的。哎，小曼，你说是不是？
2: 我没觉得。
3: 哎，千姐，拿得下才叫表现，拿不下不就炒鱿鱼了吗？
1: 小李啊，我觉得你之前不这样的，现在呀特别积极，是不是对我们新领导有意思啊？
3: 千姐，你是不是想太多了？没有意思。
1: 是，敢做不敢认呐。哼，现在的年轻人啊，不靠谱，一点都。

0: 明伟，快，来就来吧，还提这么多东西。哎呀，我女儿和女婿呀、啊、买的水果我都吃不完。快坐。
1: 您这住7楼，每天上上下下的，真不容易。哎呀。

0: 我女儿女婿说了，今年呀就给我换电梯房呢，说我年纪大了，确实住这儿不方便。坐坐坐坐。
1: 是，您那孩子们可真孝顺，您真有福气。
0: 您说的，哎，我给你沏点茶啊，哎，你闻闻，你闻闻这茶。嗯，这是我女儿呀从国外带回来的，你沏点啊。
1: 您别那么客气，我就跟您聊聊天。
0: 咱们边聊边喝啊，来喝点茶啊。哎呀，你看上我们这七楼把你累的。哎
1: 呀，是
0: 有点歇会儿，歇会儿
1: 是有点喘，
0: 喝点茶。哎，
1: 张姐，哎，上次聊天的时候听您说您女儿在学校里管招人这块儿啊。
0: 对呀，怎么想让女儿回来当老师了啊？
1: 这老在外地不是个事儿。这个是她的简历，我想麻烦您跟女儿说说，拜托推荐推荐呢。
0: 这就对了，早该让女儿回来了，这亲亲热热一家人那多好啊。我女儿学校最近外聘教师呢，是个机会。
1: 是啊，是啊。您看女儿哪天有空，我请你们一家吃个饭呢。哎
0: 呀，看你客气的。不用那么客气，我呀去给你洗点水果啊，吃点水果。
1: 哎，不用
0: 了，你坐着坐着坐着，马上就好啊。
2: 妈，回来了。今天好像有点晚啊。
1: 我到对面的楼里头跟张姐聊了会儿天儿。
2: 老张，你不是看不惯人家吗？怎么又跑去聊天了？
1: 都邻里邻居的，有什么看得惯看不惯的呀？
2: 我记得他好像是住在七楼啊，楼上楼下的，你这脚能行啊？
1: 慢点走还行。
2: 也是，你呀是该出去啊，没事跟这些老姐们一块聊聊天什么的多好，我这儿不用你天天来报道。
1: 那可不行，你这每天这卫生得打扫吧，一天三顿饭我得给您做吧，衣锦那儿就更不行了，自从到外地去上学，这离着远越来越不听话。
2: 你是不是盘算着让孩子回来呀？
1: 全家就我最笨，我有什么可盘算的呀？

0: 喂，
1: 大姐，今天唐大磊值夜班，我一会儿去妈家吃晚饭啊。
0: 好，我加两个菜。
2: 谁呀？
0: 老二。
2: 好，他回来热闹。
3: 老小姨，
1: 哎，你到哪了？
3: 我到。我走过了，我现在回来了。
4: 哎，小姑娘，下班了。
3: 啊。
4: 哎，今天怎么没和你那男朋友一起来啊？老板，来两份全家福，来一份，来一份。啊。哎，老板，我那份不要了。我有事儿，我先走了。我有事儿。

0: 我想吃辣的，又想吃番茄的，你说点哪个呢？
1: 都行。
2: 你怎么来了？
0: 我怎么不能来啊？小姨帮我忙，我听说能蹭饭就来了。你怎么来了？
2: 我本来就该来，这是我跟小姨的约会。点全辣还是鸳鸯呢？
0: 我想吃番茄。
2: 我得看球球吃什么呀，球球不能吃辣呀、啊。鸳鸯呢？
0: 我想……哎，
1: 不用管他俩，楼上夹娃娃呢，咱们想吃什么点什么。
2: 行，
1: 全辣吧。嗯，
0: 好吧。
2: 嗯，不出发。
1: 哎，帮我点个虾滑，我去腌上去。
2: 好，小姨，虾滑。
0: 我要吃这个麻辣牛肉，
2: 那就吃带皮儿的吧。
0: 哎，
2: 太贵了，这个。
1: 哎，你好，您是哪位？

0: 哦，我是邱长乐的妈妈。学校开放日，是需要父母都参加呀？哦，可以，可以，可以去，没问题。周日下午1点是吧？好，好，好。好，嗯，再见。嗯，周日1点。
1: 哎，李姐，小姨说你也找房子呢，哎，你给我看看。
0: 看去哪套比较好？这几套是选出来的。你们住学校吗？
1: 我跟我那个室友作息不合。再说我这么大人出来住很正常。哎，你想找房子的价位是多少啊？
2: 嗯，5000左右一居室。
1: 多少？5000？太便宜了吧？那5000块钱那房子肯定。 要不就装修不好，要不就小区老，怎么着？我觉得也得6000往上啊。
2: 我先看看再说吧。像你说的那种房子又新，装修又好，然后又在这个地段，那怎么着也得6000了。那6000还得跟人合租。哎，我是觉得住的好一点，那贵点没关系。反正我这周末去看看房子。
3: 那么要搬出去住啊？
4: 嗯，他说学校睡不好，不自在。
2: 有宿舍不住，还要租房，花那个冤枉钱呢。这个你也同意？那他睡不好，多受罪呀。钱我就努力挣呗，多谈几单生意，我还是可以挣回来的。哎，一锦过年的时候，不是去她男朋友家吗？怎么第二天就回来了？发生什么事儿了？
4: 哼，能发生什么事儿啊？
1: 年轻人在一起打打闹闹的，我还巴不得发生事儿呢，分了才好。哎，你跟周道真分啦？我以为你过年都专门跑到他们家去，那肯定是要结婚。
0: 停！
1: 哎呀，分了就分了呗。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拜拜就拜拜，下一个更乖。跟你说个好消息。
0: 我的燕子哥要回国了，只不过带他女朋友。这叫好消息吗？哎，
1: 不是人都有女朋友，你还追什么呀？哎，这说话就不准确了。我那是等分手，对吧？他俩还能结婚呀？肯定不能结。
4: 这么自信？
1: 嗯。
4: 都说年轻人谈恋爱没长性，我说我们家这娜娜怎么回事？这看着那么一个人，脑子一根筋，你说她是不是读书读傻了？你们家娜娜还傻，从小就猴精猴精的，也不知道什么人才能入她的法眼。
2: 照片我倒是见过，反正就是特普通。我就问她，我说您看上她什么了？
0: 非跟我说，人家有才，是他的学长，在常青藤读博士。我决定了，
1: 你都决定什么了？我要搬到他们的小区去。<咳>不至于啊，不至于。
0: 范儿辣，唐叔叔，你是不是脑子不好啊？
1: 你也太不矜持了吧！
0: 你搬出来就是为了张小燕是吧？
1: 嗯，
0: 二姨知道吗？
4: 二姨也这么不矜持啊！你脑子里想什么东西啊？这跟矜不矜持有关系吗？我妈不矜持的，还支持我呢。哎，你跟周道分手，你妈知道吗？
2: 唐叔长，我跟你说，我们俩今天谈论的所有事，你们要打让我妈知道，打死！
3: 你们家娜娜这话都跟你说呀？
2: 啊？你平常打电话的时候多聊就聊出来了呗。
3: 一锦不跟你说这些啊？
2: 哎，姐，我告诉你啊，咱们得主动跟孩子聊，你把这些聊着聊着就成朋友了，要不然就越走越远。

0: 小姨，嗯，可算来了。哎，我问你啊，你那中介靠不靠谱？
1: 当然靠谱了，我直用的。哦，哎，对了，你们两个都要租房子，那为什么不合租呢？又可以省钱，又可以互相照顾。
0: 可以啊。
2: 不用，我跟同事约好了一块合租的，你不好放人鸽子。
0: 合租？你不是说你不合租吗？
1: 娜娜，你的毛肚好了？
0: 我毛肚。我没看着啊，
2: 掰就碎。
3: 嗯，姐，你光给妈扒一个螃蟹。
4: 你手里不是都扒好了吗？为什么不给妈？
2: 特别空，没肉，这只不好。
5: 嗯。哎，行了行了，别背，你们吃你们的，不用管我。嗯吃吃饭呢，就别刷手机了。
2: 不是，那娜娜给我发照片啊，他们晚上在吃饭，老三带着他和一锦一块吃火锅呢。然后娜娜还说，等我们改天去了，带我和您去尝尝。你看，哎呀，就应该好好宰一下老三，吃的太素了，吃什么火锅啊，一点肉都没有，一桌子素。哎，你这点个法餐，
5: 你这就是讲瞎话了。你看这满桌都是肉啊，你从小你就挤兑老三。
2: 妈妈，明明是老三挤兑我，我哪敢挤兑他呀、啊？那嘴真是啊。哎，姐，你怎么给你发照片？
4: 他不爱拍照片，早上就是随便说了一句，晚上要跟老三还有娜娜去吃饭去。
2: 不可能、啊，娜娜说她是临时过去的，一锦根本不知道她要去。
5: 哎呦，这吃吃饭还堵不住你的嘴呀、啊？你就吃吧，好好吃。
4: 你去加点糖。嗯。

0: 喂，
1: 晚饭吃的什么呀？
0: 火锅。
1: 你胃不好还吃火锅？
0: 我小姨吃呢，我想吃火锅。
1: 少吃点辣的，别好了伤疤忘了疼。
0: 我知道。
2: 你说你
1: 怎么一点都不像娜娜那样招人喜欢啊？人家娜娜吃了点好吃的东西，还知道带着姥姥带着妈出去再尝尝再吃吃。你呢，跟个巨口的葫芦一样。
0: 我就是啊。
2: 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
3: 姐，弄好了没？都等着你的小料呢。
1: 你以后少到妈这儿来蹭饭啊，别拿我当厨子似的。
3: 你这怎么了？这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4: 你姐说的对，每次来啊都像个客人似的，往这儿一坐。
3: 哎，我从小就这样。
0: 好心眼，你滚！啊，
1: 坏！我好好上厕所。等会儿。
5: 你妈呀？
0: 可不吗？还能是谁？别提他，提他都吃不好饭。
5: 合租那同事，这么快就找到了？
0: 看出来了，小姨，我是觉得我要是真的跟娜娜住在一块儿，我妈会天天拿我们俩做比较，我真受不了。
5: 李姐，你知道吗？你很好，你凭什么不自信呀？我告诉你。当一个人有了足够的自信，别人说任何话都不会再有。
0: 小荣，你是第一个这么夸我的。
5: 我最爱你。

0: 那你一会儿也得开心一点啊，抓了这么多玩具，好吧？好。
1: 小姨夫。
0: 哎，一姐。
1: 想起你们家三口吃饭呢，我这在这打扰的，你都没法回家住。不用客气。是啊。就是。哎，依依姐姐。来。你们看，我抓了好多娃娃。
0: 嚯，
2: 怎么这么多呀？这是你抓的还是你给他买的呀？
1: 都是他抓的，
0: 可厉害了。
1: 哇，小姨夫，这粉色蝴蝶结，您品味挺特别呀。
2: 小姨，你买的吧？啊，手特别暖和。是，哎，你现在去楼上去吧，我跟他说两句话。
1: 哦，
2: 先跟姐姐上去啊，走了，小姨子。
0: 拜拜，拜拜。
2: 你想说什么？哦，就是关于那个私立学校的事儿。那个私立学校说最近有一个开放日，要孩子的父母必须参加。
1: 这件事情我已经表过态了，他上对口的公立学校就可以了。就去看一下吧。行，我通知完了啊。
3: 你说我老客户了，你放心，我一定给你找到好房子。这个小区呢，在这一带属于模范小区了，单身女性住会比较安全。在加上这周围的生活配套设施都特别齐全，您之前住这一片儿，这些情况您应该知道。
1: 明白明白。
3: 咱们刚刚看的那个小一室整租6200已经是最优惠的价格了，您觉得怎么样？6200？
1: 我之前住的那个价格是一样的，但是比现在这个房子还要大一些呢。
4: 能不能再便宜点啊？您说的是之前跟哥住的那一套是吧？那6200已经是3-4年前的价格了，去年那个房子的房租就已经涨到7600了。哥没跟您说？那这样吧，美女，我再给您看看，如果说租金再便宜一点的话，那可能就只有朝北的房子了。
1: 看看，
4: 美女，你刚看了这个一居室，感觉怎么样？
1: 哦、
2: 不行，我要22号楼的。
4: 这个小区可选择的空间很大呀。我就22号楼的。好。哎，6楼有一处朝北的房子也在出租。我不要朝北的。那剩下只有大的 loft 了，租金会稍微贵点。租金可以谈，你给我看看loft长什么样。这种。对，就是这边。
1: 在哪？
4: 这边就是22号楼。租金稍微
1: 这个呀。
4: 但是就是它这个朝向。看着还挺好。要不要咱们过去看一眼？
1: 没有那个22号楼在那边。22这个数字我不是特别的喜欢，22。你怎么也在这儿啊？娜娜。
5: 哎，
1: 你来看房子，我也来看房子。
5: 啊。
1: 哎，你同事呢？你自己啊？
5: 哦，他突然辞职，去外地了。
1: 那你一个人住啊？
5: 我看看，美女，你刚看的那套大的
4: loft
1: 呢，租金要翻一倍，一个人住有点浪费。娜娜，你先看我走，咱俩住啊？哎，两个人住不浪费吧？
5: 哇，这真的很不错哎，姐，是不是挺好的 ？loft 哎，楼上也很好，还是大落地窗，你看看，这我也喜欢。 他这还是拎包入住，是不是？开放式厨房，我刚刚看了，他这洗手间也是那种干湿分离的。怎么样？哎，小伙，多少钱来着？
4: 15000。
1: 15000？
5: 对。
1: 太贵了。
5: 我9000，你6000，
1: 行吧，姐？
5: 不合适，再考虑考虑吧。

0: 哎，我总算来了，我们赶紧去学校参观吧。
1: 啊，什么学校啊？参观什么呀？我跟妈妈说句话啊。
0: 好。哎，
1: 你可真行，你让球球把我忽悠过来。
2: 什么叫忽悠啊？我都跟你说了，这是学校的开放日，需要父母都在场。来都来了，看一眼去。
1: 你这是把你的想法强加到他的脑袋上，我不会进去的。
2: 并没有，不信你自己问他。
1: 球球，嗯，爸，我问你，你真的喜欢这个学校吗？嗯，
0: 我最好的朋友敏敏姐姐也在这里。哦，她说这里上课就像玩一样。
1: 是吗？
0: 爸爸，就陪我一起进去吧。
1: 行，走。
3: 你们现在要给孩子安排什么样的课程吗？
1: 课程，他现在这个年纪不就是玩吗？

0: 喜欢运动，跳舞。我们给他报了那个舞蹈班，算吗？
1: 算。
2: 对，他就是太贪玩了，所以我希望可以提高他的专注度。我希望可以让他上一些像围棋呀、绘画呀，还有乐器。之后看他对什么有兴趣，再去培养。
1: 我觉得这个想法非常的好。那我们学校呢，平时也有很多的课外活动，所以未来就需要两位家长在财力和精力方面有更多的投入。你们是否支持呢？
2: 没问题。
1: 那我们学校呢，从小学开始就是寄宿学校，课程呢采用的都是全英文的授课方式。我看两位也都是从事教育工作的。
0: 我打断一下。寄宿学校，你们这儿是寄宿学校？
1: 是呀，您爱人没跟您说吗？
0: 你出来一下，我跟你说两句话。
2: 老师，不好意思啊。
0: 球球，球球，
2: 我跟你说话呢。你刚刚干嘛呀？你知道有多少家长紧破了脑袋想把孩子往这个学校送吗？
0: 别的家长怎么想我不管，跟咱们没有关系。我坚决不同意把球球放在寄宿学校。哎，莫言，你也是搞教育的，你难道不知道家长的陪伴对孩子来说最重要吗？
2: 是，陪伴固然重要，但是你知道，就以球球现在这个年纪，优质的教育资源更加重要啊。
0: 我现在有点怀疑啊，你想把他放在寄宿学校，就是为了方便你创业？
2: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球夏？你怎么会这么想我呀？我不想跟你解释什么，我只想告诉你，我这么做丝毫没有为了我自己着想，我都是为了球球的未来负责。
0: 我们带他多出去玩玩不好吗？咱们一家三口，他高兴咱们也高兴。咱们小时候没有机会这么玩，难道我们不想天天玩吗？
2: 现在跟咱们小时候他不是一个环境。你看现在哪个孩子不去上那些兴趣班培训班啊？你要是不让孩子早些接触这些东西，他将来他就是输在起跑线上的。
0: 我现在觉得你有点不可理喻。
2: 我觉得你才不可理喻呢。
0: 我话还没说完呢。
2: 我不想听你说，但是我告诉你，秋夏，不管你怎么想的，我就是让球球上这个学校。
3: 不行。
0: 球球，
4: 爸爸妈妈，你们别打架了，都是我的错，是我不乖。以后你们让我去哪儿上学，我就去哪儿。
2: 没有，球球，爸爸妈妈没打架。
0: 对对对，都是爸爸的错啊！爸爸太激动了，对不起，对不起。
2: 你声音有点大了。球球，没有，爸爸妈妈就是在商量一些事儿。
1: 想不想吃炸猪排呀？妈妈带你去吃好不好？你看小脸哭花了就不好看喽。哎呦，乖，不哭了啊。
0: 不哭了。
2: 行，你不还约了那个老张吗？然后你就去吧，别让人等。
0: 好。
2: 好了，我们去吃炸猪排啦。行，再见啊。
0: 行，
2: 那跟爸爸再见。
0: 拜拜，球球。
4: 拜拜。
0: 慢点啊。
5: 你回来吃饭怎么也不说一声啊？说了好跟你留菜呀。
6: 你做那菜呀，吃来吃去就那几样，你没做腻我都吃腻了。哎呦，春天的花园变绿了，绿呀绿呀绿，这个绿呀，这个绿呀。
5: 一个人吃饭跟八个人吃似的，弄得满桌都是。

0: 爸，
1: 哎，易姐，下班了吗？都几点了？早下班了。
0: 你是坐公交车呀，还是坐地铁呀？
2: 坐公交啊。
1: 上海公交车挤吧，路上别着凉。

0: 凉啊？
1: 这都春天了，挺暖和的了。
2: 哦哦。
1: 爸，你是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2: 没事儿，就是关心关心你。

0: 我知道你工资不高。
1: 你这样吧，每月给我1500。
2: 爸，你是股票亏了吗？
0: 别，
1: 没有的事儿，一路飙红的。
2: 行，我这个月就开始给你打啊。你照顾好自己和我妈。
1: 哎，好。

0: 这两个区域下周要演出，你联系一下装台的车辆。
1: 没问题。
2: 谢经理，我约好了周五和小红牛见面。
1: 一姐，来来来，正好有事儿问你。
2: 什么事儿？
1: 哎，坐。哦。我听说你要辞职啊。
2: 我要辞职？
1: 啊。
2: 我为什么要辞职？
1: 刚才啊，你妈妈打电话到我办公室，说你家好像出了点什么事儿，要替你辞职。什么情况？
2: 我不知道。
1: 所以你不想辞职？
2: 我不辞职啊。
3: 我还正说要给你打电话呢，我舍下个老脸，
4: 托张阿姨给你递个简历，
3: 你赶紧呢，给人回复面试。
2: 你为什么要帮我辞职啊？你让我们单位领导怎么看我？
4: 只要你能回来
3: 上班，怎么看不重要。
5: 你凭什么帮我做决定？我快30岁了，我自己可以做决定了。
4: 当初要不是你姥姥拦着，你就去不了外地。混成这个鬼样子，
3: 你要是听我的，就在学校当老师，早嫁人了。
4: 叫什么呀？我猜你还就
2: 那么失败。
4: 你刚知道啊？工作不怎么样。
3: 找个对象，找周到那样子的。你自己说说，你都做成什么了？
4: 对不起，我是丢人了。
5: 我这辈子都没办法衣锦还乡了。但是我绝对不会回去的。
3: 衣锦还乡，
6: 这看了吗？
7: 看了，美女，这个小区所有的房子都带你看过了，真的没房可看了。
6: 都看了。
7: 啊。
6: 行吧。那谢谢你啊。
7: 哎，好。
6: 姐，你合租的事考虑的怎么样了呀？
5: 那我们合租吧。

0: 杵着干嘛？进去啊！
1: 我倒是想进去，你就不能把东西搬完了以后再拆吗？
0: 不是，我想找一个音箱，找不着了，是不是没带呀？说是在小姨夫车里。嗯，
2: 要我帮忙不？
1: 不用不用，
0: 你看我球球啊，别让东西砸着了。哦，
2: 球球，你别爬了，你快下来。
3: 哎，
1: 哎呦，
3: 来来来，哎，放那儿，我
1: 放放放这
2: 儿。你怎么来了？
0: 谢谢。哎，
3: 娜娜搬东西，我正好碰见她了，帮她搬两个箱子，这么多东西。
4: 爸爸，
3: 哎，球球，
2: 那什么？
5: 啊？
2: 球球昨晚跟我谈了一下，说不想去明明姐姐那个学校了，因为她不想看到爸爸妈妈吵架，所以我想还是去公立学校吧，听你们俩的。
3: 行。

0: 老板，来两份全家福，来一份。
1: 爸爸，我饿了，想吃披萨。
2: 行，没问题。你还想吃什么？
1: 冰淇淋。
2: 冰激凌，我就知道你要吃冰激凌。接个电话。嗯。喂。哎。
3: 我今天下午的课临时取消了，要一起看电影吗？
2: 现在吗？我现在手头上有点事情。你的手不是还受着伤了吗？你再好好休息休息。
3: 哎，小姨夫，我就这两箱子放你车里吗？
2: 对啊，怎么少东西了吗？
4: 你这是和球球妈妈在一起呢？
2: 对，我帮他们那个搬点东西。啊，
4: 没事儿，那你忙吧。
2: 那先这样。

0: 喂，江波。
1: 怡锦姐，你最近有跟朱哥联系过吗？
0: 没有，我们俩分手了。
1: 啊，我知道，但是，就是朱哥最近被裁员了，他一声不响搞新的数据算法，和上司有些不对付。我们这几天一直在找他，可就是联系不上的人，所以才给你打电话。
0: 我知道了。

0: 哎，小姨夫，哎，我刚刚听你打电话，你是要去上课啊？
1: 哦，对，他这两天学校的课特别满，没事找我帮忙的，你去吧。
2: 行，那我先走了。
1: 嗯。
2: 啊，晴晴。
3: 啊。
2: 你一会儿让妈妈给你买披萨吧。
3: 好。
2: 爸爸还有点事。嗯。
3: 拜拜拜拜。
2: 拜拜拜拜。
1: 拜拜。
2: 走了，娜娜。
0: 啊。
2: 嗯。
0: 慢走啊。
2: 好，有什么事儿那个给我打电话。
0: 哎，没问题。
2: 嗯。
1: 娜娜，
0: 嗯，
1: 球球饿了，我带他吃点东西去。
0: 那你去吃。
1: 嗯，行。
4: 小姨，你也要走了？
1: 孩子饿了，我带他吃点披萨。
0: 啊，
1: 给我打包点回来。吃什么？那个发群里啊。
0: 好。
3: 姐姐，拜拜。
0: 拜拜，球球。
3: 拜拜。
1: 走吧。
0: 嗯。
1: 啊。行，那我先走了啊。
0: 嗯，
1: 拜拜，小姨。
0: 拜拜，
1: 走。
0: 拜拜，
1: 拜拜，
0: 李姐，李姐，
5: 嗯，
0: 走了吗？
5: 走了。
0: 你觉不觉得今天小姨跟小姨夫有点不太对劲儿？
5: 我有点事儿，得出去一趟。
0: 哎，

0: 我去外面看一眼。西北。
1: 你怎么来了？
2: 你今天不加班啊？
1: 我不加班。
2: 你是不加班啊？还是失业了？
1: 你咋知道？
2: 你不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了？你这样天天在家打游戏，你的朋友都挺担心你的。
1: 不是，我其实他……
2: 周导，我们俩过得普普通通的，就算别人看起来很失败，只要我们俩在一起开开心心的就行。我们怎么把日子过成现在这样啊？
1: 我找工作了，我朋友给我找了两个内推的职位，下周面试。
2: 说的不光是工作，我们俩认识七年，在一起六年，就算现在分开了，就算是朋友，你是不是也可以跟我说点什么？
1: 我说了，我一直在说。我说的都是你不想听的，不爱听的。
3: 什么？学校里没有名额了？哦，理解，理解，理解。不管怎么说，还是要谢谢您的啊，张姐。好好好，谢谢，谢谢。

0: 腿又不舒服了？
1: 没有，
0: 这一天干活累的。
1: 变天？
0: 什么变天呢？腿上贴的膏药我都看见了。当年啊，要不是那家医院给误诊了，你这腿也落不下这个病。我真后悔上那家医院。
1: 命吧？
0: 什么命啊？我跟你说啊，不舒服了，有病了，上医院看病。让李承志带你去。
1: 没事。
0: 好了，你这两天别下来了，在上面好好歇着。
1: 我不下来，您吃什么？
0: 哎呦，我现在呀学会点外卖了，娜娜教我的。她给我下了地址，告诉我怎么下单，怎么付款，哎呀，还挺方便的。
1: 娜娜是个多乖巧、多聪明的孩子。行了，我上楼了啊，
0: 快上去吧。
1: 你早点睡啊。
0: 哎，行，早点睡，早点睡。
2: 小姨，我想问一下，你们最近公司招人吗？
3: 干嘛呀？你要来呀？
2: 不是我，是周到。
4: 你们俩不分手了吗？分手了还对人家这事儿那么上心啊？
3: 我就帮他问问，你要不招
2: 人也没事儿。对他现在就是朋友帮忙。
3: 对他什么感觉我不
4: 关心，我又不是你妈，我相信你可以处理好。
2: 谢谢小姨，我妈要像你一样强力就好了。
3: 你妈也不容
4: 易，都是为了你，担心你。
3: 平时啊多体谅体谅她啊。
4: 那什么，我挂了电话就发给你，

0: 原来孟以安的外甥女就在你们学校呀，之前都没跟我说过呀。我平时都见不到她几面，不过这个女孩真的很厉害，学机械工程。这么聪明，看来一家子都是高智商。不像我，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1: 你也挺好的呀，你有你自己的优点。来，
0: 谢谢啊。
1: 送你一个小礼物，
0: 这是什么呀？
1: 你打开看看。这也太贵重了，我平时上课就只背这一个包，装练功符合鞋的，别的我也用不上呀。我就是看你平时老背那一个包，背来背去的都快背烂了，所以想给你买一个新的。再说我也没法拿去退啊，总不能我背吧？<笑>
0: 谢谢。
1: 别客气，喜欢就好。嗯，
0: 喜欢。来，给我。哎，一会儿我帮你拿着。哎，
1: 对，正好我一会儿给你送回去。
0: 哦，不用了，我有一个姐妹就住附近，我俩好久没见了，她听说我手受伤了，说等会儿来接我，找她玩一会儿呢。
1: 哦，好，多吃点肉。嗯。

0: 啊，两个人租还便宜，我多乖呀。
1: 她是跟她男朋友分了吗？
0: 我觉得没有。
1: 那你大姨要知道这事，不得揍先生啊？
0: 肯定不知道。

0: 接电话了。
1: 你要是腿不舒服，还是去趟医院吧。
2: 姥姥跟你说的吧，我没事儿。
3: 说你两句，你这一天都没消息呀、啊，说不得了是吧？
0: 你那叫说两句吗？我现在工作挺好的，如果接到好的项目，还能升职加薪。
1: 我不会回老家的。
3: 那个工作做得再好，升职加薪又能怎么样？
0: 都是孩子玩的事儿，我看你早晚是得回来的。这屋子
3: 怎么了？柜子怎么变颜色了？
0: 我搬家了，之前那个房子房东收回去了。
3: 周道呢？他不干活，就你一个人忙活啊？
1: 他今天加班，还没回来呢。
0: 该用他的时候用不着，让你分手吧，你又不分。
3: 你这转转，我看看你的屋子。
4: 哎妈，你这是在我屋做瑜伽呢？
5: 我不想让你爸看你。
6: 我怎么发现我不在的时候，你总在我屋待着呀？
5: 因为这个房间有你的味儿。妈妈想你了。
4: 哟，好恶心啊！你好肉麻、啊。
0: 好，我不肉麻了啊！今天练太多了。
5: 妈妈拉伸一下。拉伸一下就去洗澡了。
6: 好，你去洗澡，我去上厕所，我肚子疼。拜拜。
4: 哎呦喂！不行了。
0: 你再让我看看你的卧室什么样。啊？
4: 妈。
0: 你跟谁说话？
1: 哦，那个电视里面的声音。妈，我那个卧室还没收拾好呢，等我来再跟你说啊、哦。好吧，手机没电了啊、哦、啊！
4: 我
1: 不行不行，哎，娜娜，还有一个不情之请啊，
4: 妈，
1: 就是我们俩合租这个事情，事情你别跟二姨说，也别跟我妈说，
4: 不要吵架啊、
1: 哦！谢谢啊。
3: 这孩子怎么动不动就挂电话？什么毛病啊？
7: 按说也该逆风翻盘了，怎么又只有我绿着呀？干嘛？
8: 你都进去一个多小时了，还没洗完呢。
7: 你要实在着急，去你妈那儿上去。哎，对了，最近别买绿叶菜啊，多买点红辣椒。
3: 马桶都蹲成这样了，还吃辣的。

0: 鞋也不脱。
1: 过来这个鞋跳没感觉啊，我这是因为跳的不熟练，踩我一脚，踩回来。哎，别生气。
0: 所以给你的钱全都打水漂了是吗？什么也没学会，还天天那么晚回来。
1: 哎呀，老婆，我这叫活到老，学到老，这是我的一种人生态度，充实自己。你们这些人呢，都该向我好好学学，尤其是你那个大姐，哎，给你那个大姐也报个班怎么样？让她学点东西，她就不用整天围着老太太和她女儿转了，那就是把她给闲的。
0: 行啊，从明儿开始你俩换班好吗？我让我大姐去上你这个班，你去照顾我妈啊。我大姐确实挺累的，好主意。
1: 哎呀，这女婿哪有女儿贴心呢？哎，老婆，你看我这学了一个学期了，现在还没学好，我想花点钱再学一个学期啊。哎，老婆，哎，老婆，你给我点钱啊！你再不续费就没有折扣了。

0: 起床了吗？你早饭吃了没？房间收拾好了没有啊？收拾好了给我看看。
1: 哎，姐，那个手机叮咚叮咚叮咚的，一大早脑子要炸了，你能不能静音呀？早上的时候。
2: 静了啊！
1: 你现在静音都给我吵起来了。你弄什么东西啊？叮叮咣啷的，头都要炸了。一早上
2: 不是九点了，你也该起了。那以前你跟室友怎么相处啊？
1: 那要能相处，我能搬出来吗？咱俩作息不一样。都九点，你怎么还不上班啊？
2: 上。
1: 头呢？
3: 妈，
1: 你这新会太乱了吧？
3: 爷又怎么着你了？
1: 不是。哪个男的娶了你，花费不是？你把这鞋柜都占满了，我瓶子往哪放啊？
3: 我
1: 要
3: 不管你，你喜欢放哪就放哪呗，放哪就放哪。
1: 你说的。

0: 过来，哎，别跟咕噜播报了。就算你心情不好，你不能把人往死里打呀。我好歹是家店老板，可我留点颜面。
1: 李锦，他也太奇怪了。他喜欢收集他那个破瓶子也就算了，他还要整整齐齐的摆那柜里，那我多大个柜够他摆？
0: 你姐也爱收集瓶子？
2: 什么叫也啊？
0: 我以前认识一个人，也有这个癖好。
1: 你认识的多了，
0: 你是我跟你说，你今天心情不好，不是因为张小燕啊。
1: 你跟我说这个，你不提我都忘了。他现在还没通过我的好友申请呢。哎，
0: 你是不是还没听说？
1: 听说什么？
0: 张小燕因为贡献突出，那边连导师还特别喜欢她，所以她要被再多留下来交流一年。
1: 廖哲，你到底有没有点准啊？
0: 说他回来也是，说他不回来你是你。哎呀，想怎么样？你还怪起我来了啊？你这个大博士还没放下对张小燕的执念，你太固执了你！
1: 你给我小点声，我乐意。来，来，
0: 有本事你今天够到我，就叫廖哲。
1: 是不是应该天没亮就起来做研究，然后家里应该一尘不染，就像实验室里面的器材一样，然后也不懂得时尚，也不懂得八卦。哎，我这个表妹怎么那么不一样啊？
3: 我从来没有听过你喋喋不休说过这么多的话，看来你

0: 表妹怨念挺深啊。
1: 那倒不至于怨念，只是他怎么小时候一样啊，他一秒钟他就能把我惹生气。
0: 那怎么办？重新找室友？
1: 那得花钱啊。他不说我了，你玩的怎么样啊？
0: 我挺好的，已经定好了下一个目的地了。
2: 一直浪到不想浪了再回来吧。你怎么样？工作还顺利吗？崔宝辉对你们还好吗？
1: 别说了。
2: 怎么了？
3: 我自己选的路，
1: 我怪人家走完啊。为了向我妈证明我自己，我跳了小红梅。
0: 小红梅，他们的票可难买了。
2: 你要是能把他们请过来，你升职加薪都是有可能的。
1: 我约了下午跟他们的演出经理聊一聊。
4: 赵雅，
1: 你回来了，第一时间告诉我啊，好好玩。嗯，拜拜。崔经理，你吓我一跳。那有什么事吗？
5: 是在跟刚辞职的赵源打电话吧？
1: 啊，
5: 你俩关系挺近的。
1: 我们是同期进来的，所以关系比较好。
5: 他没说过什么吧？
1: 他说什么？
5: 没什么。一锦啊，你选择跟进小红梅剧团的项目，让我对你刮目相看。越难的项目才越能成就一个人，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1: 谢谢崔经理鼓励，我还得为上次我妈替我辞职的事儿跟您道个歉。
5: 嗨，你这个毛病啊，真得改一改。已经解释过的事儿就别再三道歉，况且也不是你的问题。
1: 谢谢您理解。

0: 你好，请问你找哪位？
1: 我是七彩儿童剧院的李一锦，我跟你们演出部的姚经理约了今天下午3点钟见面。
0: 姚经理？
1: 对，
0: 他今天出差了。
1: 出差了？你看，这是我跟他的预约信息。
0: 那您稍等一下。
1: 哎。
0: 喂，有位七彩儿童剧院的李小姐说，今天约了姚经理下午3点见面。哦，好，我知道了。姚经理临时去处理巡演的问题了，忘记跟您取消见面了，实在是抱歉啊。哦。
1: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0: 这个我也不清楚，您可以直接跟他联系。
1: 谢谢啊。

0: 冯总，有您的快递。
1: 刚刚来那个人是谁啊？
0: 哦，那个是七彩儿童剧院的，叫李怡景，来找姚经理谈合作。冯总，您认识他吗？
1: 不认识。

0: 我这个昨天看着还有1000块钱呢，现在怎么只有500都不到啊？
1: 我存银行卡里了，你妈每月不还给你1000块钱的吗？你俩妹还帮着添家用，这点钱够了？
0: 不够。你把我的工资卡给我，我去取去。
1: 什么意思？难道我还惦记你妈那退休金不成？我帮你存着钱，我还错了？
0: 我妈给的钱就应该用在她身上啊，不用你。
2: 娜娜，你快好了吗？我都等你好久了，你都马上1个小时了。
3: 对，我当初就说应该弄2个厕所，给你，给你，我护肤品都没擦呢。
2: 我真谢谢你。
0: 妈，吃饭了。
2: 哦。

0: 哟，今天怎么就烧俩菜啊？
1: 我这两天胃不舒服，您吃您的，别管我了。
0: 是不是这月的菜钱没了？去，到抽屉里把那钱袋子给我拿来。
1: 您给的钱够的。
0: 哎呀，你就，
2: 姐，妈，
3: 哎，
2: 我今儿路过市场，看到新鲜的带鱼，就买了点儿。咱们吃红烧还是清蒸啊？
3: 今天你弄啊，你姐不舒服，别折腾她。啊、
2: 我弄，今天怎么又不舒服了？哟，今天这么清淡呀、啊？
1: 我也不知道你今天要回来呀、啊，就给妈一个人做的。
2: 那我给妈加点餐，好不？点个小龙虾什么的。
3: 你是给自己加餐呀，还是给我加呀？你什么时候看我吃过小龙虾呀？快去拿呀！
1: 我不用啊，
3: 让你去你就去。
1: 行行，您先吃饭，先吃饭。
2: 拿什么呀？
0: 这月菜钱不够了，可能。我说拿钱袋子给他加点，他不去。
2: 妈，现在都不用现金，全都是微信转账。我教教你，特简单。你看啊，就是把姐这个对话框打开了以后，这下面你看，点这个，然后这有个转账，哎，然后输入金额，我就给他转过去了，
0: 转过去了，
2: 给他接了就收到了。
1: 你怎么给我转了1000块钱呢？
2: 这我不是正在教妈怎么转账吗？微信转账。
1: 那我怎么给你转过去？
2: 你不用给我催，你催他干嘛？催来催去麻烦，你多给妈买点好吃的就结了啊。
1: 这
3: 不，哎呀，让给你拿着你就拿着吧，真是。
2: 那个带鱼如果不吃的话，就放冰箱吧，我去弄。
1: 别，你这要不吃的话，过几天也不新鲜了。我弄。
2: 你真做呀？嗯，太好了。哎呀，娜娜又来电话。
1: 你们家娜娜隔三差五就跟你来个电话，真不错。哼。
2: 喂，哎，今天怎么实验做完的那么早啊？
4: 哎，大早上就被我姐给吵醒了，配合着她躲我大姨，东躲西藏的。
2: 为什么要躲大姨？
4: 我也不懂啊。
5: 他说不想让大姨知道我们俩合租。你不能告诉我，您可别说漏了，
4: 他说连你都不能告诉我。
1: 躲我干嘛？
2: 他说躲那个楼管阿姨。对，你为什么要躲楼管阿姨啊？啊，我是对对对，你怎么不早说？吓死我了！
6: 我刚差点说漏嘴，他就在旁边呢。
5: 妈，你在姥姥家呢，大姨在旁边。妈，我不跟你说了，我姐来了。妈，
7: 你妈跟我妈说了？
5: 没有，她遮掩过去了。
7: 不是跟我网上好，你说你不说的吗？
5: 对不起呀、啊，我主要是你跟我说之前，我已经告诉我妈了，我也不能骗她吧。哎，你为什么偷听我打电话啊？
7: 我没有啊。我是上来要告诉你，你以后洗完澡了之后把那个地拖一下，挺滑的，那个摔了都。
5: 哦，真是。那你小心点啊，你洗完澡的时候你就把那个窗户打开，吹吹风通通气儿，它就好了。这也得我教你，我怎么不摔啊？
7: 不，咱俩住一块儿还是要各自住一下，为对方考虑多一点，好吧？
5: 知道了，把门给我关上。
7: 自己关上。

0: 姐，姐，别忙活了，快来坐会儿。
1: 哎，
0: 快来。这小女孩也开始演古装戏了哈。
2: 妈，吃点水果。
0: 你自己也吃一个。
1: 哎呦，这娜娜在朋友圈发这照片太漂亮了。
0: 妈，您还会玩朋友圈呢？
1: 你以为我是老古董啊？我呀还会给他点个赞。
0: 太厉害了，你看看。你们看看我们家娜娜是不是完全就是我的基因，随便一拍就像个明星，多像我年轻时候。
2: 一点也不像，比你年轻时候好看多了。
0: 那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对吧妈？
3: 是，
2: 你把那照片给我看一眼。
0: 你干嘛？也给他看看。
2: 给我看。

0: 你二姨都告诉我了，你跟周道分了，也搬了家。
1: 我跟他分手，你不该挺开心的吗？
2: 所有的人都知道，唯独瞒着我，你拿我当傻子呢？
1: 你跟娜娜合租，整天在她面前晃来晃去的，你不觉得丢人呢？
3: 我不觉得。
1: 你这什么态度？打算
0: 以后一辈子就这么下去了？
1: 跳了级，又得了奥数冠军，然后又考上了全国最好的大学。
3: 还是你说错了，所以呢，我就得跟他一样了。
1: 我就这样了，我这辈子就这样了。
2: 我无药可救。
1: 你还有脸理直气壮的这么跟我说话呀？是，你跟周道分了，这是好事。刘阿姨，你记得刘阿姨吗？
2: 她的那个外甥也在上海工作。我去跟他要一下那个微信，
1: 你们俩可以联系联系。
3: 我不联系，我分了手我就得继续找别人了，我一个人过不行吗？没男人会死啊？
1: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那以后我跟你爸不在了，以后你一个人怎么过日子，怎么生活呀？你就这么孤老一辈子吗？
3: 一个人怎么就不能过了？结婚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吗？最后好多事不还得靠自己吗？
1: 你听听你这歪理，活该到今天都嫁不出去。
4: 哎
5: 呀，好难受！哎，陶叔，身体头哪儿不舒服？
3: 站住！
5: 干嘛？你别薅衣服！
4: 你怎么跟我保证的啊？
6: 那你说，早知道晚知道，他是不是都得知道呀？你还能一辈子瞒着阿姨啊？
4: 你有理了。你不觉得你应该跟我道歉吗？啊，我妈刚才又给我骂一顿。
6: 行，道歉，对不起，行了吧？这样可以了吗？你说你们俩奇不奇怪？你们俩不好，你非得拽上我跟我妈干嘛呀？
4: 你以为我愿意啊？你以为所有的母女都能像你和二姨一样吗？
6: 你喊什么呀？有话不能好好说吗？那你龟毛敏感挑剔，这些我说你了吗？
4: 我怎么龟毛敏感了啊？我天天跟个老妈子似的在这帮你收拾东西啊！我做错什么了吗？
6: 李姐，你收拾东西那是你的事儿，我谢谢你，但是你把我的东西都放的我都不知道在哪儿，我找的时候我也有很大困扰。
4: 那我不收拾你怎么走路？我问你，你这人长这样啊？
6: 你对我有成见，拿咱俩比的是大姨不是我，你跟我在这喊什么呢？你能不能成熟一点，像个大人一样？越回越回旋，小的时候也不这样，现在越来越像我大姨。
4: 我就是对你有成见，被你说的好像你什么问题都没有一样，然后我浑身都是问题是吧？来，头呢，你过来
6: 干嘛？
4: 我洗裤子去。
6: 我为什么要给你洗裤子呀？
4: 你玩会弄摔倒的，你没拖地，然后我滑倒了，你给我洗裤子。
6: 我推你了吗？我给你洗裤子。
4: 你给我洗。
6: 我又没推你，你自己摔倒，你还往人身上赖。
4: 你把地弄湿啊。
6: 吵架也不会吵，在那乱乱乱了，谁想跟你说话呀？你别，你有病吧你？
4: 你说你这话，我他妈就上手。
7: 过两天有结果后，我们会通知你的。
8: 谢谢啊，麻烦了。

0: 别走别走，刚刚那孩子怎么样？
1: 还不错，虽然话不多，但是性子挺沉稳的，技术也很扎实。
0: 哦，行，你去忙吧，谢谢。
2: 周导来面试了，你们俩合租感觉如何呀？
3: 小姨中午有空吃饭吗？
2: 可以呀。
0: 喂，有事吗？
4: 没事就不能来找你了。天使轮投资的合同我已经看了，有点问题想当面和你聊，等会儿我就过来啊。
0: 哦，行，可以啊。那你来接我吧，我就不开车了。
4: 好。
5: 哎，小李啊，我昨天那个资料发给你了啊。
6: 嗯。
5: 哟，这脸怎么？

0: 但是打架，人家比我还狠。
1: 哎呦，真的假的呀？看不出来啊。
2: 哎呦，以后少惹你啊。
0: 我开玩笑的，摔了一跤。
3: 哎呦，真是吓我一跳。
0: 你发给我了是吧？
3: 哎，
0: 我先
3: 看看啊。
4: 下手真够狠的，这是。等着下次报仇。
3: 张小燕。

0: 不让你在咖啡厅等我吗？你怎么还上来了？
1: 可能是我等不及，想早点见到你。哎，我就发现一家新餐厅，光明真的不错，要不去试试菜？
0: 老吃那家都吃腻了。
1: 就是，来。

0: 喂，小姨。
1: 那个，我中午有点事儿，不能和你吃饭了。
2: 你刚刚来公司找我了吗？
0: 哦，我没去，我正好中午也有点别的事儿。
2: 哦。哎，那你要跟我说什么呀？电话里说行吗？我现在方便。
0: 没什么事儿，见面再说吧。啊。
2: 啊，行。
3: 怎么了？
2: 外甥女儿说话怪怪的。
4: 大姐，
5: 易锦分手的事你早就知道了吧？他跟娜娜合作，你都不告诉我为什么？
4: 我是知道姐，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要说也是应该由他们自己说吧。
5: 你跟老二都知道，但是都不告诉我，你们还拿不拿我当大姐了？
1: 姐，我心里
2: 眼里都是你啊，但是呢，这是孩子们的事儿，而且他们已经成人了，你可不可以？
1: 要管那么宽呀！
5: 我给你打电话不是要责怪你， 我是想呢，你人脉广，认识的优秀男孩子多，你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6: 给一锦介绍介绍啊。
1: 相亲吗？你觉得一锦他的性格会接受相亲吗？
2: 而且姐，你这也太着急了吧？你说他分手才多久啊？
1: 是个人，你得让他缓缓再说，是不是？
5: 他一天不找对象，我就一天睡不着觉啊。
2: 但是确实这个相亲这个忙我是帮不上，
1: 那我找
5: 别人。
3: 又要忙工作还要烦心家里的事，我们孟总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2: 嗨，人生在世不就是各种人情羁绊吗？
3: 可能因为我的家人都在国外，平时联系也不多，所以我的感受和你不一样。我倒觉得人这辈子走到最后其实只有自己。
2: 我记得很早以前我也看到过这样一段话，说人呢是孤独地来到这个世界上，走的时候呢也是孤独地走，但是这个过程中家人不还是家人吗？还是需要互相关心的呀。哎，对了，你刚刚说那个合同，对对对，那个合同有什么地儿要改来着？啊，
3: 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就是找个理由想跟你吃顿饭。身为你的男朋友，觉得能和你吃顿饭实在是太难了。
2: 也不太难呀，正好饭点儿，你找一个特别贵的地方，我来买单。
7: 帮我打探一下燕子哥的消息呗，是不是回国了？
8: OK。
7: 嘿，哎，被我抓住了吧？
8: 你怎么来了？
7: 我在附近逛街，想着你下午会不会犯困，就给你带了杯咖啡。哎呀，
8: 不用那么麻烦。
7: 我不会影响你上课了吧？对不起啊，我这就走。
8: 别，回来，别闹，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你最近来学校找我的频率有点高啊。
7: 怎么不想我来啊？
8: 热烈欢迎。既然买了咖啡，那我们晚上蛋糕吃了。

0: 你说，我女儿还不到30呢，怎么就岁数大了？小刘，你帮忙再找找好不好？拜托拜托啊！
1: 哎呀，又是给衣锦找对象吧？嗯，
0: 那天那个什么谁的侄子还是外甥的？你说昨天晚上我怎么跟你说的？
1: 人家外甥早就有对象了，您不知道，现在这些好一点的男孩可抢手了。<笑>
0: 那正好，你呀，闲闲，衣锦呢也闲一闲。<笑>
1: 你看，妈，刷到的新闻，那70岁独身老太死于家中无人知晓，多吓人呐！这衣锦往后一个人。
2: 那没个对象，
3: 哎呀，明伟呀，明伟呀，你说你整天拿着手机没事刷刷刷，净刷那些没用的，吓死人了。喂，姐，
2: 今天晚上回来吃饭吧？
3: 家里啊？
2: 啊，
3: 我不去，妈把我训一顿，你也跟着凑热闹。
2: 训我？
1: 我怎么训你了？
4: 回来吧，妈今天心情挺好的。我给你买海鲜，好不好？
5: 今天想让我干嘛呀？嗯，没事儿献殷勤，热情过度。是不是有事儿求我？
1: 你说话不讲良心啊！晚上回来。
4: 哎，吃完再忙。
5: 你昨天吃的海鲜炒米粉，哇！我刚正想去吃这个呢，我给你
4: 打钱啊！打什么钱？让你吃饱。
6: 又给孟姐买好吃的。
4: 这小刘，我发现你今天挑事儿啊！平常我也没给你们少带东西啊。那这样吧，今天下午我请全公司喝咖啡，怎么样？
7: 谢谢大哥。

0: 谁啊？
1: 哦，小姨秋秋啊，
2: 脸怎么了？不小心磕了。嗯，怎么戴墨镜了？
3: 戴着墨镜啊。
0: 我这 OOTD 今天的。小姨，
2: 哎，哎，给你们带点蛋糕，来，洗手去，秋秋。
3: 是啊，好。
2: 行了，打也打过了，吵也吵过了，咱们就吃点蛋糕免恩仇吧，啊！耶、压什么呀？
0: 我啊，够好看的。来，
2: 好吃吧？
4: 好吃。
5: 嗯。
4: 小姨夫没送你们来啊？
2: 这两天，你看我们学校评职称特别忙。等一下啊！喂，哦，他到了，行，马上过去啊。那什么，我谈一个事儿，人到了，然后把球就放你这儿，帮我。

0: 一会儿啊。
1: 好，
2: 妈妈放心，我会照顾好两个姐姐。哎，
3: 你别把两个姐姐蛋糕吃了就行。
4: 都给。
3: 你走了啊，
4: 慢点，大姨。嗯。
5: 球球，最近爸爸妈妈有没有经常领你出去玩啊？
2: 爸爸妈妈都很忙，只能一个人带我玩。嗯，
6: 那爸爸妈妈是不是都没时间见到彼此面啊？
2: 姐姐，我要嗯嗯，我忍不住了。
5: 什么是嗯嗯啊？
3: 拉屎不吃，走。
5: 来来来，快走走。拉屎那不噗噗吗？嗯嗯，
7: 姐，妈躺下了，我瘦了，我走了。
4: 吃点水果，怎么这么早？快吃点水果，吃完再走。
7: 平常这点你都赶我走吗？
4: 胡说，我什么时候赶过你走？
5: 你们公司有没有什么好的男孩子给介绍介绍啊？
7: 我们公司，姐，你要求太高，我们公司男孩你肯定看不上。
4: 我有什么要求啊？又不是我相亲，你人脉广，认识的好男孩肯定多。
5: 一锦是你的外甥女儿，她不如你家娜娜条件好。
7: 行，打住。我想到一个啊，刚到我们公司做销售的小孩，很帅的，97年的，你看看，你看，
4: 比一锦小啊，姐弟恋，不行不行不行，
7: 姐弟恋怎么就不行了呢？那秋夏比老三还小3岁呢，不是相处挺好的吗？
4: 老三多成熟啊，我们家一锦跟个孩子似的，再找个比他小的，日子怎么过呀？
7: 有有，这个，这可是我的客户啊，特别棒，75年的，家庭条件好，人也稳重。
4: 75年，这个岁数没结过婚，我不信。
7: 你看，你还说你没要求，
4: 我这不是基本的要求吗？有责任心，顾家孝顺，最好跟李一锦是同乡，也在上海发展。
7: 姐，我突然想起来，我有一个表没做，我得回去把那个表给赶出来。哎，
4: 那你要想着啊，上点心，有合适的了，你就给我发信息啊。哦，
7: 好，
4: 来吃一个，吃一个。
7: 我不吃了，
4: 吃一个再走。
7: 往外走了，走。
4: 哎，踩着凤凰轮了。

0: 你说，我今天看到邱老师跟一个女孩特亲密，那个女孩还特年轻、特漂亮，你说她是不是出轨了？她也出轨了？什么叫也呀？
1: 我今天在小姨公司看到小姨和一个男的去吃野，非常亲密。
0: 俩人双双出轨，还是说小姨他们俩是 open？
1: 嗯，你可太飞了。
0: 小姨、小姨夫感情不是也是挺好吗？觉得不会出轨呀？哎呀，
1: 但也不好说。你说这就是两个人的事儿，他们俩达成一致，也不碍着别人的事儿，
0: 那不就也还行吗？行啊，
1: 换成你，你行啊。
0: 真有意思。哎，我问你，啊，有一天你要跟你的燕子哥好了，他让你找一男的去，然后他跟一女的好，你们……哎，当然不行了。那你不就是双标吗？不是我这怎么能是双标呢？咱们是说小姨的事儿，那是不是得站小姨的角度去分析问题啊？你怎么回事？逻辑一点不清楚，你是不是吵架没吵够啊？我跟你说话呢，
1: 我想办法，不走。

0: 我觉得可以让他们一家三口去我们剧院看个儿童剧，我邀请一下，顺便去看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1: 姐姐，我嗯好啦。
2: 姐姐她嗯好了，
3: 你怎么不去啊？
2: 长姐如母。
1: 姐姐，你们怎么还不来啊？
2: 你怎么

0: 李姐，李姐，
1: 嗯，
0: 开门去。
1: 那我去。
0: 球就在我身上呢，快去。
1: 是小姨吗？
0: 肯定是小姨。
1: 小姨，你终于来了。你们家球也快把我弄死了。啊，
0: 小姨，啊，
2: 你们终于体会到我平时的艰辛了吧？啊，哎呦，哎，给你看看，
1: 谢谢小姨。
2: 靠得住吗？
1: 靠得住，累死
0: 了。你看他把我俩吼了。哎，
1: 太累了。
2: 哎，娜娜，我觉得你这样特别好看，真的。
0: 我哪样不好看？
2: 嗯，看这样你俩是和好了呀？
1: 谁跟他和？
0: 幼稚。
1: 小姨，你怎么知道我们俩吵架了？
2: 你说呢？你问他。
0: 瞪什么呀？我跟我妈没有秘密，怎么了？
1: 就你话多。我妈还跟你说什么了？
2: 她说让我带你去相亲。还让我们介绍对象。
1: 小姨，以我对你的了解，你没有答应他，对吧？
2: 那必须的呀。而且我跟他说，我说你不懂，女孩在这个阶段呢，是需要一个时间去冷静的，这个时候是不能见人的。
1: 非常正确。
2: 那你能跟我说说吗？你跟周道想以后重新开始呢，还是彻底翻篇了呢？
0: 哼，他俩分分合合没个准。
2: 行了，球，回家吧，好不好？你看你把你两个姐姐弄的都跟动画片似的。行了，我们走了啊。
0: 哎，小姨，
2: 嗯，
0: 小姨夫呢？
2: 他还在学校呢。没事，在家等我们。来，啊，走了啊。
1: 嗯，拜拜，小姨。嗯，
2: 赶紧接了，洗澡睡吧啊。
1: 嗯。
2: 他自己穿鞋行不行？啊，嗯，好，嗯，走了啊。
1: 啊，拜拜，
2: 拜拜，
0: 拜拜，球球。
1: 啥也没看出来。
0: 撕了吧，说话也听不清，你在这嘟嘟哒哒说什么呢？
1: 算了，不想跟你动手，太累了。
0: 我今天晚上在这儿睡了，你。
3: 这段时间大家的项目进度我都看了，钱姐这边项目进展最快，非常好。
4: 就是有点吃力啊，谢谢崔经理的肯定。
3: 小李啊，你这边项目得抓紧了啊，小红梅的进度有点慢。
5: 小红梅的姚经理他周末才回来，我已经跟他约好周日见面了，我争取这次见面就把计划给敲定。
3: 嗯，
4: 哎呦，但愿这次小红梅啊不要再放你鸽子了。
3: 很正常，是工作嘛，总会出现问题，一次不行再约下一次，没关系的。
0: 张小燕到底回不回国了？你一会儿一个变啊，你消息准不准啊？
6: 我跟你说你就别等，我听说人家和女朋友感情可好了，说不定马上就在国外结婚定居了呢。你说说你追你的人都能圈满一操场，那个书呆子有什么好的？
1: 你不懂。

0: 学长，这个送给你。
1: 这是什么呀？
0: 拆开看看。
2: 我还得去。
0: 你看看嘛。帮你拿着。
1: 是学龄前的儿童玩具吗？
0: 这不是，这上面写着呢，八岁以上都可以。我知道你喜欢火箭模型，所以我特意挑的这个。你知道这个原型是什么？
1: 前苏联的东方号，我小时候也有好几个。哦，
0: 那我下次再挑个别的样子。我就是想跟你说，我高一的时候就崇拜你了，所以我跟你报同一个兴趣小组。但没说几句话你就毕业了，然后我高三的时候就努力学习，我想追赶你的脚步，所以我跟你报考了同一所学校和同一个专业。我今天来是跟你表白的。
1: 表白？同学，这是我这个学期的日程表，你看一眼就知道我根本没有时间谈恋爱什么的。书还给我吧。你好好学习，礼物我也不能收。
0: 别，礼物你拿着吧。他也不会中一片心意。
1: 我知道，谢谢，心意收到了，加油。
0: 学长，我第一次来参加活动，请个关照。
1: 陶叔呢，同学？
0: 你记得我？
1: 你也参加航天俱乐部呀？
0: 对啊。这没人吧？
1: 没人。

0: 我说你能不能一见我就跑啊？你等一下。
1: 别追我了，咱俩不可能。我找你是要来告诉你张小燕的消息。张小燕有女朋友了？不可能。
0: 你不是没时间谈恋爱吗？
1: 陶叔那同学，你在航模展上的发言我看到了。
0: 你别跟我说这些有的没的。 张小燕同学，你是真有女朋友了吗？
1: 对啊，
0: 我们院的，
1: 管理学院的。
0: 我上次跟你表白的时候，你说你没时间谈恋爱，你有时间跟他，也没时间跟我。
1: 我跟他也不算有时间，他马上要出国了，有时差都会很忙。

0: 侯宗道同学。
1: 学长。
2: 你怎么躺这儿啊？
1: 哦，我脚麻了。

0: 啊，给我票
1: 啊，特别适合你和小姨夫带着球球来看，是我们剧场最精品的剧目了。我电子票已经发给你了，这个周六的下午你们家一家三口一个都不少啊。
2: 可以啊。哎，我怎么觉得你说话那么奇怪呢？
1: 没有啊，我不是一直都这么说话吗？
2: 哦，对了，还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啊。那个周道呢来公司面试了，
1: 也过了，给的条件也优厚，
2: 但是他拒绝了这个 offer， 所以我觉得我有必要通知你一下。
3: 哦，好，我知道了，小叶，麻烦你了，拜拜，
2: 拜拜。

0: 哎，你说。
1: 我刚收到你那个订票信息，
2: 球球会喜欢看这个吗？
1: 他能坐得住吗？
0: 嗨，不是怡景给的票吗？非让咱们去，还指定了必须一家三口。
3: 那什么，你要是没时间的话，我就给你推了，然后我带他去。
2: 不是，星期六是吧？可以。
4: 秋夏，我先去换衣服。
1: 好。
0: 那就周六见啊。
2: 行，没问题，到时候咱们见。

0: 哎，一姐，我跟你没什么可说的。我知道你今天下午给我打电话了，但是我手机坏了，我只好在这里等你下班。
1: 我去你小姨那儿面试了。
0: 我知道，但其实你去不去，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1: 我知道你还在为那天的事情生气，那天我面试不顺利，心情不好，不该那么跟你说话。
2: 反正分手了。
0: 这样的话，说明你还在生气。
2: 就你那个木偶戏，
0: 你这儿童剧，弄了。
2: 还有多余的吗？
0: 没有，卖光了。
2: 这么火爆，真有大人领小孩去看木偶戏啊？

0: 妈，你怎么在车里呢？
1: 哎呀，躲你大姨呗，她这一天好几十个短信催着我，让我给
2: 我一锦介绍男朋友怎么样了怎么样了。哎呦，真的，现在我只要听到手机的那个短信声，我浑身都哆嗦。哎，你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要跟我说吗？
0: 哎，我男神张小燕回国了，
3: 而且他今天还扶我。就在他扶我的那一刻，我想明白了，我要再跟他表白一次。
4: 你还要表白？我求你了，宝贝女儿，
2: 你又不是没人追，咱们这次不行就算了，行不行？
3: 哎，那能一样吗？
0: 追我的和我喜欢的那肯定不一样啊。
3: 而且我这不是学你吗？你当年追我
0: 爸追了多长时间啊？大半年，表白几次？
2: 哎，可真不是我追你爸，是你爸追的我。
3: 那说这有什么可学的？
2: 你跟我说实话吧，你到底看上他什么？
3: 长得帅呗。
4: 真的假的？
3: 我不是给你发过照片吗？没看啊？
4: 你觉得帅就行啊，你喜欢就好。
2: 虽然从小我对你都放心，但毕竟你没有正经八百的谈过恋爱，
3: 所以我必须告诉你，
2: 帅顶不了任何用，必须性格合适才重要。
3: 给我打预防针呢是不是啊？
0: 主要人家脑子还好使呢，妈学习贼好。
2: 期望越高失望越大，
3: 你到最后一定会后悔。
2: 你会发现那个追了半辈子的人，结果跟最终追到的那个人完全是两个人。
0: 话里有话，你这是什么意思呀？你说我还是说你自己呢？
3: 我随便说两句就来气。我不跟你说了，我得回去了啊。
0: 好吧，拜拜，晚安，爱你。

南北贯穿柴达木盆地的215国道844公里处，是中国天文学一个新的起点。从这里启程，通往祁连山支脉塞什腾山的公路尽头，中国最大的天文望远镜集群初见规模。他们见证着一个曾经辉煌的地域从沉寂中再次崛起，仰望苍穹。

0: 这张仙女座星系的照片，由2023年9月17日正式投入使用的中国墨子巡天望远镜首光拍摄。一个世纪前，34岁的美国天文学者埃德温·哈勃通过威尔逊山天文台强大的胡克望远镜观察了仙女座星云。哈勃测算出仙女座星云距离地球几十万光年，大大超过了银河系的直径尺度。这说明仙女座并不是银河系中的星云，而是一个比银河系还大的螺旋星系。这是人类第一次意识到银河系并非整个宇宙，它只是宇宙中的一个普通星系。由此现代宇宙学诞生，人类踏上探索太空深处的广阔旅程。100年后，北半球光学时域巡天能力最强的设备在青海冷湖天文观测基地投入运行。这些观天神器投向天空的凝望中，人类旧有的宇宙观被不断刷新。一座戈壁小镇也由此走向新生。2015年，藏族干部田才让调任到柴达木盆地西北边缘的冷湖行政委员会负责建设工作。
1: 那当我们看到这个新建的建筑跟50-60年代的那种已经废弃的残垣断壁共存的这么一个城镇的场景的时候，给我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0: 冷湖与柴达木盆地中的许多地名一样，来自于60多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石油大会战。1958年9月，黑褐色的原油从冷湖地中4号钻井射向天空，井喷持续了3天3夜，给当时被冠以贫油称号的中国带来无限希望。柴达木自此被确认为蕴含宝藏的盆地。持续10年的石油大会战，让冷湖从一个没有房屋、没有人烟的蛮荒之地，变成几万人聚集的繁华小镇。
2: 电影院和新华书店给柴达木人带来了精神食粮。从几百公里外运来的水果，对于长期吃不到青菜的人来说是十分珍贵的。贸易公司里的大部分货物都是从上海运来的。
1: 60年代初的时候，北京通公交车，上海通公交车，冷湖通公交车，这个可见当时的辉煌程度。那为什么这短短的

0: 30年时间就变成残垣断壁。
1: 随着油矿开采量下降，上世纪90年代，青海石油管理局和生活基地搬迁到甘肃敦煌。曾有几万名石油职工和家属居住的冷湖，常住人口只剩下200多人，渐渐沉寂荒废。田才让和几个留守干部面临如何留住冷湖，给此地寻找一条生存之路的难题。

0: 这片奇异的土原叫俄伯梁，位于冷湖以西60公里处，被称为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大约6500万年前，柴达木盆地还是一片辽阔的水域，由于持续干旱，水分蒸发干涸，裸露出的水底平原被强风随意雕琢，形成形态各异的土丘。维吾尔语把这种带有陡壁的风蚀脊称为雅丹。这条通向俄伯梁腹地的火星公路是田才让一个大胆的构想，将青海甘肃自驾环线上的游客导入冷湖，开展科幻科考特色旅游，
1: 有意识地往这个科学方面在偏，所以对这条路的选线我们就是比较在意。很多的晚上就住在野外，住在野外就看见那个星空非常好。我们从小的待过的地方都是西部偏远地区的，见过的星空还是挺多的，就那样仍然被震撼到了。
0: 就在田才让被荒漠的星辰深深震撼的时候，另一位身在柴达木的天文学者正在为夜空发愁。
2: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大家都会唱吧？一眨一闪一闪亮晶晶。
0: 早在1982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就在海西州的首府德令哈市兴建青海观测站。由中国科学院邓理才教授负责的宋计划光学望远镜原本坐落在德令哈，与射电望远镜接收天体无线电波的特性不同，光学望远镜只能观测可见光星体，而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灯光亮化近年来造成夜空视宁度衰减了上千倍，对近空环境有着严苛要求的光学望远镜难以施展它的最佳视力。一个偶然的机会，田才让得知宋望远镜在寻找新的台址。从未有人类踏足的赛事腾山由此进入了天文学者的视野。赛事腾山平均海拔约4000米，是柴达木北沿祁连山的支脉，山体由裸露的古老变质岩系构成。这张银河拱门的照片是田才让带领邓理才第一次到达赛事腾山脚时拍摄。
2: 当天晚上天特别好，我就拍了一幅照片，我用手机，然后我记得拍了24幅，拼了一个特别漂亮的银河拱门的图像。 那张图像真的是挺打动我的，后面我把那个发到朋友圈，天文的朋友看了以后觉得哎呦这是不错。
0: 随着人类不断突破望远镜技术的极限，为最先进的望远镜找到一个能够与其能力相匹配的台址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样的地点在地球上并不多见，水汽、视宁度、晴天数以及大气透明度都是评估天文台址的科学条件。

0: 2017年的塞斯腾山还没有人类活动的记录，也根本不存在可供汽车行驶的道路。
1: 当时我们就在这个探探里头就找那种车辙，那时候挺辛苦的。啊，在山脚下，因为它上不了山，我们在山脚下扎了一个小营地，然后在那儿做了6个月左右的这个监测。这是我们就是当初在山下的一个临时的观测点，就当时这儿是2018年1月份，1月13号来扎的这个地。当时工人都回家了，要么。那年是月底的春节，也没有工人，然后田主任就田山上，他就动员他们镇里的干部几十个人到这儿。那天是13号，那天是那年最冷的一天。为什么要设这个观测点呢？是因为这个山，我们选定这个山，发现根本就上不去，没有任何手段可以上去。
0: 经过多次考察，田才让和邓理财申请使用直升机，将工程人员和设备运到塞斯腾山海拔4200米的 C 点，搭建起视宁度监测仪。
1: 那这个望远镜以前在山下做过，在我们另外一个位置上的塔上也做过。
0: 视宁度是描述天文观测的目标在不同时期的模糊程度的物理量。也是观测天文学家最看重的数字之一。从2018年开始，连续3年，邓理财带领团队在塞斯腾山实地检测，得到了这样的数据：冷湖台址的优质晴夜时间占比为70%，视宁度的中位值是0.75角秒。
1: 这是我们的数据。就是我数据传回单位的服务器，马上就我的那些管道处理软件就把处理好，然后就把它发布在我的网站上，然后把这个网站公布给将近公布给全世界了。
0: 高寒寂静的塞斯腾山处于光污染极低的无人区，全年少云少雨雪，拥有大数值的晴夜占比，几乎满足了一台高尖晶天文望远镜全部苛刻的环境要求。
1: 3年下来以后，我们发现，哎呀，这个结果真是太好了。就从各种参数比较起来，看来跟这一段时间的国际上的那些知名的优质天文台，在光学天文的观测环境条件来看起来的话，都是可以比肩的。
2: 温度的单位化成 as an astronomical observing site.
3: On Earth's surface, there are only a handful of high-quality astronomical sites that meet the requirements for very short
0: sites. 2021年8月，世界顶级科学期刊 Nature 自然在线发表文章称，中国在青藏高原寻觅到一个新的潜在天文观测点——冷湖天文观测基地，将填补东半球大型天文观测基地的空白。

0: 北京带来的，因为这边冬天特别荒嘛，然后我想带点这个，稍微把这个生活稍微点缀一点。
1: 王东光，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从2022年开始，成为常住冷湖的新居民。不同于研究夜空的同行，王东光研制的望远镜要守望太阳。
0: 就是说为什么要观测啊？对，要为什么要看太阳？
1: 太阳观测不仅是科学领域的探索，它关乎国家安全。近40年，太阳磁场释放数十亿核弹爆炸的能量，多次向地球袭来，曾造成加拿大、瑞典和南非的电网瘫痪。研究太阳剧烈爆发过程中物质和能量的转移机制，提前做出预警，是国家航空航天、军事、电力、通讯系统必要的保障。
2: 这个是太阳的，这个是整个

0: 是面向整个圆球。
1: 王东光是世界首台中红外波段太阳磁场望远镜的总工程师。红外探测技术从军事应用中发展而来，中国科研团队历经20年攻关，尚在突破发达国家技术封锁的路途之中。2022年4月，这台简称 AIMS 的中红外波段太阳磁场望远镜成为第一个落地赛事腾山的大天文设施。
2: 对，我们就是帮科学家把仪器弄好了，然后科学家通过这台仪器来对太阳进行观测，通过那个计算机，我们就可以调整这个四镜的6个姿态。
1: 天文望远镜的研制是多学科交叉前沿技术的综合应用。
3: 只是现在这个云特别厉害，所以要等过完云以后，就这个黑子就放大在这儿。
1: 在紧张对接和调试中 ，AIMS 望远镜即将启动视观测，揭开太阳在中红外波段的神秘面纱。赛事腾山在全球天文学界横空出世的亮相，让沉寂30年的冷湖在迎来送往中开启新的篇章。7年前，袁振民第一次来到俄伯梁，这里还是一片荒滩。
4: 当时到冷湖其实就被震撼到了，觉得这儿非常像火星。
1: 这张18亿像素的全景图像，由好奇号火星探测器拍摄的多张图片拼接而成。火星的质量是地球的1/10，它与地球以几乎相同的速度自转，因此两颗行星有着相似的昼夜周期。人们曾经想象，火星上或许有另一种文明，由于我们相似的生命存在。20世纪以来，人类已经向火星发送了多个探测器，寻找生命的迹象。由于土壤中含有丰富的三氧化二铁，大片橘黄暗红色的山脊沙丘分布在极度干燥的地表，火星也被称为红色星球。天文学者在冷湖俄伯梁发现了与火星高度相似的地貌，这片桀骜而寂静的雅丹沙丘成为地球上的探险者也可以到达的地外行星。2018年，随着冷湖打造世界级天文观测基地目标的确立，一个辐射科普、科幻、科创内容的火星小镇启动建设。首推项目就是这片以航空材料搭建的火星营地。来自北京的科幻迷袁振民全程参与冷湖火星小镇的策划建设，如今他是火星营地的运营管理人，驴友们称为火星移民局局长。袁振民模仿真正的太空舱，在火星营地建造了容纳60多人居住的睡眠舱，成为科幻迷的暑期打卡地。火星营地的淡水和蔬菜来自60公里外的冷湖镇，10几家餐馆和2个菜店已是方圆200公里内最繁华的商业区。即使在今天，戈壁中的冷湖，大部分生活物资仍然需要从甘肃敦煌补给。这与世隔

0: 学的孤寂成就了火星营地，也让袁振民陷入了一个难题。
1: 2018年招了两个大学生，离职率100%。然后2019年招了13个学生，到了现场还没到营地，就只是到了冷湖镇。第二天跑俩，就只剩11个拉到现场来，一周之内跑了6个。然后2020年离职率是77%，2021年就迅速下降了。因为从2020年开始，我们就变成了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科普教育基地，就是有很多呢喜欢火星、热爱火星、愿意为之付出自己的努力，就像我一样的人加入进来。
2: 我叫蒋兆兴，是一名科幻爱好者，我是今年5月份来到的火星营地。
3: 我叫卡毛，我来这边工作主要就是为了看星星、看银河。
0: 在俄伯梁东北，紧邻曾经的冷湖铀矿生活区，是火星小镇打造的第二个科普研学基地——冷湖实验室。芯片农场以月宫一号太空生物舱为原型，结合生物技术与工程控制技术，模拟宇航员在外太空密闭的环境，培育出满足生存的食物。一飞冲天的火箭模型搭载着这些少年的梦想，自己设计，自己制造。冷湖实验室开设模拟火箭发射、登陆火星的 STEM 教育课程，培养未来的航天工程师。我们是否能在火星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家园？还是只能作为一次单程的冒险？这仍是个巨大的未知。在冷湖赛氏腾山上，北半球最强大的巡天利器即将向比火星更遥远的宇宙深处开启透彻的凝望。傍晚8点，赛氏腾山暮色渐浓，以科生墨子命名的巡天望远镜正在进行主镜相机频谱识别测试。由中国科技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联合研制的墨子巡天望远镜，拥有2.5米的大口径和高达6.5平方度的有效视场，能帮助天文学家发现更多遥远暗弱的目标，并以动态方式研究天体性质如何发生变化。
4: 那么11天文呢，就是我去研究这个动态的宇宙，就是研究我们宇宙中这次天体的变化。那么这样呢，我就可以去了解我们的宇宙怎么样演化，怎么样变化。
0: 天文时间动辄10000年，但一颗大质量恒星的死亡或耀射的瞬间，即便以人类的时间尺度去衡量，也短得惊人。随着技术的进步，科学家得以观察宇宙中壮观而神秘的动态事件。时域天文是近10年来全球天文学的重要方向，
5: 就它随着时间快速变化爆发的这一类的现象，过去呢，这个我们观测这方面呢比较少，所以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领域。那么我们国内也缺少这样的观测设备。
0: 巡天望远镜让我们窥见令人震惊的宇宙面貌，它的建造本身也是科技和工程进步的体现。墨子巡天望远镜配备了中国唯一的大靶面拼接相机，由中国科技大学自主研发的大面阵拼接 CCD 探测器，被转换成2进制数据记录的图片，仅一帧就有7.6亿像素，以全分辨率显示，需要4000台高清电视机。望远镜的控制室建在地下，减少了建筑物对山顶气流的干扰。通过管道将建筑中循环的空气和热源抽出，排放到下风口，

0: 将气流扰动对视宁度的影响降至最低。
1: 我们在配置圆顶周边的这八个雨雪传感器，就把它八个雨雪传感器的信号这样再接到我们的这控制系统里面来。
0: 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在缺氧的状态下解决棘手的技术问题，确保这台强大机器的精确运转。2023年9月17日，历经八年预研的墨子巡天望远镜明眸初开。依照国际惯例，墨子巡天望远镜的观测数据将在一年半后进行全球共享。作为北半球巡天观测能力最强的光学时域望远镜，墨子能够在短短3天内完成整个北天球的巡天，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设立在南半球的鲁宾天文台巡天望远镜在天区覆盖上互补。到2025年，人类将实现对整个天区的时域监测，开启新的天文学时代。在石腾山脚下，18岁的藏族姑娘拉莫措加入冷湖天文台专用公路的施工队。向赛什腾山顶延伸的是公路、电缆和远程数据传输控制的光纤网络。建设中的科学家工作站将为聚首山巅的天文学者提供共享空间。
2: өдөн нурын одон дор на ажиглалтын орчин төрнө сүнийн хамгаалтын гол орно дотор
0: 2023年1月1日，中国第一部关于暗夜星空保护的法规在青海海西州的冷湖正式实施。这片苍茫旷野和它为数不多的居民，以对科学最大的尊重和诚意，倾力为中国的天文探索保驾护航。从石油开采到天文探索，辽阔的冷湖从未辜负拓荒者的执着。短短5年，已有12个天文望远镜项目，43台望远镜落户冷湖，这是全球天文台建造史上前所未有的超级速度。一个东半球最大的天文观测基地，在青海海西州冷湖建区成熟，一座座天文台将成为文明的纪念碑，记录着在这颗蓝色星球的盆地边缘，人类探索浩瀚宇宙的足迹。

河流孕育人类文明，河畔生命生长。我们相距遥远，但你的双眼中仿佛也有我的故事。

是个拥有20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喧闹是它的常态。古老的集市里，人们用各种语言讨价还价，各式交通工具载满好奇。而尼罗河平静流过，作为这片干旱大地上的生命底色，一直默默存在着。在距尼罗河不远处，今天开罗城西部的沙漠里，壮观的金字塔群如神迹一般的人造之物，经过4000多年依然耸立大地，仿佛将根扎在吉萨高原。尼罗河从南部高原而来，向北直达地中海，随其走势，人们习惯把开罗和北部的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称为下埃及。今天它是埃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从开罗南郊到苏丹边境的区域被称为上埃及。今天这里大部分为尼罗河谷地带的农业区，从公元前3100年左右到公元前332年，31个古埃及王朝的法老们统治着这个神秘的文明古国。他沿着尼罗河创造了自己的历史。飞越尼罗河，一路向东，在6000公里之外的这片东亚大陆上，也有一条大河，长江。它仅次于尼罗河和亚马孙河，是世界第三长河。长江冲击形成的平原，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繁衍生息的重要地域。在它的流域范围内，东经104.06度，北纬30.67度处，是成都。中国西南地区著名的大都会，这里有着火辣的味道，也有着安逸的生活。以成都为中心的平原是成都平原，这里长江和其支流的水系如血管，连接起成都周边地区，将繁荣富足

辐射到广大区域。长江的支流沱江流过其间，沱江的支流兼江在距成都东北50公里的广汉市南兴镇，冲刷出了月牙一样的台地，并与河旁边的三个黄土堆遥相呼应，被人们形象地称为三星半月。这就是三星堆这个名称的由来，中文意思是三颗星星般的土堆。1929年，当地农户偶然挖掘出了一些古代玉器，之后学界认为这些珍宝可能属于中国古老传说中的神秘文明古蜀国。只是关于它的存在，长期以来依然缺乏更多的研究实证。直到1986年，人们又在这里发现了更多文物，特别是一些形象奇特的青铜器。就这样，一个大约可追溯到距今4000多年前的失落文明，以令人惊叹的方式呈现于世人面前。三星堆遗址就隐藏在这片河网大地中，面积达12平方公里，其中有一座古城的面积达3.5平方公里，由居住区、作坊区和墓葬区构成，布局严整，它极有可能就是3000多年前古蜀文明鼎盛时期的都城。随着一件件文物重见天日，人们震惊了，那些是中国文明史上几乎从未有过的形象。青铜大力人像，一派王者风范。巨大的青铜神树，造型奇特。青铜纵目面具，双眼突出，双耳像张开的翅膀。金权杖，雕刻着神秘的图案。面带微笑的人头像、飞鸟和鱼，还有这些精致的面具，30多年间陆续出土，仿佛带着神秘的微笑，望向世人，望向大地。

公元前十四世纪，在埃及首都开罗以南700多公里的尼罗河畔，矗立着古埃及乃至当时世界最大的城市底比斯。古希腊诗人荷马称其为百门之都。如今的底比斯有一个更为当代人所知的名字，卢克索。如今在河东岸，卡纳克神庙和卢克索神庙依然宏伟挺立，我们也因此有机会遥想底比斯的过去。那时城内熙熙攘攘，尽显法老统治之下世间生活的繁荣百态。

0: 古人是如何在河流旁选择栖息地，从而创造出灿烂文明的？自然又如何进一步左右人类文明进程？今天在三星堆遗址旁，河流与人的关系保持着持续数千年的自然融洽。河岸边的广大区域有丰沃的稻田，这里是中国重要的稻米产区之一。在对三星堆遗址及相关考古遗址的发掘中，考古学家们检测到了稻谷植圭体的遗留，并确认3000多年前古蜀人的主食以大米为主，而稻谷在这里有着得天独厚的生存条件。
1: 它这里气温要比较高，那么水量的可能比较丰富，所以四川从现在已有的证据来看，它应该早期也是种稻的。
0: 长江水系中的尖江，在进入成都平原的时候，分成了流经三星堆古城北的鸭子河、穿城而过的马木河等9条河流，正是良好的水源。
1: 我们现在好多看到遗址，第一要离开水源要比较近，但另外呢要有一定的高度。当时的人没有像我们现在怎么那么丰富的地理知识，他有的出于偶然，有的是无数次失败以后才找到了，或者才这里选定了。所以表面看来这是一个本身文明的发展，但它背后是什么呢？就物质基础啊。那么食物是最重要的物质基础。
0: 与古代中国相似，古代埃及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开始谷物驯化和农业种植的中心区域之一，也同样成为人类重要的文明诞生地。
2: ممكن أنزل الساعة 2 الساعة 3 الساعة 4 الساعة في وقت بنزل نيل عسل بيفرج علي ربنا منه

0: كتير، ده انا عشت حياتي في لوكسور.
1: But the Nile was important to all of us. In ancient times, you could go to drink, irrigate your land, transportation linking ancient Egypt and Aswan with Egypt. It wa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As Herodotus said, Egypt is the gift of the Nile.
2: 在这片土地上，种植小麦的历史已有数千年，尼罗河水的滋养让小麦在这个沙漠国度的生长成为可能。当地人懂得用小树枝在这种太阳饼坯的表面割口，让发酵面团的内部压力充分释放，以保持面包的最佳造型状态。头顶的太阳将帮助面包发酵，而面包炉是由尼罗河岸边的粘土制成的。

0: 人们烤制了足够的太阳饼，接下来马上就要到斋月了。河流带来了人口、水、工作、食物和生命，人类也不断摸索河流的脾气，试图驯服它。从法老时代直至20世纪中期，尼罗河水一年一度的泛滥，决定了埃及人的生活劳作周期。古埃及人根据尼罗河的涨落，建立了他们的历法。
1: 埃及的这个每年分成三个季节，是按照尼罗河的规律来划分的。每年泛滥是一个季节，4个月，然后之后呢是播种4个月，收获4个月。
0: 测量尼罗河水，掌握水情变化情况，对古埃及人非常重要，且有专业的技术指标。开罗的罗达岛位于尼罗河道中央，岛上保存着一处尼罗河水位测量仪旧址。尼罗河谷测量仪是一个方形的石器竖井，井中央立着一根长约11米的石柱，石柱上十分清晰地标注着曾经丈量过的刻度，以此记录尼罗河水的涨落和水位变化情况。当年尼罗河水通过3个不同高度的小隧道流进竖井里，竖井中石柱上的每一格称为一个轭耳，约折合1.1米，水位在12轭耳以下预示饥荒，16轭耳预示丰收，如果远超16轭耳将泛滥成灾。
2: Euro, the Nile is the source of life. The Egyptian, thought that when Isis lost to Osiris, she had tears. The tears were the River Nile. If the Nile is low, the Egyptian will starve. If the Nile is high, the Egyptian will die.
0: 在尼罗河流域的很多地方，比如南部阿斯旺的象岛上，以及阿斯旺和卢克索之间的康翁波神庙里，迄今仍有尼罗河测量仪的遗迹。而对河流的利用与控制，也催生了拥有密集人口、复杂系统和严密等级的城市乃至社会。

0: 考古学家们在三星堆遗址内发现了大量可能用于灌溉的排水沟、水渠和水池等水利设施，与穿城而过的河水一同形成一个相对完善的古城给排水系统。
1: 它的所有城墙的外围都有壕沟，那这壕沟都是可以称得上是人工的河流，它刚好又把这个和北面的鸭子河以及城中间的马莫河都连起来了，也具有这个疏通河流的这个意思。
0: 河流也激励人们绽放出更多的智慧光芒。岷江上的都江堰是中国水利工程技术的伟大奇迹，它建于公元前三世纪，兼具引水灌溉、防洪、水运和城市供水等多重功能。从那时起，成都平原这片古蜀人生活过的大地一步步成为中国的重要粮仓，人们心中的宜居天堂。阳光下，河流旁，万物生长，伟大的自然是和我们息息相关的命运共同体，而自然会有不同面孔，就像这太阳，它无比温暖，也无比威严。

0: 昙花乡，一个镶嵌在马银花海洋里的世外桃源。两天后，农历二月初八，这里将迎来一年中最重要的传统节日——马樱花节。
1: 我叫李小军，25岁，彝族人，从小就听奶奶讲述花仙子的故事，自己也很羡慕，就希望自己有一天能成为花仙子。啊，皮乌过来。
0: 按照惯例，彝族人会在马樱花节中评选出最美的姑娘，授予花仙子称号。这是每一个彝族姑娘都梦寐以求的荣誉，李小军也不例外。
1: 今年是我第一次参加评选，心里面没有点底。目前我的唱功和舞姿离理想的状态还差很远，我要加紧训练才能展现出最美的自己。
0: 与此同时，李小军的叔叔李才荣带着村里最健壮的男人，也在为马樱花节而忙碌。节日的主会场需要一棵马樱花树来完成祭花仪式。
2: 我们上上去找马樱花，一直再到我们节日的主会场。
0: 在马樱花树下祭祀是彝族人千年不变的传统。李才荣想找到花朵比往年更多的马樱花树。
2: 去年我们选的马樱花树有230多，那么今年我们要选比去年多的。
0: 马樱花隶属杜鹃花科，广泛分布于云贵高原海拔2000米以上的山区之中。马樱花节源于彝族人的信仰，他们认为马樱花是他们生命的起源，自己是马樱花的后代，祭祀马樱花是向先祖致敬。李小军这样的彝族姑娘大都能歌善舞，云南的歌舞表演

总是与花为伴。以花命名的歌曲和包含花朵的歌词不胜枚举。姑娘们通过歌颂花朵来表达自己丰富多彩的情感世界。

0: 中午时分，李才荣一行人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树，而越往前走也就越危险。
1: 我们怕迷路，又火不掉路线，一大早丢我们就得在山上过夜，因为山上有野小，过夜就很危险。
0: 三届花仙子得主李素娟告诉李小军，只有勇敢的人才配当选花仙子。之所以在节日中评选花仙子，是为了纪念一名勇敢的姑娘咪一撸。传统仪剧生动地展示了咪一撸的故事。传说古时候的一个农历二月初八，咪一撸用沾有剧毒的马樱花与欺压百姓的土官同归于尽，解救了千千万万的彝族百姓。彝族人将这一天定为马樱花节，用评选花仙子的方式纪念咪一撸。下午，李才荣他们终于找到了合适的马樱花树，为了减少搬运途中花朵的掉落量，他们要赶紧把花束运往会场。

0: 带着勇气去表演，李小军顺利通过了初选。但最终的考核将在明天的节日庆典上进行。
1: 恭喜你！
0: 农历二月初八这天上午，马樱花节隆重开幕，人们围绕在李才荣搬来的这棵马樱花树周围举行盛大的节日庆典。游走在姑娘间的是村里的长者，这些姑娘是昨天通过初选脱颖而出的，李小军也在其中。长者以姑娘们初选时的成绩为依据，结合她们今天的表现进行最终评选，她将马樱花戴在谁的头上，谁就是本届的花仙子。李小军终于如愿以偿，李才荣也放松心情，享受着节日的喜悦。在云南，与花相关的节日还有很多，罗平的油菜花节、彝族的赛庄节、傣族的采花节、苗族的花山节、纳西族的三朵节、壮族的花婆节、藏族的看花节、布朗族的插花节，花在特定的日子里被纪念，花就成为一种象征，一种纪念，一种情节。彩云之南，鲜花盛开，花一样的云南，花一样的人。在云南，花不仅生长在山野，也盛开在百姓的生活中，滋润着云南人的生活，塑造着云南人的精神气质。如果说花儿是有灵魂的话，那么这灵魂就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0: 哟，当当！
1: 哇，我们生活在一个叫宇宙的空间中，除了我们的地球，还有很多其他的星星。很多星星是一动不动的，但是也有很多移动的星星，那就是流星。哇，流星雨！悠悠，我们去看流星雨吧。可是流星雨什么时候出现呢？哇，流星雨！哈，明天可能有流星雨。悠悠，你快看！太好了，太好了！我们可以看到流星雨了。流星雨可是很难见到的。可是明天什么时候会出现呢？哇，好多星星啊！哈哈。悠悠，快来看！悠悠，我发现了一个螃蟹星星。嘿，悠悠，你看到了吗？怎么会没看到呢？你仔细看看，就在那边，就是这样的小螃蟹，哈哈，星星组成的螃蟹。悠悠悠悠，怎么没有流星呢？我再看看。咦，这颗星星好暗好小。哇，是流星，它的尾巴真漂亮。流星要撞到星星了！哦，小星星快躲开啊！小星星要掉下来了，我们快去看看吧！悠悠，小星星在那里！我会接住它的！小星星，你没事吧？太好了，小星星没事。

0: 星怎么还不出现啊？什么时候会来呢？妈妈一定知道。妈妈。妈妈，今天有流星雨哦。
1: 是吗？那妈妈晚上陪你看。
0: 妈妈。白天没有流星吗？
1: 你可以先想想许什么愿望。
0: 啊，许愿。
2: 啊，一点，一点，
0: 爸爸。
2: 怎么了，乐比？
0: 爸爸，今天有流星雨哦。我要许好多愿望。
2: 啊，许愿？不行的。乐比，流星只是一种陨石，是不能帮你实现愿望的。
0: 可是妈妈说可以。
2: 那你先想想许什么愿望。爸爸还要做个实验，你先去找悠悠玩吧。乖哟，嘿嘿嘿。
0: 爸爸就知道做实验。悠悠看到流星了吗？悠悠，流星晚上才会出现。现在不会出现的。悠悠，我们去堆积木吧。那我一个人去玩喽。

0: 怎么让时间过得快些呢？啊，有了！嘿嘿，完成了！悠悠，我堆了一个城堡哦。快看快看！哎呀！
1: 怎么了，乐比？
0: 电视上说今天不会有流星了。
1: 再等等，流星会出现的。
0: 爸爸不会骗我吧？
1: 放心吧，乐比，你一定会看到的。

完成喽！把这个发射到空中去，就会有流星出现了。嘤嘤！好了。

0: 你看，哟，
1: 哦，嘿嘿嘿嘿。

0: 坚持不懈。
1: 你好，乐比。
0: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我觉得给花朵浇水很无聊，我不喜欢浇花。还有，小火车抬的那个东西也太重了，我就搬不动。可是为什么他们就能坚持下去呢？我却感觉很难。因为我不会坚持吗？
1: 乐比，坚持一件事的前提是要感兴趣，做热爱并擅长的事，坚持下去也就不会那么枯燥了。
0: 哇，是这样啊。
1: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坚持到最后，很多人因为半途而废没有成功。
0: 哇，老师，我知道了。
1: 所以坚持做自己就好了，坚持不一定成功，但放弃一定不会成功。
0: 我知道了，我一定也会变得更好。
1: 好了，去和小朋友们一起玩吧。
0: 嘿呀，爸爸还没回来啊，他好吗？一定是爸爸回来了。
2: 哎，乐比。
0: 爸爸，我今天学到一个新词语。
2: 哦，是什么？可以告诉我。

0: 我吗？
1: 当然。我们老师讲了坚持不懈，我也懂了。
2: 嗯，乐比真棒。
1: 那爸爸，你有一直坚持的事情吗？
2: 我啊，当然有了。我一直在坚持做实验。
1: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2: 虽然也会失败，但这可打不倒我的。我成功了，终于成功了，乐比一定会开心的，这就是我一直坚持的事情。乐比，你也要像爸爸一样哦。乐比，晚安。
1: 原来大家都有坚持的事情，只有我还没有。不行，我要证明自己。妈妈，我想吃完去学自行车。我这次一定学会。
3: 好好好。
1: 悠悠，你先骑，我跟着你。加油，乐比，一定可以。乐比一定能学会。哎呀！可恶的自行车，可恶的灌木丛，可恶！悠悠好快啊！不行，我要像悠悠一样。好痛啊！可恶的自行车！我不学了。可是老师说半途而废不会成功的。
3: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坚持到最后，很多人因为半途而废没有成功。
1: 老师，我知道了。
3: 所以坚持做自己就好了，坚持不一定成功，但放弃一定不会成功。
4: 乐比，走路不看路是很危险的，走路一定要看路。
1: 我知道了，
4: 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我还没学会自行车，我不能就这么放弃。
4: 乐比，你要学自行车啊？
1: 你要和我一起吗？
4: 好。

0: 这是我最丢脸的时刻了。
1: 乐比，你没事吧？你还学吗？
2: 学，不能放弃。
1: 乐比，你要注意保持平衡，这样就不会一直摔了。
2: 这样就不会摔吗？
1: 会，只是少摔一点，尽力控制自己和车子保持平衡。
2: 我知道了。
1: 加油，我相信你，你一定可以学会的。加油，乐比。
2: 嗯，我一定能学会。
1: 加油，
2: 悠悠，我一定会赶上你，加油。喂，石头石头石头，
3: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2: 快看，我没有摔，我学会自行车了。
1: 乐比真厉害，
2: 看我表演。

0: 我来接电话，我来接电话。喂，你好。
1: 喂，乐比啊。
0: 哦，是爸爸呀。
1: 爸爸忘记带伞回不去了，能帮爸爸送伞来吗？
0: 嗯，好。下了这么大，悠悠，你怕吗？悠悠，涨水了，嗨，这要怎么过去？这水都和悠悠一样高了，难道要放弃接爸爸吗？不行，不能放弃。
2: 那不是乐比和悠悠吗？乐比、悠悠，你们怎么啦？
0: 大草莓，你看水涨得这么深，过不去了。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2: 我想想。没想好。
0: 悠悠，你是想做这个过去吗？
2: 乐比，这个方法好。
0: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0: 乐比怎么还没来？
1: 爸爸，我们来接你了。
0: 啊，慢点，乐比。
1: 爸爸，
0: 辛苦你了，乐比。
2: 小河涨水，我们差点过不来。
0: 真是乖孩子，遇到问题能坚持不懈而不放弃。对了，大草莓，你怎么也来了？
3: 姐姐怎么还没来？

0: 恐惧带来的误会。
1: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1: 今天我们去森林春游怎么样？
3: 耶！我最喜欢春游了，森林里可以自由地奔跑。
1: 呵呵，大家像小火车一样，到森林里做自己喜欢的事就好了。同学们报数，
2: 1、2、3、4、6。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就自由活动吧。
4: 哦，太好了，可以去玩喽。
5: 老师，我也去玩了。
1: 同学们，不要乱跑，注意安全。

0: 怎么办呀？
1: 快跑！我们分开跑。为什么只追我呀？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0: 有办法了。
1: 又去追小火车了。
2: 我比他们怎么样了？怎么又回来了？
1: 终于甩开那只小狗了。我身上了，嘿嘿。蝴蝶，蝴蝶，蝴蝶，蝴蝶。别动，别动。

不要动哦。他好像不愿意和我一块玩，总是躲我躲得远远的。

0: 他们是叫蜜蜂，这个叫蜂窝，是他们的家，里面有很多只蜜蜂。啊，它过来了，也许可以问问它是怎样做蜂蜜的。蜜蜂先生，可以告诉我蜂蜜怎么做的吗？这只蜜蜂好没礼貌。找到了，
1: 危险，切勿模仿。
0: 蜜蜂先生，我只想问一个问题。可恶的蜜蜂！
2: 等一下！不能打！
0: 可是它捉我了呀！你看，
2: 如果你动手了，他们都会冲你来。我帮你处理。你这样做，动物会以为你会伤害他们，所以他们会用反击和躲避来保护自己。
0: 怪不得蝴蝶躲着我。
2: 这些都是恐惧所带来的误会。可以了。
0: 好像真的是这样。我和悠悠也因为恐惧造成过误会。那天我和悠悠在院子里玩，然后一个巨大的袜子就飞到了我们面前。这是谁的袜子这么大？这么大的袜子，因为太害怕，我以为是巨人。难道是巨人的？不好啦！悠悠，我们快回去。

0: 居然可能藏在洗手间。有人吗？有人在吗？到处都找不到，难道走了？
1: 我回来了。怎么了，乐比？
0: 我跟爸爸说了巨人的事情。
1: 那个可不是袜子哦，乐比。
0: 原来那只是爸爸的睡袋，
1: 躺在里面就可以了。哇哦！
2: 其实这都是出于一种本能的恐惧，才会造成这种误会。
0: 好吧。
3: 这次的春游，同学们是不是有很多收获呀？不如拿出来讲一讲。
4: 啊！今天被小狗追了半天，哪有什么收获啊？
5: 今天的奔跑一点儿也不自由。
0: 我有，乐比今天有收获，
3: 那就请乐比分享一下吧。

0: 有的小动物都很凶，那是因为他们怕自己受到伤害所做出的自我保护。我们觉得危险时也会做出这种反应，其实这些都是恐惧带来的误会。
1: 乐比总结得很有道理。那么为了避免这种误会，一些自我保护意识很强的小动物，大家不要轻易去招惹哦。

敢做敢当。悠悠，这是什么呀？哇，水晶球，好漂亮啊！悠悠，你看，里面还有星星。我们去玩水晶球吧。我就玩一会儿，不会弄坏的。放开我，悠悠！哼，看，有飞机。还是骗不了你。我要玩水晶球，悠悠，还给我！把水晶球还我，悠悠！站住，站住！

们肯定会骂我的。怎么办？怎么办，悠悠？怎么办？怎么办？有了，我们藏到妈妈找不到的地方。

0: 有看见我的水晶球吗？
1: 啊，没看见。什么水晶球啊？
0: 哇，好吧，我再去别的地方找找。

0: 是什么盒子呀？
1: 啊，小草莓，你小心点。
0: 长颈鹿太太的礼物嘛，现在全碎了，完了，这下闯祸了，怎么办？怎么办？乐比，你可千万要保密呀，不然一定会挨骂的，而且还没有点心可以吃了。
1: 好吧，
0: 太好了，那我先走了。
1: 红绿灯。
2: 好，乐比，你怎么了？
1: 没事儿，没事儿。
2: 真的吗？
1: 水晶球和生日礼物都被弄坏了。但是我不敢说。
2: 乐比，我要给你讲一课了。给。
1: 谢谢红绿灯。
2: 那么我开始说问题了，我们要敢做敢当，做错了我们就勇于承认，大不了就是挨骂，你承认错误了，妈妈有可能不会怪你，相反会夸你是一个敢做敢当的好孩子。
1: 这是什么？为什么气球上面有一个表情？
2: 上面的表情代表你现在的心情，你认同了我的话，所以你很开心。
1: 拜拜。
2: 但是我现在要破坏你的好心情了，如果你不承认水晶球那件事情，还帮小草莓隐瞒礼物被摔坏了的事情，那你还会开心吗？看来你并不开心，隐瞒和欺骗别人也会让别人越来越不相信你，所以勇于承担自己的错误好吗？
1: 但是小草莓知道后真的不会怪我吗？
2: 但是你不说，你和小草莓都会难过很久的，如果你说出来，你们都变得轻松。
1: 好吧，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妈妈，我有事情跟你说，关于水晶球和生日礼物的事情。
3: 原来是这样啊。没关系，妈妈不怪你。
1: 真的太好了。那长颈鹿太太的礼物怎么办？
3: 别担心，看妈妈的。
4: 祝你生日快乐。
1: 长颈鹿太太，你的项链真好看。
0: 乐比，这条项链难道是……
1: 我告诉妈妈啦。
3: 小草莓，以后要像乐比一样，做一个敢做敢当的人。
0: 对不起，乐比妈妈。
3: 我们先给长颈鹿太太过生日吧。
4: 长颈鹿太太，
5: 快吹蜡烛吧。
1: 我们去玩那个吧。
0: 哇塞，真帅。
1: 走，我们去那里玩吧。
0: 乐比，乐比，这个好好玩。
1: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0: 怎么掉了？喂，
1: 小草莓，水管掉下去了。

0: 不会是被路上的坑绊倒了吧？叔叔，你没事吧？
1: 波比，我们走吧。他好像是吊车叔叔。
0: 不行，妈妈说要做一个敢做敢当的人。
2: 这些坑是怎么回事？
0: 是小草莓。哇，
1: 但也不全是，是水管砸出来的坑。
2: 这不是吊车上的水管吗？怎么会在这里？你们不会开动了大吊车吧？你们怎么能随意开动大吊车呢？这有多危险你们知道吗？不过你们是怎么开动吊车的？
1: 这个。
2: 哎呀，我这记性。哎呀，这件事我也有错，不应该忘记拔钥匙。现在你们来帮叔叔一起修路好吗？
0: 好。和原来一样。平了平了，
3: 好厉害。
0: 出发，下一个。呜呼，
1: 前进。
0: 慢点慢点。哇，下一个。好耶，全部修完了。
2: 我们把水管放回原位就回家吧。好了，我们该回家了。可不能再忘记拔钥匙了。乐比、小草莓，我很高兴你们没有离开。
0: 我们是敢做敢当的人，当然不会离开。

0: 这可怎么办啊？
1: 我们直接走吧。
0: 不行，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他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9: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4: 导演，
7: 下去。
4: 我外
7: 头。下去。啊，
4: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0: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0: 就一句话，
0: 挂了个圈子，划一圈来，
10: 好不好？
4: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3: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事，请解释美德。
1: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2: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3: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4: 保证完成任务。
5: 你们不可能成功，
1: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6: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做出一天的第二回的跑。
7: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 江军，
8: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9: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0: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3: 铁证如山。
11: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
12: 你好。
11: 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3: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11: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14: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11: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15: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
16: 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11: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1: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缩。
11: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绩，这就是中国。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7: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
2: 自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7: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18: 说说情况。
2: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8: 我是他老公。
2: 我不认识他。
18: 那他呢？
2: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9: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2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21: 还有个人嘞。
22: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20: 导演，
21: 下去。
20: 我外头。
21: 下去。啊，
20: 对不起，对不起。
2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5: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25: 就一句话，
2: 挂了圈子划一圈来，
25: 好不好、
23: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1: 中国工程院院士青海行座谈会召开，吴晓军、邓秀兴讲话，罗东川主持；
0: 青海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中华水塔更加坚固丰沛，三大国家公园建设稳步推进；
1: 我省组团参加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
0: 青海首个数字电网小镇在海北州海晏县建成；行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相关工作。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时发表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丰富内涵和中美经贸往来的内在本质，清晰标注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科学回答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为把控中美关系正确航向、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长远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深刻领悟、准确把握习近平外交思想结合起来，立足我省实际，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为党和国家对外工作大局做出更多青海贡献。会议指出，要紧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总要求，从严从实查摆问题，动真碰硬开展集中整治，聚焦目标任务，真督实导，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会议指出，全面落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精神，把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全面依法治省的首要政治任务，结合“十五五”重点工作，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奋力开创全面依法治省工作新局面。会议指出，今年是开展常态化精准帮扶的第一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2025年度考核评估情况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一体推进国家通报问题、省级考核问题与自查问题整改，精准完善帮扶政策体系，切实把帮扶工作做到老百姓心坎里。会议还审议了有关文件，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15号上午，中国工程院院士青海行座谈会在西宁召开。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中国工程院院士、副院长邓秀兴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峰昌、郑伟明、曹洪斌结合前期调研成果提出咨询建议，陈佐宁、毛景文、沈正昌、赵忠伟分别发言，省有关部门作回应。吴晓军说，当前青海正处于战略地位整体跃升期、生态优势转换关键期、现代化产业体系培速提升期，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新动能。我们将进一步准确把握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的新趋势、新特点，统筹供需协同发力，推进产学研融通创新，全面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聚力改革，激发活力，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破除阻碍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用科技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充分发挥高端智库作用，为青海提供更加有力的决策支持、科技支撑。罗东川指出，要认真梳理好院士专家意见建议，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强链、补链、沿链，加快打造具有全国竞争力和影响力的特色产业集群。要进一步健全与中国工程院及其院士和专家团队的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搭建青海特色的科技创新合作平台，着力构建各方参与的协同创新格局。邓秀兴表示，中国工程院将组织院士专家集中力量，破解产业链关键卡点、技术瓶颈，带动本土人才成长，加强院省合作，赋能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省领导曹俊、刘超出席。
0: 青海牢牢立足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战略定位，坚决扛起守护中华水塔重大政治责任，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一体推进污染防治和国家公园建设，全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绘就了人与自然。

0: 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1: 近年来，全省地表水国考断面水质优良率常年保持100%，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优质活水源源不断滋养下游地区。全省严格落实河湖长治，深化流域综合治理与水源地保护，同步推进水土流失系统治理，依法监管，碧水守护成效坚实，水土保持稳步推进。
2: 十四五期间，全社会共完成水土流失治理1.19万平方公里，全省水土保持率提高至77.6%，水土流失面积和强度连续实现双下降，水土资源要素保障能力得到极大加强，有效助力了水美乡村建设。
1: 林草生态修复提质增效，青海持续推进国土绿化、防沙治沙重点工作，草原综合植被盖度、水土保持率稳步提升，高原绿色生态屏障更加稳固。
3: 2025年，我们深入实施柴达木盆地、共和盆地、阿尼玛青山脉、通天河流域等重大生态工程，统筹推进天然林保护、退化草原治理、森林质量精准提升、湿地保护、三北工程等重点生态建设工程，持续厚植绿色发展的生态底色，全年完成国土绿化693万亩，超出年度目标任务的28.76%。
1: 国家公园示范性建设纵深推进，作为全国唯一同时推进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三大国家公园建设的省份，三江源国家公园提质增效，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候选区创建扎实推进，中华水塔水源涵养能力持续巩固。2025年，祁连山生态治理成效显著，数据显示，植被覆盖度较近10年增加28.4%，生态质量指数提升26.1%，水源涵养能力增强。
4: 生态保护体系持续完善，40个管护站规范运行，天空地一体化智慧监测效能凸显，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突出，科研科普成果丰硕，自然教育提质增效，国内首个以现代冰川为主题的八一冰川科普馆建成开放。同时，我们深化原地共建、共管、共享机制，不断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持续带动群众增收，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双赢，为美丽中国建设筑牢西部生态根基。
1: 青海湖生态品质持续攀升，水体面积连续20余年稳步增长，裸里资源蕴藏量达到13.3万吨。2025年，青海湖湖区栖息水鸟达到282种，60.6万只，普氏园林种群数量稳步恢复，水草鱼鸟兽共生生态系统更趋完整平衡。生态红利惠民利民，绿色发展动能充沛。西宁北山、大墩岭等国土绿化示范项目成效凸显，真正实现还山于民、还绿于民，群众的生态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提升。使命在肩，久久为功。新征程上，青海将始终牢记嘱托，勇担时代重任，坚定不移守护好中华水塔，以坚守筑牢生态屏障，以实干护佑一江清水向东流，为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建设美丽中国贡献更大青海力量。
5: 近日，海北州海晏县西海镇数字化配电网综合示范项目正式上线运行，标志着青海首个数字电网小镇建成投运，以数字电力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为清洁能源产业数字化转型筑牢基层根基。
1: 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加快，西海镇红色研学、生态旅游、特色农牧等产业蓬勃兴起，全镇生产生活用电需求持续攀升。2025年，数字化配电网综合示范项目试点启动，历时1年，现代化智慧配电网管理平台成功搭建，700余台智能设备、8套系统、17类电力数据织就一张智慧电网，全面推动配电网管理全业务、全环节数字化转型。
6: 项目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实时监测分析全镇8条市乡服线路、133个配电台区的运行状态，能够事先

0: 当地配电网业务流程、作业模式和管理形态的全面数字化升级，让群众用电更放心、更稳定、更安全。
1: 在用户服务方面，系统可智能研判客户来电诉求，完成语音自动应答，建立用户用电健康档案，自动分析用电需求，开展数字化现场勘查，并快速出具最优供电方案。相较于传统人工运维模式，数字化电网让配电网缺陷处置时长缩短，数据采集效率大幅提升，实现电网人工巡检到智能管控的跨越式转变。
2: 数字技术打通电力服务与地方发展的衔接壁垒，打造青海乡镇数字电网建设的样板工程，为产业升级、民生保障提供坚强电力支撑。下一步，我们将逐步推广至青海全省更多的城镇和乡村，持续激活绿色低碳发展的新动能，让智能、绿色、可靠的电力服务覆盖雪域高原的更多区域。
3: 5月13号，全省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西宁召开。会议指出，当前我省卫生健康事业正处于从规模扩张向内涵提质转型的关键阶段，群众多层次多样化健康需求不断增长，对医疗服务质量提出更高要求。要从医疗质量提升、学科人才建设、精细化运营管理、优化医疗服务四方面发力，推动三级公立医院医疗质量迈上新台阶。要紧扣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加快实践发展方式从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运行模式从粗放管理转向精细化管理，资源配置从注重物质要素转向更加注重人才技术要素，持续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助力健康青海建设。
1: 5月12号，由青海省延安精神研究会、西藏自治区延安精神研究会联合举办的青藏铁路精神红色研学活动在青海西宁举行，青藏两省区延安精神研究会40余名会员参加。活动通过实地走访、专题研讨、现场教学等多种形式，带领全体学员深刻感悟、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内核，深入挖掘其新时代价值内涵，进一步加强青藏两省区精神文明建设交流协作，凝聚起携手奋进、共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青海、新西藏建设的强大精神合力。
4: 5月9号到12号，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举行。青海展区以生命树造型精彩亮相，携高原生态好物、特色农牧精品与融合创意家宴组团登场，向世界递出大美青海的崭新名片。
3: 走进青海展区，雪域高原的纯净气息扑面而来。380平方米的生命树展区内，青海外贸优品、对口支援成果、海西特色产业、青海家宴体验四大板块依次铺展。其中，青海家宴在此次莫干山品牌大会上格外瞩目，牦牛肉、龙阳峡三文鱼、藜麦、青稞等高原食材与浙江本地食材口味开放融合，现场品鉴香气四溢，吸引众多参会嘉宾驻足。
5: 咱们这个江浙菜都是一个比较阴柔的，青海菜其实是比较刚硬的，我觉得这两个一碰撞是非常非常有新意的。青海的这个羊肉没有膻味，感觉就是上一秒还在草原上奔跑，下一秒就已经到我嘴里了，是非常新鲜的。
3: 李女士口中的新意，正是青浙两地企业携手创新的成果。本次青海家宴上，多家青海本土企业与浙江老字号品牌展开联合研发，让高原珍品融入江南味道。
6: 这一次呢，是更多的一个亮点，就是用青海的食材跟浙江的一些食材做了一个融合。比如说青海龙阳峡的三文鱼，我们又采用了西湖醋鱼的一个烹调技法，这样的话完美的达到了一个两地的一个口味和食材的融合，让我们的游客通过一个美食更多的去了解青海的人文。
7: 现在啊，我们青海老户知道他们的青稞去了嘉兴，我们嘉兴的老顾客也知道了粽子里藏着高原的味道。一颗粽子，它不光是一粒米、一片叶的事，而是把青海到嘉兴这2000多公里的距离一下子缩进了心里。
3: 除了令人沉醉的青海家宴，青海40余家本土优质企业也携匠心产品集体亮相，

0: 覆盖特色农牧、文体旅游、新能源、盐湖等多元产业。展会期间，青海省商务厅与浙江省商务厅、浙江省原青指挥部签订合作备忘录，达成签约金额5000余万元。
1: 这次展会我们主要带来的产品是偏农产品为主，有枸杞、沙棘、藜麦，包括一些牦牛肉干。同时借助此次展会，希望青海好物推向整个长三角。
2: 作为青海盐湖产业板块的代表参加本次活动呢，为咱们企业提供了展示实力、链接资源、拓宽视野的绝佳机遇，让我们能系统学习先进品牌建设经验，精准对接行业资源，有效提升企业品牌和行业话语权。
3: 5月14号下午，原创音乐剧《在那遥远的地方2.0》媒体专场活动在青海大剧院举行，省内10余家媒体参加。该剧以王洛宾创作的经典旋律为脉络，经全新打磨升级，深度融合青海民族文化，打造出一台有情节、有情感、有情怀的音乐剧。整场演出时长约65分钟。
4: 我在那遥远的地方2.0中扮演央金，希望通过这部剧把大美青海的壮丽景色和淳朴民风推介给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的朋友们。
3: 音乐剧讲述了都市程序员李硕毅然辞职，奔赴青海追寻初心，在与青海本地姑娘的思想碰撞中，读懂父辈半生相守的深情故事。全剧在悠扬歌声与唯美光影交织间，尽显青海深厚的人文底蕴与精神内涵。
5: 我们融入了青海独有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安昭舞，还有藏族的悲鼓舞，演员与观众的互动环节也多了很多。我们希望外地游客通过观看这部音乐剧，能够更深入地了解青海的风土人情，从而真正爱上青海。
3: 该剧秉持一首歌带动一部剧，一部剧激活一座城的创作理念，推动西宁作为山宗水源、大美青海第一视窗和流动宣传载体的独特地位和价值魅力。自1.0版本首次公演以来，已累计演出数百场，接待游客5.5万人次，
6: 非常值得来看。剧情很打动我，无论是音乐还是舞美，都融入了很多青海元素，很有青海味道。
7: 我认为这部剧本身就是一部优质的文旅宣传片，能够生动地讲好青海故事，带动更多人走进青海，爱上青海。
3: 据了解，原创音乐剧《在那遥远的地方2.0》5月15号在青海大剧院正式首演，之后每晚19点将进行常态化演出，预计持续到10月份。
8: 5月14号，记者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公司了解到，为更好服务老年人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中国铁路青藏集团公司同步推行该优惠服务，5月29号至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优惠，老年旅客购票出行将获得更多实惠。相关优惠车票今天起陆续发售。
9: 日前，海东市开展民族团结手足青、文明家风润万家主题活动，引导广大家庭厚植家国情怀，传承优良家风。活动通过剧情演绎、现场访谈、视频展播等多元形式，集中展示18户不同婚龄家庭的优良家风故事，生动展现各民族家庭手足相亲、互敬互爱的温馨日常，让现场观众真切感受家风传承的温暖力量。此次评选出的最美家庭代表中，金婚、银婚、新婚家庭各6户，涵盖多个民族。他们中有扎根乡土、以淳朴家风带动邻里的基层群众，有心系公益、默默奉献的爱心人士，还有携手并肩、担当作为的党员干部。每个家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坚守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彰显新时代精神风貌，书写着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生动篇章。
10: 我们将持续深化好家风寻找活动，扎实开展好家风宣讲、亲子阅读、烘育新风敬万家等系列活动，同时联动相关部门，为广大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等暖心服务，推动好家风可感可

0: 学可见习。
1: 近日，西部温暖红色文化交流高原行活动走进海北州海晏县，以红色文化为纽带，架起山东和青海两地跨越千里的情谊桥梁。
2: 临沂之前红枣博物馆馆长、全国最美拥军人物、最美兵妈妈来到当地武警支队，为武警官兵带来《人民永远是军队的靠山》主题报告。报告结束后，兵妈妈与战士们围坐在一起，促膝长谈，细说军营日常坚守、共话家国责任担当。随后还实地走访军创企业，与退役军人深入交流，倾听他们创业攻坚的初心故事，真切感受军民同心、守望相助的鱼水深情。
3: 根续红色血脉，践行雍正爱民传统，以昂扬姿态投身烈兵备战，用青春热血守护人民安宁，捍卫国家和平。
2: 同时，兵妈妈还走进西海民族学校，为同学们做了传承沂蒙精神、更续红色血脉的主题宣讲。
4: 沂蒙精神与两弹一星精神让我深受教育，我一定牢记嘱托，传承红色基因，努力学习，奋发向上。
2: 这场跨越山海的红色之行，既是一次红色文化的深度交流，更是一场爱心接力和温情相守。
5: 希望通过西部温暖红色文化交流活动，搭建临沂与海晏的连心桥，让沂蒙精神和两弹一星精神相融相生，代代传承。
6: 西宁市黄中区千子园景区立足花卉景观，深耕农旅融合产业，让乡村美景真正成为群众致富的金钥匙。
7: 初夏时节，西宁市黄中区千子园景区花海竞相绽放，绝美的田园风光吸引各地游客慕名而来，
8: 随手一拍都是美景，你是一个打卡特别漂亮的地方。
7: 花海人气持续升温，直接带火乡村旅游，景区特意将花卉种植、日常养护、园区保洁等岗位优先向周边村民开放，让周边村民在家门口稳稳吃上了旅游饭。
9: 搞了一个给了两年多了，一天是挣80块，一个月是挣那个边2400。打扫这点卫生呢，这些花上赚钱的意义呗。那么是大连在这边这个路段干得好。
7: 为了能让游客留下来，在这里获得更多体验感，景区同步推进游乐设施提档升级，新增的游乐项目集聚更多游客，带动村民在景区做起了小生意，让更多人选择留乡就业、创业增收。
10: 我今年经营的项目是钓鱼套圈，节假日这里人特别多，一年下来也能挣好几万块钱。
7: 目前千子园园区种植面积达600多亩，常年吸纳70名村民务工，旅游用工高峰期用工人数超170人。
11: 我们优先考虑脱贫户和留守妇女，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有活干、有钱赚。
2: 近日，浪山浪水浪循化文旅活动在海东市循化县启动。活动聚焦青青黄河生态旅游带建设，以文旅融合为抓手，全方位展现当地独特的生态风光、民族特色。启动仪式现场热闹非凡，极具地域特色的民族歌舞轮番登场，悠扬歌声、灵动舞姿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沉浸式参与。此次活动整合黄河生态观光、民族文化体验、乡村休闲度假、特色美食品鉴等多元业态，打破传统观光模式，推动文旅产业向沉浸式休闲度假游转型，
12: 完善文旅配套，打造集山水观光、红色研学、特色农事体验于一体的乡村旅游线路，以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
2: 在循化黄河岸边，游客们品尝特色民族美食，尽情感受高原水乡的独特文旅韵味。
13: 然后看到清澈的黄河水，然后感觉心情都特别的轻松。然后有机会的话，也希望能下一次再来到这里。
6: 观众朋友，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请您继续关注青海卫视22点播出的晚间播报等新闻节目。再见。
6: 再见。

0: 以东的高原西宁便在冰雪消融的温润里缓缓睁开了惺忪的睡眼。这是一座伫立在世界屋脊之上的城市，历经岁月风霜，沉淀出独有的沉稳与辽阔。这是一座怀揣烟火温情的夏都，在四季轮回里始终坚守着对美好的向往，对生机的渴求。
1: 春是高原最珍贵的馈赠，是万物复苏的序曲，更是西宁人心底最温柔的期盼。不同于江南春日的温婉旖旎，高原的春带着破土而出的坚韧，带着向阳而生的热烈，在微凉的风里，一点点染绿枝头，一瓣瓣绽放芳华。
2: 你看郁金香也开了，咱们人民公园的环境也特别好。通过这几年的，你看咱们西宁的这个改造啊，市政建设呀，这块我觉得都特别好，老百姓的幸福指数都特别高。
1: 西宁市人民公园作为西宁城区核心的城市公园，承载着几代西宁人的春日记忆，是这座高原城市里最具烟火气的赏花圣地。每至怀夏，这里便成为全城瞩目的焦点，无需远赴山野，踏入园区便能坠入郁金香编织的浪漫国度。
3: 我们兄弟姐妹在这儿，把老娘带着这个郁金香节的时候来看一看，
4: 一起陪陪家人哈。
3: 对，每年春天来人民公园看郁金香，已经成了我们一家人的习惯。看着这些花在高原上开得这么灿烂，心里特别有希望，也觉得生活特别美好。
1: 公园内的亭台楼阁、曲水回廊与繁花相映，古朴建筑邂逅鲜活春色，兼具江南园林的精巧雅致与高原城市的大气辽阔。黄水支流穿园而过，碧波倒映花影蓝天，鱼儿游弋，鸟鸣婉转，自然灵动与人文景致完美交融。人人缓步花间，与春日温柔相拥，让平凡的日常盛满触手可及的幸福。
5: 在五一假期期间，人民公园园内的丁香、连翘、榆叶莓等已经相继开放。郁金香作为人民公园当中的重点景观，我们今年共栽植了30余个品种，20余万株。在假期期间呢，郁金香正值盛花期，供市民游客打卡拍照。我们守护的不仅是一片花海，更是西宁人对春天的期盼，是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在繁花中遇见美好，感受高原春日独有的浪漫和温暖。
1: 高原气候特殊，昼夜温差悬殊，春季气候多变，想要培育出大面积长势喜人的郁金香，背后是园艺工作者跨越秋冬的极致坚守。从深秋精选花种、深耕整地，到寒冬保温防冻、悉心管护，再到初春精准浇水、科学施肥、除草防虫，每一个环节都倾注着十足心血。
6: 人民公园扎根高原，服务市民，以花为美，以景传情。多年来，我们深耕花卉培育、景观提升与服务优化，全力打造市民满意的春日赏花名片。咱们这片郁金香花海承载的是城市的春日情怀，传递的是民生的幸福温度。我们将继续坚守服务初心，用心守护每一寸景致，让这片花海成为西宁人心中永恒的春日美好，让市民在繁花中尽享生态福祉，感受生活热爱。
1: 如果说人民公园的郁金香是高原春日热烈奔放的告白，那么西宁市植物园的春日，则是藏在城市深处的诗意秘境，是喧嚣之外的心灵净土。相较于人民公园的热闹喧嚣，植物园多了一份山林的清幽与静谧，没有拥挤人潮，唯有草木生长的安然，没有浓烈花海，却有层层叠叠的绿意与次第舒展的繁花，以低调内敛的姿态藏起高原春日最温润的诗意。
7: 今天刚好是周末，好久没来植物园了，想着今天出来散散心，看看植物园的美景。
8: 在这儿真能感觉到生命那股最真实的力量。其实美好啊，根本不需要多么轰轰烈烈，就是万物安安静静慢慢长大的那种温柔。你能静下心来听听自然的声音，从容地过日子，我想 这就是春天。

0: 送给我们最真实的礼物吧。
1: 西宁市植物园依山而建，绿意环抱，是西宁的天然生态氧吧，更是城市生态的生动缩影。春日时节，园区内万物苏醒，山间林木抽芽吐绿，坡地嫩草破土而出，各类花草点缀在青山绿树间，与乔木、灌木、草地构成层次分明的生态画卷。蜿蜒小径穿梭林间，脚下青草松软，身旁绿意葱茏，耳畔溪流潺潺，鸟鸣清脆，鼻尖草木清香与淡淡花香交织，时光在此刻悄然放缓，城市的喧嚣被隔绝在外，只剩自然本真的纯粹与美好，让人沉浸式感受高原春日的静谧力量。
2: 有好多这个各式各样的植物，随着环境的好，这个鸟类也多了。现在这里有一个灰头那个啄木鸟，啄木鸟在那个洞里，
3: 正在它出来，
2: 它正在抚养它的小宝贝呢，平时呢就是工作节奏特别快，一到植物园呢就觉得心里安静下来了，在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充满着生机，看着它们努力生长，自己也充满了力量，而更懂得热爱自然，珍惜当下，在这片绿意中，我们找到了生活的希望和美好。
1: 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植物园成为了西宁人治愈心灵、回归自然的理想之地。人们放下手头的忙碌，抛开内心的浮躁，沿着林间小径缓步前行，或静坐赏绿，或俯身观花，或远眺青山，在与自然的亲密接触中舒展身心，释放压力。高原的草木历经漫长寒冬磨砺，依旧在春日里破土生长，傲然绽放。这份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深深触动着每一位游人。
4: 往年去年我们是大概是从就全年更换的花卉到就是十月之前总共是16万余株，然后今年我们前期栽植的就应该差不多已经17万了，因为后面更换的话估计能上大概20万这么个。我们呢希望这里的春色能成为大家生活里的一束光，提醒人们慢下来感受美好，永远保持对自然的向往，对生活的热爱，在平凡的岁月里收获满心欢喜和无限的希望。
1: 作为高原植物科研与生态养护的重要基地，西宁市植物园肩负着植物引种驯化、生态保护、科普宣教的多重使命。这里的养护工作者更是高原生态的守护者，他们多年潜心研究高原植物生长习性，攻克一道道培育难题，从土壤改良、水肥管控到病害防治、物种保护，每一项工作都精益求精。
4: 作为高原植物保护与生态科普的核心阵地，始终秉持着呢这个守护生态、传承自然、服务民生的理念。我们呢立足高原生态特色，保护植物多样性，营造原生自然景观，让这里成为城市的生态绿肺与心灵的港湾。
1: 高原的春天是自然的馈赠，是生命的赞歌，更是美好生活的具象化表达。生活在西宁的人们，带着草木般的坚韧、繁花般的热忱，在绿水青山间感受幸福，在烟火岁月中追逐美好，把平凡的日子过成了诗意般的模样。
5: 一花一木皆有情，一城一味皆暖心。春日的花期虽有时限，但生活的美好永不落幕，高原的生机永不消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永不停歇。愿夏都西宁永远沐春风，拥繁花，愿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永远心怀春光，眼有星辰，在烟火日常中坚守热爱，在岁月长河中向阳而行。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呢？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他老公。
4: 我不认识他。
3: 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中国戏剧圈。
9: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外
11: 头。下去。啊，
10: 对不起，
4: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2: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2: 就一句话，挂个圈子，划一圈来，好不好？
10: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1: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2: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3: 保证完成任务。
4: 你们不可能成功，
0: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6: 第二回别跑了，
7: 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0: 江军，
8: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9: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0: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2: 铁证如山，

0: 甚至超越前人。
1: 他是一个罕见的什么都画的画家。
0: 生逢乱世，他依然追寻艺术的大千世界。
1: 从山水到人物啊，诗人啊，花鸟啊，草丛啊，什么包括哈巴狗，他身边周围的一切他都感兴趣。
0: 他就是张大千，中国极负盛名的国画大师。从临摹仿古到泼墨泼彩的艺术创新，张大千是如何实现这奇迹般的突破的呢？
2: 近现代的这个艺术家来，水墨艺术家来讲啊，他可以说是领先的。
0: 他半生漂泊海外，在西装革履的人群中，始终长髯飘逸，马褂加身。有人说他的形象总给人以仙风道骨之感，仿佛来自世外桃源。也有人说他的画作无论怎么抽象，都深深地植根于传统。然而这样一份对古代文人理想的坚守，却并没有让他与世隔绝。相反，他的作品深受现代观众的喜爱。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张大千的笔墨自由地游走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又是怎样的命运，书写了一代绘画大师不朽的人生传奇？四川内江是张大千的故乡。如今这位国画大师几乎成为了这座城市的文化标志。1990年，张大千纪念馆在内江东桐路圆顶山建成。尽管大师上世纪40年代离开家乡以后再也未能重回这片故土，但内江人依然把他看作是家乡的骄傲。人们不仅了解他是一位世界级的国画大师，还知道张大千也是一位美食家。声名远扬的大千风味菜在内江深受欢迎。人们在品尝了大师创立的独到佳肴时，也品味着这位同乡的生活情趣，还在茶余饭后谈论着关于他的各种传奇故事。1899年5月10日，张大千就降生在内江老城区内的这种民宅里。在家中的孩子里，他排行第八。
3: 我们父亲这一辈一共有10个，有9个儿子1个女儿。
4: 张大千他的祖父一代是广东番禺人，在内江的家境还是比较好。到了他父亲一代，由于战争年代，所以说他这个家境呢慢慢的啊开始衰落。到了张大千这一代，他的母亲靠跟别人绣花为生。
5: 我奶奶很能干的，她是一双小脚，就是我们那个内江啊，方圆60-70里了都知道有个张绣花的，也叫她曾绣花。
0: 那时仅仅靠母亲曾有珍绣花来供养全家，张家的窘迫可想而知。因此张大千的父亲张怀忠一直希望家族人丁兴旺，将来有望复兴家业。而张大千出生时的一些神秘迹象，让张怀忠相信这个孩子一定不同寻常。
6: 说他母亲要生他之前做了一个梦，有一个老和尚给他一个铜盘，里面剩了一个小圆，交给他母亲。后来第二天他母亲生张大千。
0: 张大千原名张正全，母亲曾有珍的梦让家人都觉得他就是黑圆种。

办事。而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张大千本人也对此深信不疑，以至于后来他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由张正权改成了张元。他一生都爱元、养元、化元，天性中似乎带着与黑元相近的无拘无束与洒脱不羁。

0: 倩从小耳濡目染的就是这种无处不在的民间文化氛围。
1: 内江它是长江流域沱江，它整个的一种文化传统就是一种那么耕读起家，崇尚读书，崇尚书画。
0: 这幅画作是张大千的母亲曾幼珍1918年所绘的《耄耋图》。从画作中不难看出，曾幼珍的灵巧已然超越了当时一般民间画师的水平。这位知书达理又从小学习过女工的传统中国妇女，擅长绘画和刺绣。应该说，张大千最早的美术熏陶就主要来自母亲的影响。张大千的几位兄长也是他重要的启蒙老师，二哥张善子擅长画虎，三哥张立成经商，四哥张文修从医，每个人都闯出了一番天地。在兄长的引领下，1914年，少年张大千第一次走出家门，去重庆求精中学读书。而此时他并不知道自己的人生轨迹将会因为一次特殊的经历而被彻底改变。
2: 他当学生啊，中学生，而且他是学生，而且当学生中间不是还有一个插曲，当土匪一百天的事。
0: 原来那时正值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时期，学校被迫停课放假，没有钱回家的张大千决定约几个同学徒步200多公里走回内江。没想到他们走到半路不幸被土匪绑架，
3: 抓了要钱，家里边那个时候还没有钱呢，就不放他走，所以就把他给圈起来。后来这个土匪又看见他写字写得很好，就说你别走了，你跟我做师爷。
0: 虽然张大千凭着一手好字拯救了自己的性命，却被迫与土匪为伍，还必须与他们一同下山抢劫。一次他们去抢劫一个大户人家，按照黑道的规矩，空手而归是要犯忌的。不甘堕落又迫于无奈的张大千，在威逼之下只好拿了一本书，名叫《失血寒英》。此后张大千在匪巢内有了学习诗词的启蒙读物，一有闲暇就拿着抢来的《失血寒英》反复研读。
3: 因为你作诗必须要懂得韵，所以这本书非常对作诗的人呢非常重要。
0: 那时一位也被绑架上山的前清进士正在等待家人筹款前来救赎，无意中他发现土匪窝里居然还有这么一个好学的小师爷。问明真相以后，这位学养深厚的文人便以满腹经纶相授。没想到日后除了绘画，在诗词方面也同样造诣非凡的张大千，他作诗的功底竟然是在匪巢里打下的。尽管有了一位老师的陪伴，但是年仅16岁的张大千还是日夜盼望着回到亲人的身边继续学业。他并不甘心沦为真正的土匪。
2: 后来是我父亲托地方上的以前的这个所谓舵把子舵爷去跟土匪拿盐鱼，最后我父亲到游艇到那边山上去把张大千接回来的。他从土匪绑票到我父亲通过各种关系最后就把他接回来，刚好100天。
4: 张大千一生肯定是传奇的人物，当了100天土匪，这个都是一般人难以经历的东西。跟土匪在一起，他养成了很江湖的性格。他说他自己一生最是江湖大，只有自己一生懂得江湖有多大。
0: 经过百日师爷那番历险，惊魂未定的张家

0: 决定将二哥张善子带着张大千远赴日本学习染织。学成回来之后，与家人一同开办染织作坊，走实业致富之路。张善子是个嫉恶如仇、个性刚烈的人，他曾积极参与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民国初年的革命功臣，但是他的性格却难以在官场立足，无奈之下只好带着张大千东渡扶桑。
1: 张善子是回疆走出去的一位非常爱国、非常受人尊重的大画家。
2: 张善子画了老虎啊，他实际家里养着虎啊，养着小老虎，养着大藏獒，养着狗。
3: 我就现在还记得那时候抱着我骑老虎，他很严啊，对我父亲也很严，但是对我父亲画画可能是惯了。带到日本去是他带到我父亲去日本。
0: 在日本期间，张善子发现比自己小17岁的弟弟张大千在绘画上极有天赋，于是竭尽全力引导和培养。正是在此时，张大千才真正开始走上绘画的道路，而他的启蒙老师就是这位擅长画虎的二哥张善子。
2: 他是他的老师啊，等于他先画虎，要求他弟弟补山水景，教写画山水的基本方法，实际上张善子手把手教的。
0: 张大千在日本有了二哥这样的严师，绘画技法大为长进。这是张大千1918年所绘的水墨纸本作品。此画在日本博物馆展出时，被日本人当成中国古代名家的笔墨，殊不知却是一位不到20岁从中国西南沱江畔东渡扶桑而来的四川小伙子临摹的。临摹名家作品《诗古人》在那时就已经是张大千研习绘画的一种方式了。1919年，一个噩耗从家乡传来，张大千的未婚妻去世了。原来在他赴日本读书之前，家里早已为他订了一门亲事。这个未过门的姑娘就是他小时候青梅竹马的玩伴谢顺华。张大千与薄命的红颜感情笃深，如今天人相隔，如晴天霹雳。他立即启程回乡奔丧，却赶上张勋复辟，国内一片混乱，只得滞留上海。不久，二哥催促张大千返回日本。1920年，张大千带着无尽的哀伤完成了在日本的学业，与二哥一同返回上海，但对于未婚妻的思念无法释怀。张大千萌生了遁入空门的念头。从张大千晚年在台湾居住的摩耶精舍中，那些无处不在的禅意不难看出，大师的确一直对佛学和禅宗十分感兴趣。张大千在1940年之前画过许多观音像，在他的众多自画像中，也常常把自己画成一个居士。因此有一些研究张大千的学者们认为，感情受挫只是他出家为僧的表面原因，回国后一时找不到发力方向，才使他将视线转向博大精深的佛学。带着一位好友父亲的亲笔书信，张大千来到了当时的松江禅定寺，住持义林法师为他取法号大千。这个法号来自佛家经典《长阿舍经》中的三千大千世界一语。此时张大千没有想到

0: 自己因为厌世而遁入空门，却无意中得到了一个机缘。从此大千这个气象不凡的法名代替了他的本名，伴随了他传奇的一生。张大千虽然在佛门过着吃斋念佛的日子，但心中却始终惦念着鲜活的尘世。在这幅仿李博士罗汉图中，他笔下的出家人也充满了世俗的意趣，这似乎就是当时那位大千居士本人的真实写照。
1: 因为那个艺术说到底，它的本质就是一种情感的一种表达，不管它表达的情感是一种愉快的或者是一种忧郁的，它在表达这个感情的时候，它是一种对自己的一种释放，是一种自由。当然说到底呢，艺术它就是一个玩儿。
0: 这是画家叶前宇笔下的张大千，用自己的胡子来画画，足见大师俏皮的一面。也许深信自己是黑猿转世的张大千，也像黑猿般有着热爱自由的天性。三个月后，最终因接受不了佛门规定的烧戒，在剃度大典前夜，张大千悄然离开。红尘间究竟还有什么让他放不下的东西呢？而那时才21岁的张大千并不知道脚下的路会将他带向何方。刚回到上海，张大千就被四处寻找他的二哥张善子押送回了四川老家。此时父母为他又定了一门亲事，新娘名叫曾正荣。
2: 我的母亲她个子不高，胖胖的，就是那种旧社会的贤妻良母。但是呢，因为我妈妈是包办的，我爸爸不喜欢的了，我觉得她还是有她的心酸和心痛的。
0: 新婚后的张大千并不留恋家里安排的一切，年纪轻轻就做过土匪与和尚，这样非同寻常的经历让他的骨子里开始有了一份超出他本人实际年龄的成熟与胆识。他真正独立的闯荡这才刚刚开始。为了继续学习书画，张大千重返上海。1920年的上海滩聚集着一批前清遗老遗少，他们中间名家荟萃。在二哥张善子的安排下，张大千拜在了前清名士曾熙与李瑞清的门下。他的这两位老师都是当时寓居上海的著名书画大师。由于他们十分偏好石涛、八大山人的作品，张大千也因此深受影响。他从一开始效法的就是石涛的山水和八大山人的花鸟。石涛和八大山人都是明末清初中国画坛上最杰出的一代大家，他们的画作兼具革新与独特个性。石涛更与梅青等明末文人画家共同开创了黄山画派，对后世影响极大。
3: 他一上手就是那种最高的一流的画师，所以他的学习来的资源跟丰富那个是无与伦比的。
1: 张大千临画的时候他还可靠记忆靠背，他能背得出来那个哪一笔是怎么搞的，哪个石头是怎么画的，他有那个超强的记忆。所以真的一般的画家可以通过学习而来达到大师级的画家那是要靠天才。
0: 石涛的山水意境透着一份隐居生活的空寂，兼具入世与出世思想的张大千深刻地理解其中的况味，因此他临摹石涛画作时气韵、笔墨、情景与意境都十分惟妙惟肖，甚至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